0: 眼前的这辆横张力架线车专门用于接触网导线的架设，采用全数字控制系统。这辆车能够确保导线张力在架设过程中维持在一个准确而恒定的范围内。导线张力恒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想象一下，张力就像弓与箭之间的弓弦，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过大的张力可能会导致弓弦断裂，而过小则影响射程和准确性。这台横张力架线车就像一位专家射手，总能保持适当的张力，让导线在最佳状态下发挥作用。这辆由中铁电气化局自主研发的车辆配备了一套精密的张力控制系统，能实时监测并调整导线的张力，确保其始终处于预定的范围内。在架设过程中，横张力架线车能自动拉伸并固定导线，大大减少了人工干预和时间消耗，从而提高了整体施工效率和经济性。2019年底，中铁电气化局成功完成了用智能技术建设京张高铁的任务。在这两年里，他们坚持以精品工程、智能京张为建设理念，广泛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建筑信息模型等前沿技术。这些智能装备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施工效率，还有效提升了乘客的出行体验。
1: 但是未来我们面临更大的这个压力是什么？怎么样让这个孩子成长得更好？那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不断的努力去保证我们这个设备遥遥领先，持续领先，推动我们这个电气化铁路智能建造的发展。
0: 京张高铁的成功只是智能建造的起点，如今这些让高铁变聪明的智能技术还成功应用到了贵阳至南宁的贵南高铁的项目中。在贵南高铁的施工现场，第三代全自动腕臂生产线已将制作一组腕臂的生产时间缩短到4.5分钟，效率相比传统手工方式提高了4倍。同样，第三代全自动吊弦预配生产线也将产品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
1: 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未来的优势在哪儿体现呢？那就必须得有我们专业化的这个工装、专业化的管理人员，来把我们这个专业化的事做好，最终把我们企业从这个传统的施工企业转变为一个工程技术型企业，这样才能让我们这个电气化铁路的技术不断发扬光大。
0: 通过全面运用智能化和信息化技术，贵南高铁在接触网建设方面已经实现了机械替代人力的高效作业模式，这也代表了中国高铁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让智能化技术为高铁装上腾飞的翅膀，这是中铁电气化局建设者们的目标。未来，他们致力于打造出更智能高效的高铁，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安全。它是海洋油气开发的核心设备，它是水下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为了让它早日实现国产化，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它的测试与安装过程中又经历过哪些跌宕曲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种在深海的采油树。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蹦蹦
4: 蹦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刘家湾二号大墓中随葬了丰富的乐器，音乐专家的演奏再现了中庆和宁的盛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5集。

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墓地，考古队员正在发掘两座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中字形大墓的发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队员在刘家洼一号大墓中清理出车马器、青铜轨和光环，又在靠近墓室南壁的地方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和几件大编钟。在 M27 号一座中型墓葬中。

0: 考古队员清理出五件青铜器，在一对青铜立的口沿处，铭文隐约可见。M 二号大墓墓室北侧已经被考古人员清理出来，文物珍贵而丰富。大墓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七件青铜鼎暗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金头的权杖彰显出墓主人至高无上的权力，丰富的乐器让我们了解到春秋时期严格的礼乐制度。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以及刘家洼墓地的国属问题，也随着铭文器物的出现而水落石出。刘家洼两座大墓出土的乐器吸引了音乐考古专家的目光，钟磬和鸣再现了春秋礼乐的盛景。2018年5月，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考古工地，一号大墓的发掘进展顺利。考古队员在墓室的北侧和中部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考古队员清理出了两件青铜簋、三件商代的玉戈、一件冠环、一副甲胄、一件青铜戈以及大量的车马器、串饰、烙饰和漆木器。更为重要的是，在墓室的南侧，考古队员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2018年6月3日，当考古队员把边磬提取之后，又在下面发现了几件散落的编钟。而此时一号大墓中出土的编钟数量达到了9件。按照周代的礼乐制度，一架编钟上应该悬挂8件钟，那么多出来的这一件又该怎样解释呢？考古专家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最终认定在墓室南侧发现的7件钟属于一架编钟上的组件，而另外2件在墓室西侧发现的小钟应该属于另一架，两架钟其余的部分均被盗走。2017年12月，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深土2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2个墓俑漆壳，由于墓胎已经腐朽，漆壳中空脆弱，考古队员往里面灌注石膏，把这2个墓俑生动地再现出来。考古队员对这2个墓俑的处理十分成功，墓俑的彩绘不仅完好地保留下来，就连手指都根根分明。
1: 这种墓俑是干啥的？
2: 有这个学者讲，这可能是那个文献上记载的这个大僧诺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匡扶四人，或者说匡扶四人他领的，匡扶四人是一个官职，他下面还有这个百吏，率领的百吏下面这些人物，这些人是干啥的？就是过去呢，我们把这个墓框建好以后准备埋人的时候，他要下来用人，然后拿着这个兵器啊，各种东西啊，把这个墓框要敲击这个墓框。为什么要敲击这个墓框？就是要防止这个来自地下的滋扰，对这个就是这个干扰这个我们要埋地去这个墓主人，跟后来我们唐宋墓葬里面埋的贴牛呀、贴猪啊这些东西是一样的，就是防止来自地下对这个人墓主人不好的这些东西。所以这种墓俑，但是这种墓俑在北方地区发现的非常少。现在我刚一说了，鼎底也就这样几个地点。
0: 2018年5月18日。考古队的技工魏小强开始清理刘家洼 M33号墓墓主人的遗骨。
3: 人骨的话，从头部开始清理，从头部然后到脊椎骨这一块，就是在这一块发现一个玉珏，然后在这个口部，在口内有一个就是一个藏的玉珏，就是像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我今年就是来清理的，这个人骨是保存最好的一个，
4: 多少会有一点成就感，因为这个人骨就是在清理这些墓葬中，就是感觉

0: 送的比较好，也就相对来说好清理一点。你像这个线条啊啥都比较明显，就像这肋骨这胳膊这一块。
1: 刘家洼墓地大多数墓葬人骨保存情况都比较差，而 M33 号墓墓主人的遗骨却保存得相对完好，这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是一个珍贵的资料。

0: 这个墓就是墓况很大啊，现在能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能看见的，你在那个北壁中间挂着有一个车痕，车痕正过是拿铜皮包的，这一种车痕过去都没发现过，这个显示他这个墓志铭身份比较高，这个本身和他这个大型墓葬也是匹配的。另外两个发现就是发现可能始于孤柄的马册，他孤柄上有金环张饰，然后在墓室的西北角发现了这个金首的权杖，下面是铜钟，中间有木柄，木柄上还有红色的彩绘，非常重要的发现。一个完整的权杖是商周墓目前第一个发现。这种权杖是一般过去都出现在北方草原以及欧亚、中亚地区都能发现，就是草原地区这种东西最多的。它这个就是用的是西方的这个指挥的这个仪仗。所以它这个是显示了它这个是虽然在中原也可能基本是中原体系的文化的墓葬，但是在这个墓葬就显示它和这个北方草原的联系，它用的不是中原的这个铜钺的这个形式，用的是这个权杖，就是它是采用了这个外来文化一些因素在这显示它的身份。
1: 除此之外，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金器，如金环、金牌饰等。二号大墓刚刚开始清理，暴露出来的文物就十分丰富，令考古队员感到振奋。考古队员继续往南清理的时候，一件大钟首先暴露出来。二号大墓墓室西侧没有被盗扰过，幸运的话，考古队员也许会在二号大墓中发现一架完整的编钟。2018年7月，陕西省渭南地区进入雨季，考古队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每次下过雨，都要等到天晴后，土地被晒硬了，能经得住人了，考古队员才能开始工作。刘家洼 M2 号大墓的上方搭建了防雨棚，这对于考古队员的发掘工作和刚刚出土的文物都是必要的保护。紧挨着二号大墓的 M3 号大墓又往下清理了许多，为了安全起见，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扩方。发掘现场的工作明显减少，考古队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室内画图、整理资料、完善发掘内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招聘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刘家洼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岗前考核实践，包括专业的绘图人员和田野发掘人员。与此同时，在考古队的库房里，考古队员张喜文仍然在工作。给青铜器打拓片是一项需要细心和极大耐心的工作，并且还要忍受寂寞。在这个临时工作间里，张喜文旁边工作的伙伴换了一波又一波。而自从刘家洼 M6 号墓和 M49 号墓的文物修复完毕，张喜文就一直在这里打拓片。他拓印过许多著名的青铜器，有的体量硕大，有的造型复杂，而他最擅长的绝活就是全形拓。
2: 哎，徐总，刚刚曹云有电话，跟我媳妇打个电话，
3: 电话坏了。
2: 好，没事，好，谢谢。
1: 2017年11月发掘 M49 号墓的考古队技工邱学武家中喜得千金，最近刚刚归队。
2: 给挖丸子，来，先挖看一下来。柚子，挖就行了。来，叫爸爸。悠悠。

0: 一样。
1: 假如你要瞌睡，
0: 可以，挺白的啊。
1: 两个月。
2: 考古队员因为工作的原因长期离家，对工作的热爱让他们不能时常陪伴家人左右，这也让考古队员感觉到对家庭有些亏欠。刘家洼 M2 号大墓中出土了很多漆木器，因此考古队员在上面覆盖了毛毡，并不断喷水进行保湿。

0: 2018年7月12日，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M2 号大墓东南角的位置。M2 号大墓椁室内部已基本清理完毕，虽然墓主人遗体的位置遭到严重盗扰，但大墓中文物分布的情况还是十分壮观。
1: 这个刘家洼 M2 的这个墓葬呢，我们现在清理到这个椁室部分，椁室部分呢是这一部分已经被盗得很厉害了。我们现在保存比较好的就是西部，西部呢发现了很多这个比较珍贵的一些个遗迹现象或者是遗物，目前看到的是这个编钟架子啊，这个保存得非常好，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确定的年代比较早的一副这个编钟架这个实物。我们看到这个架子呢，这个长可能有个4米5米左右，然后上面有这个雕刻，有漆这个彩绘，还有棒饰装饰的一些个这个兽面的一个图案形状。我们现在的就是重点对它进行保护和提取，现在我们设计的很多方案，待会我们的文保人员还会具体的讲到，他们现在也是正在做实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剑骨啊，这个剑骨的这个形制还有这个结构呢也是很特别的，这整个呢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提取或者是保护的一个重点。目前在这个长方形的一个遗迹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三个角我们已经清出来的是这个铜构件进行加固啊，然后是这个方木进行连接。我们目前初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榻或者床的一个器物或者是一个这个现象。在这个床上呢，我们发现了很多珍贵的一些东西，一个是这个权杖，那个权杖头呢是这个金制的镂空啊，目前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在这个床上还有这个漆盒这个形状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里面呢目前看到是装饰铜阳，但是具体有多少件铜阳可能最后需要打开以后才能够进行确定。
0: 考古队员在墓室的西南角清理出7件摆放整齐的鼎，按照两周时期的礼制，只有诸侯一级的人物才可以使用7鼎6簋。那么M2 号大墓中出土的这7件鼎，刚好印证了那一时期礼制的严格。同时，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大墓中应该还有6件簋，已经被盗墓者盗走。

刘家洼 M3 号墓中惊现人骨壁龛，人类学专家前来解读，文保人员多次实验，最终攻克漆木器中架提取难题。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

0: 2018年7月13日，在距离 M2 号大墓仅两米之遥的 M3 号大墓中，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其中的一个壁龛。在 M3 号大墓中，考古队员一共发现了九个壁龛，东西各三个，北边两个，南边一个。那么一米多长的壁龛里到底埋藏着什么东西呢？第二天，考古队员又来到 M3 号大墓。一上午的功夫，考古队员已经把昨天发掘的壁龛清理出来。令人惊讶的是，壁龛里居然埋葬的是一具屈肢的人骨。又过了几天，考古队员把九个壁龛全部清理出来。他们发现每一个壁龛里都有一具屈肢的人骨。 M3 号墓发现的这些人骨后来送到了西北大学人类学实验室，经过专家鉴定，这些人骨均为13、14岁未成年的女性人骨。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与 M3 号大墓墓葬的主人又是什么关系呢？在鲁家河以西靠近上游的地方，新工地正在紧张地发掘中。由于刘家洼墓地的发掘工作临近尾声，许多考古队员都被派到了这个工地。这是一片中小型墓葬，考古队员也发现了许多随葬器物。不过和刘家洼墓地相比，这些器物的等级显然差了许多。
1: 这个是35，
0: 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亮老师的研究生正在给从刘家洼 M33 号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做实验。
2: 这个湄公的这个凸起程度呢是小于它整个湄公的一半的，所以是小于1/2。那么前额呢是比较的平直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它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女性的一个颅骨。所以我们从它整个的一个颅骨的一个观察性状可以看出来呢，它是符合我们这个蒙古大人种的一个类型的。所以而且我们知道刘家洼它就位于我们陕西省，所以它肯定是属于一个蒙古人种，是没有问题的。
0: 2018年8月4日，考古队给刘家洼墓地 M33 号墓搭建防雨棚。 M33 号墓马上就要清理墓室底部的

0: 2018年8月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主任王清雷和学生们一起来到刘家洼考古工地，观看 M2 号大墓中乐器出土的情况。
1: 那么这个剑骨的这块最有特色的是这个丝剑铜铃，这个铜铃很奇怪的，这头一次说铜铃跟剑骨一块同出。那么根据这个组合关系，这一块是一个乐器啊，都是乐器啊，这块还有盖的啊，还有俑中，还有这个还有个埙啊，埙这个俑中啊，这是俑中的一个中架，说这个应该是跟配合剑骨配合使用的这种乐器，应该很可能是挂在剑骨上面的，因为敲击剑骨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发出不同的这种美妙的声音。那所谓的俑中，看一下，就是啊，就所谓上面有长俑，啊，长俑这俑中，上面这是一件，这里有悬，啊，有卧，这个也是封横的啊，封横的，啊，五，那么上面这突出部分是眉。
0: 2018年8月19日，文保人员正在刘家洼 M2 号大墓中给出土的大型编钟漆木器架子做保护。
2: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漆木器的这个遗迹现象的架子，我们现在对漆皮整个做了一个PEG 的回师和 AC33 的回贴加固，现在它看上去贴合度非常的紧密了，而且有一定的强度。我们主要做这个前期工作，完全是为了今后要翻模的时候，漆皮不会被带掉，而且要非常非常牢固才可以。然后这块的试验就是我们之前先做的取样试验，然后现在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实物上面先做了一些试验，能看到这些AC33 的回贴 PEG 的一些回师，然后还有那个 B72 的回贴效果都非常好了，所以我们才敢在这个整体的纹饰非常漂亮的这个漆皮上面在做这个大面积的加固工作。然后现在看到的就是墙壁上的这些吊针的这个所谓的吊针的这个瓶子，其实我们是用于装了一个那个硅酸乙酯的一个加固材料，是用于土壤的一个加固。然后我们这回工作之所以这么难，是因为它的两个保护材料刚好是相冲的，这个背后的土壤加固是需要干燥的，然后前面的漆皮加固是需要回湿，然后要回潮，然后要加固。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儿，两个保护材料当时是很有相冲的这个抵触关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试验结果，然后现在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滴管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只针对后期的这个漆皮后面的土壤做了一个加固。现在加固完的土壤，它的硬度已经是完全能达到整块分割了，不会说是土壤嘛，一操起来不是就成散的了。我们现在经过这个硅酸乙酯对这个土壤的这个加固以后，大家能看到就是效果，可能看到的不明显，但是听声音还是很明显的。这是加固过的声音，这个是原始土壤声音，它是松散的，然后这个它已经是紧实的。

你把这个稍微再加上，咱们刚才不是已经过了两遍了吗？然后你们再加上一些，今天再加一遍，然后就不要再加了，让它稍微干燥一下，明天早上再做。这个材料就是加固土的硅酸乙酯。

0: 它就是慢慢慢慢要渗到土壤里。为什么要渗呢？它就是害怕大面积的一加固流到漆皮上了，这个对漆皮直接就起的是干燥作用，又特别不好，就会炸掉，所以我们只能让它一点一点渗。
1: 由于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较多，文保人员把修复设备带到了考古队的驻地。在土壤加固的间隙，文保人员还要给青铜器做修复。
0: 好多朋友都会认为，我们这个修复青铜器其实很简单，只是把它单独的上面的一些土呀，然后浮灰呀去一下就掉了。其实根本不是，我们这个每一件青铜器送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它上面有很厚很硬的那种钙化土，还有那种硬结物，还有锈蚀物，它都是非常坚硬的，就是怎么形容，就像石头一样那种硬。然后一般用手术刀呀或者手工工具，你去手动它是真的弄不掉的。我们一般会采用先用一个打磨机，然后把上面很高很硬的浮锈先做一个简单的预处理，然后再用超声波再对它做一个就是平面处理。然后超声波这个东西就是对青铜器是表面没有任何伤害的，然后做到最底下才用手工要清4到5遍，直到这个纹饰非常清楚，就是大家可能看到的这种纹饰清楚的东西，然后其实都是手工做了有将近4、5遍的，一定要在显微镜底下啊。
2: 嗯。
0: 然后包括它加固的时候，你们也是在显微镜底下看，因为。
1: 铭文器物的发现，最终解开刘家洼大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音乐专家对一号大墓中出土的编钟和编磬测音并演奏。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018年8月上旬，刘家洼 M3 号墓已经清理到墓室底部。大墓虽然被盗，但还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考古队员在大墓西南角发现了2件鼎。

0: 其中一件鼎内铸有瑞公的铭文。
1: 大墓挖到底了，特别是二号墓挖到底了，终于出了这个文字。我就说这个墓，特别是这是墓地里面最高等级的墓，也就是说它是这个遗址或者这个聚落的最高统治者。这样一个墓里面出了两件铜器，上面有铭文，而且铭文也认定这个墓是瑞公的墓。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遗址的性质基本上可以界定了。同时呢，我们以往在旁边的这个三号墓也是个大型墓，还有中型墓里面也出现有瑞公还有瑞太子。所以虽然出的铭文不算多，但是清一色的都是瑞，所以大家认定它是瑞。
2: 在 M 二号墓的青铜戈和剑骨铸帽上，考古队员发现了瑞公的铭文。从 M 二十七号墓中出土的一对青铜立骨，口沿处铸有瑞太子的铭文，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神秘的国家，那就是2700年前的瑞国。
1: 三号墓是没有墓道的，但这个墓有特殊现象，这个墓的一周有九个壁龛，九个壁龛里面有这个寻人，这个寻人呢都是取子葬，这是一种葬俗。这种葬俗啊，在甘肃、在宝鸡、陕西的西部，这是典型的秦人葬式，以往挖过这样的墓。所以说，我们说这座墓，它的葬俗特点具有了这个秦系墓葬的特点。再关键是这个墓啊，没有出一件兵器，在考古上，特别是这个商周考古时，出兵器的墓是这个男性墓，不出兵器的墓一般是女性墓，所以这座墓应该是一座女性墓，而且它刚好在这个二号大墓的旁边，挨得非常近，所以我们推断它是二号大墓的夫人墓，所以是那时候同姓不讳嘛，所以它刚好具有了这个外族女子的葬俗特点。
2: 在刘家洼的这两座中字形大墓里，均随葬有丰富的乐器，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墓主人身份的尊贵，也可以领略到两周时期礼乐制度的严格。关于刘家洼墓葬对音乐方面的贡献，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清雷这样总结道。
3: 那么从目前我们的初步研究来看，刘家洼墓地出土的乐器主要有六大方面的重要意义。比如说第一点是它在礼乐制度方面，一号墓和二号墓都出土了两架边永钟和一架边磬，这三架钟和磬正可以摆三面，这就是周礼所载的宣玄。这个呢是我们目前所我们知道的有关宣玄的最早的实例，这可以填补空白的。第二点，一号墓的编钟有一套编钟七件的，和那个边磬，他们都属于 F 弓，能演奏五声音阶，而且当时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还用这套编钟和边磬试奏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乐曲。那么我们从现在看，整个先秦时期用就一座墓当中出土的边永钟和边磬的原件来组合演奏一首完整的乐曲，这也是头一例。那么第三点就是二号墓在墓葬里面留下了一件磬，那个磬呢我们现在跟它起名叫山字形磬，那后来公安局说又收缴了有九件，根据它器形来说也知道就收缴这个九件磬也是出自二号墓。那么这个山字形磬从我们目前来看，这是中国整个考古史上，不是先秦时期啊，是整个考古史上唯一的一例，这是填补空白的。一号墓和二号墓一共出土了五件骨，那么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个骨呢应该属于剑骨。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说文献记载的，就是这个骨有根杆从骨身穿过去的啊，这它特点就是剑骨。那么二号墓出土了四件剑骨，这个也是整个考古史上没有出现的一种新现象。第五点就是一个二号墓，我们当时

0: 在去年的8月份啊，刚刚开始发掘二墓，我去了看了一下，在墓葬里面发现有4件钟灵和1件剑骨一块出土的，这个是在二墓的东南角和剑骨出土。那么这种剑骨和钟灵这种组合，也是目前咱们考古发现的第一例。第六件就是埙，二墓出土了一件埙，还有一个就是11号墓也出了一件埙。这两件埙都是五音孔的，这五音孔指的是什么？不是五个孔啊，是五个暗音孔，上面一个吹孔，然后前三后二，五个暗音孔，就五音孔埙。那么这种五音孔埙，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有东周时期，这个也是出土的唯一的一例。
1: 接近尾声的沉船发掘，意外发现的罕见文物，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更多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6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2019年3月中旬，王清雷再次带着学生们来到刘家洼，编钟已经被文保人员修复完毕，他们的任务就是要给刘家洼大墓出土的编钟和编磬测音。现场录音结束后，王清雷和学生们回到办公室，用电脑软件测音。王清雷发现M1 号大墓中的编钟和编磬音准很好，于是他找到一首适合他们演奏的乐曲，使用文物原件进行演奏。

0: 王清雷和学生们的演奏，让我们领略到2700年前钟磬和鸣的盛景。刘家洼大墓的发掘，让我们了解到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刘家洼与梁代村同为一个国家的两个不同时期。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它又鲜活起来。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吃鱼为何不见鱼？开江人到底有什么出身？

0: 入化的烹饪秘籍。
1: 这个头大，身上是花的。
0: 从滚烫的豆浆中能巧妙完整地提取出何种美食精华？
2: 不把手伸进去怎么能挑起来呢？
0: 当小鲜肉遭遇老腊肉，二者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火花？
3: 就是我们开江人吃的老味道。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开江人离不开的家乡味道。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运动中突发骨折，你能正确应对吗？
1: 用一个长夹板在这个受伤的部位上面和下面同时做固定。
0: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霜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日常生活中，意外总是防不胜防，下楼踩空，走路崴脚，雪天滑倒，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都可能让手腕、脚踝或髋部瞬间承受重创，引发骨折。骨折带来的不仅是剧烈的疼痛，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急救处理不当，轻则导致骨骼畸形愈合、关节活动受限，重则导致长期卧床，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面对突发的骨折危机，救援的黄金时间里，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施救，才能避免好心办坏事的二次伤害？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马清变主任医师和怀伟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好好聊聊骨折这一话题。既然我们都知道骨折的后果很严重，那么防患于未然就显得格外重要。您知道哪些人更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是青少年、老人、慢病人群，还是绝经后的女性呢？
12: 丁姐，你的选择是
13: 老人和绝经后的女性。
14: 哦，
13: 因为老年人那个钙流失的特别的多，年纪大了嘛，他容易那个骨质疏松啦，骨就很脆，很容易发生骨折。那绝经后的女性啊，我自己深有体会，就是因为那个整个激素水平整个的就下降啊，混乱啊，这个时候钙的状况各个状况都在下降，所以非常容易骨折了。
12: 好，那其他三位男性同意这位女性的意见吗？
15: 不同意，我觉得应该选 A 和 B， 因为我印象当中有时候去这个医院啊，骨科啊，你去看病去，大多数都是小朋友，还有
16: 选两头是吧？
15: 叔叔阿姨，
17: 帮助这个骨头不断的生长，破骨细胞呢是不断的把骨质给它破坏掉。当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到老年人，这个成骨细胞呢，它运输的就少了，破坏的和成骨来比较破坏的可能就更多一点，所以它骨质就会疏松，继而引发骨折。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绝经期的女性也容易骨质疏松呢？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啊小圆点，它叫什么？雌激素。雌激素干什么的呢？它就是平衡我们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工作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它雌激素的水平越来越下降。但是呢，当雌激素突然没了，破骨细胞的运动会加快，破坏的多了，所以绝经期的女性她的骨质也容易疏松，也容易造成骨折。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正确的答案。
12: 但是现在比较纠结的就是青少年为什么不是我们骨折的易发人群呢？
17: 我呢给大家拿两个很小的道具给大家做一个比喻。我们看到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干枯的树枝，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树枝，这个代表小孩的骨头，这个代表老年人的骨头。小孩的骨头呢，虽然它的骨密度呢不是特别高，跟成人相比它没有完全长好，但是呢它里面水分是比较多的。如果呢发生了一个外力，比如说它不小心摔了一下，我们看啊，你虽然撅，但它是软的，
12: 很柔韧，
17: 它很柔韧，它不容易撅折，对吧？这是年轻人的。但相反呢，老年人他虽然看着比较粗壮，但里面已经

0: 经很干枯了，里面是空心的，所以呢你稍微给一个力量，
1: 哦，
0: 看就断了。这就是解释为什么老年人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而青少年其实摔摔打打是没有问题的。
2: 崴脚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最熟悉不过的小插曲了，无论是下楼踩空，还是运动时落地不稳，甚至是走在湿滑的路面上，稍不留神就可能脚踝一歪，一阵钻心的疼痛伴随而来。很多人觉得崴脚不过是扭了一下，忍几天就能好，但实际上不仅脚踝肿胀会消除得很慢，原本强健的韧带也会变得松弛，导致踝关节失去原有的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一旦下降，脚踝的抗风险能力便大不如前。同样的动作，别人安然无恙，您却可能再度崴脚，反复扭伤随之而来。那么脚踝扭伤之后究竟该如何处理，才能避免陷入习惯性崴脚的困境呢？是马上局部按摩，是热敷，是涂抹红花油，还是冰敷？
3: 我选 D， 冰敷。
1: 为什么？
3: 因为我原来上高中啊，上大学的时候也经常打篮球，经常崴伤脚，所以呢，这个我们处理的方法都是先冰敷，先降温。
4: 足踝扭伤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可能有一个小石子儿，或者说小楼梯不小心踏空了一下，一般就会扭伤。足踝扭伤都习惯性往外扭，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扭伤就是外侧的韧带，或者说肌肉。甚至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骨折，所以这种外部的这种足踝的扭伤之后，有些韧带会断裂或者撕裂，它就会出血。一般可能在那个关节腔，或者说局部里面出血的话，我们可以在皮下能看到一些瘀斑，而且非常疼，非常红，也很肿。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第一时间肯定不是去按摩，一定是去冰敷，因为冰敷它有什么作用呢？冰敷可以让我们的脚别那么肿，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局部的温度降下来，那么它的代谢就会降低，同时它可以减轻炎症啊。另外还有冰敷的话，会让自己的疼痛感没那么强了。
1: 嗯，
4: 一按摩一热敷，它可能炎症会更厉害，肿的会更明显，疼痛也会越明显。所以说第一时间急救，冰敷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
2: 脚踝扭伤第一步的正确处理是冰敷，这是急性期的标准做法，可帮助消肿，缓解疼痛。如果疼痛剧烈，肿胀明显，甚至无法站立行走，那就需要警惕更严重的后果，骨折。一旦确诊为骨折，后续的做法将会直接影响未来是否能够完全康复。骨折之后，您是应该卧床休息，完全不下地，多喝骨头汤补一补，忍着疼进行站立锻炼，还是借助拐杖协助行走？
1: 张博，你的选择是？
5: 选择四 D， 可用拐杖协助行走。因为我之前也是脚也经常打球，然后崴过之后，因为自己行走的话很困难，而且当时住大学宿舍，没有太多的可以去支撑的东西，所以就买了一副拐，然后每天上学什么的呀，就会用拐去上学，啊，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拐协助行走应该是正确的。
1: 好，那有没有不同意见呢？
6: 我有切身体会，让我选择，我选择 A， 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啊。
3: 对，
6: 我这右脚踝还真坏，我真在家就歇了3个多月啊。3个多月，起码有1个月就在那不动啊，打石膏，这腿整个不动在那儿。
0: 伤筋动骨100天啊，老话都这么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骨折以后，这个骨折的愈合可能需要100天的时间。但骨折需要100天时间，并不意味着这100天我就要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这是不对的。现代的医学认为啊，如果你长时间的卧床不动，全身的机能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胃肠功能的紊乱。比如说你老不动，你身上肌肉就会萎缩，那么相邻的这个关节呀，它就会僵硬，甚至有些人不动会产生血栓。老年人如果骨折不动，躺在床上可能会产生褥疮，那么这些都是要命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惨痛的教训。10几年前，就是在我们北医三院急诊，有一个年轻的30多岁的，送到我们那儿，当时已经是抢救的状态了。他是一个什么过程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30多岁大小伙子，踢球的时候啊，这个脚。

0: 脚踝骨折了，
1: 嗯，
0: 然后呢在医院说不用做手术，你打一个石膏把这个脚踝固定，不要活动，他就特别听话。大概是在第20多天、30天的时候，有一天他上厕所一起来就突然觉得心慌，胸闷憋气，我们就做了肺动脉的一个 CT， 一显示它是一个大面积的肺动脉栓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一动不动，他这个腿里面长了血栓，在他上厕所的过程中这个血栓脱落了，到了肺动脉里面，所以造成了肺动脉栓塞。肺动脉栓塞本身就是要命的疾病啊，很重，当时选择了一个溶栓治疗，但是非常不幸他在溶栓的过程中又发生了 脑出血，特别可惜他这个出血一直不止，后来就去世了。这个教训呢非常惨痛，我不是说吓唬大家，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卧床一动不动它造成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刚才钟博说呢，他选择用拐杖协助行走，我觉得既把局部给他固定住又能够锻炼，跟上面三个答案相比吧，应该是最正确的一个答案。
1: 嗯，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中突发骨折，你能正确应对吗？
0: 啊，用一个长夹板在这个受伤的部位上面和下面同时做固定。
2: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3: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4: 这一两个药差别哈，
5: 对，
4: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5: 是，
2: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4: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2: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9: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说完了脚踝，我们再来看看身体另一个容易骨折的部位，手腕。在日常生活中，手腕骨折往往发生在一瞬间，走路或上下楼梯时不慎滑倒，在进行篮球、滑雪、骑车等运动时摔倒，都可能导致手腕骨折。出于本能，我们会下意识伸出手掌去撑地。手腕之所以这么容易断，是因为手腕，特别是桡骨远端，正好是硬骨和软骨的过渡区，就像树干和树枝的连接处一样，是骨骼受力传导的薄弱点，一旦遭遇外力，极易在这里发生折断。所以当我们摔倒用手撑地时，全身的重量和巨大的冲击力会瞬间通过手臂传导到手腕，从而引发骨折。如果手腕骨折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手的抓握功能，造成生活质量的下降。那么手腕骨折后我们该怎么做才更科学呢？ 今天我们设置的急救情境呢，是有一位患者摔倒之后发现了手腕骨折，那应该如何来施救呢？我们首先有请清姐到台上来施救，其他三位请戴上耳机转身回避。
10: 我首先把它固定一下，我用绷带给它固定一下，我会留出一个它骨折的这个面，因为通常骨折的时候呢，手这边它会很疼，

0: 这样的话就给它固定好了。嗯，急救完毕。
1: 左手腕骨折哈，第一步先固定，用板来固定吧，因为这个书呢有点软，还需要一定的硬度。纱布，这个我包纱布的技术不是太高啊，反正把它固定住就得了，不要太紧，这样的话就不利于它血液的流通。同时我下一步还要做一个悬吊，好，和这个要挂起来，你这个手的位置要过来，手的位置要稍高于心脏，这很关键啊。我的处置完毕。
2: 可以使用三角形固定的方式啊，帮助我们更好的将手腕固定。如果要是家里平时没有常备的医用胶带怎么办呢？我们家可以使用这种普通的胶带，我给它进行固定。首先先在下面固定一圈，缠一下，再来一下，固定的比较粗糙。这样的话我觉得最起码能给手部进行一个简单的固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等待120的到来啊，这个就是我全部的一个过程。
3: 这么拖着点，然后我帮您打一个绷带，然后挂住，让他这个手一直保持着平行就行。可是给做一个三角的会更稳定一点吗？哎，
4: 嗯，好，
3: 您稍微给它横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您要是觉得现在别的地儿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上医院。
4: 好，
3: 施救完毕。
5: 好，刚刚我们四位非常认真的对我们这位手腕骨折的患者呢进行了施救。那我们请马主任做一个点评。
6: 刚才各位嘉宾呢都进行了急救，但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没有打满分的，对，甚至有人可能一分都拿不到。
5: 好，那这样待会儿马主任在为我们进行解释的时候呢，我们也邀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主管护师谢蕊到台上来做正确的演示。来，辛苦，欢迎谢护士长。
6: 那我们在固定的时候呢，首先要选择用什么东西来固定。因为一般在家里我们可能要找一找哪些东西呢它有足够的硬度。我们现在有的物品包括报纸，还有我们杂志啊，相对比报纸厚一些。那么还有硬纸板，这三种东西，厚的硬纸板相对来说就会固定的会好一些，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个厚的硬纸板来进行固定。第二点，我们还要看它的长度，这一点很重要。通常我们固定的时候要选择受伤处临近的两个关节都要固定起来，要托起来，这样可以保证关节不再活动，所以它的移动的话对我们的这个二次损伤可能会有害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把长度选择好。
5: 如果要是手腕关节骨折临近两个关节，您具体指是哪里呢？
6: 这个腕关节以远，然后呢到我们的肘关节这个地方都得托起来，
5: 手掌和肘关节都要托起来。
6: 对，都要托起来。哎，这是长度的要求。我们这个患肢固定好之后，因为它还可以来回摆动，那它可能还会有一些错位哈，所以我们要给它，用三角巾，然后把患肢固定在胸前，这样减少了我们肢体的运动，那么减少了我们这个断端的错位啊。你要错位的话，它可能会加重我们血管呀、神经的损伤，会出现二次损伤吧。
5: 如果要是没有三角巾呢？
6: 没有三角巾，我们可以用衣服啊，或者是床单，或者说枕巾，这些生活中常用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5: 嗯，那我们分别点评一下各位表现究竟如何。
6: 刚才我们看清洁这三个要点哈，做到了两个，但是把患肢固定在胸前它是没有做到的。何老师这三个要点哈，做到了两个，包括固定物的选择有一定的厚度和硬度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在后面这个固定的时候没有把手托住，只是跟那个下面那个连接的这个绷带系了个结儿，可能不够稳定。
3: 对，
5: 那您看看征博刚才的表现呢？
6: 征博非常遗憾，他倒挺巧的，想到用筷子来固定哈，但这个筷子呢，一个是它确实没那么宽，然后也起不到很好支撑作用。那说到那个固定，我们是不是覆盖两个关节了？也没有覆盖。那第三条把患肢给它固定住，更是没有去做啊，所以你是忽略了很多东西。连续我看它几个要素哈，就是我们三角巾固定那一关，它是用的绷带固定的哈，这个呢是做到了，但是。

0: 前面的包括选择固定物，我们托举，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胯过关节的这两块好像做的都不到位。
1: 腕部受伤以后，我们首先要选

0: 点二次受伤，最后需要用三角巾或者家里的毛巾、衣服把手臂挂在胸前，减少不必要的活动，避免再遭损伤。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白露微霜凉益胜，防寒润肺保安康。
2: 这时候我们要吃三白，而且呢都有一定的滋阴养肺的作用。
1: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要说骨折中哪个部位最凶险，首当其冲的就是髋部骨折。跌倒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可能是在浴室湿滑的瓷砖上失去重心，可能是在扭转身体时的一个失衡，也可能只是走路时一个踉跄。这些看似寻常的意外，对不同年龄的人后果截然不同。年轻人肌肉力量充足，反应敏捷，良好的平衡感往往能在关键时稳住身体，而对于老年人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随着年龄增长，前庭功能减退，肌肉力量下降，反应速度变慢，平衡能力和肢体协调性明显衰退，一旦重心偏移，很难及时调整，极易摔倒。髋关节是连接躯干与下肢的关键关节，承担着身体重量的传导。当老年人不慎跌倒时，身体的重力往往会瞬间集中在髋部。对于骨质疏松的老人来说，哪怕只是轻微的撞击，也足以让原本就脆弱的髋部发生骨折。那么，您知道髋关节骨折带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吗？剧烈疼痛、行动受限、瘫痪，还是死亡呢？
1: 丁姐，你的选择是？
3: 我觉得应该选 B。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它容易那个形成什么栓塞啊，什么肺部感染啊，因为通常髋关节那个骨折呢，受伤的老年人居多，所以它死亡的风险会挺大的。
1: 好，那其他三位有不同的意见吗？
4: 我最开始想选择的是 A， 瘫痪，因为我觉得瘫痪已经是最大风险了。但是听完分析之后，我的想法应该也是死亡。
5: 髋关节骨折，因为它是大关节，所以死亡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有这个相应的数据显示哈，髋部老年人髋部骨折之后，那一年之内可能因为各种并发症，急性的慢性并发症，死亡的可能达到20%到30%啊，所以说它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1: 很高，
5: 哎，对，所以老年人是特别怕摔的，因为他后面有很多需要卧床，而且我们可能会继发的一些泌尿系感染呀，一躺肺里面也感染了，躺下来之后不动，那可能会引起一些血栓的形成啊，然后可能还会引起肺栓塞，这些都是要命的。而且这种老年人一骨折的话，有可能就起不来了，可能永远就因为这些骨折并发症而过去了哈。所以这个老年人一定要防摔倒，防跌倒很重要。
1: 所以有可能髋关节的骨折就是老人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骨折，所以应该格外重视避免髋关节骨折的发生。

0: 髋关节骨折一旦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很可能危及生命。按理说，人们该格外警惕。可现实中面对摔倒，很多人只是觉得大腿根腹股沟有些酸痛，痛感能忍，甚至还能勉强走几步，便误以为只是普通的扭伤，在家贴膏药休息几天。在他们的认知中，骨折一定会疼得站不起来。事实真的如此吗？髋部骨折会出现哪些情况呢？疼痛无法站立，疼痛但可以行走，还是大腿外展畸形呢？提醒大家，这是一道多选题，连续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 A 和 C， 因为选了 A 了，我觉得选 B 应该是矛盾的。既然已经骨折，那肯定就是无法站立了，就是碰都不能碰它一下了，疼。然后 C 呢，一看都明显都畸形了，那肯定也是骨头有问题了。它要是疼痛但可以自由行走，那说明可能就没有多大事儿。就老百姓说你缓一缓，没准就好了，揉一揉啊什么的，歇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劲儿。所以我选 A 和 C。
0: 好，有理有据。那其他三位有不同的意见吗
2: ？B 疼痛。但可以自由行走，髋关节骨折，我认为他不会一下就走都走不了了，就瘫在这地下了。有可能他疼，但是还能走，这个必须要分清楚。所以我认为这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三项，
3: 正确。
0: 现在最纠结的就是 B 怎么也是对的呢？这有点矛盾啊。
3: 那么大家知道，在医院看病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那么 B 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容易漏诊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们说了，大多数情况疼得非常厉害，他疼了就不能走。但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年轻人，他的肌肉力量非常好，你虽然摔了有骨折了，他可能只是一条骨折线，这个骨头并没有分开，也没有错位。这个时候虽然疼痛，但是他能够走路。我的表哥，大概在十几年前开吊车的，从那个吊车上往下迈的时候，这个腿啊劈开了。劈开以后呢，哎呦，就觉着腿疼得特别厉害，但是因为他身体素质特别好，就说我先回家躺躺，躺了两天呢，也去医院看，照了一个这个小腿的片子，说小腿什么的都没问题啊，肌肉也没问题，就杵着拐，自己就一瘸一拐就走回家了。两个月以后，这个疼呢，有好转，但是他走路呢，他忽然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就是走路是一瘸一拐的，就来医院进一步检查，一看。原来上一次摔的呢，它有骨折，这个骨折有些错位，而且就在错位的情况下，两个骨头长在一块了，没有办法了，那只能做手术，把整个髋关节做了一个置换。所以这个疼痛但可以行走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通常见于年轻人啊，肌肉力量特别好的人，但是一定是能见到的。所以刚才说，侯老师，您的水平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达到我们三甲医院的急诊创伤的水平了。
0: 厉害啊！您答对了最具含金量的一个问题。髋部骨折带来的不仅是骨头断裂本身的剧痛，还可能引发一个连锁反应——大腿外展畸形。我们可以把髋关节想象成一个精密的球窝结构，骨盆两侧各有一个像碗一样的凹陷，叫做髋臼。大腿骨的顶端则是圆球状的股骨头，刚好嵌在髋臼里。在正常状态下，附着在周围的多组肌肉力量均衡，像绳索一样稳稳地控制着肢体的姿态。然而，当跌倒导致髋部骨折时，骨骼原有的支撑结构被打破，此时原本平衡的肌肉张力失去了制衡，大腿外侧及后侧强大的肌肉会不受控制地发生痉挛和收缩。在这种力量的牵拉下，受伤的腿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向外撇，出现大腿外展畸形。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跌倒后髋部骨折的人，我们该怎么做呢？是出于好心帮忙按揉，或是帮他翻身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还是把人移动到床上或是椅子上，甚至是就让患者原地不动呢？
4: 这个题我选择 A， 原地不动。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根据刚才我们所有人答题的经验来看啊，我觉得骨折之后你只要乱动它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比如说 C， 翻身调整到舒适的姿势，如果你要是像刚才专家说的倒地上了，你这个时候再翻身的话，会不会让你的这个骨折的位置受到第二次的损害？所以我觉得 B、C、D 它都是

0: 在动，这个时候我就选择原地不动，应该会最有效果。
1: 那我们请华医生为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必须原地不动呢？
2: 我们知道髋关节它的血管非常丰富，如果它发生了髋关节的骨折以后，你在揉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让局部有错位哦，会让这些原本好的血管发生出血，那肯定是不对的。C 呢是翻身调整到舒适的姿势，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它又发生了我刚才说的骨折的错位，有可能会造成神经的损伤，有可能会造成出血，所以与其这样，那不如让它原地不动，我们第一时间拨打120，让专业的急救人员来判断我们怎么来调整它的位置更好一点。
3: 髋关节骨折对于老人来说很可能就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它的凶险是致命的，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一旦随意移动患者，很可能会加重骨折错位，伤及周围血管和神经，造成二次伤害。但是如果现实生活中一位老人摔倒在了车水马龙的路上，我们该如何施救呢？不挪动他有可能会被来往车辆碰撞，想挪动他又担心二次伤害。我们准备了一段录像，模拟的就是这个两难的场景，其中设计了三处错误，来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
4: 哎呀哎呀呀！
5: 你哪不舒服？
4: 哎呀，我腿都疼啊！
5: 哎呦，就是，哪能摔的？那有车，咱先给他抬上，你抬这儿来，我抬这儿。
4: 爷爷疼
5: 啊！我抬他这腿，抬上，对我抬这
4: 儿。爷爷，
5: 对
4: 对对，疼啊疼啊疼啊！
1: 好，侯老师拍灯了，您发现了什么样的错误点？
6: 这个老先生摔得不轻，这夫妇俩要把他搭走，搭走是可以的，因为马路是一个人行通道哈，得要把它疏通，为了交通畅通。但是在不明确是哪骨折的前提下，绝不能这么办。我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固定，用最快的方法把腰和腿固定以后，再搬走。
7: 对，
6: 而不能这么四脚都这么整个活动着搬走，这是危险的动作，不能这么做，错误。
1: 好的，来请我们的专家评判一下侯老师的回答是否正确。
2: 正确。我们看啊，下面的这个人他手插到了他的大腿底下，对吧，准备要抬，上面的人呢抄着他肩膀，想两个人一起合力把他抬起来。但是我们想想，如果他现在的右侧髋关节是骨折啊，骨头已经断了，你这样一提了他大腿，他是不是两个骨头马上就分开了？
7: 是，对，
2: 一分开，那么中间如果有血管，血管就会断，如果有神经，神经也会断，对吧？那么这种手法肯定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要相对来说让它固定，固定好了以后再采取方式给它抬起来。所以侯老师的回答非常正确。
1: 侯老师几乎是标准答案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视频。
8: 哎呦呦，怎么了？待会儿，您怎么了？您哪儿疼？您哪儿疼啊？
4: 哎呀，这一片都
8: 疼。这儿疼是吧？您不能搬，您不能搬，您得先把这腿给它固定一下，打一个结儿，啊，然后再搬。对对对，喂120吗？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有一个伤员需要你们来那个救助一下。对对对对，是好的。
1: 好，连续。那你发现哪里错了呢？
9: 固定是对的，但是方法是错的。最起码拿两个夹板给他这腰这块前后一夹，然后给他缠上点。
1: 那么这一轮连续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2: 回答呢，是正确，但他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秦姐，说说你的意见。
10: 刚才那个视频呢，固定的位置是完全错误的。就是胯骨受伤的时候，我认为要找长一点的棍子，啊，就是把这一块地方和这个关节这块地方要完全的给它拉直，不能移动。
1: 来，何老师，请说明你的意见。
6: 大腿都这个，到小腿这儿，整个都要把它固定，这么固定，把它拴住了以后，确实没法动了，确保这块包括大腿小腿都不能动的前
9: 提，跑不了了。
6: 哎，您再动，别着急。所以这是大腿、小腿整个部位，包括这个部位，大腿，而不是光固定小腿。
1: 好，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哈。张博，说说你的意见。
0: 我觉得视频中的老大爷那儿最疼，我们就给他固定那儿。他这儿疼，我就固定这儿喽。拿一个树杈啊，直接给他固定到这儿，或者拿这个衣服给他绑住，不让他这块动。 我觉得是最好的。

0: 好，三位都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选择和态度，那么谁对谁错呢？
1: 最贴切的答案还应该是侯老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题，征博说的这个相对来说呢，错误性更多一点，你说哪儿疼固定哪里，但是它已经很剧烈疼痛了，你是没有办法用力的，因为你用力它就会很疼啊，它会拒绝的啊，所以你不可能在哪儿疼的这个部位去做一个固定，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点固定是一定固定不住的。大家想啊，如果这个是骨折的那个腿，如果这是另外一侧好的腿，我想把它固定住，那么如果只拿一个点固定的话，系了一个扣固定，大家看啊，它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在我搬动的过程中，只有一个点固定，它会以这个点为支点，可能会发生
2: 旋转
1: 这样的
0: 移动，
1: 一个移动，对吧？所以一个点是固定不住的，而我们要两个点成为一条直线，它才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固定效果。如果两个点同时固定了，大家看是不是又很稳定？这才能达到固定的效果。所以一个点，尤其是在疼痛的这个部位固定，肯定是不行的。
0: 那最好的固定点是哪里呢？
1: 首先呢，我们应该确定两个点。那么张青老师回答呢，其实是比较专业的啊，用一个长夹板在这个受伤的部位上面和下面同时做固定。根据我们这个条件呢，因为我们看了图像上，你是没有机会去找这个长夹板或者树枝的。现有的情况，我们只能和另外一条好的腿去做固定，所以您这个方法也是不可行的。为什么说最佳的答案是侯老师？那么我们现有的条件要和这个好的腿去做一个固定，他又选择了两个点，而且说得很明确，大腿上一个点，小腿上一个点，避开了关节的部位，那么两个点其实就已经能够达到很好的固定效果了，所以侯老师的答案才是最佳答案。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
3: 哎，等一下，您只绑脚脖子不行，您还得绑这儿。对，我们再给他绑一下。
4: 跟这一样吗？
3: 一样，给他打一结儿。在上边给他固定住。
4: 明白了。
3: 我们一起把他搬到旁边。
0: 好，青姐，你发现哪里错了呢？
5: 髋关节受伤的人呢？如果说是他这个搬的这个人上身这么拖着他，那个屁股呢又在最下面，就很容易他二次受伤，尽可能有人拖着他的屁股平着弹。
0: 好，那青姐回答是否正确呢？
1: 张青老师回答的就是标准答案。我们看到图像中这个两个人抬头，一个人尾一个人，那么中间的人呢，他其实是试图把这个人放平，但还没有动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已经把人拎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那人处于一个折叠的状态，而骨折的部位恰恰就发生在折叠的部位。那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骨折，很有可能会对他造成一个二次损伤。本来骨头呢虽然断了，但连在一起，在他外力的一个作用下一折叠，反而骨折会有错位，会有出血。所以正确的答案呢，就是张青老师说的，有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拖着他的腰臀部，然后呢告诉前面和后面的人同时一二三同时起来，保持一个水平的状态把他抬起来。
0: 那我们来完整的看一遍髋关节骨折的正确施救过程。
1: 我们看到这个人摔倒以后呢，右侧的髋关节着地。
3: 对，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
1: 首先呢，我们先给它固定啊，做好固定以后才能够进行搬运。固定的时候呢，驻地要有两个点啊，在膝关节上方要有一个点。那么两个点相对稳定，最重要的是在抬起的时候，它的腰一定是平行啊，我们要平行把它抬起来，然后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现在大家掌握方法了吗？
6: 明白了。
7: 今天这一课，从预防到康复，其实是一条完整的链条，环环相扣。第一环，防，谁更容易骨折？老年人和绝经后的女性。随着年龄增长，骨头里的成骨细胞建设变慢，破骨细胞破坏加快，钙质流失，骨质变脆，就像新鲜的树枝，柔韧不易折断。而绝经后的女性以及老年人的骨头就如干枯的树枝，轻轻一掰就断。所以对这部分人群来说，防跌倒就是防骨折。第二环，时，摔倒之后怎么判断是不是骨折？先看典型性。

0: 好，剧烈疼痛，局部肿胀，不敢活动，出现这些骨折的可能性很大。但更要警惕的是不典型的情况，疼归疼还能走，也可能是骨折。尤其是年轻人，肌肉力量好，骨头出现裂纹却没有移位，照样能走，这种骨折最容易被漏诊。所以判断骨折千万别只凭能不能走，只要摔倒后疼痛持续，就要尽早去医院排查。第三环，救。确认或怀疑骨折后，第一步做什么？原则只有一条，别乱动，不要揉，不要按，不要翻身，不要急着搬。骨折断端可能像刀一样锋利，随意搬动，断端错位可能会刺伤周围的血管和神经，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原地制动，就地取材，硬纸板、木板、树枝都行，把受伤部位连同临近关节一起固定。确需搬运时，多人协同，保持身体轴线一致，平行抬起，尽快交给专业人员。第四环，养。骨折之后怎么养？伤筋动骨100天，不是躺够100天。长期卧床，肌肉萎缩，关节僵硬，更危险的是血栓。下肢血流缓慢，血栓一旦脱落，堵住肺动脉，可能致命。所以在医生评估允许后，用拐杖适度活动，反而恢复更快。防、食、救、养，记住这四条，关键时刻就能帮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山深处，怪石林立，看得透，举得动，敲得响，三类奇异的巨石，三种特殊的现象。
1: 站得乖，举枪后跪地那个岩石。
0: 迷雾重重的苏布鸭隐藏着怎样的奥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湖北恩施啊，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它属于云贵高原的东沿部分，是一座石灰岩造就的地理迷宫。在恩施连绵起伏的大山深处呢，有一个叫做
1: 梭布崖的地方。
0: 土家语中啊，这个梭布呢是三个的意思，崖指的是两山之间的沟谷。土家族百姓们都说，这个梭布崖是石头的海洋，那里的巨石呢是千奇百怪，充满了灵性。其中呢有三块最为神奇。
2: 湖北省西南部山地绵延，京江两岸绝壁陡立，暗河交错，洞穴密布，特殊的地貌使得这里长期以来一直是个与世隔绝、鲜为人知的地理单元。恩施市太阳河乡有一个名叫梭布崖的地方，那是一片深藏在苍翠密林中的广袤石林。土家族百姓口口相传，都说那里有着许多与众不同、古怪异常的岩石。
3: 你只能抱千斤，长得乖，很像你这个羊皮，还有就像和灰地那个岩石。
2: 老乡们说，梭布崖的石头外形奇特，布满花纹，仿佛是巨龙身上的鳞甲。那些岩石形态各异，隐藏在草木深处。故老相传，土家族的先祖廪君曾经在这儿大战恶龙，恶龙死后鳞甲脱落，幻化成奇异的龙鳞石。传说中，梭布崖受到土家族先祖庇佑，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那里有三类特殊的巨石，除了身披鳞甲的那种，有的能够敲响，还有的居然用一只手就能推动。直到如今，土家族百姓依旧会在这奇特的石林里跳起传统的傩戏，祈福消灾。这样的说法引起了摄制组的兴趣。鄂西南清江流域喀斯特地貌发育，地处其中的梭布崖石林也是由石灰岩构成，它的身上又会藏着怎样的地质演化规律呢？在国内知名的岩溶专家、成都理工大学万新南教授的带领下，

0: 科考队动身前往梭布鸭石林。恩施是大山的世界，沿途山地连绵不绝，悬崖陡壁间云雾弥漫。三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太阳河乡，一条非同寻常的盘山公路映入眼帘。它蜿蜒曲折，密布着多个近乎180度的急转弯，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盘绕在山间的巨蟒。向导介绍说，这是当地著名的十大拐，因为有着连续10道急弯而得名。小心翼翼地通过这段连续急弯后，科考队很快来到了梭布鸭。这是一处面积约21平方千米的石林。在我国的喀斯特石林家族中，梭布鸭的规模算不上最大，却因为发育有极为茂密的植被，显得与众不同。随后，万教授带着科考队进入石林，开始了考察。沿途，记者发现，这里的岩体高低错落，岩石表面凹凸不平，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弯曲。阳光透过岩缝间曲折的裂隙洒落下来，为石林平添了几分颜色。就在记者对眼前的景致赞叹不已的时候，万教授却注意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地方。他很快在一块岩石前停下了脚步。
1: 你看这个石头，这个花纹是不是挺怪的呀？
2: 对啊，好奇怪啊，这个石头上的花纹。
1: 而且这个是凸起的。
2: 对，像鳞片一样。
1: 对。
2: 是吧？
1: 对。
0: 面前的岩石表面布满均匀的鳞片状纹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乍看起来仿佛是传说中神龙的鳞片。向导告诉我们，这就是百姓们口中的龙鳞石，而专家很快辨识出了它的真实身份。
1: 奥陶系的宝塔灰岩，它特点就是这种花瓣状，它是将近四亿年前这个沉积的。
0: 查阅资料后，万教授发现这种有着龙鳞状花纹的石灰岩在梭布鸭广泛分布。更特别的是，龙鳞状的特殊纹理不仅分布在岩石表面，更深达岩层内部。不远处，一块形态古怪的巨岩布满了流水切割形成的沟槽，让我们得以目睹龙鳞石的内部结构。
1: 你看它的结构是很均匀，把这么一块石头你打磨成圆球，不管用哪个方向看都是一样的，这种花纹它都是一种网状的，特殊的渔网状，完全是一个非常有序的东西。所以说这一层龙鳞灰岩呢，实际上在地史上也是最神奇的一层。
0: 我们发现形成龙鳞边界的物质突出岩石表面，组成了石头的筋骨。经过考察，万教授认为它们是由硅质和泥质成分组成的。
1: 但是
0: 队员们非常好奇，外表奇特的龙鳞石是如何形成的呢？
3: 专家告诉我们，在地质应力和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呢，岩石表面会形成自然的纹理，这些纹理呢往往是随机形成，缺乏规律性。可是这个龙鳞石啊却并非如此，特殊的龙鳞花纹呢不仅均匀有序，而且呢贯穿了整个岩石内部。它的身世呢引发了全球地质学界的长期的争论。几十年来啊，人们陆续提出了泥裂收缩、虫积等多种形成的可能性，然而直到现在科学家们也没有弄清这个龙鳞石的身世。梭布鸭分布着大量的龙鳞灰岩，意味着这儿曾经历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变，而复杂的地质变迁呢，很可能会催生出特殊的地貌景观。因此呢，关于这里有着各种神奇的石头的说法，很可能并非空穴来风。万教授建议我们继续深入梭布鸭，在考察中寻找谜题的答案。

0: 远古生物，风动巨石接连出现，罕见的宝塔形状，特殊的龙鳞外表，梭布鸭还藏着多少未解的谜团？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科考队在石林中穿行，试图寻找传说中举得动和敲得响的两块石头。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处特别的平台前。
8: 你看我们这儿，这是第一个，就看着一个大家伙，太大了。
9: 这边上应该还有啊，
8: 边上这儿就掉了，
9: 是一个。
8: 你看那儿一个，那儿四五平方米吧。就可以找十多个。那么这是面上，它底下还有层呢。剥开了。所以它相当于一个角石层了。
7: 万教授告诉我们，这里密布着一种我国特有的生物化石，它是海洋中一种凶猛的肉食动物，学名叫做中华震旦角石，在奥陶纪达到鼎盛。
9: 我们量一下这个角石啊，拉开。到这儿还是吧。哇，有1.6米呢哈。1.6米，我真是个这么长的一个大怪物。
7: 中华震旦角石目前已经发现最大的化石，长度超过2米，它的外形呈现圆锥形，表面发育有节，形如宝塔。查阅资料后，我们得知，中华震旦角石通常生活在100米到200米左右的深海中。它的出现意味着这套龙鳞状灰岩也是在深海环境中沉积形成的，这就使得龙鳞石的身世更加扑朔迷离。
8: 由于有这种角石的存在啊，对于我们奥陶纪宝塔灰岩的成因呢、曾经就把这些地质学家难到了，泥裂、冲击、溶洞都不可能。它在深海里头啊，冲击显然有问题，因为我们到现在没发现过在深海200米、300米的地方啊有虫产生，因为虫它要呼吸啊。
7: 专家认为，排除了生物因素，在深海环境下缓慢沉积形成的石灰岩也不可能因为泥裂等原因产生密布岩石内的龙鳞状纹理。
8: 泥裂呢，那更要出海面，因为它不出海面，它没有干燥，它裂不开啊，对吧？所以说泥裂也不行。
7: 那么这奇异的龙鳞石从何而来？这套神奇的

0: 宝塔灰岩中又藏着多少未知的奥秘呢？这时候，科考队听说，在索布亚的北边，茂密的林木掩映下，分布着许多看起来像宝塔一样层层分明的石头。而当地的土家族百姓都说，那种用一根手指就能轻易举起的巨石就在其中。往东北方向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做六步关的地方。
1: 你看，这是老乡说的一块这个很特殊的石头。
2: 嗯，
1: 就这块石头
2: 啊，
1: 一个手指就可以让它动。
2: 不可能，这么大一块石头。
1: 不相信我试试，你看
2: 啊。好，
1: 这就手指吧。
2: 啊，
1: 看啊，看好啊。
2: 嗯，
1: 我稍微使点力。
2: 啊，
1: 看到没有？
2: 好像在动啊，但是幅度不是很明显啊，这样看起来
1: 不明显吧。
2: 啊，
1: 你走那边去，扒着远处那个台子上你看看
2: 啊。您说在那儿能看得更清楚。
1: 哎，对，你上去看看。
2: 嗯，好。
1: 你注意到啊，
2: 趴下来才能看得见。
1: 对，你注意到啊。
3: 看
2: 啊，
3: 看到没有，
2: 这样很明显。这块石头左右现在在晃。
1: 在晃吧。
2: 对。
0: 随着万教授的举动，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硕大的岩石居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位移。
2: 教授，居然真顶起来了。
3: 厉害了吧。
2: 哎呦，厉害。哎，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教授居然用一个小小的地质锤，看起来也不是很吃力，就把这么大一块3到5吨的这么一大块岩石全部都顶起来了，太不可思议了。教授，怎么这么大一块石头顶拿地质锤好像也不怎么费力就能把它顶起来呢？
1: 这就是一个杠杆原理，是吧？用很小力可以搬动很大的东西。而这种杠杆原理呢，我们实际上这个石头啊，它就是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刚刚支在它的重心上，就这块岩石啊重心上，所以说这是自然界的一个巧合，不是说到处都有的。而这个巧合呢，它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水的作用啊，把这整个都掏空，形成一个支点在这儿。
0: 万教授告诉我们，眼前这块推得动的巨石类似风洞石，形成的关键在于它和下层岩石之间的那层水平层里面已经被完全掏空，仅留下很小的一部分相连。这个很小的支点恰巧位于岩石重心上，因此它能够保持平衡，在外力作用下则能发生明显的位移。而这一特殊的景观反映出一段重要的地质演化过程。
1: 在这种地层上，它有点稍微倾斜的，是吧？而且它底下有一个软弱层，是吧？软弱层把它掏空了之后，这么就支点顶起来，保持了一个平衡。但是当进一步这个风化掏蚀的作用下，这个平衡就失去了，失去了它就正倒伏了。这是下面又在掏蚀，如果把这些泥啊全部冲蚀掉了，它慢慢又缩小缩小，新的这种风洞石啊又出来了，出来了它又倒，所以就不断不断变矮，这个山体啊就不断不断变矮。
0: 科考队在索布亚一路走来，眼前的岩石并不十分高大，但层里明显，远远看去宛如一座座宝塔。那么这宝塔的形状如何造就？我们在石林中已经接连发现了长得怪的龙鳞石和推得动的风洞石。那么传说中敲得响的第三种石头又是否真实存在呢？向导带着我们继续寻找。2个多小时后，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段奇特的岩体，它们的高度在15到20米之间，表面有着明显的纹理，看起来就像是一根根巨型竹子，布满凹凸不平的巨大竹节。

0: 因此当地百姓给他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笋子躺。
1: 这种条形的这种横呢、啊、特多，你看是不是、啊、
0: 近距离观察，烟层里明显突出的层面引起了万教授的注意。
1: 这一层像这个千层饼一样的硅脂一个条带，它是很薄的，很疏松的。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你看这一层，这个轻轻敲敲，
2: 就硅这么软弱，
1: 就是软弱。这个很有影响。
0: 万教授告诉我们，眼前仿佛千层饼状的硅脂条带含有许多泥质成分，相对而言容易遭到风化和侵蚀，因此才在岩石的水平层面上出现了明显的凹凸。
1: 没有它这一层呢、啊、我们就这个整个景观就没这么漂亮。
0: 万教授介绍说，眼前的岩石在水平层面上经过长期溶蚀风化和水流冲刷，往往形成特殊的宝塔状，而它也是这套奥陶纪灰岩显著的特点之一。仔细观察，队员们注意到眼前这段巨大的岩块在垂直方向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凹凸，仿佛是岩体上开凿出了一个个天然的洞窟。
1: 规模比较大的这种条状的，看起来很圆滑的，是吧？又像手风琴，这种东西确实不常见。
0: 万教授猜测，水流在岩石垂直方向上持续的切割是形成凹凸不平的连状岩体的主要原因。随后不远处出现了一处景观，很快证实了专家的想法。这段岩石的外表和之前我们看见的笋子躺非常相似，同样呈现出非常优美的凹凸曲面。不同的是，它的崖顶发育了一条瀑布，水流沿着岩石面不断冲击下来，在岩层底部汇成了一个不大的水潭，这让专家非常兴奋。
1: 从这儿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水啊，就是哗哗四周都下去，它就像个切个刀一样，它找到一条缝以后啊，它就使劲地对着这个地方切，使劲地切，就越切越深，越切越深。现在是形不成了，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种水流的切割作用，如果把这种现象倒退到原来地质历史上来去，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水流的现状不是这种小水流，是一个很大的一股长期的一股状的水流，这个切割，所以它能形成笋子躺的那种一根一根吊起的。
0: 熔磷状纹理，宝塔形外观，密布中华震旦角石，梭布崖处处彰显着大自然造物的神奇。队员们非常好奇，那种敲得响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3: 巨型天坑，龙鳞怪石，神秘物种时隐时现，
4: 经常在里面出没。
3: 深入密林河道，能否找到如龙似蛇的奇异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沿着形态各异的石柱绕行了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据说能发出钟磬声响的岩柱前。它位于一段曲折凹凸的石帘中，向导介绍说，只有眼前这一段石头能够敲响。队员们将信将疑，
1: 可以敲的哟，敲的有这个声音。你看这边呢
2: 没事儿，
1: 敲了没有？这边呢凸起的是这类似，但是只有这一块是响的，是吧？
0: 它再往我们发现眼前这块岩石经过敲击后的确能发出低沉的声音。万教授认为如此巨大的钟磬石并不多见，它能发出声音主要是因为岩石的震动。
1: 把脸贴上去看有什么感觉。
2: 好，我感觉一下，这个脸在震。
1: 是不是震的吗？
2: 对，
1: 就明显感觉到这个东西在两边闪。
2: 对。
0: 随后万教授尝试敲击这块岩石的不同位置，发现随着位置的改变，岩石发出的声音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1: 它就靠敲
0: 同一块岩石，有些地方敲击后甚至没有声音。他建议我们做一个试验，揭示这块石头的发声原理。
2: 现在我们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教授呢一会儿啊您准备好了以后啊就敲不同的地方哈，然后我们看看它的音频有没有变化。准备好了吗教授？
3: 准备好了。
2: 好，开始。
3: 好。
2: 您看一下
4: 前面这个就比较小，对吧？您敲到中间这个位置，就可能是这边这个位置就声音是最大了，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又小，到这边几乎听不见了。
1: 所以看这个音频呢，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这个厚薄不一样，这发出的声音频率就不一样。第二呢，我们从外面到里面呢慢慢就完全等于消失掉了，这就说明里头这一块就没有震动，它就非常稳固了。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悬空的地方，越不稳定的地方，它可能敲击以后呢就发生震动，震动就产生波，波呢就有声音。
0: 队员们注意到这一带石帘密布，为什么只有这根岩体能够发出声音呢？
1: 可以看到这一块在我们这里头所有最薄的，而且悬出来的这个长度呢就宽度呢都差不多1米多，是吧？而且地下这底下是悬空的，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想到我们这个古兽的这个编钟，是吧？编钟什么呢？编钟它是用一条线悬起的，所以它更不稳定，所以一敲就响。我们这个呢等于说就先敲在墙上的，那么不稳定的地方呢那么就在这个地方，
2: 边缘处不稳定。
1: 边缘处不稳定，但是发声呢发到最大的声音呢是在中部一点点
2: 这边，
1: 是吧？这是共鸣的作用，这就共鸣的作用，就是说它跟周围的环境跟它的厚度，跟你敲击力度，然后发生一种共鸣。
0: 万教授介绍说，这块能出声的岩体同样来自神奇的自然造化。原来这段笋状岩体在整个岩柱中属于非常不稳定的部分，而它特殊的形态和恰到好处的厚度

0: 使得它能够随着敲击产生的震动而发生共鸣，因此才能发出如同战鼓一般沉闷浑厚的声响。
1: 因为编钟是吊准，它这发声就更容易发声。这个呢是跟这个岩壁啊，这个有一壁是紧插着这儿，所以说它的发声呢就非常雄浑。
0: 考察到了这里，新的疑问又产生了。组成梭布崖的奥陶纪灰岩大约是4亿多年前形成的，而整个鄂西南广泛分布着二叠系和三叠系石灰岩。为什么梭布崖这里会出现如此古老的岩石呢？随后万教授带着科考队扩大了考察范围，在距离梭布崖仅有20千米的一处地方，他有了新的发现。眼前是高耸的绝壁，在这里万教授很快发现了与之前考察过的云龙地缝相同的瀑布群，它们同样经过煤系地层，整个瀑布下方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橙红色。
1: 在煤系地层以上，就是三叠纪的灰岩，以下就是二叠纪。
2: 二叠纪。
0: 这里的地表河流异常发育，穿越一段河谷后，不远处出现了一段巨大的岩层。
1: 你看嘛，这么一片很光滑的地方，这个好像不是灰岩，我们敲敲看。
2: 好。哎呦，哟，它能在地质锤上划出印儿来。
1: 你看，绝对是砂岩，而且比较纯的砂岩。
0: 万教授认为，这里明显存在着断层，这层致密的砂岩因此得以出露地表。查阅资料后，他发现苏布崖、李坝沟甚至大峡谷的地层结构连续一致。万教授据此推测，正是复杂的构造运动出现了断层，才使得奥陶纪这段古老的地层出露地表。而结合先前对苏布崖的考察，万教授认为苏布崖最为神奇的就是那种含有水平硅泥层的龙鳞灰岩。这种奇特龙鳞的成因，科学界尚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目前有一种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认为它来自于复杂的化学分异。这种岩石在深海沉积时，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作用下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同类相聚形成了均匀的岛链状条带，随后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条带将碳酸钙包裹起来，最终沉积形成了带有独特龙鳞结构的石灰岩。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布崖的确称得上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记录了一段复杂的地质变迁过程。特殊的龙鳞灰岩诉说着亿万年的沧海桑田，也造就了苏布崖如今的灵秀容颜。
3: 苏布崖这个美丽的地方，因为奥陶纪宝塔灰岩而分外神奇，而神秘的宝塔灰岩还有许多谜团没有被揭开，它值得科学家进一步展开研究。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谢谢，
7: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换单单单条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走了。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际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牛猪在非洲大草原上经常成为猎豹、狮子和花豹的捕猎目标。一半的油猪幼崽活不到周岁，它必须凭借智慧和毅力面对捕食者，这就是油猪妈妈所面临的挑战。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曙光普照，非洲大陆又迎来壮美的一天。这里汇集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哺乳动物群。非洲大陆拥有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陆地动物，令这块大陆脱颖而出的是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强大的、温驯的、稳重的、坚而有之。这是毒牙，一个小型疣猪家族群的大家长。两个月前，他刚产下了三只雌性幼崽，正沉浸于抚养新生命的喜悦之中。毒牙还有两个大女儿，小牙和刚毛，他们是上一窝产下的五只幼崽中仅存的两只。毒牙从来都没有把一窝幼崽全部养大过，连续四年，三个强大的天敌猎杀了他一半的子女。今年，他要努力确保三只小猪仔全都活下来。毒牙一家生活在博茨瓦纳的利尼扬蒂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非洲的一片原生态土地。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空旷的草地上觅食，这里无遮无挡，视野开阔，一旦有捕食者靠近，能够立即

发现。油猪一家一般在三处相似的空旷地带活动，这些地方有许多池塘和水坑，生长着茂盛的牧草，因此有着丰富的觅食机会。这些草地周围生长着灌木林，树林里藏着油猪的天敌，这是花豹的领地。但有时油猪也会被森林地面上丰富的食物所诱惑，进入花豹的地盘。林地西面的稀树草地很适合猎豹奔跑。毒牙通常会避开这个枯草区，但偶尔也会带领全家到这里来挖藏在地下的多枝草根。猎豹并非这片草地上唯一要防备的天敌。在南边流淌着萨武地河，这是毒牙防御攻击的唯一一个天然边界，也是他们一家常去的水源地。在这个猎食者横行的地方，在一片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空旷的草地成了油猪的避难岛。但是今天只有五只油猪在一起觅食。最近小牙自己也做了妈妈，她正在哺育猪群的第七名成员，一只雄性幼崽。毒牙在附近吃草，以防出现危险。今天早上有个额外的收获，这里的草籽成熟了，油猪啃食着草茎。草是油猪的主要食物，随着季节变换，油猪会充分利用这种植物的每一部分。当刚毛为了方便进食跪下身去时，毒牙依然保持站立的姿势，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今天他的警惕有了回报，小油猪收到了妈妈的警报，马上立在原地，不经意的一转头就足以暴露他的身份。毒牙与猎豹是老对头，去年他从猎豹那里得到了一次惨痛的教训。当时他们正在草地上，附近没有洞穴可以逃生，

当小儿子垂死挣扎时，独牙只能绝望地看着。今天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空旷地带，油猪与猎豹势均力敌，在这里，独牙有十多个洞穴可以逃生。它能及时让孩子们躲到地下。猎豹不会直接攻击地洞，它尝试过一次，差点失去了一只眼睛。独牙对自己活动范围内每个洞穴的构造和位置都一清二楚。独牙往往会把其他动物遗弃的洞穴改造一番，供全家使用。有些洞穴叫做避难穴，是平地上的浅层洞穴，用来防范猎豹，但对狮子或花豹来说就没有什么用了。独牙还会用到更大的侵蚀沟穴，这种穴有两个以上的洞口。虽然它们比避难穴更坚固，但还是可能会被攻破。独牙会用最深最坚固

固的洞穴来抵御更强大的猎食者，这些是它的过夜洞穴。这类洞穴只有一个洞口，通道狭窄，尽头处就是游猪一家睡觉的地方。夜色将近，又有猎豹在附近徘徊，毒牙直接带领全家到了一个过夜洞穴中。他发出哼哼声，告诉女儿小牙他们来了。这个回合可能是毒牙赢了，但猎豹并不打算让毒牙这么快就忘了他。他用撒尿的方式标记地盘，宣告自己对这片空地的所有权，显然他打算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天快黑了，猎豹还在继续标记地盘，到处都能闻到猪味儿，所以猎豹正忙着用自己的气味来掩盖掉猪的气味。这场象征性的胜利是他今晚最希望能够取得的成果。只有确定危险已经过去，毒牙才会到地下与家人团聚。他倒退着进洞，用他那可怕的獠牙对着任何蠢到想要闯入的敌人。很少有动物像油猪一样是严格的昼行性动物。漫漫长夜，油猪的洞穴既温暖又安全，即使遭到直接攻击，它们通常的反应也是呆着不动。

天一亮，尤珠一家就离开了洞穴，去河边觅食。就连小牙今天也来了，他正在大扫除，好迎接良辰吉日。他呼唤着小儿子，今天小家伙第一次走出洞穴。雌性小猪仔放弃觅食，盼望着他们的亲戚到来。小猪仔跟小牙简单地打了个招呼，就去找小宝了，好让新手妈妈能集中精力去找些急需的食物补充体力。小宝急切地想去溜达溜达，跟所有幼崽一样，他会通过模仿所看到的行为来了解这个世界。青草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他需要妈妈给他一些鼓励。或许小宝可以尝尝更多种类的青草。无涯带着全家来到空地上，尤珠一天平均要花8个小时觅食。尤珠一家习惯了每天清晨的例行活动。小宝不太想吃草，但家人们都忙着吃草，顾不上他。年长一些的小尤珠像模像样地吃着草，直到一阵熟悉的气味把他们吸引走。没什么能比得上奶的味道。幼崽看出毒牙已经做好喂奶的准备。小宝也闻到了奶味儿，试图上去找个奶头。尤珠确实会给别人的孩子喂奶。

这是一种雌性互相哺育彼此幼崽的行为。小宝不太能接受，他不想吃别人妈妈的奶，只熟悉自己的妈妈。但小牙没填饱肚子，不会停下来给小宝喂奶。所以当雌性幼崽在毒牙身下放松地吃着奶时，小宝却不得不跟在妈妈身边动来动去，费劲儿地想要吃上一口奶。母子俩终于协调一致，不久满足的吮吸声成为了空地上唯一的声音。有了毒牙站岗放哨，幼崽才能全身心沉浸于填饱肚子的享受中。20秒后，喂奶完毕。两位妈妈需要休息40分钟，重新续奶。

鸦停止了幼崽们的游戏，赶着他们朝树林走去。幽猪一家有段时日没尝到这里的食物了。对幼崽来说，树林是个刺激的新游乐场。嬉戏在小油猪的成长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不可思议的转弯速度有一天会成为救命稻草，在森林这样危险的地方会很有用的。毒牙很感谢邻居们的支持，有了他们，在树林里才会感到安心。树木和灌木阻挡了他的视野，但狒狒和高脚羚凭借高度优势，视野清晰无阻。他们没有太多的防护，

何一只动物都可能成为花豹的美味点心。它要是足够耐心的话，就会有食物送上门。没有任何动物注意到阴影中的动静。

0: 食草动物们大口大口地吃着浆果，但花豹想着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食物。一只高脚羚救了大家，花豹暴露了自己的藏身处。是时候离开森林了。毒牙一家跑回空地上，他们必须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回到洞穴里。从远处看，很容易混淆猎豹和花豹，但毒牙已经学会如何辨认。花豹的头更大，身体更结实。了解花豹和猎豹的区别，对油猪一家的生存很重要。花豹比猎豹要强壮得多，它能够直接捕杀成年的油猪或幼崽，还能直接攻击油猪的洞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个繁殖季的时候，毒牙毫无准备，不得不看着又一个儿子绝望地挣扎着死去。他不想再失去一个孩子。现在汲取教训以后，他把过夜洞穴挖深了很多。油猪不是唯一注意着花豹的动物，所有邻居都得提防着它。毒牙让孩子们回到安全的过夜洞穴中，它有不下于六个过夜洞穴，分布在三处空旷地带。这种洞穴有着很深的通道，带有一个睡眠区，它们可以安全地度过一整夜。

其他动物也在制定今晚的应对之策。花豹的踪迹暴露之后，狒狒群必须在日落前找到更安全的落脚地。

喜欢在阳光下活动的动物已经安然入眠，这里变成了夜行动物的天下。它们特别适应黑夜中的生活。今晚，花豹不再是主角。所有动物都得让位于非洲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并不关心花豹，它只关心自己的猎物，并且做好了准备。这会是对毒牙家族的终极考验。很少有洞穴能抵挡得住狮子的攻击，更不用说是两头狮子了。

下七只油猪温暖的身体散发出的气味，驱使着狮子不停发起攻击。毒鸦能做的只有待在原地扛过袭击。狮子不可能挖一晚上，有一只雄性狮子终于放弃了。地洞太深了，狮子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终于安静了下来，太阳升起，驱散了夜晚的恐怖气息。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毒鸦带领全家来到了空地上，在这里他可以一边觅食，一边在没有邻居的情况下守护猪群。小宝今天吃了点草，到了吃奶的时候，他立刻跟在了雌性幼崽的后面。他还是不愿意离开妈妈。当毒鸦的奶被吸干之后，雌性幼崽准备交换妈妈。它们现在两个月大，能算好进食的时间，独占乳汁。小宝只能排在后面的位置了。

小宝在家中的地位很清晰，雌性幼崽一有机会就会互相挑战。油猪摔跤自有规则，在决出胜负后很长一段时间，小猪崽们

还是会争斗不休。激烈的决斗被猛烈的侧击攻势打断，小宝必须在幼年期熟练掌握这些动作，因为在雄性疣猪成年后，只有成为摔跤冠军才能赢得交配权。听到短促的哼哼声，小猪仔们知道是时候去泥塘了。疣猪拥有复杂的沟通系统，特别是在母系猪群中，因为这会让幼崽更安全。他们会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问候，发出警报或者呼唤幼崽，有时候会发出人耳听不到的超低频声音。这种哼哼声表现出他们巨大的满足感。疣猪的日光浴既有治疗效果，又有无限乐趣。浑身裹满泥浆，既能在夏日避暑，还能赶走不速之客。在这个家庭中，还能喝洗澡水。没有什么比摔跤能够更快弄干身体了。

示意全家快跑。猎豹来到空地上，毒牙想要离他们的避难穴近一些，以免猎豹发起攻击。松鼠勇敢地继续发出警报。

捕捉游猪的企图再次失败了，猎豹只好凑合着吃起土来。但是，他对这样微不足道的回报还能满足多久呢？

猎豹切换到前猎模式，有猪一家趁机赶紧逃入了地穴。有个邻居没有注意到松鼠的示警，在非洲大陆，没有任何动物能比猎豹跑得更快。一只高脚羚没洞可躲，羚羊群失去了一只小羊羔。

事的一天过后，毒牙很清楚，只有找到食物才会让全家恢复平静。他带领他们来到一处空地，帮助小宝熟悉家。

族的整个活动范围。小宝闻到妈妈的粪便气味，开始去吃她的粪便。虽然人类会觉得这种行为很恶心，但对小猪仔来说这却很重要。幼崽出生时肠道内没有消化青草所需的细菌，妈妈的粪便能帮助他们的肠胃适应食草生活。空地小憩的时光非常短暂，定居在此的公猪发现了这些不速之客，一时无心交际。毒牙并不担心，这头公猪通常会容忍毒牙的母猪群。毒牙试图安抚公猪，但今天却没有奏效。接着他就明白了原因，公猪开始攻击小宝。一山不容二虎，即便是三周大的雄性也不行。

0: 现在他们径直向稀树草地跑去。今天是开阔平原上觅食的好日子，毒牙不必担心遭到猎豹袭击，因为猎豹刚刚才饱餐了一顿。高脚羚很放松地在觅食，周围一片祥和。要知道，在非洲大陆，如果动物们放松了警惕，绝不是个好兆头，危险会随时降临。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正在专注进食，完全没有注意到雌狮的出现。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活动。他们不吃干枯的草杆，却要挖埋在地下的多枝根茎。油猪有个特殊的工具，能帮他们拱开晒干的硬土，不是獠牙，而是鼻子。它们拥有强壮的鼻骨和吻骨，吻部能够变成强有力的铲子。它们在草地上挖出一个个小坑，但用铲子挖出泥土的时候，它们的视野也越来越模糊。雌狮利用了这些尘土，毒牙看到了雌狮，但为时已晚，他没法让全家跑回空地去。如果雌狮发动攻击，油猪必须快跑，想办法耗尽雌狮的体力。

雌狮发起攻击，上个繁殖季的情形再次上演，雌狮锁定了一只雌性幼崽，毒牙待在不远处，发出哼哼声和低吼声为幼崽助阵。幼崽必须记住在森林中学到的东西，快如闪电的转向是它唯一的机会。这只雌性幼崽做得很好，它能听到妈妈的叫声，为了脱险狂奔不止。家人们想帮忙，但雌狮并没有分心。

小猪仔终于安全了。这对油猪来说是个了不起的胜利，毒牙保住了全家，他们在非洲之王面前幸存了下来。体力告罄，小猪仔们一步也走不动了。毒牙的大女儿承担起了照看幼崽的工作，他们可以花时间恢复体力，幼崽们需要家人的抚触和安慰。长时间在外休息并不安全，毒牙带领他们比平常更早地进入洞穴。他做得很好，带领家人安然度过了这次考验，他的三个敌人却不会放任他们太久。对食肉动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新鲜血液更有吸引力。

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与往日没什么不同。清晨，尤珠一家来到空地上吃早餐。小宝现在已经变成了爱吃青草的家伙。

油猪在空地上非常放松，他跪下身去，好让自己更加靠近下方的草茎。这是油猪拥有的独特能力，特殊的吸垫会让它更舒服。这层更厚的硬皮甚至在妈妈的子宫里就形成了。河对岸，

猎豹正在兴致勃勃地注视着尤珠一家的晨间活动。他两次从草地进入空地捕猎都没能得手，是时候采用新策略了。

猎豹冲向空地中央，猪群四散开来。它发动攻击的时候靠得不够近，如果油猪躲进地下，猎豹就抓不到它们。毒牙、三只小猪仔和刚毛朝着过夜洞穴跑去。小宝和小牙跟他们分开，找到一个侵蚀沟穴。毒牙在找自己的女儿，此刻猎豹就在两个洞穴的中间。小牙知道，在这位猎食者面前逃跑是没有用的。猎豹希望小牙跑去他妈妈的洞穴，他悄悄靠近了一点。

0: 值得冒险。小牙和小宝只能独自过夜了。
1: 这里是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随着气温升高，这里将变为炽热的荒芜之地。一个杀手悄无声息地潜伏在暗处，很少有动物能躲过一劫，他们即将面临一场生死危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的失手给别人留下了机会。花豹目睹了整个对峙过程，他并没有像猎豹一样等待。就像在森林里那样，他的策略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花豹能看到待在洞口的小牙，但他并没有朝着洞口走去。

小宝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毒牙什么也做不了，

小牙躲在黑夜中等了小宝8个小时。日出后，他去空地上寻找了一番，没有发现儿子和花豹的踪迹。因为胀奶，他的乳房感到疼痛，于是来到泥塘里缓解一下。他的奶最终会慢慢胀回去，他的身体需要时间来缓解。

0: 自然有足够的时间。春天并没有跟在冬天后面匆匆而至，但总是会来。凉爽的夜晚驱走了白日的暑气，虽然等待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是雨水带来生命，让被烈日烤焦的大地重新焕发生机。四季照常轮转，生命的轮回牵引着油珠和世间万物一起向前。毒蚜经历了四个失去后代的繁殖季，他知道时间能治愈一切。这是他第一年成功养活了所有自己的幼崽。他的小女儿们现在有八个月大，已经度过最脆弱的生命阶段，可以保护自己了。跟妈妈一样，小芽会把丧子的经历当作教训去面对未来。一个比预期要更早到来的未来。到了繁衍的时候，单身公猪前来求偶，小芽又有了做母亲的机会。子女渐渐独立，毒蚜不用再一直守在他们旁边防备一切可能的危险。在学会了妈妈教导的东西后，幼崽们必须独自面对挑战，而毒蚜已经提前帮他们做好了面对一切考验的准备。在他的照料和带领下，孩子们拥有了最好的生命开端，这是天下所有慈母的馈赠。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吃鱼为何不见鱼？开疆人到底有什么出神入化的烹饪秘籍？
2: 那个头大，身上是花的。
1: 从滚烫的豆浆中能巧妙完整地提取出何种美食精华？
3: 不把手伸进去怎么能挑起来呢？
1: 当小鲜肉遭遇老腊肉，二者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火花？
4: 就是我们开疆人吃的老味道。
1: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开疆人离不开的家乡味道。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

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饵在三门的滩涂上能钓上来什么鱼？
1: 基本就是10%的不可能。
0: 冒着被咬的风险，徒手抓来的涂鳗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家乡风味？
1: 这么大，
2: 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0: 难得一见的重壳蟹到底能鲜嫩到什么程度？
1: 好，没白来。
0: 本期味道带您去探寻三门人记忆中的家乡风味。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浙江省台州市的三门县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靠海吃海，丰富多样的海产品点亮了三门人的餐桌，这其中不起眼的小海鲜更是备受青睐。在当地，吃小不吃大早已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不论离家多远，各种虾蟹贝类和近海小网捕捞的鲜鱼永远是三门人记忆中地道的家乡风味。滩涂上的剑拔弩张，三门人是在争抢何种鲜货？
1: 哇，好吃哎，好吃哎，真的。
0: 滩涂前行艰难，但宝贝众多，徒手抓鱼又会带来怎样的刺激体验？
2: 摸到了没有？
1: 我摸到了。

0: 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
1: 攻击力十足的三门青蟹也有柔弱的一面，难得一见的重壳蟹会被烹制出什么惊艳的味道？
0: 这就是给连体带肉一起吃。
2: 对，
3: 在蜿蜒的海岸线上，三门人到底有多少深藏不露的家乡风味？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次呢，我们味道调查团来到了浙江省的三门县，旁边就是东海。来到海边呢，主题自然就是海鲜了。不过三门县的海鲜很有特色，其中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主要的海鲜都是一些千奇百怪的小海鲜。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获得这些小海鲜的方式，当地有一个特殊的说法，叫做讨小海。那么这次我们在三门县，这讨小海究竟能讨到什么，又怎么讨呢？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2: 三门小海鲜大多生长在海边的滩涂或是礁岩上，它们种类繁多，样貌千奇百怪，生活习性和寄居的地点更是千差万别，所以想要品尝到它们的第一手鲜美滋味，就一定要找到当地最了解它们的人。
3: 我叫祝松元，我最喜欢大海塘里面这个炸条条鱼，所以我这个村庄里搞条条鱼的有60多个人，我是最高兴的一个。最高纪录的6个小时，那一天炸了29斤，980条。
2: 趁着潮水还未完全退去，朱叔叔带着我坐船出发。他说滩涂越是靠近大海，跳跳鱼的数量就会越多，那里人少安静，更适合我这个初学者。可没想到第一个击垮我的并不是南桌的跳跳鱼，而是脚下这湿软的泥滩。当我坐在朱叔叔特制的泡沫船上举步维艰的时候，眼前这些活泛的跳跳鱼就好像做着鬼脸在嘲笑我，这样的对比还真的是有些滑稽。
1: 大叔，我有一个问题啊，您这钓鱼，你这鱼钩上不放诱饵吗？
3: 不放什么东西的
1: 啊？生钩啊？
3: 没有，就是生，就没有东西的，就是养殖的。
1: 您钓一个我看看。
3: 就是呢，啊，打出来了，
4: 看它怎么捕。先是慢慢的接近那个跳跳鱼，然后杆儿和人都不能动，你看只有它的大叔的小系统，应该是常年蹬这个，慢慢的往前移动。就像猎豹狮子在草丛里匍匐前进，
3: 跟大老虎一样。
4: 你看，跟大老虎，确实。
2: 跳跳鱼学名弹涂鱼，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跑能跳。捉跳跳鱼并不是靠诱饵来钓，而是用这四爪鱼钩来钩，精准抛出鱼线，将鱼钩落在跳跳鱼的一侧，迅速拉拽。360度的回力旋转，跳跳鱼就这样被勾了过来。这一系列动作必须要一气呵成，漂亮的挥杆、迅猛的拉拽和准确的回勾，朱叔叔几乎是杆杆必中。可这一切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1: 等会儿啊，再试一下。
3: 这样子，跟我这样，
1: 勾呢？跟我之前预想的是一样，就这样的一种钓鱼方式，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基本就是1/10000的不可能。你得自己判断距离，要判断杆的距离，判断线的距离，以及判断这个我甩出去的力度。更关键的是，你得先看到猎物。就这些综合因素加在一起，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2: 虽然钩跳跳鱼的难度极高，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此付出辛苦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拒绝跳跳鱼的美味。本以为跟朱叔叔回家后就

0: 不能尝到跳跳鱼的鲜嫩滋味，没想到却是要给跳跳鱼穿串。在三门，跳跳鱼分为鲜吃和干吃两种。鲜吃很好理解，就是用跳鱼入菜，稍显复杂，也就是我现在在穿的鱼串，用带有清新气味的芦苇杆做签子，鱼头和鱼身的方向都要保持一致，不然会影响干制的口感和最后的成熟度。
1: 鱼串要整齐地码放在铁架上，注意间隔缝隙，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烤制了。
2: 好，帮您一起烧。为什么盖这个板子？
3: 摆子不给到它跳开，要跑了、
2: 哦、啊！鱼还活着呢是吧？会跳起来。
3: 我问他，你要跳得很厉
2: 害。这怎么烧啊？
3: 那这样烧，
2: 就这样烧就行了。
3: 哎，
2: 我这火还挺猛。哇，这个、更大了，嚯！
3: 真怕不怕？
2: 那这个火候还真的不太好掌握。
3: 嗯，
2: 你有什么窍门吗？怎么掌握这火候啊？
3: 那它会响声的。
2: 还有响声？
3: 嗯，
2: 这您这是一开始谁教您的呀？
3: 祖宗。
2: 祖宗？
3: 嗯，
2: 就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呗，是吧？
0: 没想到烤跳跳鱼居然是用稻草燃起的火苗直接来烤，这些小个头的跳跳鱼真的不会被烧成黑炭吗？鱼肉难道不会焦掉吗？
2: 哦，这是要把这鱼翻一面是吗？
3: 翻一笔。
2: 啊，这样均匀的这样码起来。
3: 哎，对。
2: 我看这个尾巴也烤得差不多了，
3: 哎、
2: 是吧？
3: 嗯。
2: 所以这鱼您看小，但是烤得还得均匀，
3: 哎、
2: 是吧？
3: 对对。聪明。
2: 不过你知道现在这个火灭了之后，这个鱼的香味就完全飘出来了。
3: 哎，很香啊。
2: 但现在还没熟，
0: 所以鱼肉还是会很鲜嫩的。再度火焰山，确保鱼身的每个部位都能经过火焰的洗礼，而稻草燃烧后的香气也能够全面地附着在鱼身上，为跳跳鱼增加一份天然的焦香。
2: 哦，这就熟了是吧？
4: 就是。
2: 其实你看这颜色已经
3: 结合了，
2: 已经全黑了。鱼里边肉里边那个油脂都渗出来了、
3: 嗯、
2: 那我就尝尝了啊。
3: 行，
2: 哇，有点烫，不管了。哇，好吃啊，来回来去烤了三遍，鱼也内脏也没去，而且调料也没放，虽然外表是黑的，但里边肉是雪白雪白的，就是跳跳鱼最本身的那个香味。
0: 烘烤后的跳跳鱼虽然看似木炭，但味道却是鲜的十足，搭配细软爽弹的米线干，就可以在唇齿间体会它的细韧口感。油炸后撒上一把椒盐，也可尽情地享用它焦脆的鲜香，再或是调上一碗鲜掉眉毛的丝瓜汤，都会鲜美爽口。
2: 哎呦，
3: 好
2: 吃。
0: 朱叔叔这一天的辛劳捕获，为的就是傍晚给外地归来的儿孙增添一份熟悉的家乡风味。
3: 这个我们吃不腻的，一般我们回家老爸老妈就给我做这个，
2: 你必做的菜是吧？那你这周末回来完之后再回城里，那怎么办？吃不着这个了。
3: 你吃得到啊，带一点吃、哦、
2: 带那鱼干是吗？
3: 对，鲜的有时候我们能赶上就叫我们带点鲜的。
2: 哦，这太好了，像新闻也是离得近啊。
3: 哎，不，没多少。
0: 这是朱叔叔给一家人讨来的小海鲜一餐，朴实带有亲情，鲜美透着温情。这鲜美的味道印记会永远成为他们对家乡风味的美好回忆。当地人说，在三门的滩涂里藏着的宝贝可不止跳跳鱼。这不，有了一点实战经验的我决定继续去寻找小海鲜。这一次我来到了三门县木勺村，眼前的景象完全刷新了我对三门滩涂的印象。海滩为什么要被划分成一块一块的呢？带着疑问，我再一次踩上了木泥马，这是当地人进入滩涂必备的交通工具。
2: 快快上车，
5: 高速公路。
2: 上什么？
5: 高速公路。
2: 高速公路？
5: 对啊。
2: 哪来的高速公路啊？
5: 这是他们骑过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道一条道骑过去的。
2: 啊，沿着他们这个痕迹往前走。
5: 对啊。
0: 滩涂上本没有路，划泥马的人多了，变成了路，而且还成了高速。

0: 速公路。
1: 好嘞，需要拐弯吗？
0: 木勺村村民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滩涂上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沿着划过的痕迹就可以顺利到达自家承包的滩涂责任田。那么在程江勇大哥承包的这块滩涂上，我们到底能收获到什么小海鲜呢？
2: 这更不好前进，我就是开始想念那个木泥耙啊
3: 啊！妹妹来就奇怪了，我们地方都是从这样经过过来的。
2: 大哥呀，您家这田里啊，不是我说呀，就是看着太干净了，啥也没有啊。
3: 啥也没有，地方都长在下面。
2: 哎，等会儿，这个是吗？这个、哎、
3: 对，
2: 这个是吗？
3: 这
2: 个是
3: 泥螺，对。
2: 啊，这个是泥螺呀？
3: 对啊。
0: 众里寻他千百度，默默低头，那胖胖的泥螺竟然就在伸手可及处。鲜活的泥螺在滩涂上如同蠕动的小肉球，身上包裹着泥沙，就像披上了一层伪装，和滩涂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2: 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这么长时间，就挖点泥螺还不够塞牙缝呢，有别的吗？
3: 我们那去抓个更凶猛的东西去。
2: 更凶猛的东西能多凶猛啊？
3: 哦，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经常追到洞里面去，经常去猎那个虾嘞或螃蟹去。
2: 螃蟹和虾都吃？
3: 对。
2: 吃人吗？
3: 不吃人。
2: 不吃人就行，走你。
3: 好，走。
2: 你说这个东西一般会在哪个位置？比如说这个，这些都是草了。
3: 一般的话都在洞里面。
0: 虽说洞是找到了，可里面有什么我却丝毫没有头绪，而程大哥却二话不说扬起锄头开始刨坑。
2: 我看这洞够深的。
0: 坑是越挖越深，却什么也没见到。这藏在滩涂洞里的海鲜到底是什么呢？
2: 那我怎么着，我现在是接着挖。
3: 不用挖了，快要到底了，然后你再挖的话你会把鱼给弄伤了。
2: 鱼？你刚才说了啊，露馅了，是鱼是吗？
3: 对对对。
2: 鱼怎么会在这样深的地方打洞呢？
3: 因为这个大蜜巢里面基本上都是那个蟹类虾类，基本上洞。
2: 哦，他们的食物在这儿是吧？
3: 对对对。
2: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洞口应该就在我脚下，那是怎么着？
3: 伸手去摸。
2: 伸手去摸是吗？
3: 摸到了没有？
2: 我摸到了。但是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至少这么粗吧。
3: 差不多。
2: 哦，已经有这个心理建设了，应该。等他。这么大？
3: 给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2: 这个鱼长得还挺漂亮的，把这泥去掉之后，表皮应该是青绿色的，然后肚皮金黄的。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涂鳗。
2: 涂鳗？滩涂的涂。
3: 对对对。
2: 滩涂里边的鳗鱼。
3: 对。
2: 哦，怪不得你说凶，鳗鱼肯定很凶啊。
0: 涂鳗的学名叫中华乌塘鲤，性情凶猛，是滩涂上的头号猎手。程大哥和他的妻子林春华大姐在滩涂边开了一家渔家乐餐厅，他说烹饪小海鲜的首要秘诀就是要趁着新鲜尽快处理。
2: 关键的一步怎么处理啊？
4: 它是从这样子的，再拉起来，不能拉太深，拉太深了，那鱼就断掉了整条。要手一定要抓紧了，来往前面挤一下，然后这样子，这个速度要快一点，一杀好马上这样挤上来，拉出来就可以了。
2: 速度要快，
4: 对，要不然你手没抓住，一不小心它就跑出去了。
0: 春华大姐告诉我，处理涂鳗和处理传统鱼类不同，需要在鱼脖子上划开一个小口。用巧劲儿迅速将内脏挤出，这样可以保持鱼身的完整，防止涂鳗在烹饪过程中碎掉，让整道菜品相更好。红烧涂鳗，鱼肉鲜美细嫩，浓油赤酱的做法令人食欲大振。而在三门人对家乡风味的记忆中，涂鳗最地道的吃法却是白烧，汤底是用葱姜等辅料在猪油中爆香后加水熬煮出来的。将处理好的涂鳗放入高压锅中。

0: 炖煮，大火上气，整个厨房里立刻飘满了鱼汤的鲜味。
1: 哇，这汤都是奶白色的，
2: 对，原汁原味，先尝一个汤，
1: 精华全在汤里是吧？
2: 对，味道怎么样？
1: 鲜甜来形容最恰当了，而且有的鲜甜是那种很清淡的鲜甜，这个不是，是鲜甜之后是很浓郁的那个鱼的香味儿，尝口鱼呗。
2: 好的，
1: 是吧？
2: 来一下。
1: 哦，这个肉很有韧性。
2: 对对对。
1: 嗯，跟我想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尝鱼肉的时候没有尝出这个鱼有太特殊的味道，甚至是味道很淡，但是尝汤是完全尝得出来。
2: 高压锅里面烧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这个汤比较有特色。
0: 一口鱼汤鲜到发甜，一块鱼肉满口留香。制作白烧涂鳗看似简单，但对时间和火候的要求很高，时间长了，火候过了，鱼肉就会变烂，汤的口感也会受到影响。
1: 这个泥螺都已经洗净了是吧？
2: 对，已经洗干净了。它这个口是小的，那个肉是包在口外面的。
1: 哦，对对对对，
2: 你洗干净了，用血水给它那个泥巴给它吐干净之后啊，它就整个现状就出来了。
1: 哎，还真是，这个东西吃起来应该挺过瘾的，是肉包着壳了，
2: 对对对，
1: 是吧？今天
2: 很有味道，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葱油泥螺吧。
0: 葱油如何跟泥螺产生互动呢？春华大姐把泥螺放在开水中汆烫，锅里很快就冒出了一串串气泡，等气泡充分吐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把焯好的泥螺放在盘底，撒上大蒜、小葱、辣椒，又倒进去几勺酱油。
1: 它还原的是泥螺那个本味，它是弹牙，
2: 对对对，
1: 有嚼劲儿，海螺或螺丝的那个味道。虽然肉小，但是壳和肉放到嘴里那一瞬间，轻轻一吐就把壳吐出来了。
2: 对，很方便。
0: 一勺热油，让泥螺的肉香与蒜香、葱香、油香以及辣椒的刺激味道融为一体，香味扑鼻，嚼劲儿十足。
1: 三文小海鲜不能说全部啊，至少一大部分的精华都在这桌子上。
2: 对对，
1: 啊，动筷开吃吧，都准备好了
2: 是吧？开吃吧，对。
1: 那当时是怎么就想着嫁给大哥的？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开饭店的肯定以后伙食好，有这个考虑吗？
2: 我贪吃。
0: 聊一聊生活中的琐事，品一品记忆中的味道。这是小海鲜留给人们最大的幸福。从讨小海变成养小海，从家乡风味变成招牌菜，善于变通的三门人创造生活的方式，也是对大海的馈赠，最有诚意的感恩。接下来我要拜访的下一位三门朋友，不捕鱼，不做菜，但却算得上是最会挑小海鲜的人。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和小海鲜打了几年交道，什么食材品质好，什么季节产量高，这都是他早已烂熟于心的商业秘诀。
1: 今天咱们干嘛去？
3: 跟我看货去吧。
1: 看货去？对，听起来这么神秘。
3: 走
1: 走，上车。
0: 跟着李倩华，我来到了三门湾的另一端涛头村，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他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十足的动物三门青蟹。
1: 就直接上就行是吧？没事。哎呦，是那个是吧？
3: 对对对，
1: 小竹竿。
3: 对，
1: 来，
3: 好，第一往杜老师收，收啥吃啥
4: 啊？这么大，哎呀，
3: 这次都一斤多了。
1: 看这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3: 这个很凶的。嗯，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1: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
3: 嗯，
1: 这不都是青蟹吗？
3: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0: 一 斤多的大青蟹力道十足，在蟹塘里

0: 这已经属于难得的大家伙了，而李倩华却说这还不是他要找的。到底他要找什么呢？
1: 这是第二笼是吧？嗯，
2: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
3: 哎，还不错。哎，可以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它边上有一圈，壳都裂了。
1: 这壳裂了，那不就是坏的螃蟹吗？
3: 这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1: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
3: 嗯，是的，现在它是最饱满的。
1: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属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3: 是的。
1: 我看
3: 第一步，那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1: 好明显，好明显。好，可以可以可以。哇，这么软，
3: 舒服吧？
1: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这样的壳了，是吧？
3: 对，
1: 这个只是在第一步还很软呢，
3: 嘿嘿，平时见不到的。
0: 李倩华告诉我，青蟹一生要脱壳13次，每次脱壳之前都要积蓄足够的营养和能量，所以这个时候的青蟹肉最肥。但脱壳时是青蟹身体最柔弱的阶段，一旦出水就要尽快处理。此时轮到李倩华的妻子谢碧波登场了。
4: 回来了，顾老师，这是我孩子他娘。
1: 啊，嫂子好，嫂子好，嫂子。这就是咱们补的那个叫虫壳蟹，是吧？
5: 是。
1: 我看还准备了这个工具，
5: 蟹针。
1: 叫蟹针？
5: 对。
1: 怎么使啊？
5: 这样的，对着这个肚脐尖最尖的这个地方。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插下去，一般的，你看，哦，插下去它就。
1: 那等一下，蒸螃蟹直接上锅蒸不就完了吗？
5: 上锅蒸的话，因为它是活的状态下，它会挣扎，挣扎的时候蒸出来可能就断腿。
1: 那您刚才扎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蟹心的那个位置。
5: 是的，它对应的里面就是蟹心的位置。你看它的腿看得出来，你看腿已经耷拉了。
0: 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这虫壳青蟹更是难得的食材。谢碧波自己最爱吃的是蒸蟹，而李倩华最喜欢的则是干烧。不论哪种做法，都离不开黄酒。蒸蟹的水中要倒入黄酒，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而干烧的做法要用到更多的黄酒，螃蟹壳朝下放进锅里，然后用小火慢慢地把黄酒烧干，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菜肴就做好了。
1: 哇，真的假的？这是，
5: 哈哈哈，里面还有一层呢啊！
1: 其实这个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5: 对。
1: 哇，这太满了吧！我先把皮儿解开。
5: 好。
1: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5: 对，
1: 是吧？
5: 可以吃，嗯。
1: 在它变成壳之前。哇。
5: 有一点咸咸的吧？
1: 嗯，有一点咸咸的。然后呢，又吃到里边那个黄，又特别甜，特别鲜，哇，还好过瘾啊！而且这个皮是很筋道的感觉，
5: 对，甚至有没有一点沙沙的感觉？
1: 有一点涩涩的感觉，是吧？
5: 嗯，
1: 有，因为如果单纯把这一口放到我嘴里的话，让我自己猜，我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到底是哪个部位，肯定想象不到。原来是螃蟹变壳之前的那个皮，哇，绝了！关键是今天还没有想到吃到了螃蟹皮，哎，好，没白来。
0: 蟹肉蟹黄我是吃过不少，但吃到这肥厚的螃蟹皮还是平生头一遭。里面这层蟹壳融合了酒香，嚼起来筋道弹牙，鲜甜多汁的口感令人回味无穷。
1: 你看，那你们俩这店从开始到现在，心态有变化吗？
5: 刚开始吧，只是想要多点时间陪孩子，一家人能够在一起。现在吧，我觉得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三门这么美味的海鲜。
1: 对，我觉得除了生意这一块，全家人其乐融融的。
5: 对，
1: 两个女儿，两件小棉袄啊。
6: 还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没有时间。

0: 好了，您吃饭，您吃饭。
1: 是啦。
2: 这几年生意红火了，李建华夫妻俩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一桌活色生香的小海鲜是他俩对家人独特的表达歉意和爱的方式。我相信等眼前这对可爱的小女孩长大之后，他们一定会懂得生活就是有舍有得，生活应该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凭借自己的力量过得有滋有味。而这难得一顿的团圆饭，一定是他们对于家乡味道最美好的回忆。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哎，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朱重元叔叔辛苦讨海，用讨来的小海鲜传递着最朴实的温情。出奇而又诱人的鲜美是朱叔叔一家熟悉的味道，也是三门人对家乡味道的美好印记。从田园到餐桌，程江勇大哥抓紧时间留住出水海鲜的鲜嫩，让当地人吃上最本真的家乡味道。妻子林春华忙里偷闲烹制的晚餐简简单单，但在一家人心里，这种味道独一无二，难以替代。李倩华夫妻用心经营网店，让家乡海鲜走上更多人的餐桌。双壳蟹在妻子谢碧波手中变得活色生香，这是夫妻俩对大海馈赠的感恩，也是对女儿爱的表达。曾经以海为家，如今以鲜为业。三门小海鲜中的大味道，其实并不是一条鱼、一道菜、一只蟹所拥有的鲜美味道那么简单，而是热爱烹饪美味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在创新中发扬光大的家乡好味道。三门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家乡风味更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口渴、脱发、目疾，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名医李东垣的脾胃学说究竟蕴含着哪些中医智慧？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八集《脾胃为本》。

0: 纵观千年中医史，许多划时代的变革往往并非诞生于太平盛世，而是淬炼于乱世的阵痛之中。扁鹊在春秋战乱中诊视万民，创望闻问切之法。张仲景于东汉大义中著《伤寒杂病论》，奠定辨证论治的基础。华佗在建安烽火里救死扶伤，开启外科麻醉的先河。陶弘景在南北割据时撰《本草经集注》，重构古代本草体系。一代代医家没有在战火里选择明哲保身，反而以自己的方式扛起了医学与时代的重任。当历史演进到13世纪，中原大地再度陷入金元交替的巨浪之中，长期的饥饿、劳倦与忧患使许多人的身体状态发生变化。李东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他的医学探索。他破旧立新，创立补土派，撰写脾胃论，在流亡路上写下千古名方补中益气汤。他的脾胃学说不是来自书斋里的冥思苦想，而是战火浩劫、生死考验面前磨砺出的领悟，是无数病患的苦痛与医者的心血浇灌出的智慧之花。那么面对疑难杂症，李东垣究竟是如何拨云见日找到治病之道的？而他的脾胃学说又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八集《脾胃为本治百病》，敬请关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集当中啊，我们回顾了金元四大家之一补土派宗师李东垣的传奇一生，讲述了他最为著名的甘温除大热和补中益气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将和大家继续分享李东垣临症诊病的几个故事，看看他是如何巧妙地运用脾胃学说，将其融汇于各种疑难杂症的政治当中，甚至让脱发重生，
2: 目疾复明。
1: 蒙古铁骑南下，中原大地呢硝烟弥漫。在逃难的人群当中，一位年逾六旬的老汉拄着木棍攀山前行，他面容枯槁，嘴唇干裂，随身的水囊早已被喝光，但仍然感觉到喉咙灼烧疼痛。在逃亡路上，他日日的口干舌燥，即便以水挤大碗也不解渴。片刻之后，喉咙又像火烧一样，火烧火燎。更让他煎熬的是，身体啊，莫名的发烧，四肢酸软无力，连吞咽食物都成了折磨。
2: 同行的难民们
1: 就劝他说：“老哥，找个大夫看看吧，这样模样恐怕撑不到汴梁啊。”老汉自己也感觉到情况越来越坏，心知不妙，赶紧呀，边赶路边寻找大夫诊治。第一位大夫把脉后，摇头叹息道：“这是阴虚火旺的病变，应该滋阴降火。”给老汉开了沙参、麦冬、天花粉这类滋阴的药物。结果老汉吃了以后，喉咙里烧灼干燥的这种感觉一点没有改善，反而啊感觉口中异常的黏腻，同时啊肚子呀也胀得像鼓一样，连稀粥都喝不下去了。第二位大夫呢见状啊就断言说呀，这个是实火作祟，于是改用黄连呀、大黄啊泻火通便。谁知道啊，老汉吃药以后啊腹泻不止，本来身体就虚弱了，一泻之下几近瘫软，口干舌燥啊却愈演愈烈。就在这时候啊，老汉听说名医李东垣在难民当中

啊，失药呢。于是他赶紧挣扎地爬起来，踉踉跄跄找到李东垣的衣帐。李东垣看到他行销鼓励啊，赶紧上前递了一碗温米汤，轻声说道：“老丈，您别急，且慢慢地说。”诊脉的时候，李东垣眉头渐蹙，老人的脉象缓弱，就好像风中的蛛丝一样，重按无力。再看看舌苔，白腻的，好像是积了一层霜。舌体啊也胖大，齿痕深陷。他又伸手啊按了按老汉的肚子，感觉啊像摸到棉花一样，毫无弹性。李东垣沉吟半晌，说：“这不是阴虚，也不是实火。之前的大夫啊，妄用寒凉攻伐，已伤中土。如今脾阳衰微，好像釜底无薪，怎么能够蒸腾精液上乘呢？”说到这里呀，李东垣突然想起了年轻的时候跟随恩师张元素入山采药，看到悬崖峭壁之间一株老松树，求枝盘结，松干上有葛藤蜿蜒盘伏，而那个藤叶啊竟然比树冠还高，翠色欲滴。张元素啊见李东垣望着那葛藤出神，笑着就指点徒弟说：“葛根的药性啊，就好像你看到的那个葛藤一样，其根系深扎九泉，而它的藤蔓却能直上云霄，能引人参精液上乘，能将地下的阴水化为天上之雨露。”恩师的话呀，此时如同闪电划破迷雾，李东垣脱口而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如今终焦虚寒如冻土，唯有补土生阳，引地精上济天寒。”想到此处，李东垣提笔写下了白竹散的方子：人参、白竹、茯苓、甘草，益气健脾，固守中州，如筑堤固坝，木香藿香，行气醒脾，如疏浚河道，更妙外多用葛根，如架设天河渡桥，引精液上乘咽喉。他向老汉也娓娓道来，说啊，您这个燥渴的毛病啊，就好比南方大旱，北方洪涝。之前的大夫啊，或是滋阴，好像在旱地挖井，杯水车薪；或是清热，如同在北方泄洪，徒增虚损。葛根呀，于你而言，正有运河引水之力，能将胃肠之津引至咽喉。老汉呀，将信将疑，服下一剂。可是当夜竟然就没有再可醒，三剂之后再找李东垣诊视。李东垣一看呀，他那个后胎已经没了，是薄胎腹舌，口角呢也湿润，燥渴已平，而且步履呀也渐渐地稳当起来了。一个月之后重逢，只见老汉步伐矫健，背着一筐新采的葛根跪谢李东垣，说：“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呀，老汉愿意做这葛根，将您的美名传到天涯海角。”这个故事堪称生阳止渴的典范。内经讲啊，清阳出上窍，李东垣深谙此理，脾胃生化之源，精微输布升腾，方能如雨露灌溉周身。一旦脾胃虚衰，精液不能布散，则口干烦渴之病风起。而葛根呢，止地清阳，

0: 藤蔓高攀树杈，仍然能够枝繁叶茂。正是生青之下，你抛开这个葛根的断面，你可以看到呢脉络密布，正如人体的经络纵横。可知啊，其能循经而上，灌溉沟渠，所以有生阳止渴的功效。葛根救渴的故事如春风般传开，难民们拄着葛藤杖跋涉的身影成为战火中的一抹生机。然而啊，李东垣呀，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脾胃的衰败不仅会令津液枯涸，更会让气血失养。正如皲裂的土地上长不出青苗，虚损的中焦又如何能够滋养皮毛呢？不久后，一位头发稀疏的秀才找到了李东垣。他的到来将李东垣的补土智慧引向更广阔的境地。
1: 秀才一词由来已久，最初是指才能秀逸之士。汉晋时期，秀才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到了唐代又一度被列入科举考试。宋代以后，凡参加地方选拔争取举荐的读书人皆可称为秀才。金国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统治，逐渐沿袭中原的科举制度，尤其是金熙宗时期，朝廷兴建孔庙，改革科举，以精益辞赋取士。一时间，北方尊孔崇儒之风日盛，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水涨船高。而对于读书人来说，立身处世除了文章学问，还离不开一个礼字。在儒家文化中，一个读书人既要富有诗书，也要衣冠整肃，举止合理，而头发恰恰是这套衣冠礼仪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古代男子成年要束发成髻，行冠礼，儒家又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对于一个已经跻身士林的秀才来说，头发早已超越了容貌本身，它维系着天伦孝道，承载着士人身份，更支撑着一个读书人的尊严与体面。然而，当这位备受脱发困扰的秀才找到李东垣时，他已经反复求医，却始终不见成效。那么，面对这个让诸多医者都束手无策的顽疾，李东垣究竟会如何破局呢？
0: 传说呀，有一个秀才叫孙凤祥，他读书啊虽然刻苦，但是由于天资有限，到40岁才考中一个秀才。孙凤祥这个人呀很消瘦，特别是头发枯槁脱落得很厉害。孙秀才呀很郁闷，年纪还不算太大，可是头发呀快要脱光了，像个小老头似的，走到哪里呀都被人笑话。当然了，古代不像我们现在啊，就现在这头发脱光了，随便你到街上啊买一个假发，把假发一戴上，人家就看不见了，就不知道你脱发了。因此一听说哪里有治脱发的医生，这个孙秀才就很兴奋，就前去请教，前去治疗。但是往往啊是满怀一腔期望，结果的却失望而归。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只有摇头叹息了。大夫啊，说这个脱发呀，要么是肾虚，要么是血热。但是补肾的药物、凉血的药物用了一大堆，头发该掉还掉，就是长不起来。这一天呀，孙秀才找到了李东垣。李东垣问了病情之后，先为他诊脉。孙秀才双手观脉，都表现出了迟缓虚弱之象。我们以三部脉分属脏腑，右观脉实际上是跟谁相对应呢？跟脾相对应。那么右观脉虚弱是责之于脾气虚，左观脉是跟肝相配属，那么左观脉虚弱就责之于肝血虚。双观脉同时虚弱无力，你就可以知道这是气血不足

无力升梯。孙秀才啊，看李东垣沉默不语，你就心急地问说，先生啊，你看我这个脱发究竟是哪里出了毛病呢？李东垣就说，你既非阴虚也非血热，而是思虑过度，脾胃虚损，以致啊毛发不容。孙秀才啊听得似懂非懂，又再请教。李东垣又讲，内经云呀，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人身上下至头足都依赖脾胃中土生化气血涡旋转输之滋养，天地之间有土地呀，就像人有筋骨肌肉，天地之间有草木啊，正如人有头发有汗毛，贫瘠荒芜的土壤自然生不出茂盛的草木来。秀才听到这里呀、似乎明白了一点。李东垣接着说，脾主思而藏意，你伏案苦读多年，思虑过度，劳伤筋脾，水谷入胃，脾气虚衰，难以转输，水谷精微不能灌溉皮肉毛脉，因此形体消瘦枯槁，头发才脱落稀疏。秀才连忙问，那该怎么去治呢？李东垣说，我为你开张方子，这是草木之药，我再送你四句话，则是补药之药，头发一定能长出来。随后啊，李东垣为孙秀才开了黄芪建中汤和四物汤。黄芪建中汤啊，这是温阳脾胃的名方，四物汤呢则是养血补血第一方，两者合用正契合孙秀才两手关脉虚弱气血不足的病机。而李东垣送了孙秀才哪四句话呢？叫做少思虑，多运动，省言语，慎防老。这四条医嘱啊，实际上都是在规劝让孙秀才爱惜精气，不要过度内耗。大家也都知道古人有句俗语啊，叫做胖和尚瘦书生，古代的出家人呀不见得营养丰富，但是他思虑少，内耗少，脾胃健运，所以心宽则体盘。而读书人呢，则容易思虑过度，忧思伤脾，吃的东西再好，生活条件再优越，水谷呢却不能够转化成气血，也容易消瘦虚弱。就这样，孙秀才啊连续吃了一个月的药，体重长了10斤，整个人呀看起来丰满健壮了。更神奇的是，头发脱落之处竟然悄悄长出了新的绒发，原来枯槁焦黄的皮毛也渐渐的光泽滋润起来。从此啊，孙秀才逢人就说，我遇到了天底下最会治脱发的医生，真神医呀。从这个故事你也可以看到，李东垣呀并没有拘泥于惩罚，把脱发归因于肝肾亏虚或者是血弱，而是在参合脉证的基础上抓住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关键，提出脾胃虚损气血不容也会导致脱发。他把这个经验呀记录在脾胃论，其中也讲到说，患者呀皮毛枯槁，头发脱落，若见劳倦伤脾气若自汗之象，

则可以考虑用黄芪煎中汤。如果渐渐脉虚血弱，则可合用四物汤。前者呀，能够健运中焦脾阳；后者呢，则能滋养阴血。反观我们现代人，压力大，

0: 很多人呀，年纪轻轻的就脱发，其实也正是由于脾胃损伤的缘故。因此大家要知道，说治疗脱发呀，不宜一味的去补肾。其实调脾胃和气血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场眼病为何越补越重，越泻越虚？
0: 李东垣就说呀，说你这个病啊是本虚标示，虚中加火之症。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孙秀才脱发新生的奇迹，让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再添实证。但是要注意啊，他这个妙用还不止于此。有一年时值仲夏暑落之际，有一位名叫白文举的官员前来求医。白文举啊，62岁了，身居高位，任职书判。这个书判实际上就是当时主理军政的一个重要的职位。身为高官，他虽然生活条件安逸，但是精神却经常紧张。平素啊，脾胃就有伤损，而且由于长期伏案工作，还有严重的眼病，随着年龄增长，眼目昏花，看东西啊都变形。这年夏天呀，尤其是严重。白文举啊，开始找了一个大夫看眼病。大夫说呀，他年纪大了嘛，这是老年肾精亏虚，所以视物不明。于是啊，就给他用了地黄丸呀、枸杞子呀、菊花呀这一类的药物。结果呀，这个白文举呀，吃完药，眼睛不但没好，还添了点新毛病。什么新毛病呢？哎，大便稀溏，胃口不振，短气，乏力。更主要的是，他的身体呀、头面呀、眼睛啊，都发黄了。我们知道啊，发黄实际上可以归入黄疸的范畴了。而由于公务繁忙，白文举呀没有及时的治疗，结果呢就拖了一段时间，症状就更严重了，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起居。于是啊，赶紧又换大夫看。这次的大夫啊，听说他素有眼疾，这次呢又有深目发黄，就说呀，你呀，这是属于肝经湿热，就又给他用了泻肝散。泻肝散这是中医治疗实证眼病的苦寒之药。肝经有热，眼睛红肿热痛，这个时候用点泻肝散，用它来泻肝火清湿热。白文举啊，素来就脾胃虚弱，吃了大黄牵牛这样的猛药，病更厉害了。家人着急呀，就请李东垣去诊视。在医患对坐之际，白文举呀就问说，我这个病啊究竟是虚呀还是实啊，是寒还是热呀？李东垣就说呀，你这个病啊是本虚标示，虚中加火之症。白文举啊，多年的眼病，又经过这些治疗，

0: 也略通一点医理。包括我们现在的病人啊，实际上也是这样，有些病人呀、啊、已经是长期是病患啊，对自己这病有点研究了。这白文举就说呀，之前的大夫啊，不是按虚症来补肾，就是按实症来泻火，效果都不是特别好。而李东垣呢，你说这是本虚标实，哎，这令他耳目一新，不禁的就认真的倾听起来。
1: 标和本，原本就是古人从草木中得到的一种认识，本是草木的根，是根本，标是草木的末梢，是枝叶。一棵树根藏在地下，不容易看见，枝叶却显露在外，古人借这样的关系来认识疾病。眼前最明显的症状未必就是疾病真正的根源，而藏在深处的病因也未必会直接显露出来。道理听起来并不复杂，可一旦到了临症之时，却最考验医者的判断。因为有时候标与本同时存在，虚与实彼此交错，既然不能简单的归入一个虚字，也不能简单归入一个实字，那么李东垣所谓本虚标实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面对这样一团虚实交织的病情，他又会从哪里入手呢？
0: 李东垣呀、啊，在这里就给他打了一个比方，比如一座旧房子，很久都没人住了，时间挺长的了。旧房子里啊，到处都是灰尘呀、落叶呀、蜘蛛网啊等等，这个房梁啊也被虫蛀湿腐了，一屋子浊垢。如果要让这房子再住人，你说应该怎么办呢？白文举笑了笑说，很简单呀，把房梁换了，瓦片重盖，再把这个屋里呀、啊清理装修一番。李东垣说，没错，房子快要倒塌了，这是他本虚，满屋子灰尘浊垢啊，这是标实啊。如果只清理垃圾，动作你再稍微大一点，房子可能就会倒塌，但如果只换房梁，满屋子灰尘浊垢，人也没法住呀。白文举暗暗赞叹，这是真正高明的大夫，擅长化繁为简。深奥的医理呀、啊、出自李东垣口中，竟然显得如此浅近易懂。于是他连连的点头，又问，那为什么之前的大夫给我治病，补也不行，泻也不行呢？李东垣就说，说你脾胃素虚，运化饮食水谷尚且无力，何况再用些补药呢？这叫呆补，不但补药发挥不了作用，还会滋腻助长脾胃的湿热，况且呢现在又是仲夏暑热，自然界一派湿热，你再用点滋腻之药，内里湿热就会更盛，才会发黄啊。白文举点头称是啊。我问，那为什么泻药也不行呢？李东垣又说，带黄啊、牵牛啊这样苦寒之药，虽然能清湿热，但力量过猛，下咽之后啊，它还没到达病所，就先重伤了脾胃，导致啊标实不去，本虚更甚，你还没有打扫干净，恐怕这房子先要塌了。白文举问，那您准备怎么入手治疗呢？李东垣答道，如此情景只有标本同志啊，在内补益脾胃，助心肺之气，在外呢清理湿热，泻湿浊郁火。就这样，李东垣为白文举开了一张攻补兼施的方子，补益脾胃，上注心肺，用了四君子汤和生白散，其中啊兼用苍术白术，
2: 既善健脾，又可

0: 卦师，一生卖伞，一心肺之气，继而调畅升降，补中有通，用青皮、橘皮助浊阴沉降，生麻防风，助清阳上升，恢复脾胃升降出入，使中焦气血能够上融头面七窍，这是本虚的治法。那么标实呢？怎么办呢？
1: 素体脾胃虚损，
0: 黄疸则之湿热，故用泽泻利湿，臀部清热，令湿热从小便排出，下窍通，则眼目黄浊可以消退。再略加白芍，其性酸寒柔润，能够敛阴去火，也能佐治补益之药的热性。如此调理井然，功用分明，白文举心服口服。果然吃完三剂药，周身乏力，眼睛酸胀就消失了，效不更方。再吃三剂，身面眼黄彻底消退，小便通利，大便成形，行动自如。标识已清，李东垣又为他调方固本，仍从中焦脾胃升清降浊入手。这样陆续服用了一段时间药，多年的目疾竟然好转了。李东垣的弟子们看到如此神效，赞叹不已，就询问他：老师，这张方子如何命名呢？李东垣说：就叫清神益气汤吧。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被称为补土派宗师的李东垣，难道治病只是一个补字吗？
0: 所谓的补土，绝不是一味的呆补蛮补。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古人认为啊，人之神以清为贵，其精华外现于两目。黄帝内经当中讲啊，清阳出上窍，又称呢血气者人之神。倘若脾胃升降失调，气血虚衰，致令清阳不升，浊阴呢怎么样上干头面，就会出现目不能视耳不能听的病变。清神益气汤标本兼治，虚实同调，令气血生化有源，污垢沉着排出体外，就如同一边挑灯火的这个垢迹，也就是灯芯这儿啊，那个垢迹你给它挑掉了，不仅挑掉了，你还得要怎么样，还得要添满灯油，那自然呢这个灯火燃的就会更旺，事物也就清明了。 由此

0: 子固是可以见到啊，中医治疗局部病变也必须从整体入手，不能僵化对应。有人说啊，一看到眼睛有病，说这个眼睛跟谁有关呀？跟我们的肝跟我们的肾有关。哎，所以他一看到眼睛有病啊，就只懂得要补肾益精，看到人家头目变黄就只懂得这种清热利湿。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往往难以取效。这就如同啊，将军打仗必须要统筹全局。此外啊，本虚标实的病机也反映了人体疾病的复杂性。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些慢性病，比如像什么糖尿病啊，什么高血压呀，也常常需要标本兼治、攻补兼施的治疗策略，不能够说见火就泻，见虚就补。你要分清轻重缓急，要进行综合分析，整体考虑。白文举目疾得愈，弟子们还在惊叹于清神益气汤的玄妙，李东垣呢却开始遥望田间新翻的泥土，若有所思啊，治病如耕田，岂能只顾除草施肥？要知道啊，天地有四季，人参有生姜。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种印象，觉得李东垣呀，是不是只会用人参、黄芪这样的补药啊？所谓补土派，是不是就用补气药呢？其实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在第一个故事当中，我们讲李东垣巧用葛根，引精液上承咽喉，来治疗烦渴病。第二个故事，他通过调节中焦脾胃气血生化，来使得秀才脱发兴盛。第三个故事，讲到他标本兼治，在固护脾胃当中加以利湿，令病邪从小便排出。我们仔细想想啊，这些故事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一个相通的道理，也就是啊，李东垣所谓的补土，绝不是一味的呆补、蛮补，而是在滋养中焦气血同时，总要加一些调整气机的药物，来取得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实际上，这正是他调补脾胃思想当中的一个关键之处。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千古流传的鸿雁异响为何能成为白鹭最动人的文化符号？蒹葭苍苍，白鹭为霜，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深意？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白鹭。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李东垣以脾胃治百病，从不拘泥于一法一方，而是始终以疾病为本，当补则补，当泻则泻，当升则升，当降则降，补中有通，通中欲补，律出取病，不拘一格。他以脾胃为核心，将人身一小天地，人与天地相参的中医智慧用到了极致。这也是李东垣被称为补土派宗师，位列金元四大家的真正原因。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通过三个故事给大家讲述了李东垣是如何将脾胃学说融贯于各种疾病的诊治当中的。《黄帝内经》当中讲，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古人也说，中医治病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李东垣将脾胃思想贯穿于对于各种内伤外感疾病的认识当中，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医学财富。
8: 他所着眼的
7: 不局限于人体这个方寸之地，更是立足于宏大的天地自然，去反观人体生命，通过观天下、察地理、悟人情，在一草一木、一饮一啄中体悟医道的智慧。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威力后之势，帝妃惹怒汉景帝，
1: 朕总觉得备有芒刺。
2: 陛下，陛下，
3: 皇上是杀鸡给猴看。
4: 汉景帝一身戎装，要展示他这个乾纲独断、杀伐决断的帝王风范。
1: 朕今天决定废黜太子刘荣。
5: 陛下，
6: 无缘无故忽然废黜太子，
5: 天下难服。
0: 废黜太子引发朝野震动，景帝决心动用非常手段。
1: 真是树欲静风不止，
7: 朕要找个狠人。
8: 原来您就是那位狠人。
4: 他是司马迁认为的第一酷吏，恐怕最终也会把目标指向废太子。
0: 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9: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你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3: 走了，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声势浩大的乌楚七国之乱。历经三个月，叛乱被平息，接下来的这四年啊，每年都干一件大事。在乾元的四年，正式册立刘荣为太子。在乾元的五年，正式的开始修建帝陵，也就是自己的阳陵。在乾元的六年，废除了没有儿子的薄皇后。紧接着在乾元第七年，他册立了新的皇后。你看这几件事情啊，都是大事儿，其实都牵扯各方利益，都要博弈，所以矛盾重重啊。那么接下来这一集啊，电视剧里边主要表现的就是汉景帝怎么废太子和册立新皇后这两件大事。
1: 李大人快请，太尉正等着您呢。
2: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3: 都平身吧。
2: 谢。

汉景帝啊，一共在位16年。他在位这16年啊，我们大体上给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前元、中元、后元。因为汉景帝当时他是没有年号的，其实我们后世啊，为了给他记述方便，加的这么一个年号。那么汉景帝继位的第3年，我们知道爆发了

0: 你们都知道，朕病了一场，好些事儿都给耽搁了。今天开始恢复朝议，这阵子有什么要奏的，报上来吧。
1: 那个，江左大臣来了吗？
2: 臣在。
0: 朕问你啊，朕的那个陵造的怎么样了？
2: 禀陛下，杨陵工程顺利，地宫已造完，内外城已接近完工，迁至杨陵的人口10000户，每户发放10000钱的补贴，也能安居乐业了。只是
0: 有什么难处？
2: 按照旧制，天子与皇后的坟相邻，合营不合穴。只是由于后宫人事未定，微臣不知是否也要设计皇后的寝宫。
0: 这个事儿啊，朕看就按原来的礼制，
2: 目前先不动了。臣遵旨。
0: 还有什么要奏的？
3: 下臣有一事要奏。
4: 李奔，你说吧。
3: 陛下立太子已多时，薄皇后被废之后，皇后之位一直空着。下臣以为后宫无主，则礼仪荒疏，陛下应尽快册立一位皇后。上位列祖列宗皇太后，下位黎民百姓。

0: 陛下，朝廷多时有君无后，臣等也为此不安呐。
1: 那么，立奔，你说，你的意思是要立谁呢？
2: 陛下，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当今太子生母尚未入正位，甚不当。臣请速立丽贵妃为皇后。
1: 这是你该说的吗？

0: 臣此言代表百官意愿奏请陛下。
1: 百官？哦，你们还有一党？
0: 不不不不，卑臣曾与馆陶公主商议过此事，她的意见也和臣的一样啊。陛下，陛下，
2: 朕最恨外臣干预朕的家事。来人，
3: 陛下，
2: 将吏奔交廷尉，以大不敬问罪。
4: 陛下，陛下，陛下，这是馆陶公主让臣说的呀。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这电视剧一开始啊，汉景帝盛怒之下把一个九卿之一的大行令给叫廷尉治罪，立后立太子，这都属于天家事务，这事儿只有皇帝牵纲独断，外臣无权智慧，谁要但凡在这个问题上主动说话，那叫早死。为什么？因为一旦你说的这个话被皇帝采纳了，那无论是将来册封的皇后还是册立的太子，当然你就有了晕戴之功了，那你将来的话自然你就会得意，那你就会形成朋党，形成小圈子，所以这是皇帝最忌讳的事儿。当然这里边有个问题，这个大行令是个什么官？他管啥的？为什么他要说这事儿？这大行令是管民族事务的，在秦汉时期啊，特别是西汉初期，原来叫典客，到汉景帝中元六年的时候才改名大行令。而他进言的这个时间发生在哪一年呢？应该是汉景帝乾元六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事实上他应该准确的官名叫典客。就在这一年，汉景帝废除了无子的薄皇后，这薄皇后废了，当然他应该立一个新的呀。问题是你是外臣，按道理一般来说外臣不会干涉这个事，哎，这个呀是个很蹊跷的事儿。那电视剧里边啊给了个解释，说这个大行令名字叫立崩啊，你看姓立名崩，所以跟立即呀我们很容易联想，应该他们是一族的，也就是说这个立崩啊他是一个也算外戚。外戚干政在西汉是大忌讳，前边有吕后然后让诸吕干政，那这个已经是很沉痛的教训了。那到汉景帝这儿，当然对这个问题也极其警惕啊，虽然他事实上已经有外戚了，你看窦婴不是外戚吗？那没办法呀，他能容忍他母亲这一族的人干政，可他不能容忍接下来新外戚势力的出现。史书的记载是汉景帝盛怒之下直接就下令把他斩了，杀了。那么这个大行令是受谁指使的呢？电视剧里边说了，是受长公主刘嫖她的指使。
1: 现在皇上有立后之意，大人何不在朝上奏请皇上早立皇后？
2: 微臣向皇上奏请立谁呢？
1: 当然是你们厉家的娘娘厉贵妃了。
0: 啊，我们看长公主刘嫖在电视剧里边真是翻云覆雨啊，她的确有能量，但是其实历史的真相呀更扎心。史书里边明确说谁干的？王美人，也就是王志，汉武帝的亲娘，他偷偷的去跟这个大行令做这事儿，说你呀赶紧去跟皇帝说一下，你看他迟迟不立皇后，赶紧让他立皇后。立谁呢？当然是立你们厉家的这个厉妃啊，太子的母亲啊。这个大行令一想也许这是个机会，我脑子一热就去说了。所以我们说王志这个女人不简单呀，怎么表现她？

0: 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宋南宫去匈奴的使节回来了吗？
3: 现在已到雁门，他们说君臣单于隆重地举行了大婚之典，南宫被封立为胭脂，先前的隆庆公主列为妃妾。
2: 唉，好歹也有个伴儿了。可怜的南宫啊，
3: 这孩子也是为国家尽责。太后，您不必过于挂念。
2: 是啊，国家多难，这宫里头若个个都能像你这样识大体，哪里还会有那么多烦心的事儿？
3: 启禀太后，梁国内史韩恩国在宫外求见。
2: 让他在那儿候着。阿武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们这些做左右的难逃责任。
3: 你去就说太后深斥他们了。有些事身为内史的韩安国应该提醒小叔叔，不要让梁王因为小节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落下画饼。太后，您是这个意思吧？
2: 是啊，阿武虽立了大功，但也不能够居功自恃啊。哪能这么炫耀？你看看，我老太太这个垫子都做了10年了，她呢，什么都是用金线缝的。皇上也不能这样啊。她可好，听说连夜壶都是金的。不知惜福啊。
3: 你去把太后这些话转给韩大夫，快去吧。
4: 那
3: 太后，您平生清廉简朴，
2: 行了，
3: 一举一动都是臣妾的楷模。
2: 唉，我真担心刘武啊。
5: 我要见皇上，我要见皇上。
6: 娘娘，皇上正在气头上呢。
5: 他怎么能如此对我？他怎么能如此对我哥哥？快，快去找太傅，快去呀！
6: 娘娘，
5: 太傅，太傅，太傅，我……
7: 娘娘。是你让大行向皇上奏请册立皇后的事吗？
5: 我已3年没见过李奔。
7: 他事先没跟你商量过？
5: 从来没有。皇上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呀？本来也是哥哥该做的事情。太傅，你要帮他说说话，你是太子的师父，又是皇上的亲戚。太傅，
7: 娘娘要沉住气。我看目前皇上根本就没有册立皇后的意思，连周太尉都猜错了。这事儿现在最好别提为妙。
5: 皇上是杀鸡给猴看，你说他究竟安的什么心啊？
7: 娘娘。娘娘千万别着急，还是要先看看皇上的真意何在。不管怎么说，您的儿子现在已经是太子了，母以子贵，您急什么呢？
5: 那你能不能和太后说说？
7: 该说的时候臣会去说，不过目前还不是时机。丞相估计这个事儿会如何收场呢？
8: 近来皇上天天都在找人谈话。
7: 找人？

0: 都是不在漩涡中心的人，卫尉直不疑，中郎将智都，刚刚又召见了中尉魏婉。
1: 皇上在这个时候找这些人密谈，绝不是无关紧要啊。那个智都是一个有名的酷吏，他在济南任过太守，他整治的那些皇亲国戚们见了他腿都打颤。
0: 这个智都是傲慢得很呐、
1: 啊。皇上是在故意的回避我们。
2: 魏婉，几年没有见你，你大变样了。
3: 我修了修须发，
2: 朕要重用你。七国之乱中，你出了好主意。朕欣赏你能文又能武啊！这段时间里，北军的训练怎么样？
4: 陛下不在京城期间，北军按照太尉的指令，重点维护京师的治安，训练比往常少一些。
5: 你知道，朕今天为什么邀你同乘一车吗？
4: 回陛下，臣是江南一介寒儒，陛下擢选为中尉，臣下实在不知其中缘由。
5: 先帝跟朕提起过你，但朕没和你说过什么话。哎，有一件事情朕一直弄不明白。当年朕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宴请大臣，人人都来了，唯独你不到。你这么大架子、啊、
4: 臣当时是个小吏，待诏侍候的也是先帝。
5: 停车，把朕给魏婉备下那个东西拿上来。这把剑赐予你了。
4: 陛下有所不知，先帝也曾赏赐给臣六把剑，因此臣不敢再接受陛下的赏赐。
5: 哎，现在朝中大臣们都喜欢把皇帝赐予的剑什么的
3: 拿去换房子换地，
5: 先帝赐给你的六把剑你都还保存着？
4: 臣都静存着。
3: 哎，启卫玩家

0: 先帝赏赐的六把宝剑，臣视作镇宅之宝，除了定期擦拭，从未敢示人。
1: 魏婉，你让朕大为感慨了，大为感慨了。你是忠心不二。虽然七国之乱算是平定了，但朕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0: 陛下，
1: 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儿。正因为如此，有些人暗地里忙着串联结党找靠山，所以朕总觉得背有芒刺，不得不防。朕今天的这把剑你得收下，你是北军的统领，京师的禁卫，现在是非常时期。今天朕

0: 特意邀你同乘一车，朕给你的这把剑，你要握在手里，不要挂在墙上。魏婉这个人，早期呢，他做过河间王的太傅。乌楚七国之乱起来以后呢。 他以河间王的太傅的身份领兵参与评判，因功被封了一个侯，建灵侯。我们看电视剧里边表现那个桥段，说汉景帝遇到他了，赏赐他一把剑，宝剑。结果魏婉说呀，先帝已经赏赐了我六把剑了，一直都在呢，我也没用，我也没把它倒腾出去，逃换点钱啥的没有。 好多人可能会很好奇，说皇帝御赐的宝剑，你咋说卖就卖呀？那当然，我们说这事儿要放在传统社会的后期，像明清时期，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儿。你要真这么干了，被人举报了，估计得杀头。但是在汉代那个年代，还真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那个时代，说皇帝给的东西、赏赐的东西，变卖是家常便饭。
1: 皇帝也不以为物，但是没想到魏婉呢，没这么干。说汉景帝也不可理解，说你六把都在吗？啊，都在呢。然后说去看看去，结果一看，还真的都在呢。这个事情很有意思，这反映了魏婉这个人他的人品特点。我们接下来讲一件事情。说呀，汉景帝刘启当年为太子的时候。 听说魏婉这个人人品好，结果就想结交他，他请他过来联络一下感情。结果魏婉拒绝跟太子套近乎，所以后来汉文帝就专门跟太子刘启说过，说呀，魏婉是长者，善于治，就他是个厚道人，你以后好好的。
0: 对待他，所以汉景帝为帝以后，对魏婉自然就高看一眼呀。结果平定乌楚七国之乱以后呀，魏婉被任命为中尉，啊，就负责长安的这警备啊、治安呀，这是个很重要的角色呀。你知道魏婉这个人，史书上怎么说他？四个字：从警无他。什么意思？ 就是厚道，就是人品啊，极其纯粹的这么一个人。有人说这样的人，他做官怎么样呀？史书上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然自初宦，以至相，终无可言。从入侍为官开始，一直到做了丞相，没啥可说的，也没干什么出彩的事儿，干的都是常规的事务。哎，所以说。
1: 日以谨令，就是每天小心谨慎的这么个人，就人品好。说人品好能当饭吃，哎，你知道在文景之治那个特殊的时代，人品好就能当饭吃。说魏婉这么一个从警无他，没干过任何出彩的事情的人物，为什么在文景之治时期得到两代明君的高度推崇呢？我们说这其实与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有关。
0: 文景之治最典型的，大家知熟悉的就是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因为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就是，不希望官员们多折腾，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休养生息，才能够呢，国家慢慢的恢复元气。所以大家知道，黄老之术，官员的典范叫萧规曹随。既然钱有车，咱后边就顺着辙，绝不。 出圈，这就是那个年代为官的标杆，这就是文景之治时候高度推崇的人。当然，对这么一个人，我们今天的人不好理解，所以你看电视剧里边啊，编剧就不断的给他加戏。哎，从平定乌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呀，他主动给周亚夫献计，到后边好多事儿，我们知道其实都不是魏婉干的，甚至我们看电视剧都要把魏婉表现成一个儒者。 但是，我们说这其实跟历史的。

0: 本源本来面目是不一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参见长公主。
1: 按规矩，诸侯的礼我不能收，可是这是弟弟送的，做姐姐的我就收下了。早听说韩内史是梁国的大将，立过战功。可是像您这样睿智之人，怎么就不知道劝劝我弟弟，不要总惹太后和皇上生气？
2: 公主，您和梁王是姐弟，当知梁王是个忠孝之人，太后怎么能听信小人之言，怀疑梁王的忠孝？这次吴楚七国叛乱，函谷关以东都是诸侯的叛军，梁王对臣说粉身碎骨也要为太后皇上分忧，日日亲临前线，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是箭伤，叛军不能长驱函谷关最后灭亡，梁王是有大功的，太后岂能听信小人之言，以小节来苛责梁王？但也难怪，梁王的父亲和哥哥都是皇帝，他已经习惯了讲排场。再说，车马

0: 自我以梁王内侍的身份来京，皇上太后竟然不见我，梁王知道后成天掉泪，饮食俱废。唉，
1: 你说的有道理。
2: 哎，顺土，
3: 奴才在。
2: 今天廷议改的宣誓，除三公九卿宗室以外，其他人不要来。
3: 奴才领旨。

0: 哎，好，将士们辛苦了，
1: 陛下圣安。
0: 你们都是北军调来的吧？
2: 回陛下，我们都是从北军奉调入宫，来加强宫中的警卫。
0: 好，那你们都是参加过平乱的了。
2: 回陛下，这次奉调入宫的军士是中尉大人亲自选拔，曾跟随魏婉大人在下邑之战中立过军功。
0: 好，好，好，好，
3: 给陛下请安。
0: 啊，魏大人，你是胄甲在身，军礼从事。
3: 回陛下，臣下夜来一直在此值守，所以，
0: 哎，你这身胄甲借给朕穿穿怎么样？
3: 陛下，
0: 怎么不够格？
3: 不不不，陛下当然可穿，只是臣怕污染冷体。
0: 很好，来来，脱下来，脱下来。哎，这帽子小了，不在乎。
4: 我要去见皇上，我要告诉他，梁王对他还是一片忠心呢。韩大夫，你回去转告梁王，你说我见他是爱他，我不见他也是爱他。你告诉他，德富贵易，居富贵难呐。你看看我老太太，每天也不过是三两小米粥，几碟咸菜。
5: 母后，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和咸菜有什么关系？韩大夫，母后的话你记住大意思就行了。
6: 下臣句句谨记在心，回到梁国后立即禀告。
5: 好，我和母后还有私话说，您先请回吧。
6: 谢长公主，皇太后微臣告辞。

0: 母后，朕立奔为了让她妹妹当上皇后，竟血口喷人，是说我让她讲的。这一家子没一个好东西，您老人家眼里可得分清好赖人呐。
1: 哪些人呢？
0: 哎呀，您想，我哪能让丽妃当皇后呢？皇上怒斥丽奔的时候就指出来了，他们丽家周围是有一党的。
1: 这话未免也太过分了，他只是聪明在外吧。
0: 照我看，这当然不是因为丽妃有多大本事，反倒是因为她的浅薄无能。您看她长了个聪明样，其实啊笨得厉害。可就是因为这样，那些朝廷外臣们才觉得这傻瓜好被操纵控制，所以啊他们都希望拥戴丽妃为后。皇上之所以当庭问罪大刑，恐怕就是察觉出这后头有阴谋。母后，这回咱们可千万千万不能糊涂，您无论如何这回您得站在皇上的一边。娘，您可得记住了。
1: 这什么时候才能过个清静日子？
2: 皇上驾到！
3: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朕今天

0: 也是纣家之事，起来吧，
1: 谢陛下。
0: 今天，朕有几个决定要跟你们说一说。陛下，在座的有些人恐怕至今还在想朕册立皇后一事。朕今天再说一遍，这个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 朕今天决定废黜太子刘荣。

0: 陛下，您要废除太子，臣以为表慎重。
1: 说说。
0: 陛下暂不立皇后，臣等能理解，因为立谁为后，祖制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立太子则不然。我汉家一向立长子，刘荣正是陛下的长子，他本人又没什么过错，即使他母亲丽妃有错，惩办他母亲即可，不宜牵扯到太子身上。
1: 太尉说完了吗？
0: 臣说完了。
1: 还有谁要说的？太傅也是要为他的学生说话。
2: 立储乃国家大政，与朕讲话是为国不为私。
1: 继续说吧。
2: 谢陛下。高祖皇帝当年也想废太子改立储君，后来考虑也权衡利害，收回了成命。愚臣想高祖皇帝思虑万全，那也正是陛下所当思虑的。太子刘荣聪明仁孝，愚臣对他深为相知，感同身受。陛下无缘无故忽然废黜太子，天下难服。
1: 那么究竟是天下不服，还是太傅不服？是的，当年高祖也曾想废黜太子，但是由于吕氏一门的势力，无可奈何，收回了成命，结果弄得汉室天下差一点换成了吕姓。这是不太远的事，太傅怎么忘了？
0: 陛下，当年高祖行白马与天下盟誓，储君必须立长立嫡。臣的父亲当年正是以祖制而讨伐吕氏叛党。
1: 是的，是的。你的父亲周勃曾为大汉朝廷立过大功，你不说，朕也不会忘记。但朕今天要问的是，这个天下还是不是朕的天下？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当然是您的天下。
1: 好好，既然朕说话算数，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决定呢？要是朕说话不算数，那么天底下又是谁说话能够算数呢？
0: 臣万死不敢怀疑陛下的权力。

0: 既然朕说话还算数，那么就这么定了。还有一件事，周亚夫，大家都知道你位高望重，你确实也是位高望重。从今天起， 你就改任丞相，谢圣上隆恩。陶青，臣在。你做丞相很久了，身体也不好，也该休息休息了。
1: 谢陛下。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汉军队的事儿，朕自己先管他几天。乾元七年，汉景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废黜了太子刘荣，免去了陶青的丞相一职，改由周亚夫继任，但削去其兵权，并撤销了太尉一职。我们看这段剧情，汉景帝一身戎装，杀气腾腾的上了朝了。 当然，史书上这一段他是不是穿的戎装上朝来决定废太子的？这史书没记载。那么汉景帝想废太子，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一个打扮？这事儿很难吗？当然很难，废一个太子不是说废就能废的。 咱们往前倒一倒，你想一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刘邦那什么人啊？开国帝王啊，他看不上刘盈，哎，觉得吕后生的刘盈啊有点懦弱，而他喜欢刘如意，就是戚夫人生的那孩子，再加上戚夫人的枕边风一吹，刘邦就动摇了，想换太子，他去找周昌。 嘛，周昌是功臣的代表呀，说我想换太子，你觉得行吗？支持吗？周昌是个科嘛，一听说要换太子，急得更磕巴了。臣七七知其不可，我觉得绝不行，绝不行。这既然功臣们这帮人啊反对，他就琢磨得找一个能够给自己跟功臣之间做沟通的这么一个桥梁。 哎，他就看上了当时的苏松通。结果苏松通一听啊，脖子一梗，说：“你要想换太子，你先把我杀了。”把刘邦给整得一愣一愣的。那么苏松通这个人，司马迁评价他是什么？道不威仪，是似乎是个没有太大原则性的，是个见风使舵的这么一个滑头。怎么一个滑头？这突然之间要跟人玩命，把身家性命赌上。 也不许换太子，那他就意识到了这个事儿问题大了。哎，他就知道不可能了。哎，其实我们客观的来冷静的分析一下，刘邦为什么不先纲独断？既然这么多人反对换太子，即便换了太子，那刘如意能坐得稳江山吗？刘邦对此心知肚明，所以。 不要干支气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儿，非要干注定就是悲剧。所以你看，刘邦到了最后也不能换太子，但汉景帝就干了。当然，汉景帝这么做有没有人支持？当然有了，至少窦太后支持，因为你不废这个太子，那他的小儿子就没有任何可能做太子嘛。 长公主刘嫖也是支持呀，为啥？你不废刘荣，那自己的阿娇的夫君，那刘彻，怎么才能做太子呢？所以他俩支持，所以汉景帝废太子这事儿就成了。当然，成是成了，接下来你知道这个位置，那就引起更多的人，那就蠢蠢欲动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8: 最近朝廷内风云突变，形势已急转直下，皇上的注意力好像转向了丽妃和太子小集团，重点已经不在大王身上了。听说皇上斩了丽奔之后，近日又要举行新的廷议。以臣的观察，皇上的动作似乎并没有完，从长公主那里听到的口气，太后与皇上此次完全站在一边，这就意味着近期朝政还将有大的动荡。以臣之见，大王应当借此机会联络朝中相好的大臣，支持皇上可能采取的行动，借力打力，一举铲除那些总把视线盯在大王身上的政敌，以求实现大王心中的抱负。

0: 韩大人。
1: 哟，王娘娘的弟弟田郎官呐、啊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啊！

0: 请
1: 。
0: 哎，怎么又要请本官耍球？
1: 那又何尝不可呢？上次伺候韩大人的女孩们一直还念叨着大人呢。
0: 哎呦，
1: 你忘记了吗？可见大人不仅有军政之才，三寸不烂之舌，也有讨女人喜欢的雄健体魄。
0: 哎呀，在这个节骨眼上，田兰官来此不光是为了看球交朋友吧？
1: 在这个节骨眼上，韩内史也不会不需要朋友吧？
0: 哦，田郎官洞察一切呀。
1: 韩内史不也心知肚明？
0: 哦，哎呀，京都这个场子大，我是两眼一摸黑呀。
1: 这两眼一摸黑呀，有梁王那盏大灯照着，你说哪里还照不亮呢？
0: 那也只是照得见人家，照不见自己。现在正当京城中风云多变，那也是多亏了你们家的王娘娘，要不这皇上也不能原谅了梁王啊。
1: 得了，
0: 这我还没谢您呢。
1: 哎，还是韩大人能干啊。这皇上跟老太太对韩大人可是褒奖有加。
0: 真的？那这么说来，今天我该请客呀。
1: 您这客请定了。
0: 那好，别愣着，万寿温泉咱们沐浴去。走，
1: 那小弟领情了。来，大人请。
0: 走，
1: 请。
0: 沐浴去。

0: 陛下吩咐过了，任何人不能进去。
1: 我是喂鸡猴。
0: 陛下叮嘱过，什么猴都不行。
1: 你走开。
2: 是窦婴在外头啊？
1: 臣在。

0: 你怎么来了？龙哥哥要走，你怎么也不跟弟弟打声招呼？我是刚刚才听说的。
1: 父皇现实，让我赴临江继承王位。我想和娘多说会话的时间都没有。
0: 哥哥，不要难过，弟弟早晚也得去当胶东王的。到那时候，我一定去看哥哥。
1: 等我走了以后，你多和其他哥哥们玩吧。

0: 哦，对了，那一卷七发检测，我给你留在了书房，有人会转给你的。
1: 我赶来就是要和你说这件事儿的，哥哥，你到了临江，如若心中不畅，你就多想想七发中说的：“顿顿浑浑，壮如奔马；混混顿顿，声如擂鼓吧。”

0: 朕那天把话都说到那份上，可是丽妃的弟弟丽青，他还要上书，隶属朕的不是，他非得把朕说成是昏君一类。好，朕奉陪到底吧。 朕是树欲静风不止，你立即
1: 将丽青
0: 押属问罪，是与她姐姐。

0: 看来，你不是办这个事的合适人选。朕不想勉强你。这样吧，你先回去养养身子，朕另行任命中尉。
1: 朕要找个狠人。

0: 小人之都，奉圣上之命前来接管中卫署。
1: 好，魏晚恭候多时了，中尉请就坐。原来您就是那位狠人。
0: 魏大人，本官初到此任，拜托您老关照提携，您不会只留给我一张空案吧？
1: 难道皇上没交代你要做什么吗？
0: 皇上虽有口谕，但相关公务还请大人能协助配合啊。
1: 中尉之责，守在带兵，现汉军精锐尽在北营，老夫谢差为带走一兵一卒，中尉只管前往点查就是了。
0: 我听说京城之内有许多同情立妃者，以反对废皇太子之事而滋事，致使城内治安混乱，有这事吗？
1: 哈，目前尚无大事，久闻您别号苍鹰，刑法不避权贵，皇上用人之际您好好干吧。
0: 来人！

0: 小吏在。
1: 罪人沥青
2: 现押在何处？
0: 罪犯沥青现押在死牢。
2: 嗯，去，把他带到这里来。此案本官要亲理。
0: 遵命。
3: 废了丽妃，员工，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老夫我哪知道啊！
3: 我听说皇上最近龙体欠安，
0: 休要乱说。
4: 各位大人，实在抱歉，今日魏姬侯偶染风寒，不便与大家见面，请各位打道回府吧。
5: 这打道回府。
6: 我们看电视剧的这一集啊，中间汉景帝呢专门赐了魏婉一把剑，而且希望他把这把剑用起来。
7: 这把剑赐予你了，你要握在手里，不要挂在墙上。
6: 这个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接下来汉景帝就把魏婉任命为中尉。中尉大家知道是负责掌管北军和京城治安的。在京城的治安主要负责干什么呢？就是弹劾震慑朝中的权贵和不法之徒。魏婉从警无他的一个厚道人，他怎么适合做这个呢？所以汉景帝马上决定换人。换谁做中尉呢？换制都。制都是史记酷吏列传中的第一位，换句话说，他是司马迁认为的第一酷吏，所以有个绰号叫苍鹰。为什么呢？不避权贵，今天话来说就是制都最擅长的是什么？专制各种不服。所以汉景帝把这么一个狠人放在中尉这个位置上，他要对付谁？我们看下一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到你久等了。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山城叠翠，诗魂驻心，三尺讲台，光映山河。今天2026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在山城重庆拉开帷幕。该片区由重庆市教委承办，重庆师范大学协办。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质朴故事中感悟师者情怀。

0: 来，在坚守笃行中汲取奋进力量。
1: 我是包爱民，一名高校教师，脑科学研究者。2023年5月，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渐冻症患者，脑与脊髓捐献行动发起人蔡磊先生。中国一例渐冻症人脑样本都没有，我们有最大病患群，最大救治需求，为什么没有研究基础？没有样本怎么研究？那一刻，我的心被深深刺痛。这不仅是一位患者的呐喊，更是生命对科学、对教育者最迫切的呼唤。其实，这份呼唤在我心中早已埋下种子。2016年，我开设大脑与社会通识课，不只是教脑科学知识，更是想搭一座桥，连接科学与人文，理性与温情。课堂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追问、探索与包容。童年创伤如何刻进大脑？青春期叛逆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成长密码？这些问题既是对生命奥秘的探寻，更是对人性、包容与责任的思考。而与众多脑病患者的相遇，让我更加笃定初心，建中国人脑库，用科学守护生命尊严，用教育传递生命温度。但这条路很难，传统观念的顾虑，大众认知的不足，都曾让我们步履维艰。但我始终带着学生奔走在医院、社区、养老机构。我常对学生说，用科学读懂生命，用善意善待他人，用责任扛起使命。我坚持以捐献者的故事开展生命教育，在潜移默化中重塑学生科研价值观。每一块脑组织切片，每一组试验数据背后，都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从教近40载，我愈发确信，好的教育从不是灌输知识，而是点燃好奇，滋养品格，塑造灵魂。我愿继续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陪伴他们心怀家国，逐梦前行，奔赴属于新时代的星辰大海。
0: 用科学守护生命尊严，用教育传递生命温度。
2: 1993年，我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师从袁荣老师。一次对外省市的公开课后，在一片赞扬声中，袁老师却直言：“小鱼啊，你一堂课说了23次于老师。”我瞬间脸上发烫，心生惭愧。他接着说道：“教育的中心是儿童，老师后退一步，学生就多一分自主成长的空间。”这句话成了我育人的信条。我时常在想，怎样的教育才有利于孩子的发展？答案就在袁老师的那句话里：把校园还给孩子，让孩子站在教育的正中央。这样教育才有温度，有生命力，也成了我坚定的育人方向。怎么把学校还给孩子？怎么让孩子站在教育的正中央呢？2013年，我们倾听了学校孩子们的心声，我和团队就决定把学校打造成一个小小社会，并命名为蓬莱小镇。
3: Action！
2: 每周五下午，48间教室就会变成医院、超市、邮局、银行，全校师生都是平等的小镇证明。真实的场景也催生了真实的问题，比如超市商品怎么摆更受欢迎，银行利息定多少才合理，没有标准答案。孩子们在实践中探索，合作中解决问题，创新的种子就这样悄然萌芽。这些年，蓬莱小镇不断生长。2014年，成立学生出版社，

0: 十二年来，600多名学生出版了将近300本书，其中24本正式出版。2015年，废旧的大巴变成了装满孩子奇思妙想的多功能教室。2018年，建起了科学研究院，孩子们像小科学家一样探索、探究未知的世界。2023年，设立了小镇议事厅，孩子们畅所欲言，建议被人大代表采纳，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了生动的理解。蓬莱小镇的育人模式广受认可，历经了33年，终于让我明白了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是我们教了多少，而是我们能为孩子创造多少可能。在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指引下，我愿永远做孩子们的守护者，
1: 让孩子站在教育的正中央，教育才会更有温度，有生命力。
2: 我是雷玉，来自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一所12年一贯制的视障教育学校。10年前，初到这里，我很茫然，不知如何与盲孩子相处，更不确定自己的计算机专业能为他们带来什么。一次升旗时候，一位小盲童的追问，深深刺痛了我。国旗上的5颗星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我们而言，再熟悉不过的5星红旗，与他们只是模糊的描述，遥远又陌生。那晚我彻夜难眠，孩子的疑问萦绕心头。花了2天时间，我终于做出了一面可触摸的5星红旗，旗面平整光滑，5颗星星微微凸起。当小盲童的指尖轻轻划过旗面与星星，他惊喜地喊道：“我看到了，大星星在左边，小星星围着它。”那一刻，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帮这些孩子看见世间所有美好。AI 时代悄然到来，我不愿让这群盲孩子被时代落下，决心用科技为他们架起一座看世界的桥梁。课堂上，小诺拉着我的手，好奇地问我长什么样。我打开 AI 拍照功能，对准自己的脸， AI 用语音细致描述我的样貌。小诺听后露出笑容。这一刻，冰冷的科技化作了传递温暖的心意。如今全盲的小屋靠 AI 导航独自远赴长春上大学，小王深耕盲人科技交互测试，走进科技企业，小鱼、小一远赴海外攻读硕博。科技让他们看见前路，更看见无限可能。教育有时就是这样，你得先走进他们，才能知道光从哪个方向照进来。科技是那束最亮的光，而我的任务就是让它能照到每一个角落，点亮每一个本该发光的生命。
1: 走进童心，寻得光亮。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三位心怀热忱的师者，以坚守浇灌希望，以热爱奔赴山海。
3: 当瓦山童声唱响国家大剧院，暮鼓声声，银饰流光，12名孩子踏歌起舞，山野天籁打动全场。回首20余年扎根边疆的岁月，此刻便是最温暖的回响。当年未满19岁的我，背着一台老旧手风琴回到奶奶的村寨。

0: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蒙省镇，成为了和平村小学唯一的音乐老师，还身兼数科，守护着佤山的孩子们。那时的阿佤山碧色清贫，糯米粑粑是孩子最珍视的美味。班里有一个小女孩，攥着破旧布包，双手递来芭蕉叶裹着的粑粑，轻声说：“李老师，送。”送是佤语给你吃的意思。这一口未动的粑粑，是山里的孩子最纯粹的心意。那一刻，我下定决心留下来，用歌声伴他们成长，用爱为他们点亮前路。曾经，我以为教书只是授业传艺，可与孩子们朝夕相伴的日子里，我渐渐地明白，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启智润心，点燃孩子们心中的光。2016年，我考入沧源佤族自治县国门小学，成为了一名国门教师。国门育人，先助家国魂，边疆施教，立德为先。我把思政课堂搬到167号界碑旁，带孩子们触摸界碑，为中国两个字描红，厚植家国情怀。我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合唱，让各族孩子如16子般相依。我推动学校创建界碑下的思政课育人品牌，以音乐润心，思政铸魂，让家国之根深植同心。2021年，佤族童声合唱团正式组建，缺乐器就用竹筒木鼓自制，缺时间就挤课间假期，孩子腼腆，我便俯身牵手教唱，坚守终有回响。2024年，我们先后走进深圳、香港，登上国家大剧院，让佤山天籁响彻首都。从一块糯米粑粑的温暖，到国门歌声的嘹亮，我知道教育的传承与创新永远在路上。我愿守着阿佤山上的每一缕星光，永远做孩子们的点灯人。
1: 教育是启智润心，点燃孩子们心中的光。
2: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7年，当时的我刚中学毕业，坐了2天3夜的轮船和绿皮火车，从江西老家一路辗转到成都，来到西南交通大学攻读应用数学本科学位。作为深耕工科与基础学科的百年名校，世事扬华、自强不息的交大精神，指引我从求知路上的学子，成长为30讲台的师者。从教之初，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做到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我校信息学院首席教授范明志先生那句以国家需求为牵引，尽心做大学问的嘱托，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课堂是育人的主阵地，我愈发坚信公事是载体，信念才是灵魂。讲香农地理时，我告诉学生，信息论的理论极限不只是纯粹的数学问题，更是守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讲代数编码时，我将理论推导与我国 5G 极化码、量子通信的最新突破相结合，让演算的符号释放能量，点亮理想，埋下科技报国的种子，润物无声的价值引领终会生根发芽。从教20多年，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不断提升。我勉励研究生要做就做国际领先，瞄准通信国际标准这一大国博弈制高点。我带领团队融合代数理论与 AI 算法，突破通信信号设计光纤技术，7项序列编码入选 WiFi 超宽带光通信国际标准，助力我国打破技术壁垒，掌握发展主动权。而由我们世代交大人共创的低龄模糊区理论，已成为序列设计的国际通用准则，为通信感知一体化序列设计提供了理论极限和设计准则。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大全体师生回信中的嘱托，秉承教育家精神，接过薪火相传的接力棒，相信未来中国的通信版图里会有我们交大人。

0: 点亮的光。
1: 公事为求之载体，信念是育人根本。
2: 从县城颠簸五个小时的山路，穿越连绵的群山与幽深的河谷，才能抵达我执教的这片土地，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贡觉县罗麦乡。然而因极度偏远闭塞，这里曾经是深度贫困地区之一。2009年，我带着对教育的纯粹热爱来到了这里。早年学校设施简陋，没有像样的教室，夜里只能点着蜡烛备课、批改作业。学生吃的、用的、住的三包物资，常常因泥泞和冰雪中被困途中。在这里，老师从来不是单一的身份，我们是教知识的老师，是修桌椅、通电路的工匠，是打理校园琐事的守护者，更是照顾孩子们起居的亲人，用心为他们撑起一片成长的天空。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位藏族女学生，因为家里贫困，母亲让她辍学回家放牛。我放心不下，一次次徒步翻山家访，踩着泥泞，顶着寒风，一遍遍劝说。当他母亲感慨：“老师，您比牦牛还有耐心”时，我知道我的坚持能留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当然，看着身边的有些同事离开，我也曾有过动摇，但每当看见孩子们清澈明亮、满是渴望的眼睛，我就告诉自己，这里的孩子需要老师，我不能走。这一留就是17年。17年时光，高原换了新颜，破旧土方变成明亮的教学楼，教学设施一应俱全。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考上中学、大学，成为建设藏乡的新生力量。岁月流转，我从青年步入中年，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只愿做雪域高原的一束微光，不夺目，却足够照亮孩子们的求学路。我也在这里收获了幸福，和妻子并肩坚守，教书育人，这份教育情怀在雪域高原代代相传。
1: 愿做一束雪域微光，照亮孩子们的求学路。巴渝筑师魂，微光耀征程。下一集，我们将走进齐鲁大地。愿我们以榜样为光，坚守育人本心，在教育征途上逐光而行，步履不停。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场特殊的思政公开课正在举行，来自三个校区近1000名师生共同见证由南航研制的星眸载荷搭载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发射直播活动。
1: 星眸载荷未来将有力保障空间飞行器的安全运行。
0: 这次活动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思政课系列爱国奋斗南航担当校友总师思政公开课的第37次授课，先后有30余名总师参与其中，分享航。

0: 空航天人矢志报国、争创一流的奋斗故事。今天的活动邀请了两位南航校友，深情讲述新时代北斗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
1: 怎么把思政课的内容和我们专业知识的这个传授能够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是非常关键的。今天的形式我觉得就非常好，天舟发射搭载的我们南航自己的载荷，从大思政课的具体的实施来说，这个效果我觉得就非常的好。
2: 其实大家能够在这儿开始自己的大学人生，这是很难得的一段经历。为什么我讲这个？因为南航很不一样。
0: 此次活动的主持人是被学生们称为川哥的80后思政课教师徐川。创新思政课表达，并借助新媒体来传播思政内容。徐川已成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打造大思政课体系的优秀代表之一。

0: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史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弘扬航空报国精神，为实现建设航空强国目标而奋斗，作为南航的办学理念，深深地镶嵌在背景墙上和每一位南航人的心中。
1: 走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史馆，就像翻开一部新中国航空航天的成长档案，在挑战中磨砺，在压力下迸发，用一个个成果见证了新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成长。1950年10月19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我国空军力量的不足，致使志愿军作战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同时为了建设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1951年12月，周恩来主持研究航空工业3到5年建设计划时，就要求兴办航空教育。随即，航空工业局成立教育管理机构，研究制定航空教育兴办计划。1952年春，五名意气风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一栋简陋的教学楼前留下了一张合影。时年27岁的蒋国生就是其中一员。
2: 那个人呢，就是一个一个从外地来，一共来了10几个小时，大学都大学毕业生，当时呢很艰苦，全部从零开始。
1: 南航的首届1200名学生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现役军人中选拔出来的。由于首届学生实际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还是给当时开展教学带来了很大困难。
2: 不许的该怎么办？不许的就补课。
1: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整整2年后，1952年10月19日，通过入学考核的973名南航学子喊出“过去为祖国战斗，今天为祖国学习”的高昂口号。
2: 啊，6个专业，学生送给中央，哎呀，中央高兴的不得了，就是这七种中餐，这是我们第一批航空自己培养的航空局的干部，所以非常高兴。
1: 从那时起，航空报国的红色基因，志在长空的蓝色梦想，就融入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的精神血脉中。
0: 我手中拿着的是1956年的申请报考书。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也是在这一年，南航改制建院更名为南京航空学院，招收本科生。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张申请报考书的主人公开始讲起。
1: 这位老先生叫赵纯生，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超声电机开拓者。

0: 1956年被保送到刚刚升格为本科院校的南京航空学院。
1: 我当时在这里上课比较多，有好多一批反决的，反决的我就抓一脸盆反决的，其实还不成绩啊，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学习啊。
0: 几十年的呕心沥血，赵纯生院士科研建树丰硕，贡献卓越。
2: 目前我们创电机在嫦娥3号、4号、5号以及量子科学试验卫星等这一系列的航天器上进行了在轨应用。
3: 和赵纯生院士一样，南航学子们坚信要用科技改变中国。从1955年开始，南航为祖国的航空工业发展输送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一批批的南航毕业生，有的奋战在国防建设一线，有的选择留校潜心教学科研。他们怀揣航空报国的信念，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祖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最前沿。
0: 1980年10月16日，随着两架长空一号 A 无人机着陆，无线电里传来取样工作圆满成功的声音。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环深情地说：“感谢南航同志，你们是有功之臣，造出了我国自己的无人驾驶核试验取样机。
4: 我们的核试验取样啊，是用有人驾驶飞机，他们要在核爆炸之后45分钟才能起飞穿越。那么我们的飞行员呢？”为了完成国家的任务，弹性取样少了，往往不顾个人的安危继续在那里穿越，多取一点样品。因此呢，好多飞行员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
0: 当时美英等少数国家采用无人机进行核试验采样，但是因为国际政治和军事原因，我国无法获得技术支持，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突破难关。而突破这一技术壁垒的，便是来自南航无人机研究所时任副所长吕信峰和他的科研团队。长空一号 A 无人驾驶核试验取样机，就是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架无人靶机长空一号基础上改建而来的。
4: 我是1954年到南航上学的，是这个在教室里啊挂了许多苏联专家的画像。这个是你感到很奇怪，没有一张画片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老师告诉我啊，希望你们呢能够好好的学习啊，成为我们国家自己的飞机设计师。
0: 1968年，国内急需导弹武器鉴定用大型高压音速无人驾驶靶机，所以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就给南京航空学院下达了长空一号中高空靶机研制任务。经历了多次试验后，1976年底，长空一号设计定型。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三套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制的中程高速无人机系统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张才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人机研究院首席专家，中程高速无人机系统总设计师。
5: 就是在86年的时候，啊，我就听了这个我们前一辈的这个吕秋峰老师的这个整个讲的这个研制历程，啊，我感到这个很感兴趣，那我就报考了吕秋峰老师读研究生，所以从空气动力学我就改成学飞机设计，然后就留校在参加工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对于生于和平年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而言，壮大祖国的国防力量，加速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重要使命。在南航，长空是一份荣誉，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精神和追求。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几座楼宇彼此连接，形成了一个回字。这里是长空学院的学生主要的学习和生活场所。
1: 长空学院给我们非常 好的环境和资源，是一种自信，让我们需要更加的这个努力，让自己去做出一些有创新性的成果，激励我们去更高的水平台去迈进。
2: 长空学院把以学生为中心这件事情落地落实，能够通过呢打破小院高墙，打破学科壁垒，汇聚校内校外的优质的教学资源，能够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责任意识、创新精神、国际视野、人文情怀的社会栋梁和工程英才。
0: 准书院制管理模式将更多元的书院、更温暖的教育、更开放的办学、更自主的学习的书院特色融入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
3: 那么现在我就带有二年级的学生、三年级的学生、四年级的学生，可能更多的是启迪他们的对科学理想的可能性，给他们展现一个大的图景。
0: 2024年，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Science 发表了一篇关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学术论文，长空学院创新班2021级本科生唐雅静就是作者之一。
4: 在长空创新班，我们有个性化培养的方案，我修读了力学、材料、物理等多学科的课程，也有机会参与到钙钛矿电池的科研项目。我在实验室里经过了大量的学习和一次次实验尝试，逐渐掌握了很多实验技能，也有机会参与到了气象孵化处理钙钛矿电池的研究项目当中。
0: 长空学院打造的育人理念是以高水平师生交流，实现思想引领、学术启蒙、文化熏陶等特色思政教育，通过日常学习与实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5: 我叫王世存，出生于湖南长沙。
0: 当晚上演这部名为《悬疑人生》的人物传记话剧，所有演员均是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内学生。他们所要展现的是被誉为中国直升机泰斗、中国直升机专业的奠基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世存，确立航空报国理想信念，并将其融入挚爱的直升机事业中的故事。
6: 教授，我来苏联求学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用自己学到的东西，把我们国家的航空事业强大起来。
0: 对于南航的学子们来说，把航空报国、献身国防的大道理，用艺术的形式、青春的风格，转化成他们喜爱和易于接受的舞台故事。这样一堂大思政课，让爱国情和报国志入脑、入心、入行。
7: 王世存老师，他在国家最艰苦、最需要的时候，只身一人前往莫斯科留学，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解决了世界性的难题。他的经历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触动，更是一种激励。
0: 费中阳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王世存班的首届班长。从2015年开始，南航便开始每年从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入校新生中选拔优秀学生，组建培优班，进行本硕博连读，并命名为王世存班，希望能够站在王世存教授的肩膀上，培养一批直升机领域高精尖人才，为国助力。
7: 在研究生的时候，我做自己的课题，也参与了很多项目，这些成果也是让我觉得比较欣慰吧，也是更加坚定了我在直升机道路上面继续去书写属于自己的一些篇章，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

0: 正是新中国直升机梦想照进现实的地方。你能相信吗？60多年前，正是一群都没有亲眼见过直升机的科研工作者，经过18年的不懈努力，让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直升机试飞成功，让南航书写了用一个专业撬动一个行业的不朽传奇。
1: 上世纪60年代初，边境冲突频发，国家急需一种用于训练、侦察和巡逻的轻型直升机。1970年11月，由于高校专业调整，直升机设计专业整体迁入南京航空学院，延安二号随专业转至南航继续研制。
2: 最难突破的呢，是我们遇到的地面共振。开始我们按照原来的想法，就那么像做作业一样就算出来了，也不知道它有多厉害，这是原来没预料到的。
1: 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一切都是靠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来人工计算，但时不我待，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攻克了地面共振这一难题，延安二号的地面试验得以继续。1975年9月，延安二号的成功试飞，标志我国能够独立自主地研制直升机。1995年，南航在已有直升机技术研究所基础上，又创建了直升机旋翼动力学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023年，南航牵头成功组建直升机领域唯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直升机动力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0: 今天，中航工业昌飞直升机试飞场迎来了一位老熟人，直十、直十九等重点型号总设计师吴锡明。他主持或参与了几乎所有我国自主研制的现役直升机。
1: 当时立新愿望的时候，确实立的也认为是很难达到，但是必须需要这么做，全力以赴去做，即使做不成，把自己栽进去了，也要去签，也要去做。那么理论上的很多东西是没有说清的，研制过程中，工程实现，包括设计、试验、制造，但实际上很多理论基础是难以支撑的。
0: 如今，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具有直升机专业本硕博完整培养体系的高校，几乎所有重要型号的直升机总师都是毕业于南航。
2: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南航梦就逐步具象为为党育英才、为国铸重器的铿锵誓言。
0: 1995年3月25日，这一天是载入南航史册的一天，也是南航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代表和中国民航总局代表在联办南航协议书上签字，由两个中央部门联办共同领导建设一所大学，这在我国尚属首例，使南航像办成具有航空、航天、民航特色、国内一流、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重点大学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承载着国家意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当时间的指针指向90年代，以南航为代表的一批航空航天高等院校迅速崛起，逐步成长为祖国航空航天民航事业的中坚力量。
0: 2024年11月底的一天，首架投入运营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当天的飞行后，降落在虹桥机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 C919 总设计师吴光辉迫不及待地登上飞机，向东航 C919 机长和飞行教员刘鑫了解飞行情况。
3: 我们感觉就是说，在空中巡航的时候，飞机很平稳。
0: 比如说刘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2001级本科生，他觉得把自己的职业生涯与祖国的需要结合，是实现志在长空的蓝色梦想，体现航空报国人生价值最好的方法。于是毕业后，他参加了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行员考试，经过学习成为了一名飞行员。当时直飞的都是波音、空客的机型，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能有幸飞上国产大飞机，并且成为 C919 的机长和飞行教员。
3: 说实在话，当时这还是一个梦想，国家的话最大的飞机也就只是运七，
4: 然后像这样的大飞机都是被国外所垄断的，有幸在有生之年飞上了国产大飞机。
0: 这架 C919 不久前刚刚完成定检，在维护和保养方面取得重要进步和突破。
5: 我们通过大飞机这种研制，表明我们能够跻身到先进的装备行业里面去。我们不仅仅是带动了中国的航空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全球民机产业的发展。

0: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流域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协同共进。作为中国的黄金水道，长江航运连接了沿江的众多城市和乡村，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无人机长江巡检，目标位置快速定位，勘察救援，跨江运送物品等等。 在长江南京段98公里的天空上， 有一个立体交叉的固定翼旋翼无人机航路川流不息。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江南京段的一艘货船上，这里就有个问题。
1: 大家知道我们平时在家里如果说有一些生活的需求，随时可以点个外卖，可以送货到家。但是在长江上如何实现货物的补给和日常用品的完成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见证奇迹的发生。

0: 打通最后一公里，科技让美好生活变得触手可及。
1: 让低空经济更好起飞，需要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智慧低空服务管理平台是这个保障体系的大脑中枢。
2: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战略，也服务于我们国防的建设，还有包括我们军民航的这个发展。低空服务管理平台呢，主要初衷是为了让我们的低空的航空器啊能够安全有序高效地飞起来，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间呢，是一种无冲突的便捷的能够在这个空域里面啊更加的顺畅的这个开展一些相关的飞行活动。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紧跟时代步伐，注重校地结合，与南京市六合区共建国际创新港。经过3年多探索实践，南航的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落户六合，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六合区乃至江苏省孕育重大原始创新、推动学科发展和解决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供了重要力量。
3: 通过我们的这样创新港的这样一个平台吧，哈，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它，这个认识它，最后呢，相互合作起来，推动我们的地方经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吧。
4: 我们坚定的认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高度契合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
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走过的历程，是一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航空报国加速发展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南航人高勤。

0: 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在暖阳下，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御风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隆重举行了新党员宣誓及青年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这不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初心使命的深刻铭记。在多年的探索中，红色基因和蓝色梦想已成为南航思想政治工作的亮丽底色。
3: 希望同学们不畏艰难，不惧挑战，用实际行动继续擦亮南航的国防底色、工信特色。
2: 从铸魂到育人，从凝心到聚力，学校把长空逐梦标注在学子的每个成长节点，让南航精神刻印在师生每一次小我融入大我的抉择中，让国防底色、工信特色厚植在每个人的报国情怀里。
4: 国家需要无人机，我期盼有志于无人机事业的学生投身到无人机研制的队伍中来，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业绩。
5: 我国直升机工业将扶摇直上，无所不达。
6: 扬志启航，开创未来。
7: 航空报国，
8: 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分秒必争，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科技成果，奉献给国家。
9: 让青春与祖国同行。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饵在三门的滩涂上能钓上来什么鱼？
1: 基本就是10%的不可能。
0: 冒着被咬的风险，徒手抓来的涂鳗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家乡风味？
1: 这么大，
2: 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0: 难得一见的重壳蟹到底能鲜嫩到什么程度？
1: 好，没白来。
0: 本期味道带您去探寻三门人记忆中的家乡风味。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浙江省台州市的三门县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靠海吃海，丰富多样的海产品点亮了三门人的餐桌，这其中不起眼的小海鲜更是备受青睐。在当地，吃小不吃大早已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不论离家多远，各种虾蟹贝类和近海小网捕捞的鲜鱼永远是三门人记忆中地道的家乡风味。滩涂上的剑拔弩张，三门人是在争抢何种鲜货？
1: 哇，好吃啊，好吃哎，真的。
0: 滩涂前行艰难，但宝贝众多，徒手抓鱼又会带来怎样的刺激体验？
2: 哎，摸到了没有？
1: 我摸到了，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
0: 攻击力十足的三门青蟹也有柔弱的一面，难得一见的重壳蟹会被烹制出什么惊艳的味道？
1: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
3: 对，
0: 在蜿蜒的海岸线上，三门人到底有多少深藏不露的家乡风味？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次呢，我们味道调查团来到了浙江省的三门县，旁边就是东海。来到海边呢，主题自然就是海鲜了。不过三门县的海鲜很有特色，其中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主要的海鲜都是一些千奇百怪的小海鲜。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获得这些小海鲜的方式，当地有一个特殊的说法，叫做讨小海。那么这次我们在三门县，这讨小海究竟能讨到什么，又怎么讨呢？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3: 三门小海鲜大多生长在海边的滩涂或是礁岩上，它们种类繁多，样貌千奇百怪，生活习性和寄居的地点更是千差万别，所以想要品尝到它们的第一手鲜美滋味，就一定要找到当地最了解它们的人。
4: 我叫祝松元，我最喜欢大海塘里的这个炸跳跳鱼，所以我这个村庄里够跳跳鱼的有60多个人，我是最高兴的一个，最高纪录的6个小时，那一天炸了29斤，980条。
3: 趁着潮水还未完全退去，朱叔叔带着我坐船出发。他说滩涂越是靠近大海，跳跳鱼的数量就会越多，那里人

0: 少安静，更适合我这个初学者。可没想到，第一个击垮我的并不是南桌的跳跳鱼，而是脚下这湿软的泥滩。当我坐在朱叔叔特制的泡沫船上举步维艰的时候，眼前这些活泛的跳跳鱼就好像做着鬼脸在嘲笑我，这样的对比还真的是有些滑稽。
1: 大叔，我有一个问题啊，您这钓鱼，你这鱼钩上不放诱饵吗？
2: 你不放，不放什么东西的
1: 啊？生钩啊？
2: 没有，就是生，就没有东西的，就是养着的。
1: 您钓一个我看看。
2: 就是呢，啊，打出来了。
3: 看他怎么捕，先是慢慢的接近那个跳跳鱼，然后杆儿和人都不能动。你看，只有他的大叔的小系统，应该是常年蹬这个，慢慢的往前移动，就像猎豹狮子在草丛里匍匐前进，
2: 跟大老虎一样。
3: 你看，跟大老虎，确实。
0: 跳跳鱼学名弹涂鱼，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跑能跳。捉跳跳鱼并不是靠诱饵来钓，而是用这四爪鱼钩来钩，精准抛出鱼线，将鱼钩落在跳跳鱼的一侧，迅速拉拽，360度的回力旋转，跳跳鱼就这样被勾了过来。这一系列动作必须要一气呵成，漂亮的挥杆、迅猛的拉拽和准确的回钩，朱叔叔几乎是杆杆必中。可这一切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1: 等会儿啊，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2: 那这样子，跟我这样。
1: 钩呢？跟我之前预想的是一样，就这样的一种钓鱼方式，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基本就是1000000的不可能。你得自己判断距离，要判断杆的距离，判断线的距离，以及判断这个我甩出去的力度。更关键的是，你得先看到猎物，就这些综合因素加在一起，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0: 虽然钩跳跳鱼的难度极高，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此付出辛苦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拒绝跳跳鱼的美味。本以为跟朱叔叔回家后就能尝到跳跳鱼的鲜嫩滋味，没想到却是要给跳跳鱼穿串。在三门，跳跳鱼分为鲜吃和干吃两种。鲜吃很好理解，就是用新鲜的跳跳鱼入菜，而干吃的做法就稍显复杂，也就是我现在在穿的鱼串，用带有清新气味的芦苇杆做签子，鱼头和鱼身的方向都要保持一致，不然会影响干制的口感和最后的成熟度。
4: 鱼串要整齐地码放在铁架上，注意间隔缝隙，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烤制了。
1: 好，帮您一起烧。为什么盖这个板子？
2: 板子不盖上它要跳开，要跑的。
1: 哦，鱼还活着呢是吧？会跳下来。
2: 活着呢，你要跳得很。
1: 这怎么烧啊？
2: 那这样烧，
1: 就这样烧就行了。
2: 哎，
1: 我这火还挺猛。哇，这更大了，嚯！
2: 真怕不怕啊？
1: 那这个火候还真的不太好掌握。
2: 嗯，
1: 你有什么窍门吗？怎么掌握这火候啊？
2: 那它会响声的。
1: 还有响声？
2: 嗯，
1: 这您这是一开始谁教您的呀？
2: 祖宗。
1: 祖宗？
2: 嗯，
1: 就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呗，
2: 哎，
1: 是吧？
2: 对。
0: 没想到烤跳跳鱼居然是用稻草燃起的火苗直接来烤，这些小个头的跳跳鱼真的不会被烧成黑炭吗？鱼肉难道不会焦掉吗？
1: 哦，这是要把这鱼翻一面是吗？
2: 翻一遍。
1: 啊，这样均匀的这样码起来。
2: 哎，对。
1: 我看这个尾巴也烤得差不多了，
2: 哎，
1: 是吧？
2: 嗯。
1: 所以这鱼您看小，但是烤得还得均匀，
2: 哎，
1: 是吧？
2: 对对。嗯，送。
1: 不过你知道现在这个火灭了之后，这个鱼的香味就完全飘出来了。
2: 哎，很香啊。
1: 但现在还没熟。
2: 嗯
0: 嗯。朱叔叔说，稻草虽然看似凶猛，但它远比不了柴火或是木炭那样殷实的火力，所以鱼肉还是会很鲜嫩的。再度火焰山，确保鱼身的每个部位都能经过火焰的洗礼，而稻草燃烧后的香气也能够全面地附着在鱼身上，为跳跳鱼增加一份天然的焦香。
1: 哦，这就熟了。

0: 是吧？
1: 就是。
2: 其实你看这颜色已经，
3: 已经黑了，
2: 已经全黑了。鱼里边肉里边那个油脂都渗出来了，那我就尝尝了啊。
3: 那行，
2: 哇，有点烫，不管了。哇，好吃啊！来回来去烤了三遍，鱼也内脏也没去，而且调料也没放。虽然外表是黑的，但里边肉是雪白雪白的，就是跳跳鱼最本身的那个香味。
4: 烘烤后的跳跳鱼虽然看似木炭，但味道却是鲜的十足。搭配细软爽弹的米线干，就可以在唇齿间体会它的细韧口感。油炸后撒上一把椒盐，也可尽情地享用它焦脆的鲜香，再或是调上一碗鲜掉眉毛的丝瓜汤，都会鲜美爽口。
2: 哎呦，这
4: 朱叔叔这一天的辛劳捕获，为的就是傍晚给外地归来的儿孙增添一份熟悉的家乡风味。
3: 这个我们吃不腻的，一般我们回家老爸老妈就给我做这个，
2: 必做的菜是吧？那你这周末回来完之后再回城里，那怎么办？吃不着这个了。
3: 你吃得到啊，带一点吃、
2: 带那鱼干是吗？
3: 对，鲜的有时候我们能赶上就叫我们带点鲜的。
2: 哦，这太好了，这幸亏也是离得近啊。
3: 哎，不，没多少。
4: 这是朱叔叔给一家人讨来的小海鲜一餐，朴实带有亲情，鲜美透着温情。这鲜美的味道印记会永远成为他们对家乡风味的美好回忆。当地人说，在三门的滩涂里藏着的宝贝可不止跳跳鱼。这不，有了一点实战经验的我决定继续去寻找小海鲜。这一次我来到了三门县木勺村，眼前的景象完全刷新了我对三门滩涂的印象。海滩为什么要被划分成一块一块的呢？带着疑问，我再一次踩上了木泥马，这是当地人进入滩涂必备的交通工具。
2: 快快快上车，
5: 高速公路。
2: 上什么？
5: 高速公路。
2: 高速公路。
5: 对啊，
2: 哪来的高速公路啊？
5: 这是他们骑过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道一条道骑过去的。
2: 啊，沿着他们这个痕迹往前走。
5: 对啊。
4: 滩涂上本没有路，划泥马的人多了，变成了路，而且还成了高速公路。
6: 好嘞，
7: 要转弯吗？
4: 木勺村村民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滩涂上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沿着划过的痕迹，就可以顺利到达自家承包的滩涂责任田。那么在程江勇大哥承包的这块滩涂上，我们到底能收获到什么小海鲜呢？
2: 这更不好前进，我这就开始想念那个木泥马了。
5: 妹妹来就奇怪了，我们经常都是从这样经过过来的。
2: 大哥呀，您家这田里啊，不是我说呀，就是看着太干净了，啥也没有啊。
5: 啥也没有，基本上都长在下面。
2: 哎，等会儿，这个是吗？这个、
5: 对，
2: 这个是吗？
5: 这
2: 个是
5: 泥螺，对。
2: 啊，这是泥螺呀。
5: 对啊。
4: 众里寻他千百度，默默低头，那胖胖的泥螺竟然就在伸手可及处。鲜活的泥螺在滩涂上如同蠕动的小肉球，身上包裹着泥沙，就像披上了一层伪装，和滩涂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2: 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这么长时间就挖点泥螺，还不够塞牙缝呢，有别的吗？
5: 我们那去抓个更凶猛的东西去。
2: 更凶猛的东西能多凶猛啊？
5: 哦，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经常追到洞里面去，经常去吃点那个虾嘞或螃蟹去。
2: 螃蟹和虾都吃？
5: 对。
2: 吃人吗？
5: 不吃人。
2: 不吃人就行，走你。
5: 好，走。
2: 你说这个东西一般会在哪个位置？比如说这个，这些都是草了。
5: 一般的话都在洞里面。
4: 虽说洞是找到了，可里面有什么我却丝毫没有头绪，而程大哥却二话不说扬起锄头开始刨坑。
2: 我看这洞够深的。
4: 坑是越挖越深，却什么也没见到。这藏在滩涂洞里的海鲜到底是什么呢？
2: 那我怎么着，我现在是接着挖。
5: 不用挖了，快要到底了，然后你再挖的话你会把鱼给弄伤了。
2: 鱼？你刚才说了啊，露馅了，是鱼是吗？
5: 对对对。

0: 鱼怎么会在这样深的地方打洞呢？
1: 因为这个大蜜巢里面基本上都是那个蟹嘞、虾嘞，基本上都
0: 它们的食物在这儿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洞口应该就在我脚下。那是怎么着？
1: 伸手去摸，
0: 伸手去摸是吗？
1: 摸到了没有？
0: 我摸到了。但是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至少这么粗吧？
1: 哎，差不多。
0: 哦，已经有这个心理建设了。应该，等他。这么大？
1: 给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0: 这个鱼长得还挺漂亮的，把这泥去掉之后，表皮应该是青绿色的，然后肚皮金黄的。这个叫什么鱼啊？
1: 土鳗。
0: 图鳗，贪图的图，
1: 对对对，
0: 贪图里边的鳗鱼，
1: 哎对，
0: 哦怪不得你说凶，鳗鱼肯定很凶啊。
2: 图鳗的学名叫中华乌塘鲤，性情凶猛，是滩涂上的头号猎手。程大哥和他的妻子林春华大姐在滩涂边开了一家渔家乐餐厅，他说烹饪小海鲜的首要秘诀就是要趁着新鲜尽快处理。
0: 关键的一步怎么处理啊？
3: 它是从这样子的再拉起来，不能拉太深，拉太深了那鱼就断掉了整条，要手一定要抓紧了，来往前面挤一下，然后这样子，这个速度要快一点，一杀好马上这样挤上来拉出来就可以了，
0: 速度要快，
3: 对，要不然你手没抓住，一不小心它就跑出去了。
2: 春华娜姐告诉我，处理图鳗和处理传统鱼类不同，需要在鱼脖子上划开一个小口，用巧劲儿迅速将内脏挤出，这样可以保持鱼身的完整，防止图鳗在烹饪过程中碎掉，让整道菜品相更好。红烧图鳗，鱼肉鲜美细嫩，浓油赤酱的做法令人食欲大振。而在三门人对家乡风味的记忆中，图鳗最地道的吃法却是白烧，汤底是用葱姜等辅料在猪油中爆香后加水熬煮出来的。将处理好的图鳗放入高压锅中炖煮，大火上气，整个厨房里立刻飘满了鱼汤的鲜味。
0: 哇，这汤都是奶白色的，
3: 对，原汁原味，先尝一个汤，
0: 精华全在汤里是吧？
3: 对，味道怎么样？
0: 鲜甜来形容最恰当了，而且有的鲜甜是那种很清淡的鲜甜，这个不是，鲜甜之后是很浓郁的那个鱼的香味儿，尝口鱼呗。
3: 好的，
0: 是吧？
3: 来一下吧。
0: 哦，这个肉很有韧性。
3: 对对对。
0: 嗯，跟我想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尝鱼肉的时候没有尝出这个鱼有太特殊的味道，甚至是味道很淡，但是尝汤是完全尝得出来。
3: 高压锅里面烧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这个汤比较有特色。
2: 一口鱼汤鲜到发甜，一块鱼肉满口留香。制作白烧图鳗看似简单，但对时间和火候的要求很高，时间长了，火候过了，鱼肉就会变烂，汤的口感也会受到影响。
0: 这个泥螺都已经洗净了是吧？
3: 对，已经洗干净了。它这个口是小的，那个肉是包在口外面的。
0: 哦，对对对对，
3: 你洗干净了，用血水给它那个泥巴给它吐干净之后，它就整个现状就出来了。
0: 哎，还真是，这个东西吃起来应该挺过瘾的，是肉包着壳了，
3: 对对对，
0: 是吧？今天
3: 很有味道，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葱油泥螺吧。
2: 葱油如何跟泥螺产生互动呢？春华大姐把泥螺放在开水中汆烫，锅里很快就冒出了一串串气泡，等气泡充分吐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把焯好的泥螺放在盘底，撒上大蒜、小葱、辣椒，又倒进去几勺酱油。
0: 它还原的是泥螺那个本味，它是弹牙，
3: 对对对，
0: 有嚼劲儿，海螺或螺丝的那个味道。虽然肉小，但是壳和肉放到嘴里那一瞬间，轻轻一吐就把壳吐出来了，
3: 对，很方便。

0: 那当时是怎么就想要嫁给大哥的？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开饭店的肯定以后伙食好，有这个考虑吗？
1: 我贪吃。
2: 聊一聊生活中的琐事，品一品记忆中的味道，这是小海鲜留给人们最大的幸福。从讨小海变成养小海，从家乡风味变成招牌菜，善于变通的三门人创造生活的方式，也是对大海的馈赠，最有诚意的感恩。接下来我要拜访的下一位三门朋友，不捕鱼不做菜，但却算得上是最会挑小海鲜的人。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和小海鲜打了几年交道，什么食材品质好，什么季节产量高，这都是他早已烂熟于心的商业秘诀。
0: 今天咱们干嘛去？
3: 跟我看货去吧。
0: 看货去？
3: 对，
0: 听起来这么神秘。
3: 走
0: 走走，上车。
2: 跟着李倩华，我来到了三门湾的另一端涛头村。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他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十足的动物三门青蟹。
0: 就直接上就行是吧？没事。哎呦，是那个是吧？
3: 对对对，
0: 小竹竿。
3: 对，
0: 来，
3: 好，第一往杜老师收，收啥吃啥
4: 啊。哦，这么大。哎呀，
3: 这只都一斤多了，
0: 看这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3: 这个很凶的。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0: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这不都是青蟹吗？
3: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2: 一斤多的大青蟹力道十足，在蟹塘里这已经属于难得的大家伙了，而李倩华却说这还不是他要找的。到底他要找什么呢？
0: 这是第二笼是吧？
3: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哎，还不错。哎，可以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它边上有一圈壳都裂了。
0: 这壳裂了，那不就是坏的螃蟹吗？
3: 这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0: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
3: 是的，现在它是最饱满的。
0: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属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3: 是的。
0: 我看
3: 第一步，那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0: 好明显，好明显。好，可以可以可以。哇，这么软，
3: 舒服吧？
0: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结晶的壳了，是吧？
3: 对，
0: 这个只是在第一步，还很软的，
3: 平时见不到的。
2: 李倩华告诉我，青蟹一生要脱壳13次，每次脱壳之前都要积蓄足够的营养和能量，所以这个时候的青蟹肉最肥。但脱壳时是青蟹身体最柔弱的阶段，一旦出水就要尽快处理。此时轮到李倩华的妻子谢碧波登场了。
3: 杜老师，这是我孩子他娘。
0: 啊，嫂子好，嫂子好，嫂子。这就是咱们补的那个叫虫壳蟹是吧？
5: 是。
0: 我看他准备了这个工具，
5: 蟹针。
0: 叫蟹针？
5: 对。
0: 怎么使啊？
5: 这样的，对着这个肚脐尖最尖的这个地方，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插下去。一般的你看，插下去它就。
0: 那等一下，蒸螃蟹直接上锅蒸不就完了吗？
5: 上锅蒸的话，因为它是活的状态下它会挣扎，挣扎的时候蒸出来可能就断腿。
0: 那您刚才扎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蟹心的那个位置。
5: 是的，它对应的里面就是蟹心的位置。你看它的腿看得出来，你看腿已经耷拉了。
2: 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这虫壳青蟹更是难得的食材。谢碧波自己最爱吃的是蒸蟹，而李倩华最喜欢的则是干烧，不论哪种做法都离不开黄酒。蒸蟹的水中要倒入黄酒，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而干烧的做法要用到更多的黄酒，螃蟹壳朝下放进锅里，然后用小火慢慢地把黄酒烧干，等到酒

0: 将完全渗透进螃蟹，菜肴就做好了。
1: 真的假的？这是，
2: 哈哈哈！里面还有一层呢啊！
1: 其实这个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2: 对。
1: 哇，这太满了吧！我先把皮儿解开。
2: 好。
1: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2: 对，
1: 是吧？
2: 可以吃，
1: 嗯。在它变成壳之前。
2: 哇。有一点咸咸的吧？
1: 嗯，有一点咸咸的。然后呢，又吃到里边那个黄，又特别甜，特别鲜，哇，还好过瘾啊！而且这个皮是很筋道的感觉，
2: 对，甚至有没有一点沙沙的感觉？
1: 有一点涩涩的感觉，是吧？
2: 嗯，
1: 有、因为如果单纯把这一口放到我嘴里的话，让我自己猜，我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到底是哪个部位，肯定想象不到。原来是螃蟹变壳之前的那个皮，哇，绝了！关键是今天还没有想到吃到了螃蟹皮。哎，好，没白来。
0: 蟹肉蟹黄我是吃过不少，但吃到这肥厚的螃蟹皮还是平生头一遭。里面这层蟹壳融合了酒香，嚼起来筋道弹牙，鲜甜多汁的口感令人回味无穷。
1: 你看，那你们俩这店从开始到现在，心态有变化吗？
2: 刚开始吧，只是想要多点时间陪孩子，一家人能够在一起。现在吧，我觉得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三门这么美味的海鲜。
1: 对，我觉得除了生意这一块，全家人其乐融融的。
2: 对，
1: 两个女儿，两件小棉袄啊。
3: 还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4: 没有时间，
3: 你
4: 很忙很忙很忙很忙。
2: 好了，您吃饭，您吃饭。
3: 是啦。
0: 这几年生意红火了，李建华夫妻俩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一桌活色生香的小海鲜是他俩对家人独特的表达歉意和爱的方式。我相信等眼前这对可爱的小女孩长大之后，他们一定会懂得生活就是有舍有得。生活应该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凭借自己的力量过得有滋有味。而这难得一顿的团圆饭，一定是他们对于家乡味道最美好的回忆。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朱重元叔叔辛苦讨海，用讨来的小海鲜传递着最朴实的温情。出奇而又诱人的鲜美是朱叔叔一家熟悉的味道，也是三门人对家乡味道的美好印记。从田园到餐桌，程江勇大哥抓紧时间留住出水海鲜的鲜嫩，让当地人吃上最本真的家乡味道。妻子林春华忙里偷闲烹制的晚餐，简简单单，但在一家人心里，这种味道独一无二，难以替代。李倩华夫妻用心经营网店，让家乡海鲜走上更多人的餐桌。双壳蟹在妻子谢碧波手中变得活色生香，这是夫妻俩对大海馈赠的感恩，也是对女儿爱的表达。曾经以海为家，如今以鲜为业。三门小海鲜中的大味道，其实并不是一条鱼、一道菜、一只蟹所拥有的鲜美味道那么简单，而是热爱烹饪美味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在创新中发扬光大的家乡好味道。三门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家乡风味更加夺目的光彩。
1: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2: 埃塞俄比亚高原，施韦费族群暗流涌动，雌性幕后主导局势，雄性王座随时易主，族群统治之争瞬息万变，施韦费大战会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让你久等了。
1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6: 我们想去看大海，
1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8: 有点东西啊，
1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8: 太懂了吧？
1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7: 有事说话啊。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梦之蓝，梦六家。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刘家湾二号大墓中随葬了丰富的乐器，音乐专家的演奏再现了钟庆和鸣的盛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5集。

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墓地，考古队员正在发掘两座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中字形大墓的发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队员在刘家洼一号大墓中清理出车马器、青铜轨和光环，又在靠近墓室南壁的地方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和几件大编钟。在 M27 号一座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五件青铜器。在一对青铜立的口沿处，铭文隐约可见。 M2 号大墓墓室北侧已经被考古人员清理出来，文物珍贵而丰富。大墓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

0: 七件青铜鼎暗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金头的权杖彰显出墓主人至高无上的权力，丰富的乐器让我们了解到春秋时期严格的礼乐制度。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以及刘家洼墓地的国属问题，也随着铭文器物的出现而水落石出。刘家洼两座大墓出土的乐器吸引了音乐考古专家的目光，钟磬和鸣再现了春秋礼乐的盛景。2018年5月，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考古工地一号大墓的发掘进展顺利，考古队员在墓室的北侧和中部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考古队员清理出了2件青铜簋、3件商代的玉戈、1件冠环、1副甲胄、1件青铜戈以及大量的车马器、串饰、烙饰和漆木器。更为重要的是，在墓室的南侧，考古队员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2018年6月3日，当考古队员把边磬提取之后，又在下面发现了几件散落的边钟。而此时，一号大墓中出土的边钟数量达到了9件。按照周代的礼乐制度，一架边钟上应该悬挂8件钟。那么，多出来的这一件又该怎样解释呢？考古专家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最终认定，在墓室南侧发现的7件钟，属于一架边钟上的组件，而另外2件在墓室西侧发现的小钟，应该属于另一架。2架钟其余的部分均被盗走。2017年12月，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深土2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2个墓俑漆壳。由于墓胎已经腐朽，漆壳中空脆弱，考古队员往里面灌注石膏，把这2个墓俑生动地再现出来。考古队员对这2个墓俑的处理十分成功，墓俑的彩绘不仅完好地保留下来，就连手指都根根分明。
1: 这种墓俑是干啥的？
2: 有这个学者讲，这可能是那个文献上记载的这个大僧诺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匡扶四人，或者说匡扶四人他领的，匡扶四人是一个官职，官职他下面还有这个百吏，率领的百吏下面这些人物，这些人是干啥的？就是过去呢，我们把这个墓框建好以后，准备埋人的时候，他要下来用人，然后拿着这个兵器啊，各种东西啊，把这个墓框要敲击这个墓框。为什么要敲击这个墓框？就是要防止这个来自地下的滋扰，对这个就是这个干扰这个我们要埋地去这个墓主人，跟后来我们唐宋墓葬里面埋的贴牛呀、贴猪啊这些东西是一样的，就是防止来自地下对这个人墓主人不好的这些东西，所以这种墓俑。但是这种墓俑在北方地区发现的非常少，现在我刚一说了，仅仅也就这样几个地点。
0: 2018年5月18日，考古队的技工魏小强开始清理刘家洼 M33号墓墓主人的遗骨。
3: 人骨的话，从头部开始清理，从头部然后到脊椎骨这一块，就是在这一块发现一个玉珏，然后在这个口部，在口内有一个就是一个藏的玉珏，就是像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我今年就是来清理的这个人骨是保存最好的一个，
4: 多少会有一点成就感，因为这个人骨就是在清理的这些墓葬中，就是感觉它保存的比较好，也就相对来说能好清理一点。你像这个线条啊啥都比较明显，就像这肋骨、这胳膊这一块。
0: 刘家洼墓地大多数墓葬人骨保存情况都比较差，而 M33号墓墓主人的遗骨却保存得相对完好，这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是一个珍贵的资料。

0: 等人骨清理完毕，考古队员将把它送到西北大学的人类学实验室做进一步的研究。2018年6月3日，刘家洼二号大墓的北侧已经清理完一部分，密布的文物暴露出来。
1: 这个墓就是墓况很大，现在能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能看见的，你在那个北壁中间挂着有一个车痕，车痕正面是拿铜皮包的，这种车痕过去都没发现过，这个显示他这个墓志铭身份比较高，这个本身和他这个大型墓葬也是匹配的。另外两个发现，就是发现可能始于孤丙的马厕，他孤丙上有金环装饰，然后在墓室的西北角发现了这个经手的权杖，下面是铜钟，中间有木柄，木柄上还有红色的彩绘，非常重要的发现。一个完整的权杖是商周墓目前第一个发现。这一种权杖是一般过去都出现在北方草原以及欧亚中亚地区都能发现，就是草原地区这一种都是最多的。它这个就是用的是西方的这个指挥的这个仪仗，所以它这个是显示了它这个是虽然在中原也很基本是中原体系的文化的墓葬，但是在这个墓葬是显示它和这个北方草原的联系。它用的不是中原的这个铜钺的一种形式，用的是这个权杖，就是它是采用了这个外来文化一些因素在这显示他的身份。
0: 除此之外，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金器，如金环、金牌饰等。二号大墓刚刚开始清理，暴露出来的文物就十分丰富，令考古队员感到振奋。考古队员继续往南清理的时候，一件大钟首先暴露出来。二号大墓墓室西侧没有被盗扰过，幸运的话，考古队员也许会在二号大墓中发现一架完整的编钟。2018年7月，陕西省渭南地区进入雨季，考古队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每次下过雨都要等到天晴后，土地被晒硬了，能经得住人了，考古队员才能开始工作。刘家洼 M2 号大墓的上方搭建了防雨棚，这对于考古队员的发掘工作和刚刚出土的文物都是必要的保护。紧挨着二号大墓的 M3 号大墓又往下清理了许多，为了安全起见，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扩方。发掘现场的工作明显减少，考古队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室内画图、整理资料、完善发掘内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招聘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刘家洼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岗前考核实践，包括专业的绘图人员和田野发掘人员。与此同时，在考古队的库房里，考古队员张喜文仍然在工作。给青铜器打拓片是一项需要细心和极大耐心的工作，并且还要忍受寂寞。在这个临时工作间里，张喜文旁边工作的伙伴换了一波又一波。而自从刘家洼 M6 号墓和 M49 号墓的文物修复完毕，张喜文就一直在这里打拓片。他拓印过许多著名的青铜器，有的体量硕大，有的造型复杂，而他最擅长的绝活就是全形拓。
2: 哎，徐总，等等，好，用电话。

0: 我洗不到电话，我电话，
1: 你电话，
0: 电话坏了。
2: 好，没事，没事，好，
0: 谢谢。
3: 2017年11月发掘 M49号墓的考古队技工邱学武家中喜得千金，最近刚刚归队。
0: 青蛙丸子，嗯，来，青蛙看一下来。柚子，我叫醒了。
4: 柚子，
0: 来叫爸爸。悠悠，哎呀，
2: 蔡如念，瞌睡。
0: 嗯，可以，挺白的啊。
2: 2岁，2个月。
3: 考古队员因为工作的原因长期离家，
0: 柚子
3: 对工作的热爱让他们不能时常陪伴家人左右。这也让考古队员感觉到对家庭有些亏欠。刘家洼 M2号大墓中出土了很多漆木器，因此考古队员在上面覆盖了毛毡，并不断喷水进行保湿。

0: 2018年7月12日，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M2 号大墓东南角的位置。M2 号大墓椁室内部已基本清理完毕，虽然墓主人遗体的位置遭到严重盗扰，但大墓中文物分布的情况还是十分壮观。
1: 这个刘家洼 M2 的这个墓葬呢，我们现在清理到这个椁室部分，椁室部分呢是这一部分已经被盗得很厉害了。我们现在保存比较好的就是西部，西部呢发现了很多这个比较珍贵的一些个遗迹现象或者是遗物，目前看到的是这个编钟架子啊，这个保存得非常好，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确定的年代比较早的一副这个编钟架这个实物。我们看到这个架子呢，这个长可能有个4米5米左右，然后上面有这个雕刻，有这个彩绘，还有棒饰装饰的一些个这个兽面的一个图案形状。我们现在呢就是重点对它进行保护和提取，现在我们设计的很多方案待会我们的文保人员还会具体的讲到，他们现在也是正在做实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剑骨啊，这个剑骨的这个形制还有这个结构呢也是很特别的，这整个呢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提取或者是保护的一个重点。目前在这个长方形的一个遗迹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三个角我们已经清出来的是这个铜构件进行加固啊，然后是这个方木进行连接。我们目前初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榻或者床的一个器物或者是一个这个现象。在这个床上呢，我们发现了很多珍贵的一些东西，一个是这个权杖，那个权杖头呢是这个精致的镂空啊，目前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在这个床上还有这个漆盒这个形状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里面呢目前看到的是装饰铜羊啊，但是具体有多少件铜羊可能最后需要打开以后才能够进行确定。
0: 考古队员在墓室的西南角清理出7件摆放整齐的鼎，按照两周时期的礼制，只有诸侯一级的人物才可以使用7鼎6簋。那么 M2 号大墓中出土的这7件鼎刚好印证了那一时期礼制的严格。同时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大墓中应该还有6件簋已经被盗墓者盗走了。

0: 刘家洼 M 三号墓中惊现人骨壁龛，人类学专家前来解读，文保人员多次实验，最终攻克漆木器中架提取难题。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8年7月13日，在距离 M 二号大墓仅2米之遥的 M 三号大墓中，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其中的一个壁龛。在 M 三号大墓中，考古队员一共发现了9个壁龛，东西各3个，北边2个，南边1个。那么，1米多长的壁龛里到底埋藏着什么东西呢？第二天，考古队员又来到 M 三号大墓。一上午的功夫，考古队员已经把昨天发掘的壁龛清理出来。令人惊讶的是，壁龛里居然埋葬的是一具屈肢的人骨。又过了几天，考古队员把9个壁龛全部清理出来。他们发现，每一个壁龛里都有一具屈肢的人骨。M 三号墓发现的这些人骨，后来送到了西北大学人类学实验室。经过专家鉴定，这些人骨均为13、14岁未成年的女性人骨。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与 M 三号大墓墓葬的主人又是什么关系呢？在鲁家河以西靠近上游的地方，新工地正在紧张地发掘中。由于刘家洼墓地的发掘工作临近尾声，许多考古队员都被派到了这个工地。这是一片中小型墓葬，考古队员也发现了许多随葬器物。不过，和刘家洼墓地相比，这些器物的等级显然差了许多。
1: 这个是35。
0: 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亮老师的研究生正在给从刘家洼 M33号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做实验。
1: 这个眉弓的这个凸起程度呢，是小于它整个眉弓的一半的，所以是小于1/2。那么前额呢是比较的平直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它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女性的一个颅骨，所以我们从它整个的一个

0: 颅骨的一个观察性状可以看出来呢，它是符合我们这个蒙古大人种的一个类型的。所以而且我们知道刘家洼它就位于我们陕西省，所以它肯定是属于一个蒙古人种，是没有问题的。
1: 2018年8月4日，考古队给刘家洼墓地 M33号墓搭建防雨棚。M33号墓马上就要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0: 2018年8月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主任王清雷和学生们一起来到刘家洼考古工地，观看 M2 号大墓中乐器出土的情况。
1: 那么对这个剑骨的这块最有特色的是这个丝剑铜铃。这铜铃很奇怪的，这头一次说铜铃跟剑骨一块同出。那么根据这个组合关系，这一块是一个乐器啊，都是乐器啊。这块还有盖的啊，还有永钟，还有这个还有个埙啊，埙这个永钟啊，这是永钟的一个钟架。说这个应该是跟配合剑骨配合使用的这种乐器，应该很可能是挂在剑骨上面的，因为敲击剑骨的时候，那么它就发出不同的这种美妙的声音。那所谓的永钟，看一下，就是啊，就所谓上面有长永啊，长永这永钟，上面这是一件，这里有旋啊，有握，这个也是封横的啊，封横的啊，五，那上面这突出部分是眉。
0: 2018年8月19日，文保人员正在刘家洼 M2 号大墓中给出土的大型编钟漆木器架子做保护。
2: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漆木器的这个遗迹现象的架子，我们现在对漆皮整个做了一个 PEG 的回师和 AC33 的回贴加固，现在它看上去贴合度非常的紧密了，而且有一定的强度。我们主要做这个前期工作完全是为了今后要翻模的时候漆皮不会被带掉，而且要非常非常牢固才可以。然后这块的试验就是我们之前先做的取样试验，然后现在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实物上面先做了一些试验，能看到这些AC33 的回贴 PEG 的一些回师，然后还有那个 B72 的回贴效果都非常好了，所以我们才敢在这个整体的纹饰非常漂亮的这个漆皮上面在做这个大面积的加固工作。然后现在看到的就是墙壁上的这些吊针的这个所谓的吊针的这个瓶子，其实我们是用于装了一个那个硅酸乙酯的一个加固材料，是用于土壤的一个加固。然后我们这回工作之所以这么难，是因为它的两个保护材料刚好是相冲的，这个背后的土壤加固是需要干燥的，然后前面的漆皮加固是需要回湿，然后要回潮，然后要加固。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儿，两个保护材料当时是很有相冲的这个抵触关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试验结果，然后现在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滴管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只针对后期的这个漆皮后面的土壤做了一个加固，现在加固完的土壤它的硬度已经是完全能达到整块分割了，不会说是土壤嘛，一操起来不是就成散的了。我们现在经过这个硅酸乙酯对这个土壤的这个加固以后，大家能看到就是效果，可能看到的不明显，但是听声音还是很明显的。这是加固过的声音，这个是原始土壤声音，它是松散的，然后这个它已经是紧实的。

你把这个稍微再加上，咱们刚才不是已经过了两遍了吗？然后你们再加上一些，今天再加一遍，然后就不要再加了，让它稍微干燥一下，明天早上再做。这个材料就是加固土的硅酸乙酯。

0: 呀，换个位置啊。它就是慢慢慢慢要渗到土壤里。为什么要渗呢？它就是害怕大面积的一加固流到漆皮上了，这个对漆皮直接就起的是干燥作用，又特别不好，就会炸掉，所以我们只能让它一点一点渗。
1: 由于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较多，文保人员把修复设备带到了考古队的驻地。在土壤加固的间隙，文保人员还要给青铜器做修复。
0: 好多朋友都会认为，我们这个修复青铜器其实很简单，只是把它单独的上面的一些土呀，然后浮灰呀去一下就掉了。其实根本不是，我们这个每一件青铜器送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它上面有很厚很硬的那种钙化土，还有那种硬结物，还有锈蚀物，它都是非常坚硬的，就是怎么形容，就像石头一样那种硬。然后一般用手术刀呀或者手工工具，你去手动它是真的弄不掉的。我们一般会采用先用一个打磨机，然后把上面很高很硬的浮锈先做一个简单的预处理，然后再用超声波再对它做一个就是平面处理。然后超声波这个东西就是对青铜器是表面没有任何伤害的，然后做到最底下才用手工要清4到5遍，直到这个纹饰非常清楚，就是大家可能看到的这种纹饰清楚的东西，然后其实都是手工做了有将近4、5遍的，
2: 一定要在显微镜底下啊。然后包括它加固的时候，你们也是在显微镜下看，因为
1: 铭文器物的发现最终解开刘家洼大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音乐专家对1号大墓中出土的编钟和编磬测音并演奏。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2018年8月盛旬，刘家洼 M3 号墓已经清理到墓室底部。大墓虽然被盗，但还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考古队员在大墓西南角发现了两件鼎，其中一件鼎内铸有瑞公的铭文。
1: 大墓挖到底了，特别是二号墓挖到底了，终于出了这个文字。我就说这个墓，特别是这是墓地里面最高等级的墓，也就是说它是这个遗址或者这个聚落的最高统治者。这样一个墓里面出了两件铜器，上面有铭文，而且铭文也认定这个墓是瑞公的墓。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遗址的性质基本上可以界定了。同时呢，我们以往在旁边的这个三号墓，也是个大型墓，还有中型墓里面也出现有瑞公，还有瑞太子。所以虽然出的铭文不算多，但是清一色的都是瑞。所以大家认定它是瑞。
0: 在 M2 号墓的青铜戈和剑骨铸帽上，考古队员发现了瑞公的铭文。从 M27 号墓中出土的一对青铜立骨，口沿处铸有瑞太子的铭文，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神秘的国家，那就是2700年前的瑞国。
1: 三号墓是没有墓道的，但这个墓有特殊现象。这个墓的一周有9个壁龛，9个壁龛里面有这个寻人，这个寻人呢都是取之葬，这是一种葬俗。这种葬俗啊，在甘肃、在宝鸡、陕西的西部，这是典型的秦人葬式，以往挖过这样的墓。所以说，我们说这座墓，它的葬俗特点具有了这个秦系墓葬的特点。再关键是这个墓啊，没有出一件兵器。在考古上，特别是这个商周考古时，出兵器的墓是这个男性墓，不出兵器的墓一般是女性墓。所以这座墓应该是一座女性墓，而且它刚好在这个二号大墓的旁边，挨得非常近。所以我们推断她是二号大墓的夫人墓，所以是那时候同姓不讳嘛，所以她刚好具有了这个外族女子的葬俗特点。
0: 在刘家洼的这两座中字形大墓里，均随葬有丰富的乐器，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墓主人身份的尊贵，也可以领略到两周时期礼乐制度的严格。关于刘家洼墓葬对音乐方面的贡献，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清雷这样总结道：
2: 那么从目前我们的初步研究来看，刘家洼墓地出土的乐器主要有6大方面的重要意义。比如说第一点是它在

0: 约制度方面，一号墓和二号墓都出土了两架边永忠和一架边庆，这三架忠和庆正可以摆三面，这就是周礼所载的宣玄。这个呢，是我们目前所我们知道的有关宣玄的最早的实例，这可以填补空白的。第二点，一号墓的编钟有一套编钟七件的，和那个边庆，他们都属于 F 宫，能演奏五声音阶，而且当时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还用这套编钟和边庆试奏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乐曲。那么，我们从现在看，整个先秦时期，用就一座墓当中出土的边永忠和边庆的原件来组合演奏一首完整的乐曲，这也是头一例。那么第三点，就是二号墓在墓葬里面留下了一件磬，那个磬呢，我们现在跟它起名叫山字形磬。那后来公安局说又收缴了，有九件。根据它器形来说，也知道就收缴这个九件磬也是出自二号墓。那么这个山字形磬，从我们目前来看，这是中国整个考古史上，不是先秦时期啊，是整个考古史上唯一的一例，这是填补空白的。一号墓和二号墓一共出土了五件古墓，那么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个古呢应该属于建古。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说文献记载的，就是这个古有根杆从古身穿过去的，啊，这它特点就是建古。那么二号墓出土了四件建古，这个也是整个考古史上没有出现的一种新现象。第五点，就是一个二号墓，我们当时在去年的八月份啊，刚刚开始发掘二号墓的时候，我去了看了一下，在墓葬里面发现有四件钟铃和一件建古一块出土的，这个是在二号墓的东南角和建古出土。那么这种建古和钟铃这种组合，也是目前咱们考古发现的第一例。第六点就是埙，二号墓出土了一件埙，还有一个就是十一号墓也出了一件埙，这两件埙都是五音孔的。这五音孔指的是什么？不是五个孔啊，是五个暗音孔，上面有个吹孔，然后前三后二，五个暗音孔，就五音孔埙。那么这种五音孔埙，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就东周时期，这个也是出土的唯一的一例。
1: 近尾声的沉船发掘，意外发现的罕见文物，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更多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十六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2019年三月中旬，王清雷再次带着学生们来到刘家洼。编钟已经被文保人员修复完毕，他们的任务就是要给刘家洼大墓出土的编钟和编磬测音。现场录音结束后，王清雷和学生们回到办公室，用电脑软件测音。王清雷发现M 一号大墓中的编钟和编磬音准很好，于是他找到一首适合他们演奏的乐曲，使用文物原件进行演奏。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它又鲜活起来。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慢一点。
13: 爸爸，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呢？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您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25: 带
26: 吧。
25: 向
26: 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油猪在非洲大草原上经常成为猎豹、狮子和花豹的捕猎目标。一半的油猪幼崽活不到周岁，它必须凭借智慧和毅力面对捕食者，这就是油猪妈妈所面临的挑战。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曙光普照，非洲大陆又迎来壮美的一天。这里汇集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哺乳动物群。非洲大陆拥有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陆地动物，令这块大陆脱颖而出的是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强大的、温驯的、稳重的、坚而有之。这是毒牙，一个小型疣猪家族群的大家长。两个月前，他刚产下了三只雌性幼崽，正沉浸于抚养新生命的喜悦之中。毒牙还有两个大女儿，小牙和刚毛。

们是上一窝产下的五只幼崽中仅存的两只。毒牙从来都没有把一窝幼崽全部养大过，连续四年，三个强大的天敌猎杀了他一半的子女。今年，他要努力确保三只小猪崽全都活下来。毒牙一家生活在博茨瓦纳的利尼扬蒂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非洲的一片原生态土地。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空旷的草地上觅食，这里无遮无挡，视野开阔，一旦有捕食者靠近，能够立即发现。油猪一家一般在三处相似的空旷地带活动，这些地方有许多池塘和水坑，生长着茂盛的牧草，因此有着丰富的觅食机会。这些草地周围生长着灌木林，树林里藏着油猪的天敌，这是花豹的领地。但有时油猪也会被森林地面上丰富的食物所诱惑，进入花豹的地盘。林地西面的稀树草地很适合猎豹奔跑。毒牙通常会避开这个枯草区，但偶尔也会带领全家到这里来挖藏在地下的多枝草根。猎豹并非这片草地上唯一要防备的天敌。在南边流淌着萨武蒂河，这是毒牙防御攻击的唯一一个天然边界，也是他们一家常去的水源地。在这个猎食者横行的地方，在一片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空旷的草地成了油猪的避难岛。但是今天只有五只油猪在一起觅食。最近小牙自己也做了妈妈，她正在哺育猪群的第七名成员，一只雄性幼崽。毒牙在附近吃草，以防出现危险。今天早上有个额外的收获，这里的草籽成熟了，油猪啃食着草茎。草是油猪的主要食物，随着季节变换，油猪会充分利用这种植物的每一部分。当刚毛为了方便进食跪下身去时，毒牙依然保持站立的姿势，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今天他的警惕有了回报，小油猪收到了妈妈的警报，马上立在原地，不经意的一转头就足以暴露他的身份。毒牙与猎豹是老对头，去年他从猎豹那里得到了一次惨痛的教训。当时他们正在草地上，附近没有洞穴可以逃生，

当小儿子垂死挣扎时，独牙只能绝望地看着。今天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空旷地带，疣猪与猎豹势均力敌，在这里，独牙有十多个洞穴可以逃生。他能及时让孩子们躲到地下。猎豹不会直接攻击地洞，他尝试过一次，差点失去了一只眼睛。

毒牙对自己活动范围内每个洞穴的构造和位置都一清二楚。毒牙往往会把其他动物遗弃的洞穴改造一番，供全家使用。有些洞穴叫做避难穴，是平地上的浅层洞穴，用来防范猎豹，但对狮子或花豹来说就没有什么用了。毒牙还会用到更大的侵蚀沟穴，这种穴有两个以上的洞口。虽然它们比避难穴更坚固，但还是可能会被攻破。毒牙会用最深最坚固的洞穴来抵御更强大的猎食者，这些是它的过夜洞穴。这类洞穴只有一个洞口，通道狭窄，尽头处就是游猪一家睡觉的地方。夜色将近，又有猎豹在附近徘徊，毒牙直接带领全家到了一个过夜洞穴中。他发出哼哼声，告诉女儿小牙他们来了。这个回合可能是毒牙赢了，但猎豹并不打算让毒牙这么快就忘了他。他用撒尿的方式标记地盘，宣告自己对这片空地的所有权，显然他打算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天快黑了，猎豹还在继续标记地盘，到处都能闻到猪味儿，所以猎豹正忙着用自己的气味来掩盖掉猪的气味。这场象征性的胜利是他今晚最希望能够取得的成果。只有确定危险已经过去，毒牙才会到地下与家人团聚。他倒退着进洞，用他那可怕的獠牙对着任何蠢到想要闯入的敌人。很少有动物像油猪一样是严格的昼行性动物。漫漫长夜，油猪的洞穴既温暖又安全，即使遭到直接攻击，它们通常的反应也

天一亮，尤珠一家就离开了洞穴，去河边觅食。就连小牙今天也来了，他正在大扫除，好迎接良辰吉日。他呼唤着小儿子，今天小家伙第一次走出洞穴。雌性小猪仔放弃觅食，盼望着他们的亲戚到来。小猪仔跟小牙简单地打了个招呼，就去找小宝了，好让新手妈妈能集中精力去找些急需的食物补充体力。小宝急切地想去溜达溜达，跟所有幼崽一样，他会通过模仿所看到的行为来了解这个世界。青草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他需要妈妈给他一些鼓励。或许小宝可以尝尝更多种类的青草。毒牙带着全家来到空地上，油猪一天平均要花8个小时觅食。油猪一家习惯了每天清晨的例行活动。小宝不太想吃草，但家人们都忙着吃草，顾不上

年长一些的小油猪像模像样地吃着草，直到一阵熟悉的气味把它们吸引走。没什么能比得上奶的味道。幼崽看出毒牙已经做好喂奶的准备。小宝也闻到了奶味儿，试图上去找个奶头。油猪确实会给别人的孩子喂奶，这是一种雌性互相哺育彼此幼崽的行为。小宝不太能接受，他不想吃别人妈妈的奶，只熟悉自己的妈妈。但小牙没填饱肚子，不会停下来给小宝喂奶。所以当雌性幼崽在毒牙身下放松地吃着奶时，小宝却不得不跟在妈妈身边动来动去，费劲儿地想要吃上一口奶。母子俩终于协调一致，不久满足的吮吸声成为了空地上唯一的声音。有了毒牙站岗放哨，幼崽才能全身心沉浸于填饱肚子的享受中。20秒后喂奶完毕，两位妈妈需要休息40分钟重新续奶。幼崽喝饱了奶，现在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鸦停止了幼崽们的游戏，赶着他们朝树林走去。幽猪一家有段时日没尝到这里的食物了。对幼崽来说，树林是个刺激的新游乐场。嬉戏在小油猪的成长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不可思议的转弯速度有一天会成为救命稻草，在森林这样危险的地方会很有用的。毒牙很感谢邻居们的支持，有了他们，在树林里才会感到安心。树木和灌木阻挡了他的视野，但狒狒和高脚羚凭借高度优势，视野清晰无阻。他们没有太多的防护，

何一只动物都可能成为花豹的美味点心。它要是足够耐心的话，就会有食物送上门。没有任何动物注意到阴影中的动静。森林里成熟带采的浆果是道美味，分散了动物们的注意力。

0: 食草动物们大口大口地吃着浆果，但花豹想着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食物。一只高脚羚救了大家，花豹暴露了自己的藏身处。是时候离开森林了。毒牙一家跑回空地上，他们必须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回到洞穴里。从远处看，很容易混淆猎豹和花豹，但毒牙已经学会如何辨认。花豹的头更大，身体更结实。了解花豹和猎豹的区别，对油猪一家的生存很重要。花豹比猎豹要强壮得多，它能够直接捕杀成年的油猪或幼崽，还能直接攻击油猪的洞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繁殖季的时候，毒牙毫无准备，不得不看着又一个儿子绝望地挣扎着死去。他不想再失去一个孩子。现在汲取教训以后，他把过夜洞穴挖深了很多。油猪不是唯一注意着花豹的动物，所有邻居都得提防着它。毒牙让孩子们回到安全的过夜洞穴中，它有不下于六个过夜洞穴，分布在三处空旷地带。这种洞穴有着很深的通道，带有一个睡眠区，它们可以安全地度过一整夜。

其他动物也在制定今晚的应对之策。花豹的踪迹暴露之后，狒狒群必须在日落前找到更安全的落脚地。

喜欢在阳光下活动的动物已经安然入眠，这里变成了夜行动物的天下。它们特别适应黑夜中的生活。今晚，花豹不再是主角。所有动物都得让位于非洲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并不关心花豹，它只关心自己的猎物，并且做好了准备。这会是对毒牙家族的终极考验。很少有洞穴能抵挡得住狮子的攻击，更不用说是两头狮子了。

下七只油猪温暖的身体散发出的气味，驱使着狮子不停发起攻击。毒鸦能做的只有待在原地扛过袭击。狮子不可能挖一晚上，有一只雄性狮子终于放弃了。地洞太深了，狮子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终于安静了下来，太阳升起，驱散了夜晚的恐怖气息。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毒鸦带领全家来到了空地上，在这里他可以一边觅食，一边在没有邻居的情况下守护猪群。小宝今天吃了点草，到了吃奶的时候，他立刻跟在了雌性幼崽的后面。他还是不愿意离开妈妈。当毒鸦的奶被吸干之后，雌性幼崽准备交换妈妈。它们现在两个月大，能算好进食的时间，独占乳汁。小宝只能排在后面的位置了。

小宝在家中的地位很清晰，雌性幼崽一有机会就会互相挑战。猪摔跤自有规则，在决出胜负后很长一段时间，小猪仔们还是会争斗不休。激烈的决斗被猛烈的侧击攻势打断，小宝必须在幼年期熟练掌握这些动作，因为在雄性油猪成年后，只有成为摔跤冠军才能赢得交配权。听到短促的哼哼声，小猪仔们知道是时候去泥塘了。油猪拥有复杂的沟通系统，特别是在母系猪群中，因为这会让幼崽更安全。

他们会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问候，发出警报或者呼唤幼崽，有时候会发出人耳听不到的超低频声音。这种哼哼声表现出他们巨大的满足感。油猪的日光浴既有治疗效果，又有无限乐趣。浑身裹满泥浆，既能在夏日避暑，还能赶走不速之客。在这个家庭中，还能喝洗澡水。没有什么比摔跤能够更快弄干身体了。

毒牙听到警报声，示意全家快跑。猎豹来到空地上，毒牙想要离他们的避难穴近一些，以免猎豹发起攻击。松鼠勇敢地继续发出警报。

猎豹只好凑合着吃起土来。 但是，他对这样微不足道的回报还能满足多久呢？

猎豹切换到前猎模式，有助一家趁机赶紧逃入了地穴。有个邻居没有注意到松鼠的示警，在非洲大陆，没有任何动物能比猎豹跑得更快。一只高脚羚没洞可躲，羚羊群失去了一只小羊羔。

多事的一天过后，毒牙很清楚，只有找到食物才会让全家恢复平静。他带领他们来到一处空地，帮助小宝熟悉家族的整个活动范围。小宝闻到妈妈的粪便气味，开始去吃她的粪便。虽然人类会觉得这种行为很恶心，但对小猪仔来说这却很重要。幼崽出生时肠道内没有消化青草所需的细菌，妈妈的粪便能帮助他们的肠胃适应食草生活。空地小憩的时光非常短暂，定居在此的公猪发现了这些不速之客，一时无心交际。

牙并不担心，这头公猪通常会容忍毒牙的母猪群。毒牙试图安抚公猪，但今天却没有奏效。接着他就明白了原因，公猪开始攻击小宝，一山不容二虎，即便是三周大的雄性也不行。

0: 现在他们径直向稀树草地跑去。今天是开阔平原上觅食的好日子，毒牙不必担心遭到猎豹袭击，因为猎豹刚刚才饱餐了一顿。高脚羚很放松地在觅食，周围一片祥和。要知道，在非洲大陆，如果动物们放松了警惕，绝不是个好兆头，危险会随时降临。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油猪正在专注进食，完全没有注意到雌狮的出现。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活动。他们不吃干枯的草杆，却要挖埋在地下的多枝根茎。油猪有个特殊的工具，能帮他们拱开晒干的硬土，不是獠牙，而是鼻子。

他们拥有强壮的鼻骨和吻骨，吻部能够变成强有力的铲子。他们在草地上挖出一个个小坑，但用铲子挖出泥土的时候，他们的视野也越来越模糊。雌狮利用了这些尘土，毒牙看到了雌狮，但为时已晚，他没法让全家跑回空地去。如果雌狮发动攻击，油猪必须快跑，想办法耗尽雌狮的体力。上一次毒牙的这种策略没有成功，他的小女儿没能逃掉，毒牙离得太远，救不了她。

雌狮发起攻击。上个繁殖季的情形再次上演，雌狮锁定了一只雌性幼崽，毒牙待在不远处，发出哼哼声和低吼声为幼崽助阵。幼崽必须记住在森林中学到的东西，快如闪电的转向是它唯一的机会。这只雌性幼崽做得很好，它能听到妈妈的叫声，为了脱险狂奔不止。家人们想帮忙，但雌狮并没有分心。

然后一切都结束了，雌狮放弃了追击。小猪仔终于安全了，这对油猪来说是个了不起的胜利。毒牙保住了全家，他们在非洲之王面前幸存了下来。体力告罄，小猪仔们一步也走不动了。毒牙的大女儿承担起了照看幼崽的工作，他们可以花时间恢复体力，幼崽们需要家人的抚触和安慰。长时间在外休息并不安全，毒牙带领他们比平常更早地进入洞穴。他做得很好，带领家人安然度过了这次考验。他的三个敌人却不会放任他们太久。对食肉动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新鲜血液更有吸引力。

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与往日没什么不同。清晨，尤朱一家来到空地上吃早餐。

油猪在空地上非常放松，他跪下身去，好让自己更加靠近下方的草茎。这是油猪拥有的独特能力，特殊的吸垫会让它更舒服。这层更厚的硬皮甚至在妈妈的子宫里就形成了。河对岸，猎豹正在兴致勃勃地注视着油猪一家的晨间活动。他两次从草地进入空地捕猎都没能得手，是时候采用新策略了。

猎豹冲向空地中央，猪群四散开来。它发动攻击的时候靠得不够近，如果油猪躲进地下，猎豹就抓不到它们。毒牙、三只小猪仔和刚毛朝着过夜洞穴跑去。小宝和小牙跟他们分开，找到一个侵蚀沟穴。毒牙在找自己的女儿，此刻猎豹就在两个洞穴的中间。小牙知道，在这位猎食者面前逃跑是没有用的。猎豹希望小牙跑去他妈妈的洞穴，他悄悄靠近了一点。

0: 值得冒险。小牙和小宝只能独自过夜了。
1: 这里是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随着气温升高，这里将变为炽热的荒芜之地。一个杀手悄无

0: 声息地潜伏在暗处，很少有动物能躲过一劫，它们即将面临一场生死危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猎豹的尸首给别人留下了机会，花豹目睹了整个对峙过程。他并没有像猎豹一样等待，就像在森林里那样，他的策略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花豹能看到待在洞口的小牙，但他并没有朝着洞口走去。

小宝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独牙什么也做不了，

小牙躲在黑夜中等了小宝8个小时。日出后，他去空地上寻找了一番，没有发现儿子和花豹的踪迹。因为胀奶，他的乳房感到疼痛，于是来到泥塘里缓解一下。他的奶最终会慢慢胀回去，他的身体需要时间来缓解。

0: 自然有足够的时间。春天并没有跟在冬天后面匆匆而至，但总是会来。凉爽的夜晚驱走了白日的暑气，虽然等待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是雨水带来生命，让被烈日烤焦的大地重新焕发生机。四季照常轮转，生命的轮回牵引着油珠和世间万物一起向前。毒蚜经历了四个失去后代的繁殖季，他知道时间能治愈一切。这是他第一年成功养活了所有自己的幼崽。他的小女儿们现在有八个月大，已经度过最脆弱的生命阶段，可以保护自己了。跟妈妈一样，小芽会把丧子的经历当作教训去面对未来。一个比预期要更早到来的未来。到了繁衍的时候，单身公猪前来求偶，小芽又有了做母亲的机会。子女渐渐独立，毒蚜不用再一直守在他们旁边防备一切可能的危险。在学会了妈妈教导的东西后，幼崽们必须独自面对挑战，而毒蚜已经提前帮他们做好了面对一切考验的准备。在他的照料和带领下，孩子们拥有了最好的生命开端，这是天下所有慈母的馈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哎，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

0: 留言，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啊。

0: 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型天坑，龙鳞怪石，神秘物种时隐时现。
1: 经常在里面走路。
0: 深入密林河道，能否找到如龙似蛇的奇异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您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一条河流呢将城市包围，形成圆弧形的河道，整个城市啊就像在一盆水的中央，因而得名叫玉水金盆。这处景观呢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在当地人眼中呢，平塘不仅城里有玉水金盆这样的美景，而且呢在城外的深山密林当中啊还有很多自然奇观和神秘现象。在县城的南部有一片巨大的天坑群，崖壁高耸，环境复杂，坑底呢有一种外形酷似神龙鳞甲的怪石，这种怪石呢时隐时现，有的时候呢成片的出现，有的时候又会在一场大雨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人们说那一带啊还生活着一种外形奇特的生物，这种生物一旦被人看到就往往预示着会有山洪爆发。所有的这一切犹如迷雾一般笼罩在这片天坑群之上。
1: 平塘县位于贵州省南部，隶属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处于云贵高原东南坡向广西丘陵的过渡地带。这里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山地险峻，沟谷纵横，

0: 而就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聚居着布依族、苗族、毛南族等20多个民族。他们在这方山水和睦安详地居住了数百年，形成了平塘县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因而平塘县保留着很多特有的戏曲和舞蹈。地理中国摄制组刚一到达县城，就遇到了当地百姓正在举行民俗活动。向导介绍说，这是舞水龙，在平塘县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遇到干旱时节，人们通过向龙身上泼水，祈求天降甘露，润泽四方。
1: 老百姓呢，就是说干旱就制造水龙，啊，来祈求上天，保佑我们老百姓的话呢，做风调雨顺。
0: 当摄制组打听传说中长有奇特外形的生物时，当地人说，那种生物生长在水中，外形似蛇非蛇，似鱼非鱼，因而人们称它为乌球龙蛇。那么当地百姓所舞的水龙会不会与乌球龙蛇有关？这种奇特生物与龙鳞石又是否存在关联？为了能获取一些线索，摄制组来到平塘县档案馆，在查阅了当地的史籍文献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平塘县的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仅蛇类县志里就记载了10余种，但其中并没有与乌球龙蛇相关的内容。正当摄制组有些许失望时，工作人员说，在县城以北有几个布依族村寨，他们世代依水而居，摄制组也许从他们那里能获得一些信息。摄制组决定前往调查。就在这时，记者得知一位地学专家正在平塘县的打袋河天坑附近科考，于是摄制组找到了这位专家，希望能够用科学的手段拨开笼罩在这方山水上的重重迷雾。王恒松，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教授，多年从事地质地貌、水文地质、石墨化防治等方面的研究。考察组一路向北，行进了大约15千米后，来到了一个叫乐康村的布依族村寨。果然，这里的村民对于乌球龙蛇确实略知一二。
2: 听说过，但是听这些老人家嘛，但是在后面的那个大山里面，经常在里面出没，
3: 也许找得到。
0: 布依族老乡说，寨子里有人在打袋河天坑附近的河里见到过这种神秘生物的身影。至于龙鳞石，他们却没能提供确切的信息。于是考察组继续前行，行进了大约100千米，来到了塘边镇。打袋河天坑就位于镇子的东南部。当考察组站在天坑边的时候，记者立即被它的规模震撼了。只见它深达500-600米，南北走向长度为2100米，东西约为1800米，坑底面积超过5平方千米。天坑四周的崖壁异常陡峭，坑底植被茂密，河流贯穿其中，站在高处向下看，给人一种置身云端的感觉。王恒松教授在仔细观察了整个天坑及周边的地形后告诉记者，这很可能是一个塌陷型的天坑，但它的形状很不规则，与常见的井状

0: 或者桶状轮廓的天坑不同。
1: 它可能是几个地下洞穴坍塌后形成这么一个不规则的。所以呢，这个看上去那个很壮观。
0: 专家告诉记者，这个天坑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在坑底有三条小河汩汩流淌，它们在天坑中部汇成一流，最终又消失在岩壁尽头。
2: 这天坑底部会不会有龙鳞石和乌球龙蛇呢？要想获知答案，最好的方式就是下到坑底，通过现场科考一探究竟。下天坑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岩降，也就是利用绳索等工具从坑口下到坑底。可是经过实地勘察，考察人员发现，这个打袋河天坑的崖壁也不仅十分的陡峭，而且树木茂密，岩体疏松。采取绳降方式虽然用时较短，但这过程当中很容易发生危险。为了安全起见，专家建议采取侧翼迂回的徒步方式，看看能否进入天坑的底部。
0: 考察组找来了一位对地形较为熟悉的向导，看看能否带领大家到达天坑底部。一行人小心翼翼地在山崖密林中迂回向下，随着海拔不断降低，路也就越发难走。茂密的植被将考察组重重包围，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3: 那是什么东西？
4: 大的了。
3: 哦，有点刺，好大一头蛇。
0: 只见一条两米多长、通体褐色花纹的大蛇正在快速爬行。
5: 两米长，
6: 所以才
7: 打手势，
6: 小心。
7: 这种蛇特别多啊。
8: 嗯，是这种蛇多，还有很多种类的蛇呀。
7: 还有很多种啊。
8: 哦，都有毒的吗？还是有的没毒？
7: 都有毒的。
8: 都有毒啊。
7: 嗯。
8: 那就把这个蛇放了吧，放那。好吧，咱们走吧。
0: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与毒蛇的遭遇让一行人都在期盼能够尽快到达坑底安顿下来。可是山路的崎岖难行超乎了大家的想象。夜晚时分，一行人终于有惊无险地抵达了天坑底部，夜宿休整，深坑密林。第二天考察组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9: 幽深坑底，险象环生。
3: 这法袋有一米多深，特别深。
9: 意外发现，能否成为寻找龙蛇的线索？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清晨，天坑底部雾气弥漫，四周陡峭的悬崖耸入云天，一条河流在不远处流淌。仔细观察了整个天坑的地形后，专家王

0: 恒松说，这里原本应该是一个由碳酸岩岩构成的巨大山体，经过地下河流的不断溶蚀和冲刷，最终塌陷，才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环境封闭的天坑。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它这个河水，原来它就是地下暗河，那么在坑底下因为崩塌过后露出了地表，形成的这一段呢是个地表河，那个就是地下暗河的出口，哎，前面那个地下暗河的出口，
2: 固土的功效就是这个。
0: 专家说，因为贯穿坑底的这条河流是由三条支流汇聚形成的，也就是说这条河流有三个入水口，但是出水口却只有一个，所以在夏季的丰水期，出水口的排水量少于三个入水口的进水量，就很容易造成洪涝。
1: 现在我们看一下哈，那一带的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被就是被水淹的那条线啊，你看这被洪水带来这个泥沙呢，淹过后这个树木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残迹在那上面。所以这个可想而知当时水是多大，我们在这个位置这是被水淹的这个位置，
3: 太小心了哈，会滑倒，
4: 牵一下吧。
0: 在天坑底部是否会有龙鳞石和乌球龙蛇呢？
2: 对，你看这个河水，
0: 考察组开始搜寻。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王教授找来了一根竹竿，对河水的深度和河底淤泥的厚度进行测量，结果却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
3: 来，哦，
4: 特别深的泥是吗？
3: 哎，有一米多深，特别深。这个我们想过去那边，可能不太可能了，这个河水过不去。小心，
0: 考察组只好沿河岸进行探查。行进不多时，队员们在崖壁上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洞口。这处洞穴会不会是乌球龙蛇的栖息地呢？
2: 是那个吗？
1: 小心哈，小心脚下。
0: 进入洞穴不过几分钟，黑暗就将考察组完全包围起来，一行人只能依靠微弱的手电灯慢慢前行。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考察组很快就来到了这处洞穴的另一个出口。四处搜寻，河对岸石壁上数百个褐色的圆形石块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只见这些圆石半埋半露，每个直径都在10厘米到30厘米之间，乍看上去整面崖壁仿佛是巨龙的鳞甲。

0: 经过考察，王恒松教授认为这很有可能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龙鳞石。
1: 咱们看一下这一片呢、啊、凸出来的像碗状的东西，这个东西质地很坚硬，结果敲出来这个、这个东西很坚硬，很难敲下来、哎、就是这个哎，对，这个心，这个看上去黑黑的，这个东西它有些是形成球体，有些形成的这个不规则的，甚至有些像那个生姜形的姜形、这种这种就是这个原生结合。
0: 专家解释说，这些龙鳞石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沉积岩。亿万年前，打袋河天坑这一带是一片汪洋大海，海洋中的沉积物含有大量的碳酸钙，外力作用下，碳酸钙沿着某一个质点析出，

0: 而其他沉积物围绕这个质点紧密聚集，进而形成球状物质，这被称为同生结合。亿万年后，同生结合逐渐生长变大，最终形成了异常坚硬的碗状半圆形岩石。随后经过一系列地质运动，这些碗状半圆形岩石与周围质地相对较为柔软的碳酸岩岩一起被抬升至地表。经过风化和剥蚀作用后，包裹它的碳酸岩岩剥落，这些较为坚硬的同生结合结构就裸露在了天光之下，进而被人们发现。由于其外表独特，状如鳞甲，因此被人们称为龙鳞石。
1: 眼下考察组对龙鳞石的形成原因已然有所了解，可是却依然没能发现当地百姓所传说的那种外形似蛇非蛇似鱼非鱼的奇特生物的踪迹。这乌球龙蛇究竟藏身于哪种自然环境中呢？专家说啊，打袋和天坑的坑底面积巨大，植被群落完整，生态系统的独特，很有可能会成为某些罕见物种的栖息地。而许多鱼类和水生动物都会随着气温啊、水温等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迁徙。他推测，这个乌球龙蛇有可能顺着天坑中的河流去了更为温暖的下游。那么这个下游在哪儿呢？
2: 之中巨型深坑，大坑内外地貌迥异，
3: 剧毒蛇被咬一口绝对不得了。
2: 奇异的现象暗藏着什么样的地理密码？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

0: 度捞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甲茶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即使是冬天，甲茶也呈现出一派亚热带风光。于是考察组顺着河流的走向一路向南行进。
2: 注意脚下，这个青苔比较滑，哎，小心。
1: 几个小时后，一阵哗哗的流水声传入了考察人员的耳中。又前行不过数百米，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一道水帘，它斜依在崖壁之上。虽然没有震耳欲聋的轰鸣和长虹贯日的奔放，却透着百转千回的灵秀。

0: 专家从瀑布下方大量的钙华推测，河水的水质很可能偏于弱碱性，而弱碱性的水质对于一些洗钙的动植物的生长非常有利。他建议队员们在瀑布周边进行仔细考察，看看能否发现不同寻常的动物。
1: 杨导，你看一下这，哎呀，这有条虫，这说明这个这水里面的含氧量比较多。你看这个，这水生动物都比较多了。
0: 此后，在瀑布的石头上，队员们还发现了螃蟹等小型的动物。向导告诉我们，瀑布以下的河段是当地水生动物最密集的区域。王教授非常兴奋，他推测河水中的含氧量高，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小型水生动物的生存。再加上这个河谷处于盆地的最底部，冬季的冷空气很难影响到这里，富氧高温的环境很有可能有利于各种水生动物的生存。也许传说中的乌球龙蛇冬天的栖息地就在距此不远的地方。于是王教授带领考察小组继续对瀑布下游的河流进行仔细考察。跟随向导，考察组乘上竹筏顺流而下。船行不久，河道开始变得既宽阔又顺直，河水的深度也增加了不少。随着竹筏向前滑动，河流两岸茂密的竹林向身后延展开去。这山水、竹林以及不远处的布依族村寨，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而考察人员仿佛在画中穿行。记者请求正在打鱼的村民帮助考察小组打捞乌球龙蛇，他们欣然同意。
2: 师傅，撒了几网了？
3: 撒了两三网喽。
2: 有吗？
3: 现在没有，要进去再看了。
0: 当地的老乡在河中撒网，希望能让考察小组有所发现，但是几网下去却没有收获。专家和考察队员心中多少都有些焦急。在一个高约40米的溶洞前，一条支流注入河水中后冲出了一个深潭，河水的颜色也从翠绿变成了碧蓝。向导告诉考察人员，这一带就是整条河流最深的水域，曾经有人在这里发现过乌球龙蛇的身影。于是老乡再一次撒下渔网。
2: 有没有？

0: 哎呦，打到
1: 了，
0: 哎呦，
1: 有
0: 条鱼，真的是。
1: 哎呦，长得真奇怪，这鱼。
2: 运气不错喽。
3: 这一次，老乡终于捕捉到了传说中的乌球龙蛇。然而，正当考察组为幸运感到欣喜时，接下来的一幕却让记者始料未及。
1: 哎，哎，好了。
3: 还没等专家看清楚它的样貌，乌球龙蛇就从老乡的手中溜走了。老乡只好继续在河中撒网捕捞。不知道幸运是否会再一次光顾。
1: 呀，有一条鱼，
2: 钓了，
1: 哦，有一条，有一条，有一条，像蛇一样是吧？
2: 是是，放网，放网。
1: 哎呦，跑得好！
3: 起网之后，老乡居然再次捕获到了一条乌球龙蛇。只见它通体呈现为灰黑色，长度在35厘米左右。身形细长光滑，头部呈现出典型的梭形，与蛇的确有几分相似，吻部长有细长的结构。仔细观察还能看到乌球龙蛇的身上遍布着十分细小的鳞片和粘稠的液体。那么这种似鱼非鱼、似蛇非蛇的动物究竟属于什么物种呢？专家查阅资料后发现，乌球龙蛇学名叫做大刺鸠，
4: 为适应石缝洞穴的栖息环境，演化出了与蛇相类似的细长外形。
3: 专家说，大刺鸠对生存环境的要求非常高，通常生活在水质清澈的洞穴中，而甲察附近是石灰岩和砂岩的混合地带，两种岩石叠加挤压甚至包裹在一起，对河水起到了层层过滤的作用，因此这里拥有这一带最为优良的水质。
5: 这个地方的地质地貌，它是以碳酸岩为主的，夹杂有这个砂岩，这个地方的水质非常好。那么碳酸盐呢，形成的这个瀑布啊，在钙化沉积，这个带来很多这个微生物，这也有利于这个其他生物的这个生长和发育。这洞穴冬暖夏凉，所以呢，它相对比较恒温，所以为这种生物呢提供了良好的这个栖息地。
3: 专家进一步分析，甲察是贵州省海拔较低的地方之一，最低处的海拔只有402米。因此，甲察虽然位于贵州省，但呈现出了接近热带的气候特征。这里的平均温度超过了20摄氏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甲察一带年均降水量在1100毫米以上。河流上游不远处的瀑布，使河水的含氧量大大增加。而河流中大量存在的植物，使得水中微生物的含量较多，这些都为水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因而平洲河成为了大刺鸠越冬的理想之地。
4: 到了夏季，随着气温的升高，河流水位的暴涨，这些鱼类会沿着四通八达的水系前往平洲河的各个支流产卵繁衍。由于它们经常在洞穴内出没，当出现洪水时，偶尔会被河水从洞穴中冲出。这就是在平塘县其他地区百姓时常发现洪水和乌球龙蛇同时出现的原因。
6: 平塘县啊，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学专家发现，像这样过渡地带的地方通常都具有相同的特点，比如人迹罕至、生物种群杂居与融合、地貌环境多样等等。所以说啊，很多地势过渡相互衔接和交汇的特殊区域都是科研人员重点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的地理发现。

0: 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3: 燕窝，我选择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白露微霜凉益胜，防寒润肺保安康。
1: 这时候我们要吃三白，而且呢都有一定的滋阴养肺的作用。
0: 顺天时乔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伴着日渐舒爽的秋风，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精准道破了这个节气的特点。暑气余温彻底消散，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清晨的草叶间开始凝结出晶莹的露珠。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先带我们解锁白露节气里流传千年的特殊习俗——收精露。
7: 露水洁白无瑕，晶莹剔亮，它是天地之气合成的这么一个产物。为什么古人去收集清露？这其实在里边有一个寓意在里面的。因为中华民族是以农耕民族为主的，农耕民族要种庄稼，雨水对我们来讲太重要太重要，所以自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一些民俗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农耕民族敬天敬地，所以通过一个小小的收清露，其实它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对天地的一种敬畏之心。所以我们每天在讲养生，人人都说养生，养生养什么？

0: 除了养形体，更重要的是养心，那也就是要养德。那么如何做到有德？那就是要敬畏自然界，敬畏天地，你才可能敬畏生命，敬畏我们面对的一切事物。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正己修身，如此你才可以做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 除了刚才张教授介绍的到了白露啊，我们要收清露啊，有这样的民俗之外，古人对于白露的描写那是非常的丰富的。
0: 一起来看这首诗啊，它是唐朝的元稹写的，写的二四节气当中白露的一幅景象。从它的题目上白露节八月就知道，白露是多会儿的日子呀？
1: 农历八月。
0: 嗯，我用四幅图画来给大家分享。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从这幅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地下的小草以及叶子上边已经有了露珠。
1: 嗯，
0: 鸟飞得很高，是吧？地上呢，树叶开始落了，所以呈现出来的一幅肃杀之象。第二句讲，夜下贺秋吹，惊看两鬓毛。秋天了，随着秋风一来，树叶变黄了，它落在了地下。但是好就好在先讲的是叶子，然后讲的是秋风。秋风吹着叶子，既有着声音，又有着叶子一上一下的一种动作，就好像秋风和叶子一起给我们弹奏了一曲秋天的曲子一样。惊看两鬓毛，春去秋来，又一年快过去了。所以诗人在这个地方惊叹时光走得太快，也在感慨岁月催人老。养修阴野鸟，为客雅蓬蒿。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着重的去解释一下养修。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收庄稼、谷子、高粱、豆子。在收庄稼的时候，老百姓有一个习惯，一些小的穗子呀，或者不饱满的穗子啊，留在了田野当中不收。为什么？要留给小鸟，留给在我们这个地方去越冬的鸟类去食用。这么一个民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天地的敬畏之心。人，天地和气而产生的，源自于自然，自然界在哺育着我们，人一定要回馈于自然。你不能说把粮食收回来我自个儿吃得饱饱的，那么小鸟怎么办？自然其他的动物怎么办？一定要留下一些食物，让它们去安然地过冬天。为客雅蓬蒿啊，蓬是一种草，蒿也是一种草，所以生活在农村的人都知道，蓬草和蒿草生命周期比较短，所以在这句话当中也体现了诗人，当然也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敬畏天地之心。和地球比起来，和其他的生物比起来，我们非常的渺小。把自己看得越渺小，那么把自然界看得就越伟大。所以这也是匆匆一世像过客一样的一个人应该敬畏天地，敬畏自然界当中的一切生物，和他们来和谐共处。最后一句，秋天了，收获的季节，硕果累累，我们

0: 一定要火急火燎的急急忙忙的赶紧把庄稼收回来，所以他晨昏莫辞劳啊，起早一点回来晚一点，赶紧把庄稼收回来，否则再下上个秋雨，庄稼可能就发霉了。
1: 嗯，这学习好节气呢，我们就要从天地人这三方面入手。首先来看天象，那么节气呢已经进入到了白露，这又是怎样的斗转星移呢？张教授，
0: 中国的24个节气最早的采用的是斗转星移的方法啊，北斗七星的斗柄顺时针旋转一周360度，对应了一年，把它平分成24等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24个节气。那么一个节气呢，当然就是15度。今天我们用的节气的计算方法是按照太阳黄经多少度来计算的，斗柄走了15度，所以由处暑的节气来到了今天的白露。
1: 那我们的北斗七星柄啊，它已经指向到了165度的时候，那我们的大地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0: 我们来看白露季节的三候，猕猴、鸿雁来。学徒们注意，他为什么用了个来，而没有用驱或者说归？24个节气是按照黄河流域的气象来制定出来的。黄河流域的人认为啊，大雁的家是在南方呢，每年春天的时候他们从南方飞来，在这地方小憩一下，就到了更远的北方去生活。到秋天了，他们要回家，从北方飞回来，在黄河流域落落脚，休养休养生息，又要回归到他南方的家里边去。所以猕猴当中用的是鸿雁来，所以有一句名言叫做8月初1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
1: 那您刚才说的是一候啊，二候和三候又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
0: 二候玄鸟龟，看上面有两个小燕子。小燕子是黑色的吗？玄就是黑色的啊，所以玄鸟龟那就是燕子怎么办？燕子也要从黄河流域回到它南方的家乡去了。三候群鸟养休啊，这个我在前边已经讲过，那就是群鸟都在收集粮食，采集粮食，储备粮食，准备过冬。
1: 那刚才说到了天地啊，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人了。我们究竟如何在白露的节气啊，来顺应这个节气的特点来养生呢？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白露季节了，天气逐渐变凉了，自然界当中凉邪当令，下雨越来越少了，天气越来越干燥了，所以自然界当中燥邪当令，一凉一燥合起来，我们把它叫做凉燥之邪当令。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款酒，这款酒它具有着防凉燥的作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小学童给爸爸妈妈斟酒。
2: 甜甜的，
3: 你把它干了吧。
2: 甜甜的，有一点像醪糟，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舔一下下，特别好喝，米香。
4: 哦，是这种，就有点像米浆那种感觉。
2: 白的。
4: 哦，好喝。
1: 其实我们已经把酒的名字呢贴在了酒瓶上，我们请好样来为大家揭晓一下。 我们来看看。

0: 标签里有什么样的玄机？
1: 白鹿
0: 啊，是什么？好呀，
1: 白鹿，
0: 白鹿，好，嗯，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白鹿酒。刚才大家伙说呢，这个口感有点像醪糟，有点像那个米汤啊、哦。
2: 这个白鹿酒啊，它诗与显情，胜于唐松，流传至今。这个酒为什么叫白鹿酒？一来因为它的酒色色白如鹿，二一来它在白鹿季节去酿造，所以把它叫做白鹿酒。比如说在我国的湖南、苏南、江浙一带都有着白鹿季节酿制白鹿酒的这么一个风俗。酿制好了以后，在白鹿这个季节呢，有亲朋好友来家里边来了，都是用这个去招待客人。
0: 那酒里边的成分啊，都有哪些内容呢？
2: 初熟高粱、白鹿谷，这是它酿酒的主要的原料。所以今天呢，也常常是用的五谷去酿制的啊。那么五谷去酿制一段时间得到的这个酒，首先叫做土酒，也把它叫做土烧啊。它的度数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呢还要单独的用糯米再把它酿制一种酒，这种酒叫糟酒。所以刚才我们有的学童讲啊，说有点醪糟的味道，就是因为它里边有糯米酿出来的糟酒。
0: 嗯，
2: 这两种酒，把土烧酒和糟酒按照1:3的比例混合在一块儿，然后里边还得加一些酒曲。酒曲用什么来做的呢？用桂花啊、桑树叶啊这些作为酒曲，放置到里边封盖贮存酿制。到第二年的白鹿节气就可以来使用了。
0: 嗯，张教授，那白鹿酒是不是可以来防凉燥啊？
2: 是的，白鹿酒的主要原料是五谷，尤其是里边的糯米啊。那么这种酒呢，口味很醇厚，
0: 比较浓一些。
2: 哎，它本身具有着滋阴的作用。
0: 嗯，
2: 再加上它里边略微有点酒精的度数。
0: 嗯，
2: 大家都知道酒啊，它是辛散的。
0: 嗯，
2: 这种辛散的可以发散寒邪。
0: 嗯，
2: 所以这样合起来，它既有了滋阴的作用，
0: 嗯，
2: 又有了驱寒邪的作用，
0: 嗯，
2: 所以我们说它可以防凉燥。
0: 所以这个白鹿酒啊，啊，这看上去呢就是很醇厚的。您刚才也说到，无论它的这种质地，还是它的这种功效，都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秋凉时节啊，带来一丝暖意。
2: 是的，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白鹿微霜，凉益胜，防寒润肺，保安康。
0: 这时候我们要吃三白，而且呢都有一定的滋阴养肺的作用。
3: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仲秋时节，金风送爽，白露沾衣，人们都知道白露

0: 名字背后蕴藏了千年的生活智慧与浪漫秋意。
1: 这个白这个字啊，甲骨文里面有，它就像一个太阳，但太阳是比较偏远一些。它这个甲骨文呢，上下是尖的，那是凸显出一个太阳发出的那个光。你看这个字到经文的时候啊，它就下面那一部分啊是变成椭圆了，但是上面呢还是尖的，也还是表明了发出来这个光。那太阳发出的光肯定是白色，所以就白。后来到了小篆，就下面是个日字，上面呢是一竖，就把这道光啊更加显示出来。总而言之啊，这个白的意思就是表示一种颜色。像这种颜色你说怎么来造字啊，是造不出来的。所以啊，他就借助一个形象来说明。你看说明解字是这么说的：白，西方色也，应用是物色白。白色是西方的颜色，这个呢也是按照五行来给它进行的一个类比。那个东方就是青色，西方就是白色，南方就是红色，北方就是黑色，中央就是黄色。也就是说西边是偏阴的，你看东边偏阳。物色白，也就是指事物啊它是白色。
2: 好的，谢谢张老师。白字不光是从颜色上，也从这个温度上，从方位上带给我们一种整个秋天整体的感知。那我们讲到了白露，白露啊，在这个时节有哪些非常有趣的民俗特色和背后的文化知识值得我们去了解呢？今天我们特别准备了关于白露的民俗宝物，我们来先为各位揭晓第一个。哎，各位看一看我们的第一个宝物盒里盛放的关于白露的宝物，给二位看得仔细一些，放在你们这里，
3: 全是白色的。
2: 来，
3: 百合，
2: 嗯，
3: 莲子，
2: 哎，
3: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4: 这是干山药片吗？
2: 反正很明显都是白颜色的。
3: 白色的。
2: 二位猜一猜，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和白露这个节气相关呢？
3: 那肯定是颜色，
4: 因为它白呀。
2: 啊，
4: 它要是黑露，那就换成黑的露。
2: 啊。
4: 是不是？
2: 是，那就是黑松露，那就贵点了啊。
3: 你看咱们说白跟太阳相关，
2: 哎，
3: 所以是不是我们吃这种东西就能把太阳的某些能量补益到身体里去，
2: 就特别适合在白露时节，
3: 嗯，
2: 吃这些白色的东西。
3: 对，
2: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测哈。那到底对不对是什么联系呢？陆毅老师，
5: 嗯，
2: 我们讲这一盘好物啊也是我们的一个民俗，
5: 嗯，
2: 先说这个民俗到底是什么呢，怎么理解呢？
5: 这个民俗呢其实就是白露的时候我们要吃三白。
2: 哎，吃三白，
5: 嗯，对，
2: 有什么好处呢？
5: 其实是跟白露这个节气呢它的气候特点是有关系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本书里面呢，对白露的气候特点啊，它其实呢有一个描述的啊，它这么说：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啊。另外呢用这个白色呢来代表我们这个露水凝结啊，而且呢这个天气气候温度呢开始变冷了。那么在这个条件下呢，我们说秋啊，它的相关联的脏腑呢是肺，而肺呢它又属金，金色呢又属白，是吧？所以呢我们说在秋天的时候，我们一个主要的养生的脏腑其实就是要养肺气啊，要养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色白的东西呢可以益肺的。那为什么色白的东西益肺呢？因为我们在秋天呀，很多颜色是白色的这种食材也罢，或者是中药也罢，它很多都是入肺经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百合啊，百合呢它就入肺经，它也入心经，它本身就是一个补益肺胃之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另外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像淮山药啊，还有像莲子，像白扁豆啊，还有我们的荸荠也叫马蹄啊，像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的秋天的水果梨啊，这些东西呢我们说其实都是可以入肺经，而且呢都有一定的滋阴养肺的作用。 在这个节气里面呢，我们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叫白露十三白，老头变小孩啊，其实就是说在这个节气里面我们吃三白，多吃一些保护肺的这个食物呢，可以有助于我们养生，让我们更健康一些。
2: 对，其实我们讲这个三

0: 白的三啊，并不代表真的是只能有三个，它可能表示一种多数的意思，对不 对？所以你看我们此刻呈现的这一屏幕就至少是九白，对不对啊？这都是我们说白颜色的好物哈、啊。那说完了白字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鹿字，听听张其成老师如何来分享。
1: 我们再来看鹿这个字啊，经文里面这个字啊，你看它有三个部分构成，上面呢是一个圈啊，然后中间呢像雨水的雨，下面是个歌。那么上面那个圈啊，其实就表示露水，变成雨点，下面是一个个字。这个个字啊，到小篆的时候，它就把它改为大露的露，就是天上的这个露水啊，洒在大地上。所以《说文解字》啊，就解释了，说这个露，润泽也。从雨露生，就构成了一个形声字。因为天上的这个雨露啊，它滋润着大地，所以它起了一个润泽万物的作用。
0: 那么在这个时节呢，有一个白露的民俗就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就是登高爬山。谈到这个在白露啊，在秋季爬山去看风景，两位嘉宾喜欢在秋天去爬山吗？小叔，
2: 你一定得去啊，因为秋天重阳嘛，重阳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登高嘛。
0: 嗯，
2: 杜甫也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你不登高怎么看得见呢？
0: 哎，
2: 对不对？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比如说古人说的插茱萸啊，包括去赏菊花呀，去登高，其实都是在这个节气里要求你去走到户外。
0: 嗯，
2: 如果有可能你再登得高一点，你的心态会更加开阔，
0: 对，
2: 就不会那么伤春悲秋了。
0: 嗯，甚至可能不是一种外界的要求，而是我内心对于美景很自然的一种向往。连续哥喜欢在秋天爬山吗？
3: 我春夏秋冬都不爬但是我每到了就是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看尤其是在北京近郊还是有几座山的，海拔还
2: 百花山
3: 真不低，
2: 哎呦多漂亮。
3: 我是习惯什么呢？
0: 坐缆车。
3: 不是啊，我是爱开车走盘山路
2: 啊，
3: 然后一览众山小。
2: 对呀，
3: 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还有绿色的，哎呀那个绚丽多彩。
0: 是，
3: 就是在那个盘山路上，
2: 嗯，
3: 我觉得摇下窗户来也特别的享受。
2: 是，你像秋天的香山多美。
0: 对呀，游人如织，层林尽染，对不对？但是我们讲到在白露时节特别适合去登高，陆老师，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4: 首先白露时候呢天气凉爽了，夏天那么热大家也都不爱出门是吧哎，好不容易天气凉快了，大家也都愿意出来走走啊，这是我们说本身一个自然条件的一个便利。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白露时候啊，我们这个出去走走啊，或者是登山啊，其实也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第一，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肺锻炼的功能。
0: 是
4: 啊，因为我们爬山嘛，总是要比较的要累一些是吧，哎，我们的呼吸啊，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另外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刚才笑叔说爬山呢可以让心情开阔。到了秋天以后呢，肺它主的这个情志呢是悲啊，就是我们由于阳气呢开始收敛和肃降，所以呢我们往往不会像春夏那样那么的亢奋了啊，所以呢情志相应来讲会有一些低落的，尤其是再加上有一些落花流水这样的景象啊，
0: 萧瑟的感觉，
4: 哎，萧瑟还有这种肃杀这样的景象呢，难免会给我们情绪带来一丝悲愁。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登高啊，可以看看漫山的这个秋景啊，也可以让我们开阔心胸，可以改变这种悲秋的这种情志。看到这种景象的话，我们也会一览众山小的时候，哎，心情同样也会开阔起来。
0: 是，
4: 所以它是一个调畅情志、养气养心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运动。
0: 所以呢，我们看哈，在白露时节呢，确实登高是既应时又应景的。那么在我们白露时节，我们的养生来说，要取一个关键字的话，吴老师，这个养生关键字又会是哪个字呢？
4: 就是燥字，干燥的燥。
0: 燥是说白露时节特别的干燥吗？
4: 其实这个燥邪呀，它是贯穿在整个秋季的。那么到了白露时候呢，我们说天气其实已经是变凉了，变凉之后燥邪其实也就由温燥转变为凉燥。我们有一句古语啊，叫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么蒹呢是类似于芦苇的

0: 这么一种叫荻啊，一种植物。那么家呢，是指这个出生的芦苇。蒹葭苍苍，就是给我们描述了一幅白露时候河边的植物的一个景象。
1: 是的。
0: 然后他又点出白露为霜，为什么会为霜？它其实就是说，到了白露时节呢，天气是变凉了，那么水土之气呢凝而为露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气温降低，整个秋天的一个天地之间的邪气其实是燥邪当令的。那么到了白露。露以后啊，这个燥邪它就结合了这个寒凉之邪，就会变成凉燥啊。因此我们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其实就是在突出了到了白露以后啊，我们就要防凉燥了。
1: 这个凉燥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具体的症状的表现吗？陆老师，
0: 对这个燥邪呢，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容易伤津液，会给我们带来机体的很多肝啊，或者是这个伤津的一系列的症状。同时呢，也会有受到寒凉之邪影响的一系列症状，比如说我们津液受损，燥邪影响集中体现在一些口腔啊、鼻腔啊、嗓子呀，还有皮肤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干燥的一些不舒适的感觉。那么你又感受了天地间的寒邪，那就会体现在有轻微的恶寒啊，怕冷啊，还有呢就是咳嗽啊。那么咳嗽呢，因为燥邪的影响有痰，但是痰又是黏的啊，所以呢整个的到了白露之后，我们凉燥的集中体现的症状呢就是这些了。
1: 来，两位嘉宾，我们能够对号入座，找到自个儿在白露时节也常犯的这些症状吗？
2: 我想到去年我们在甘肃酒泉做了一场边塞诗会，就是白露这个节气直播
1: 当天，
2: 然后当时是晚上的7点到9点，然后7点我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个舞台是黑色的啊，镜面的，然后还没有什么感觉啊，我坐在那儿聊，中间我就觉得有嗓子干、鼻子干、想咳嗽的感觉，但是你眼睁睁看着那个黑色的舞台哦，从7点到8点到9点就开始，它那个舞台慢慢就浮出露珠，你看，对你看着好像。就是世界是润的，
1: 对，
2: 但我是干的，
1: 是
2: 就这种感觉，
3: 把你身体里的水分都抽出来，
2: 对，拔的我
1: 有点吓人了哈，
2: 空气中了，我的皮肤也是干的，然后说话，你的嗓子也干，
1: 是
2: 鼻子也干，这种感觉特别明显，但空气好像感觉是没有那种。
1: 它就是并没有那种火热，但却是凉凉的燥的感觉哈，特别走嗓子。
2: 对，
1: 连续哥呢体会过这些凉燥的症状吗？
3: 我有几点，尤其是到这个季节，就是一个是怕冷。我每年冬天穿羽绒服或穿秋衣秋裤或穿厚衣服，
2: 还有棉鞋，
3: 对，都比别人早，至少早半个月到一个月，我感觉。还有就是鼻塞，你擤鼻涕也有，还干，也挺麻烦的。然后就是痰不多。皮肤干，
1: 是，
3: 就是一挠痒一挠就是全是白道，
1: 你看看。所以你看这么美好的一个赏景的时节哈，却有这些凉燥症状困扰我们，怎么办呢？今天陆老师为各位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食疗的办法，我们先请出这个食疗方。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白露至，凉意生，秋燥也来势汹汹。白色食材巧运造，养生功法助养肺。节气养生圆桌宴，带您跟着节气来养生。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来，这是一道汤，这个汤作为两位北京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吧。
1: 但是关键你不舍得吃，它是做的好漂亮、像一朵白牡丹花一样。
0: 是，我要是再不问都要喝完了啊。
2: 银耳雪梨呀、
1: 对，
2: 这跟我们家做法也差不多。
1: 北京是不是就是小吊梨汤？
0: 哎，
2: 对，小吊梨汤其实也主要是这些，再加一点什么枣啊，什么都有。
0: 对，银耳雪梨梨汤，对不 对？
2: 但是老百姓在家，我们就是用北京这秋天的京白梨啊什么之类的啊，完了搁点银耳，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加点冰糖。
0: 对，你看二位也吃得非常的自然，真的跟回家了一样，特别好。来，二位吃着喝着，问一下卢老师，没问题吧？确实就是我们的梨汤，对不对？
3: 对，这是非常具有滋补作用的一个炖梨汤。
0: 卢老师，我得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你看，咱刚才讲要防凉燥，对不对？梨可是寒的呀，这凉燥要去，你用寒的梨，这合适吗？
3: 把梨呢给它煮熟了以后呢，梨的寒性啊，它的凉的这个特性呢，它就会下降一些了。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在临床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患者会说，这个水果我是不敢吃生冷的，但是呢，我要特别想吃水果的时候，我把它煮熟了，我觉得胃就不难受了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很多这种寒凉的东西，如果我们经过煮制之后啊，尤其是我们再加一些其他的像红枣啊、枸杞啊这些略偏温性的一些食物之后呢，梨的这个寒凉之性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观，而保留了它的滋润的特点。
0: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梨汤里面具体都包括哪些食材吧。
3: 其实这个食材呢，非常简单啊，就是我选择了我们白露十三白里面的几白一起煮的，就是白色的梨，还有我们的银耳啊，还有白色的冰糖。当然其实这个里面我们说可以很灵动的啊，比如说我放百合可不可以呢？一样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其实都是我们选择了一些适合秋天吃的有滋阴润肺作用的这些食材呢来炖制而成。当然可以里面再加一些其他的一些食材，比如说像红枣像枸杞，甚至有些人说我可不可以健脾呢，里面你当然也可以加一些陈皮这一类的，都可以通过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性味的相互的一个佐制啊，可以呢突出我们秋天滋阴润燥的特点，同时呢又减缓它这个过度的寒凉啊，阻碍我们脾胃的这么一个弊端。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在白露时节喝这个梨汤特别有用的这个原因了啊。好，但是谈到这个梨汤啊，像我们北京有一个叫吊梨汤，问问两位嘉宾，这个吊字咱怎么理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4: 是不是它煮汤的那个锅是吊着的
0: 啊？
4: 然后把梨放进去，底下咕噜咕噜咕噜，是这样吗？
0: 跟做汤的器皿有关系。有可能啊，连续哥猜一猜。
2: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梨呀、就我们有一种讲法是，就是白露或霜降左右，就稍微冬天上在树上多
4: 吊一
2: 熟一熟，多吊一吊，
0: 吊一会儿啊。
2: 对，这样的话它的成熟度会更好，而且它的口感呀、味道可能会更好。所以我觉得小吊是不是就是一些。就是比正常的摘的再晚一点，小吊一会儿的熬成的汤，
0: 让它再熟一会儿啊。
2: 对，
0: 你看看，我们平时总在喝，总喜欢喝，可到底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还真不太了解哈、吴老师，这个吊梨汤，这个吊梨怎么理解呢？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一种食物叫炖吊子。
2: 吃过呀，
0: 吃过。
3: 对，为什么叫炖吊子呢？其实这个吊是指容器，就是指它制作这个梨汤的一种容器
4: 啊，
3: 是一种提吊啊。所以过去呢，就是这么一提吊就是一壶，半提吊就是半壶，所以它其实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相传这个京津地区为什么特别喜欢喝梨汤啊，跟一个传说也有关系。相传呢，这个乾隆呢当年下江南啊，路过赵州桥河北这个地区的时候呢，咽干口燥啊，嗓子非常的热痛，于是呢他就在这个桥边的一个小茶铺里面呢喝了一杯茶。哎，他喝

0: 个茶以后呢，觉得非常的甘润可口啊，就问这个茶摊主人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呢，就告诉了他。摊主呢说：“我这个是梨汤啊。”然后乾隆就把这个梨汤的这个配方呢问出来，然后回宫呢就开始也请这个宫里面的这个厨师给他来做，但是总觉得味道呢差那么一点。后来才发现，这个梨啊，它当时呢煮的是就是我们河北地区的这个雪花梨啊，就是京白梨，所以它这个渣子呢比较的少，汁水非常的丰富，而且在华北地区到了秋天啊，它的这个燥邪其实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呢在华北地区我们说喝这个梨汤，尤其是秋天喝梨汤的这个风俗呢也就延续了下来。
1: 嗯，太好了，我们讲到这个梨汤啊，不光是在秋季啊可以帮助我们去滋补身体，去平抑我们的凉燥，还有非常丰厚的历史文化的典故和渊源啊。但是陆老师，如果说在白露时节我们的凉燥特别严重的话，靠食疗已经不太管用了，有什么中医的好方法可以帮助这样的朋友们去平平凉燥吗？
0: 我们确实是有一个很好的方子啊，专门来针对这个凉燥的。这个方子呢叫杏苏散。你看从这个名称啊，大家其实就可以猜出两味中药了。
1: 杏仁是可以的
2: 啊，苏子叶。
0: 对对。那么杏苏散呢，它是专门针对凉燥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既有燥邪伤肺啊而引起的这种咳嗽啊、痰黏呀、这个喘呐、这些症状，同时呢，它又有一些寒邪束表的这种恶寒。寒呐，怕冷啊，甚至有轻微的发热啊、鼻塞啊这些症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杏苏散里面呢，它用了杏仁和苏叶。一个杏仁呢，它可以润肺降气、止咳，针对我们的这个肺燥咳嗽。那么苏叶呢，它是一个辛温，但是又不是那么燥的这么一个药啊，它可以发表散邪、宣发肺气，所以一降一宣啊，可以呢恢复我们肺部的这个气机。这是两个最主要的药。那么另一个药呢是钱胡，钱胡这个药是我们在治疗很多咳嗽都会用的一个药。它一方面呢，它有这个疏风散邪的作用，它可以帮助苏叶来宣这个表寒；另一方面呢，它可以降气化痰，可以帮助杏仁儿啊。所以这个钱胡呢，在这里也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那么第三组药呢，我们说是桔梗和枳壳，一升一降啊，我们说正好合了这个肺的这个宣降的气机啊，而且它们本身呢也都有止咳的作用。剩下的这几个药啊，半夏、橘皮、茯苓，这个其实大家看起来非常眼熟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二陈汤。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一个治疗凉燥的方子里面加入了二陈汤一个健脾化痰的这么一个组合呢？原因呢就是我们肺呢如果被燥邪所伤的话，饮食入胃以后啊，经过脾的运化的这个水谷精液呢，它到达肺之后，它就不能够通过肺这个治结的功能呢来输布全身了，它就会聚在肺部形成痰啊。所以呢杏苏散治疗的这些症状，它不光是有咳嗽的，它是有痰，只不过这个痰黏而难咳，所以我们要加一些健脾理气燥湿化痰的这些药物在里面。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我们组合起来，在外呢可以辛温解表解凉燥，在内呢可以健脾燥湿啊，来理肺化痰。
1: 嗯，太好了。所以你看针对我们的白露时的凉燥哈，症状轻我们可以来一吊小梨汤啊，症状重的话呢可以抓几副我们的杏苏散，感觉可以无忧的啊，去畅想着我们白露时节的仲秋美好风光了。最后陆老师针对白露时节有什么祝福想在这里分享一下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0: 好，金风送爽，白露生凉，祝愿朋友们能够在白露时节呢有更多的美好，更多的健康。
1: 嗯，是的，金风起，白露降，也希望各位的生活能够像我们的白露一样丰盈明亮，心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谢谢老师，谢谢您，谢谢两位，谢谢，明天各位一起不见不散了，再见。
3: 吃鱼为何不见鱼？开江人到底有什么出神入化的烹饪秘籍？
4: 那个头大，身上是花的。
3: 从滚烫的豆浆中能巧妙完整地提取出何种美食精华？
5: 不把手伸进去怎么能挑起来呢？
3: 当小鲜肉遭遇老腊肉，二者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火花？
6: 这是我们开江人吃的老味道。
3: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开江人离不开的家乡味道。埃塞俄比亚高原，施韦费族群暗流涌。

0: 雌性幕后主导局势，雄性王座随时易主，族群统治之争瞬息万变，狮尾吠大战会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吃鱼为何不见鱼？开江人到底有什么出神入化的烹饪秘籍？
1: 这个头大，身上是花的。
0: 从滚烫的豆浆中能巧妙完整地提取出何种美食精华？
2: 不把手伸进去怎么能挑起来呢？
0: 当小鲜肉遭遇老腊肉，二者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火花？
3: 这是我们开江人吃的老味道。
0: 味道调

0: 茶园带您寻找开江人离不开的家乡味道。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地处四川盆地大巴山南麓，有川东小天府之称。这一次我将走进大巴山深处，寻找开江人离不开的家乡味道。一湖水养育一座城，吃鱼为何不见鱼？开江人会如何烹制母亲湖中的鲜味？
1: 这个就是那个鱼精，你看把它挑出来了。
0: 生态水源灌溉农田，用优质的黄豆能做出什么样的美食来？婆媳之间进行着怎样的技艺传承？
2: 这也太夸张了，这得磨，真的几十年
3: 铁棒都能磨成绣花针呢。
0: 哇！时令小鲜肉遭遇地道老腊肉，二者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火花？
2: 特别漂亮，
4: 开江地道的老味道。
0: 对于母亲湖赠予的宝贵食材，开江人会如何用心烹调？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达州市开江县虽然以江命名，却无过境江河。开江人历经50多年的艰苦开创，奇迹般地建造出了川东地区最大的人工湖宝石桥水库，这里被开江人视为自己的母亲湖。青山碧水滋润着世间万物，那么在这个水库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美味食材呢？要想知道答案，我就先要拜访一位大哥，听说他的工作决定了水库是否能孕育出优质的食材。
8: 黄大哥您好。
9: 小孙您好。
8: 咱们就坐这船
9: 了。是的是的。
8: 接下来我的工作呢，就是要跟黄大哥一起来体验一把水上清洁工的工作。所以咱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咱们水库的绿色生态环境，对不对？
9: 对的对的。我们每天就是都出来巡库，反正看到水面上的白色垃圾，
8: 对，
9: 和岸边的白色垃圾。
8: 所以咱们这个一天一直在这个船上在湖上飘着是吗？
9: 对对对，是的，晚上也在上面睡的。
8: 能睡着吗？在这儿
9: 睡着。

0: 好炫。
1: 黄凌波大哥的家就住在水库岸边，退伍转业后他被分到这里工作，一转眼就是20多年。如今虽早已成为水库的管理者，但他最喜欢的工作还是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水上清洁工。
2: 得拽着点。
1: 在这个水面160多平方千米的水库里，究竟藏着什么大鱼呢？
0: 有没有鱼？
2: 有鱼啊！黄大哥，我看里面好像就两种是吧？
0: 对对对，
2: 黑白这个明显的区别是吧？
0: 对对对，
2: 就是白的是白鲢吗？
0: 对，这个就是白鲢，
2: 是吧？
0: 再搞一条花鲢上。
2: 好，花鲢就是胖头鱼嘛，对吧？这个它的头，你看比起来就特别的大。
0: 这个头大，
2: 对，头大。
0: 身上是花的，
2: 身上这个是白一点，
0: 对
2: 吧？
0: 对。
1: 黄大哥告诉我，除了花鲢和白鲢，水库里还有鲤鱼、草鱼、鲫鱼。这五种鱼在水下构成微妙的生物链，平衡着水库的生态环境。水好，出产的鱼自然也是上品。这里的鱼都是自然成长，因此肉质更加嫩滑紧实。
2: 要顺着它的这个方向走，是吧？不能拦腰给它截断了。好累。哎，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喊着耗子了，这样才能使出劲儿来，对吧？哎，大哥，这一网的话一般有多少斤鱼呢？
0: 差不多有3000多斤4000斤的样子吧。
1: 黄大哥告诉我，在四川家中出现男主夫是很常见的事，平时不忙的时候他就会变身厨师，给同事们做几道可口的家常菜。我非常好奇，这巴蜀之地的人会如何烹制这湖中之鲜呢？
2: 咱今天这是一条白鲢，一条花鲢。
0: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来做那个鱼糕。
2: 原来我在那个湖北的时候，
0: 他们做的鱼糕
2: 是吧？
0: 一般用草鱼做的。
2: 啊、
0: 今天我们没打起来，就用这个白鲢。
2: 就地取材，有啥做啥，对吧？
0: 对，
2: 白鲢也可以打鱼糕嘛，对吧？
0: 嗯，把那个鱼皮要去掉，把那个红肉最好是，别贴在上面，它那个肉不一样，白色的肉，它颜色好看。
2: 你要白的是吧？
0: 对对对，
2: 主要是从颜色上来看。
0: 对对对，就把那个红的，它那个颜色是好的，
2: 所以我们要这雪白这一部分。
0: 对对对。
1: 据说鱼糕的做法源于战国时期楚国境内，以吃鱼不见鱼的创意和绝活闻名于世。黄大哥说，白鲢多刺，想要让鱼肉变成细腻的鱼糜，就要对其进行反复快速的敲打。
0: 那个要用点力。
2: 对，用点劲儿。然后慢慢的，你看这个骨头它就自己浮现出来，是吧？
0: 再把它挑出来，这个就是那个鱼筋，你看把它挑出来了，这个很黏，这个你看吧，对，这是鱼筋。
2: 鱼筋要去掉哈。
0: 对对对对，鱼筋要去掉，去掉不要。
1: 单纯的鱼肉会因为缺少脂肪而发干发柴，而捉肥膘的一技之长正是润滑，二者水乳交融的充分混合，再靠摔打上劲儿，塑造出柔软且富有弹性的口感。蒸好的鱼糕既有细腻洁白的颜值，又不乏层次丰富的内涵。鱼糕虽然能最大限度地炫耀出水库鱼的鲜味，但黄大哥却说鱼糕太过清淡，同事们都喜欢重口味。接下来他又要拿出什么烹饪绝活呢？
2: 胖头鱼咱们要怎么做呢？
0: 对，我们这边四川人嘛，喜欢吃麻辣的，做一个麻辣鱼。
2: 我觉得麻辣鱼会比较符合这个四川人的感觉哈。
0: 对，像我们一般其实这个用来呢，那个熬汤的时候，它汤比较鲜一点。
2: 对，它骨头的地方会很鲜，对吧？
0: 去了之后，它就那个汤味儿、那个鲜味就没那么浓。
2: 把这个大的骨头给剔掉，这个就得片薄一点，是吧？
0: 对，那个鱼，这个要把它搞均匀，不能够薄一块儿，厚一块儿。你那个手啊，要把它按平时的，要用点劲，
2: 用点
0: 按劲，
2: 这样按着。
0: 对，你把那个刀往后边点，
2: 横一点，
0: 放钝点，放钝点，放钝点，放钝点啊！
2: 要
0: 把那个
2: 稍微立起来点，
0: 鱼皮割断
2: 啊，
0: 对，
2: 这样才能割断。
0: 哦，对，钝一点才能割断，
2: 否则的话，你看这鱼皮都连着的，是吧？
1: 经过娴熟而仔细的分割，黄大哥将鱼肉和鱼骨分别盛放，下锅的顺序决定出锅的口感，这一步至关重要，不能混淆。
2: 豆瓣酱还

0: 花椒在一块哈，花木耳就是一定要有豆瓣酱，还有花椒。
1: 搅快一点，好了，别就糊了。再用这个我们那个秘制的
0: 香料，
1: 对，
0: 哇，反正是各种酱、各种料都好。哎呦，马上又来了，鲜花椒，然后这个是辣椒，
1: 慢慢炒。
2: 麻辣鲜香果然是四川人离不开的最爱，就连刚出水的狐仙也逃不过这种重口味的宿命。底料沸腾后，鱼骨部分先一步下锅。在麻辣汤汁的肆虐侵袭下，鱼骨仍然在高调地释放出丰满的鲜香。捞出鱼骨，鱼肉快速汆烫。黄大哥说，开江人吃鱼肉喜欢嫩滑的口感，2分钟的烹饪时间足以满足他的要求。开江人对辣度的痴迷远不仅于此，最后还要再码上一层双椒组合，听到悦耳的滋啦一响才肯作罢。黄大哥说，只有这样一盆红辣刺鸡才是他们老哥几个记忆中的家乡味道。
0: 我跟黄大哥两人忙活半天啊，做了这四道这个咱们鱼的菜，你们觉得哪个最好吃？
3: 我吃完水果
0: 这个麻辣鱼啊，大哥您呢？
3: 你都是吃的是麻辣鱼
0: 啊？您呢？
3: 都是麻辣，
0: 都是麻辣鱼啊。
1: 对，因为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
0: 潮湿，对，我这两天已经感觉到了。
1: 吃那个花椒的话，可以去除那个湿气。
2: 大哥的麻辣鱼让我见识了开江人胃里口中离不开的家乡味道，也见识了从水库鱼的新鲜平淡到上桌后气焰火爆的强烈反差。接下来我在开江还会探寻到更出人意料的佳肴吗？山体中自然流出的泉水在宝石桥水库汇聚成湖，清澈而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涓涓流淌进入农田，从根部滋润着泥土中的开江味道。开江盛产大豆，以皮色嫩黄、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于普通大豆而成为黄豆家族的精英，用六月黄制作出的豆笋更堪称开江一绝。甘塘镇被誉为豆笋之乡，镇上朱红岗一家制作的豆笋名声远播。马昭树是朱大哥的媳妇，继承婆婆的手艺，仍在坚持用传统手艺制作豆笋，这又会是哪种开江人的家乡味道呢？
0: 好，您好，您好，
4: 哇，
0: 您好，大姐，这个做的就是咱们开江的豆笋是吗？
4: 对，这就是我们开江甘塘的最有名的特产。
0: 哦，等于这一步阿姨是先把这个姜给过滤了。
5: 哎，要过干净，提起豆笋才好吃。
0: 然后用这个姜来做这个豆笋是吗？
4: 是啊。
0: 啊，豆笋这个，
4: 因为这个竹笋，因为这个是竹子做的嘛，这个签子是竹子做的嘛，长得像那个竹笋一样的嘛，所以说我们把它叫为豆笋嘛。
2: 豆笋也叫豆筋。一张薄薄的豆皮上凝结了豆浆的全部，丰富的蛋白质几乎与肉不相上下。
4: 要先把这个边上这个皮给它离锅分离开来，
0: 然后你再卷，就不会粘的边上是吧？
4: 先
0: 卷，这什么挑吗？这个不把手伸进去怎么能挑起来呢？我觉得很奇怪啊。
4: 可以的，你粘这里，然后往中间拱，往
0: 这样是吧？
4: 对对对。
0: 哎呦，完了，这得两头一块下去是吗？是不是得往里撅一点？哎，你看有个弧度，
4: 对，
0: 往里撅一下，然后粘上一点，哎，就挑起来了。明白了，你看，这是专门用来铲这个的吗？
4: 是，自己做的。
0: 那这个呢？这个好小
4: 啊。是用了几十年了吗？把它铲平、铲掉了一些了吧？
0: 就是说，它一开始是这样的。
4: 对。
0: 这也太夸张了。
4: 铁棒都能磨成绣花针呢。
0: 哎，真的，铁棒都能磨成绣花针，何况是小铲子？好，我来试一下啊。这样撅一下。
4: 弯一点，对。
0: 弯一点。
4: 粘着皮就可以了，粘着皮就往自己面前卷，快卷，往外面卷，
0: 我就怕烫。
4: 轻一点起来的卷。
0: 好，哦，来给你，好。我天哪，好，哎，不行，没那么容易哈，这一层就起来了，它怎么粘上它是粘不起来呢？
2: 在一大锅沸腾的豆浆中，仅凭一根长60厘米、宽2厘米的竹片，卷起一张张薄如蝉翼的豆皮，这对我来说难度简直逆天。 看着马昭树大姐有

0: 节奏地将竹片弯曲，利用弧度捻起豆皮，顺势迅速卷起，一套动作下来轻巧娴熟，犹如行云流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失败了两次的我，哪怕冒着被豆浆烫伤的危险，也要再尝试一回。
1: 好，撅一下，
2: 嗯，轻轻粘一点，啊、嗯，卷，赶快卷，对，慢一点，好，现在可以慢一点，
1: 哦、
2: 慢一点，
1: 可以慢一点了，
2: 嗯，把两边收往中间收一点，
1: 往中间收一点，
2: 嗯嗯、哎，你裹的时候，对对对，真好，
1: 耶、yeah ，
2: 对对对，
1: 好，慢慢起来了，
2: 对，慢点慢点，哎，对，做得很好，
1: 哦，好，
2: 对，就这样子，
1: 哇，终于成了哈。
0: 终于成功卷起了一张豆皮，欣喜之余，我也发现了一些其中的奥秘。能让滚烫的豆浆迅速凝结出一层豆皮，柴火必须填在锅底的一侧，让豆浆持续沸腾，另一侧则用风扇冷却表面，加速豆皮的凝结。
1: 咱做完这一锅要多长时间？
2: 做这一锅要四五个小时，
1: 一锅就要四五个小时。
2: 是，
1: 一天十几个小时，就你自己在这忙活呀？
2: 哎，我跟我婆婆两个一起做，
1: 哦，所以这个手艺也是从婆婆那儿学来的，
2: 对呀，
1: 是吗？
2: 是跟我婆婆学的。
3: 小朱，你来学还是我来学
2: 哈？要得，
1: 该换班了哈。
2: 是，好。
1: 哎，阿姨，我跟您学两下子。
3: 要得。
1: 这我听大姐说，她这手艺是跟您学的，是不？
3: 是。
1: 我看一眼。哎呦呵。哎，你看这手势不太一样哈，这阿姨是左右这样推拉着来的，是吧？我觉得您这个更纯熟一点，感觉速度好像也很快哈。
3: 我媳妇儿做得好些。
1: 谁做得好些？
3: 媳妇儿。
1: 媳妇儿做得好啊？
3: 哎，
2: 师傅教得好嘛，
1: 这是中国好婆媳。
0: 传统的豆笋制作工艺是一套耗时的全手工流程，满满一大锅豆浆大约可以接出三四百张豆皮。以婆媳俩娴熟的技艺完成一锅豆浆提取豆笋的过程需要三个小时左右，这种完全依赖人力来完成的工艺需要人不离锅。朱家制作的豆笋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婆媳二人每天最少要做上三锅豆浆，从凌晨起来磨浆、烧浆、摇浆，三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才真正开始豆笋制作。六代人无数个日日夜夜辛苦却踏实地守着一口大铁锅，保留下了开江人几百年的味觉记忆。
3: 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几十年，我们都吃得不伤，
1: 嗯，
3: 都愿意，都喜欢吃。
1: 对啊，几十年吃不厌的，变着方的吃。
0: 一张豆皮卷好还需要两天时间烘干，一根标准的豆笋需要卷够四张豆皮，所以要完成从黄豆到豆浆再到豆笋的进化，前前后后至少

0: 凉拌最适合衬托并发挥豆笋与生俱来的豆香，豆皮包裹肉馅儿，可炸可蒸，在酥脆与筋道的口感间自由切换，与猪尾一起红烧，入味深纯，嫩滑细腻，在四川人最爱的火锅中，它也是出镜率最高的单品，久涮不老，韧香十足。一根豆笋，其烹制方法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那么在豆笋匠人马大姐的自家厨房里，豆笋又会有什么样的家常做法呢？这厨房里的话语权掌握在男主人朱洪岗的手里。
1: 哇，大哥，哎，这炒的这好香啊，这是什么呀？
2: 豆笋回锅肉呗，
1: 回锅肉嘛，那个四川名菜哈。但是这个跟豆笋炒我还是头一回见哈。
2: 豆笋炒回锅肉在我们这里都属于家常菜。
1: 哎，但是我看这个肉可够肥的哈。
2: 因为豆笋它比较吃油，
1: 所以吃起来就不会觉得很肥腻。
2: 对，它吃起来有点香香的。
1: 对。
0: 朱大哥骄傲地告诉我，用豆笋炒回锅肉，豆笋比肉还好吃。
1: 吃饭了。
2: 啊，全啊。
1: 来了，辛苦啦。哎，阿姨啊，您一块过来吃呗。
3: 聊
2: 得，
3: 您不吃再见。
2: 他现在只能在岛边吃。
1: 看来做这豆笋还真是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人。
2: 对，在做的时候是离不开人的。
1: 所以你们吃饭都是在灶边上。
4: 来，尝一点我们这个豆笋和肥锅肉的豆笋。
2: 这个香。这个干香。
1: 还真是不会。
2: 这个你看到油多，但是不是油腻，不是很肥。
1: 没错，我一开始以为不太好入味，但是。

0: 为炒的时间比较长嘛，所以还是很有味道的哈。嗯、小伙子，你最喜欢吃哪种做法？
1: 凉拌的。
0: 凉拌的，为什么呀？
2: 凉拌入味嘛，入味。
0: 入味啊。
2: 入味的。
0: 小宝，你喜欢吃豆笋吗？小宝，喜欢。你最喜欢吃哪个做法？
3: 凉拌。
0: 有没有比豆笋好吃的东西？
4: 每一门技艺的背后都凝结着一代代手艺人的心血与智慧。婆婆为了帮助儿子朱洪岗守住祖传家业，年近七旬仍然每天辛劳不辍。儿媳马昭树22岁嫁进朱家，帮助丈夫继续传承家业，一干就是20多年。每个小家的代际传承，正是传统技艺生生不息的传世之道。麻辣鱼、豆笋，无论从食材、调料还是口味，都得益于开江的青山绿水产出的新鲜食材。既然开江被称为川东小天府，那开江人也绝对还藏着更多过人的家乡风味，那会是什么呢？黄浩，开江有名的美食达人，不仅会吃，还擅长烹饪。他走南闯北，网罗美食，一心想做个有眼界的吃货。2年前，他在家乡开了一间餐馆，朋友们都想看看他带回来的是何种外地美食，没想到店里收藏的全部是地地道道的开江老味道。为了找到更多的地道开江美食，我决定到浩哥家探究一番。不过茶还没顾得喝上一口，我就被他兴冲冲地拉出去置办食材。
0: 浩哥，咱们拿着这个去干嘛去？
2: 抓黄鳝。
0: 咱们这个是怎么抓法？
2: 我们这黄鳝就是在洞里藏着，然后用手去抓。
0: 不害怕吗？
2: 不怕。
0: 它不会咬吗？
2: 不咬。
0: 哎呦嘿，那大哥，
2: 对，
5: 老王，哎，有没有？
6: 有。有
0: 啊，
5: 我们下去看看。
0: 哎，好，哎呦喂，
5: 你看
0: 、还挺粗的呢哈。
4: 黄鳝喜欢居住在软泥里，一般会将鳝洞安置在接近水线的地方。如果被水淹没，它们会调整洞口位置，以保持洞内湿润，又不会被水倒灌。
2: 这里，
0: 去摸一下。这里有一个洞、
2: 啊。对，好，
0: 来，
2: 你去。对，使劲。哦。
0: 喂，我摸一下。它是尾巴应该是朝外的是吗？
2: 尾巴朝外
0: 啊，那没事啊、
2: 你动它在钻
0: 是吧？
2: 往前面钻，跟脸搞走快一点，发现了吗？有吗？
0: 啊，快，我也摸到了那个，哇，
2: 这个挺大的，
0: 哇，我们游走了，突然间那个手指感觉到了那个粘性啊，就是和特别光滑的那个感觉，就是心里面咯噔一下，然后但是头马上就露出来了，多黄啊！
2: 纯生态的，所以这个鳝鱼很美很嫩。
0: 好像是了，再跟我一下。哦，真的，哎呀，有一个尾巴。
2: 把这个泥土扒拉松开。
0: 好，这根好像挺细。哎呀，来。哦，这根细点啊。
2: 这个小。
4: 浩哥告诉我，抓鳝鱼其实是他们儿时的娱乐活动，既开心又能帮助家里改善伙食，颇有成就感。在他看来，鳝鱼不仅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承载了儿时记忆与欢乐的难忘味道。一丁，一划，剔骨，切断，很多人看着无从下手的黄鳝，开江人两刀就能处理妥当。关于鳝鱼的做法，天南地北各有不同。那么开江人做鳝鱼又能吃出什么新花样呢？
0: 哎呦，这个就是咱们这腊肉是吗？要跟它一块炒的。
2: 啊，对的。
0: 哇，
2: 这是我们自家熏的这个老腊肉。
0: 这鳝鱼呢，我是吃过很多种吃法，然后有不同的搭配。其实最多也就是跟那个五花肉在一块
2: 哈。对。
0: 但是今天这跟腊肉在一块，我还是头一回见。
2: 这个鳝鱼，这个配老腊肉，就是我们开江人吃的，也就是我们开江的老味道。
4: 浩哥告诉我，想要成为合格的开江腊肉，就必须将肉吊在柴火灶台的上方，接受多日的烟熏火烤。在烟火气息的笼罩中，猪肉中的脂肪族和芳香族化合物就会凝结沉积在猪肉表面，然后逐渐渗入肌肤内层。

0: 层，让腊肉呈现出特有的色泽和香味。
1: 我们现在做的呢，就是一道地道的开江老味道，是不是？
2: 是的，用那个柴子油，
1: 柴子油
2: 温度，哎呀，就把那个老腊肉啊，哈，那个油脂香味儿，
1: 对，
2: 就把它
1: 煸出来。嗯，哎，你看那个一煸之后啊，它这个肥肉那块部分就更透亮了，感觉
2: 透亮了吗？
1: 是不是啊？
2: 哦，像玻璃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2: 像磨砂玻璃。这时候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2: 开始我们就下
1: 鳝鱼、
2: 黄鳝，嗯，开江地道的老味道，
1: 对，
2: 最关键的就是爆黄鳝，我们四川人说就是爆，你看，
1: 这它就卷起来了是吗？
2: 啊，
1: 就是这个卷动的过程，你会觉得哇，仿佛它又变活了那种，特别新鲜的感觉哈，又活起来了。
2: 嗯，自己做的豆瓣儿，好香。
1: 嗯，好香啊，这个豆瓣的香味也出来了。然后呢，加水、
2: 啊。加水的目的就是让那个鳝鱼啊吃起来哈、它吸收更多水分后，更粉，就更糯，所以你黏黏的。
0: 应季的鳝鱼小鲜肉搭配存放已久的老腊肉，一鲜一老的组合让食材充分互补。这种自然之鲜与传统食物的结合，是开江人对生活的智慧提炼，也是多少年来活跃在他们口中的老味道。当我还沉浸于鳝鱼炒腊肉的香味时，浩哥神神秘秘地拿出稻草来，他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2: 用这个稻草的火苗挑这个没有去干净的绒毛。对呀、来吧，
1: 就这样，
2: 先
1: 就这样烤，
2: 先烤头，拿这个钳子把头夹上，
1: 夹，
2: 对对对。
0: 用稻草来火燎，把鸡身上无法完全处理干净的细微绒毛全部消灭。鸡皮上的油脂随着火焰的高温微微渗出，而稻草的清香也经由打开的毛孔渗入。浩哥每次烹鸡，这个步骤必不可少。而另一个烹制秘密就藏在这个坛子里。本地泡菜与土鸡搭档，便碰撞出开江最有名的酸辣鸡。
2: 这个选鸡啊很重要，要喂了一年半以上的，到两年的。
1: 为什么呢？
2: 它那时候的鸡就长啥子？就长骨头，长骨油。肉质就更好吃。
0: 川菜讲究的是复合型香味，泡菜中的紫姜、青红椒、萝卜，除了酸爽，还有与生俱来的各种辛辣，在高温的作用下，鸡肉和泡菜得以充分混合。酸辣鸡以色泽艳丽、辣爽飘香的魅力，留住了世世代代开江人的胃。
1: 你们平时是不是也经常吃这浩哥做的菜啊？
3: 是啊。
1: 大叔，您吃这个鳝鱼好吃吗？
3: 好吃，这个营养也高，价值也高。
1: 大哥，像你们做这个酸辣鸡，都是一个味儿吗？都差不多吗？
3: 味道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就是跟那个泡菜的这个好坏没关系。
2: 为什么我们那个鸡酸辣鸡那么好吃？因为鸡都是什么的，就是我们附近的农家自己养的，
1: 散养的。
2: 那鳝鱼，是早上，我们在田里做的，
1: 自己做的。
2: 最重要的是什么子？我们的母亲湖那个蔬菜，都是靠那条河水，环保，
1: 对，
2: 无污染，
1: 水好，环境好，
2: 环境好，
1: 食材好，
2: 生态好。
0: 这些餐桌上的开江老味道，就像无形的磁场，牢牢吸引着每一位家庭成员。一口老味道吃下去，那种伴随成长的家乡风味，是心灵最美好的慰藉，更是儿时的欢乐记忆。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

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美食是一座桥梁，即便尝过千种风味，依旧会对家乡风味念念不忘。黄凌波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着开江的母亲湖，烹出属于他的家乡老味道。马昭树和他的婆婆用心接力，一家人用坚守保留下开江人几百年的味觉记忆。黄浩精工细作，让应季的鳝鱼鲜肉搭配传统的老腊肉，诠释出令人难忘的家乡老味道。从生态水源养出的野生全鱼宴，到优质泥土孕育出的美味手工豆笋，再到百年老宅里珍藏的老味道，开江人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心血去精雕食物的味道，打磨烹饪的技艺，让家乡的味道世世代代在舌尖上跳跃，在血脉里流淌，在心中舞动。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
3: 屋，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痛，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埃塞俄比亚高原，施韦费族群暗流涌动，雌性幕后主导局势，雄性王座随时易主，统治之争瞬息万变。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埃塞俄比亚的塞米恩山脉，绵延着辽阔壮美的高原草甸，为一种独特灵长类动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环境。狮尾狒，世界上唯一以草为主食的猴类，规模最大的家族群体，拥有数百名成员，占据最优质的草场。如此庞大的群体，看似极易陷入无序状态，但其运行遵循一套严格而冷酷的等级秩序，每一次互动、梳理行为或对视都带有明确的目的，并伴随高度的紧张。这种社会结构在某些方面与人类相似，包括策略性互动、个体利益取舍等。所有压力均集中于这位首领身上。然而，他的权力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大。

整个夏季充沛的降雨保证了食物供给充足。但前提是你必须隶属于一个强大的族群。雄性首领占据最优草场，地位较低的雄性被限制在族群边缘，真正的威胁往往来自这些区域。狮尾狒的社会结构高度复杂，等级制度严格，成员间关系变化频繁。年轻的单身雄性试图提升自身等级，唯有如此，他们才能获得优质草场和繁殖机会。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会发起挑战，有时伴随激烈打斗。

来自各方的持续挑战使雄性长期承受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几乎没有间歇，这种社会结构与人类社会存在明显相似之处。家庭单元是施韦费社会的支柱，也是繁殖的基本单位。12只雌性构成该单元的核心，另有4只雄性也生活于其中，但无权参与繁殖。唯一享有繁殖权的是雄性首领默多克，沉重的压力落在他的身上，他已领导这一群体6年之久，大多数首领的统治期通常仅为5年，所有雄性都觊觎他的位置，这也是他经常独处的原因。然而，权力格局并非如此直接，真正的支配权不在他手中，而由雌性掌握。从人类视角来看，这些雌性表现出精于谋划、善于操控的特征，有时甚至带有欺骗性。一旦他们采取行动，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始终保持紧密协同，同时也是高效的抚育者。为保护家族，他们愿意采取多种手段。他们有时会主动制造紧张局面，甚至无故与邻近猴群发生冲突。

应对方式。这一次，他通过了这场检验。只要感到自身得到有效保护，雌性们便不再追究。其他群体前来挑衅的年轻雄性被迫撤退，雌性们也参与驱赶。默多克并不知晓，这实际上是一次预设的试探。而背后的主导者正是雌性首领斯隆，他是这个不断壮大的族群中的雌性首领，许多幼崽均为其后代，同时他对其他雌性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族群成员都希望获得他的支持。从表面看，雄性似乎掌控全局，但实际主导权掌握在斯隆及其姐妹群手中。因此，斯隆始终密切关注着族群中的各种动向。当他发出信号时，默多克便会现身。雌性们看似服从，但此时一只强壮的年轻雄性已将目标锁定于默多克所拥有的一切。要获取这些，他必须在等级体系中不断向上攀升，而这通常意味着发起挑战。

所有成员均在观望。这名闯入者体格强壮，斯隆密切注视局势，他将继续支持默多克，但前提是后者仍然足够强健。每一个姿态和回应都被仔细审视。默多克的统治是否出现裂缝？很快，他便将挑战者压制回原有位置。这场冲突他取得了胜利，但后续还会有更多挑战。他并非塞米恩山脉唯一的雄性首领，每一只雄性都试图统领一个庞大族群。

0: 悬崖之巅，默多克率领族群向高原草场进发，沿途危机四伏，天敌环伺，更有同类觊觎，大战一触即发。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作为主要首领之一，默多克的领地范围从陡峭崖壁延伸至上方最优质的草场，此刻他正带领族群向那里进发。

尽管体型不小，狮尾狒却相当敏捷。与许多近亲不同，它们不擅长攀爬树木。作为食草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在地面活动。它们是世界上唯一将草作为主要食物的猴类，但最优质的草场并不容易抵达，也并非所有成员都能进入。对幼狮尾狒而言，此处类似一个充满风险的环境。但在演化过程中，它们已逐渐削弱对高度的恐惧，受本能驱动，它们不断向更高处移动。然而这里也潜伏着天敌，非洲黑貂以及体型巨大的虎鹫鸠。

因此幼崽最安全的策略是紧贴母亲身侧。但最严重的威胁往往来自同类。对一位首领的评估，不仅基于其力量和统治力，也参考其经验和判断力。今天，默多克成功带领家族沿其多次攀爬的路线登上高原顶部，但他无法预知，这是否会成为他最后一次以首领身份带队。至少目前，这片草原仍在其控制之下。他带领族群抵达最丰美的草场进食，族群得以短暂休整。

越来越多的狮尾狒陆续汇集而来，每位首领都在日复一日地证明自身实力。食物充足时，不同家庭单元会聚集成超过千只的大型群体。在灵长类动物中，很少有物种能形成如此规模的群体。默多克和斯隆是其中最具影响。

影响力的首领，正因如此，他们优先占据优质草场，也正因如此，挑战者不断出现，每只雄性都想成为下一个默多克。但他们并不了解首领所承受的压力，只看到地位带来的优势。与人类相似，狮尾狒也重视身体接触。身体接触在其社会交往中占有重要位置，而首领往往获得最多的疏离关注。狮尾狒大约将20%的时间用于互相疏离，这并非仅仅为了清除体表的寄生虫和污物，更重要的是巩固社会纽带。当两只狮尾狒彼此靠近，进行触碰、对视和身体接触时，这类似一种无声而深入的交流。我们或许无法确知他们的具体感受，但研究表明，这种行为能加强个体间的联系。这也是狮尾狒在冲突后恢复关系的方式。斯隆也通过梳理表达对默多克的接纳，这种互动也具有缓和作用。狮尾狒的面部表情同样传递丰富信息。由于面部肌肉的特殊构造，它们是唯一能做出翻唇动作的灵长类。这一表情看似具有威胁性，但实际上更多表示顺从。真正指示冲突的讯号包括露出牙齿、瞪视和大声吼叫。有时仅需一个明确的眼神，斯隆便能向同伴发出警报：危险临近。

他迅速龇牙以示警告，数只流浪雄性正试图侵入领地。如果这些雄性的目的在于夺取草场，幼崽可能遭到攻击，甚至被杀。

在高处警戒的默多克很快发现了入侵者。此次并非斯隆的预先安排，但雌性们迅速集结。默多克立即展开行动。

斯隆从旁协助。默多克径直冲向那些流浪雄性，试图驱散他们。

雌性们也加入驱赶行列，但其

其中一只雄性成功逃脱，随后他犯下一项严重错误。这一次，斯隆亲自介入，其主导地位清晰可见。那只雄性意识到大势已去，斯隆同时也对那只雌性施加了惩戒。在这个群体中，只有默多克被允许与雌性交配。斯隆清楚，只有处于体能巅峰期的雄性才能胜任首领角色。这一次，挑战者几乎得手。但默多克的繁殖能力仍获得族群的认可，他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其持续的表现。这也使得雄性狮尾狒成为灵长类中承受压力最高的群体之一。维持社会地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从人类角度观察，他们十分惧怕失败与遭到排斥。默多克却有理由感到紧张，他可能失去一切，包括最优越的生活条件、最佳草场以及繁殖权。斯隆持续推动默多克保持最佳状态，即使一天临近结束，也不让他完全松懈。夜晚来临，族群在悬崖边歇息，以便清晰观察周围潜在的威胁。

家庭成员彼此紧靠，相互依偎，以保持体温。但默多克得不到这种放松的机会，情况似乎有所变化，斯隆开始与他保持距离。族群内的其他雄性也向他发出挑衅的信号，来自内部的挑战比外来的更具危险性。不过最终他仍需休息。

寒冬逼近，默多克内外受敌，王哲堡座摇摇欲坠，斯隆冷眼权衡，族群之中杀机涌动。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高原迎来新的一天，一片静谧。默多克试图缓解前夜积累的紧张，他的家族正在进食早餐。突然，雌性们通过面部表情互传信号。又一次检验即将开始。这次，一只来自默多克族群内部的年轻雄性主动行动，而雌性们退至一旁观望着。斯隆密切注视，这只雄性并无交配许可，但一只地位较低的雌性接受了它。这一行为很快被发现，默多克愤怒地冲过来。

来自族群内部的越界行为是最严重的威胁，整个群体陷入骚动。

最终默多克占据上风，但这场较量比预想的更为艰难。为巩固自身地位，他随后与同一只雌性交配。如果该雌性将来产下幼崽，后代必须属于默多克。但这一举动同样违背了族群的社会规范。斯隆作为雌性首领的地位也可能因此受到挑战，他不会任由这种情况发生。雌性侍卫队有时同样采取强硬手段。斯隆凭借自身努力赢得现有地位，不会轻易让步。他维持秩序的对象不仅限于默多克，

随着冬季到来，草场质量开始下降，外来雄性为争夺食物而不断靠近，冲突势必增加。如今食物变得稀缺，资源压力上升，即使幼崽之间争吵也趋于频繁。越来越多家庭单元汇聚到最后残存的草地上。

所有首领均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压力持续加剧，庞大的群体数量进一步增加了紧张氛围。流浪雄性在族群边缘徘徊，伺机侵入。如果默多克的力量开始衰退，此刻正是一年中他最可能丢失地位的时候。狮尾狒不存在退位选项，失败意味着全面失势，后代可能被杀死，自身被逐至边缘地带，只能觅食残余食物。这一切使默多克持续处于紧绷状态。

草叶逐渐枯死，这些食草猴类不得不调整食谱。他们用手指挖掘坚硬的土壤，寻找根茎、种子以及未被严寒完全风干的草叶。

随着年龄增长，默多克积累了丰富经验。他知道，在这个季节，这片草场已是所能找到的最好选择。另寻他处，并无实际收益。周围其他强势家庭也聚集到同一片高原区域。很快，随着流浪雄性不断逼近，剩余的草地将变得更加紧张。

打哈欠有助于增加氧气摄入，伸展肌肉并调节体温，同时也是一种传递非攻击意图的信号，有助于缓解群体内的紧张关系。然而，默多克族群中的紧张氛围仍然存在。雌性们持续检验他的掌控力，他清楚斯隆在密切观察其每一个动作，不断衡量他的能力。他的基本策略是维持与斯隆的连结，以保住自身的地位。他努力与地位较低的雌性保持互动，也与幼崽进行接触。冬季迫使越来越多群体聚集，族群规模不断扩大，成员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但默多克知道，埃塞俄比亚高原的环境只会更加严酷。草地在缩减，水源也在减少，溪流变窄，水塘变浅，对每日需饮水的猴子而言，这是切实的生存困难。强势家族被迫集中到一起，形成一个超大型族群，多位雄性首领共处一地。

紧张气氛几乎触手可及，界限被持续试探，实力被反复比较。

0: 地图的尽头生存着凶猛强壮、长着钢牙利爪的熊，本能、饥饿、贪食统治着这里。这里没有禁忌，无论是北极熊还是棕熊、黑熊，时刻为生存而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作为最大的家庭单元之一的首领，默多克和斯隆对食物和水源拥有优先获取权，这使他们处于优势地位，同时也使他们成为其他个体关注的焦点。

水源枯竭，草木干枯，频繁的争执使默多克承受的压力超过以往。他能感受到那些流浪雄性的注视，这是他最易受到挑战的时刻。此刻斯隆仍站在他这边，但如果他表现出任何软弱，权力格局可能发生变化。每年冬季对峙都接二连三的发生，雌性们仔细观察，以判断谁更强大。

默多克面临新的问题。鲜红的胸斑显示有两只雌性已进入发情期，在我们看来或许并不突出，但对那些流浪雄性而言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流浪雄性开始向雌性靠近，一场夺权行动可能随时发生，其诱因正是这些发情的雌性。挑战者从各个方向聚拢过来。

斯隆密切关注局势，紧盯着默多克的每一步动向。族群内部那名挑战者再次出手，这次毫不遮掩。他利用混乱局面为自己创造机会。他已准备接管这个家庭。在混乱中，他再次与一只雌性交配。默多克会放任这种行为吗？斯隆静观其变。但默多克发现了，默多克一采取行动，雌性们立即上前配合。斯隆冲在最前面，如果默多克仍然能够坚守阵地，斯隆便会在他身旁。这绝非象征性的对峙，退缩即意味着认输，而坚持则代表胜利。斯隆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0: 默多克击伤了那名越界者，同时重新压制其他挑战者。斯隆及其姐妹感到很满意。但所有成员都明白，这种认同只是暂时的。对狮尾狒而言，生活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系列考验。默多克再次证明了自己，这也正是斯隆依然选择支持他的原因。但无法预知明天是否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局面。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熬冬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画面流转间，是黛玉的祈福，成人的加冠，结发的同心。在这流转千年的光影里，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礼是节制，它为我们划定边界，让举手投足间有度有节。乐主和，它如春风化雨，让寻常岁月生趣盎然。一礼一乐，一收一放，交织出我们最从容的人生。然而这绵延千年的从容与浪漫究竟从何而来？今天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烟，溯流而上，去寻找礼乐最初的源头，聆听那声穿越时空的初音。
6: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唐时宫廷酒，今

0: 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虽然我们时常把礼挂在嘴边，但却鲜少读懂礼的源头。《礼记》的开篇九个字，无不敬，俨若思，安定慈，讲的就是内心要恭敬，仪态要端庄，说话要沉稳。所以你看，礼并不是僵化教条，也不是繁文缛节，它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刻进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文明底色。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溯源而上，共同去探寻礼的起点，读懂流传千年的东方智慧。让我们欢迎本场节目的两位点评嘉宾，他们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庞雅妮。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让我们跟随礼乐东方节目，一起涵养性情，修养举止，都能成为新时代的君子。
0: 欢迎庞馆长。另一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院教授、影视演员张小龙。欢迎
2: 各位，万福金安。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中国是礼仪之邦，几千年的礼仪文化需要我们去传承，更需要我们去传播，让我们做文明守礼的中国人。
0: 欢迎两位老师，也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很期待和大家共同去品读泱泱华夏的千秋雅韵。各位，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小龙老师，我这个见面礼行得怎么样？标准吗？
2: 非常标准，就说明你做了功课。其实衣礼呢，从古至今一直传承着，不管是我们穿什么样的服装，像我们现在穿的是我们有华服元素的服装，即使穿着西式的服装都没关系，我们作为中国人是中国礼，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衣礼呢，又是我们最适合的。我说衣礼呢是非常科学的。为什么说它科学呢？我们不管离多远，想要表达敬意，就可以一个衣礼就让人看到了。
0: 谢谢谢谢小龙老师。我们节目叫礼乐东方，我们也常说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感觉自古以来礼和乐就是不分家的，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仔细想过礼和乐为什么要一起提及，他们又是怎么绑定在一起的。我们有请庞馆长来给我们拆解一下礼和乐这两个字。
1: 是的，我们要从礼字的古字儿，我们就先看一下，通过这个小动画大家可以往回看，溯源一下这个礼字的由来。现在我们看到了礼字比较早期的模样。这个礼到底是什么？在甲骨文中，这个礼呢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大家看这个形象，像上面那个就是一般视为两串玉，然后底下呢有两种视读办法，一种呢说它是一种器皿，是一种叫做豆的器皿，豆就是那个黄豆绿豆的豆，但是呢这个器皿叫豆的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个浅盘，有高圈足，或者是理解为有点像高圈足的果盘，用这种高足的盘子盛上两串玉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祭祀的表现，以玉敬天地人神，这是一种解读的办法。还有一种解读的办法，底下那一部分呢，有学者把它解释为鼓。大家看那个形象，像不像一个圆形的东西架在一个木架上？鼓上有玉，鼓上有玉呢，就说明什么？祭祀的时候不仅要有玉，要敬神，还要有鼓。鼓呢，在乐器中很重要，是掌节的。鼓掌节就定节奏的，大型的祭祀活动中一定要有鼓的，所以这说明就是我们要进行祭祀活动一定是跟乐相连的，礼乐它就在一起的。我们再看这个乐

0: 那是什么？那就是丝弦音乐，丝弦的乐器，底下是个木，老师弹的古琴，是木架子上有丝弦乐器，所以乐就是这样的乐器的一个象形的一个字。
1: 谢谢潘馆长。你看咱们的老祖宗多有智慧啊，自古以来就把他们绑定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是传承千年的东方智慧。好，下面是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我们常说唱歌跑调的人五音不全，请问这里的五音指的是什么呢？ A 金木水火土， B 金石丝竹格， C 工商角徵羽，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绝大多数的朋友都选择的是红灯，只有一个小姑娘选择了蓝灯。为什么选蓝灯呢？
2: 丝竹之音就是好像表示的就是音乐的意思，所以我选了 B 选项，因为我听到了丝竹。
1: 那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李旭五音的秀演共同去寻找答案。
3: 乐由心生，礼自身立。当舞者扬袖如流云，那是礼在人身上舒展的庄重。当他们旋身似惊鸿，那是乐从心底涌出的自在。礼乐从不是加于人的规矩，而是人把自己调成了与天地相应的每一个音。礼给了人秩序，乐给了人和谐，礼乐相融就是东方精神的生动注脚。这一舞一韵正是礼乐与人跨越3000年仍在彼此成全的模样。

谢谢，谢谢我们的古琴老师，谢谢各位演员。正确答案就是宫商角徵羽。那古琴老师，冒昧的一个请求啊，请您再给我们演奏一下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好吗？

0: 掌声再一次送给古琴老师。乐呢，《说文解字》的解释叫五声八音。什么叫五声宫商角徵羽，对吧？这个就对应的是我们哆、来、咪、嗦、拉，没有发和七。然后那个八音是什么？八种材质的乐器：金、石、丝、竹、刨，就刨瓜。
1: 葫芦、土，就是瓦器啊，土器，革、木，这八种五声八音的总和就叫乐。哎呀，欣赏完这段舞蹈，其实特别有感触。当我们古典名曲《梅花三弄》出现的时候，哎，音乐慢慢慢在尾声当中进入到了那种悠远的意韵，它就蕴含了世间从混沌走向清朗，从无序。 归于李煦的那种演变过程，也呼应了我们礼乐东方开篇的主旨，寓意着礼乐诞生，规矩出立，华夏文明自此就井然有序，生生不息了。
2: 谢谢小罗老师。
3: 礼是秩序，乐是和谐，精彩的秀演让我们看到礼和乐的关系。
2: 接下来，我们有请张小龙带我们探秘中国传统服饰都有哪些礼仪细节。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接下来啊，我们也想请小龙老师结合影视化的表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国的传统礼仪。欢迎小龙老师。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有的时候在影视剧当中做理学的设计，那我进到剧组第一件事情就教演员怎么走路。嗯，很多人说演员都不会走路吗？是我都不相信。哎，
1: 真是有些演员为什么我们觉得他演什么不像什么，就是因为那两步走得不太像。
0: 其实我们看我们央视的《红楼梦》《西游记》，他们形成了个气场，让我相信就是在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就每个演员身上的味道，走路的姿态都特别符合那个时候的一些特定场景神态。所以为什么我进组里先让演员特别痛苦的在练走路，那练怎么走路呢？你可以跟我走走吗？
1: 好，
0: 这样半步半步走。
1: 这个走路的方式跟哪个朝代的人有关系吗？
0: 其实跟整个古代都有关系。哦，让他们走，甚至于让他头顶顶本书啊，这样膝盖要活动，有含着一口气，不是这样。大家能想到什么这个步伐？加快。你会想到什么？对，大家回答得特别好，会想到戏曲和舞蹈。
1: 对，戏曲和舞蹈。
0: 对，戏曲和舞蹈里面那个圆场或者台步，大家说，哎，为什么你用戏曲和舞蹈的台步来训练我们演员呢？我告诉他们，不是让你们演戏曲，而是戏曲离历史最接近。不管我们是乐舞百戏还是杂剧，各种的艺术形式都是来自于历史，他们就把生活中特别漂亮的走路姿势提炼到舞台上。其实它也跟我们的服装也有极大的关系。
1: 确实是这样，我们常说衣冠上国，中国古代服饰与礼仪息息相关。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短片，了解古人以衣表里的那些有趣细节。
2: 是衣冠上国，中国人以衣表里，把礼仪穿到了身上。衣服最上方是领，它统领全身，于是有了领袖，指代人群中核心领导力量。与领紧密相连的是巾，出门会客要整理衣襟，遇到大事还要正襟危坐。巾和袖子相连，如果衣服小了，就会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刃是衣襟交叠的眼睛，把前襟向右眼形成一个Y字，便是汉族礼仪讲究的右刃。脸刃形容的是古人行礼时整理收束衣襟，以示恭敬的动作，后来也专用于指代女子所行之礼。用手整理胸前的衣襟，然后屈身行礼，所以古代女子书信的末尾常以脸刃或脸刃拜作为表示敬意的落款用语。因为襟连接了两个袖子，所以把两个同娶一家姐妹的男子称为连襟。袖子也可以是古人的表情包，把手拢在袖子里，站在一旁看着，就是袖手旁观。对某个人某件事生气，哼，不满或是失望了，也可以拂袖而去。衣袖变宽大变成了袂，舞动起来可以衣袂飘飘，两个女子手牵手一起跳舞，衣袂连结起来就是连袂出演。襟袖歪斜，居边凌乱，便是不修边幅。规范我们礼仪的还有鞠，走路带风却不踩裙角，代表举止端庄得体，进退有度。这就是华夏礼仪，衣袖里藏着情绪，举止上可见分寸，一衣一礼传承有序。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通过刚才的短片可以看到，古人真是把礼仪穿到了身上。小龙老师，今天我们舞台上呈现了几款服饰，你也跟我们说说

0: 这些服饰的讲究和礼仪的制式。
1: 你看我们这一套，我们知道一个成语叫冠冕堂皇，非常具象化的就体现了。这套衣服叫帝王的十二流十二张冕服，它是皇帝的大礼服，它是上衣下裳的一个结构。上衣为玄色，玄色就是黑色，下裳是熏色，熏是介于红色和黄色之间的颜色。天玄地黄，它代表的是天地之色，所以这种颜色搭配就构成了古代中国最高等级的礼服。我们再来看这顶冠，它也是古代中国最高等级的冠，叫冕旒，是帝王参加祭祀等大型礼仪活动时的礼帽。冕就是这个帽子，旒就是垂下来的这些像小门帘的串珠。冕冠的顶端有一块冕板叫檐，这套礼服叫嫡衣，这一套的级别尤其高，它是皇后的十二等嫡衣，是皇后的大礼服，上面绣有十二行嫡鸟，也就是锦鸡。这套红色的男装是官员的赤裸朝服，它的结构同样是上衣下裳都是赤色罗，跟它相配的是一顶凉冠，是官员的帽子，帽子上凉的数量代表不同的级别。这套红色女装是古代享有封号的妇女的红色大绣衣，算是隆重的礼服了，也可以作为婚服使用。这些服装呢，你看它都是宽袍大袖，为什么古代人要这样这样一下，你感觉特有韵味。写毛笔字，你要不把它提起来，你试一试，
0: 全淌着墨了。
1: 我们的冠上边有十二流九流七流不同的爵位，不同的流的数量，你怎么样能够让它稳稳的不摇动，是不是需要这样的脚步？我想让人来试一试，让你们体验一下。
0: 谁想来？我们请那个男同学好不好？来，那个男生。哎呦，他自己就穿着这个礼服来的，穿这个吧，穿这个。穿戴完毕之后啊，感觉都要向这个观众行个大礼。你看他脸上的表情都变了，那股神情更加的骄傲。穿上这身礼服，此刻是什么感觉？
2: 沉呐，头上
0: 很沉啊。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啊啊！这个冕是九流冕，
1: 九流前边有九个流。其实戴着这个，他完全能体会到古代人为什么脖子立得那么正。
0: 对，
1: 那让他走一走试试，大步流星的走。从这儿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经过训练，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走路，那出来就是这个效果，
0: 晃得特别厉害。
1: 对，
0: 而且听声儿叮叮咣当的，因为腰上配的还有这个玉佩。
1: 其实呢是这样，玉呢轻轻的有节奏的声音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你无序，我们说这个音不和谐了，就会让人很不舒服。如果经过我一点训练，它就更好了。想办法走我们的街舞，半步半步走。其实在《周礼》里面有明确的记载，街舞祭舞和中舞，这个街舞接是接受的接，前后衔接的意思，舞是武术的舞，是指脚印前后相接的脚印，所以叫街舞。这个步伐呢，它的要求就是半步半步走，这是在一种特定的场合，重大的礼仪时节用这样的步伐。你要想到你身边可不仅仅是你自己，有帮着你打雨扇的，有帮着你打滑盖的，有给你前面撒香的，有各种各样的身份的人在你身边，你要走快了他们就乱了。所以稳稳稳稳的，庄重大气啊，庄严肃穆啊，然后尽量控制它不摆动。
0: 男生也需要这么半步半步的缓慢的吗？
1: 天子也要这么走，就是这么稳稳的，因为你身边跟着几十人上百人，你要这么走，旁边的人就乱了。如果旁边人少一点，你可以

0: 走器物，后脚和前脚连着的。
1: 哦，怎么走还根据身边的环境的变化，
0: 身边环境和你的爵位和不同的仪式，哦，不同走法。然后如果两脚相隔一足的位置叫中午，这样就可以快一点。
1: 这是不是一般有什么事儿着急去办一下？
0: 对，其实就是也不同的爵位走路的也不是很一样，所以呢你现在你先走一下半步半步的，看你能稳到什么程度啊。慕容端，眼睛看着前边，稳稳的。现在比刚才就稳多了吧。如果在剧里面服化道效各个方面配合得很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它融入到那个气场了，就像我说的《红楼梦》和《西游记》一样，它会吸引我们进入相信它的那个气场。
1: 唐馆长在看完之后是什么感觉啊？
2: 哎呀，确实觉得就是古代的礼仪，它是从内到外，从形体到语言，整个的是一套的东西，所以它服装会规范你的行为举止，你的行为举止也体现出礼乐文化的内涵。
1: 其实就是正所谓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谢谢，谢谢这位观众。谢谢小龙老师带来的这一堂生动的礼仪公开课。
3: 我们刚刚了解到街舞、祭舞和中舞都是不同礼仪下的走路姿势，接下来我们将揭秘3000多年前的何尊有着怎样的出场皮肤。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不得不说，中国古人对于礼乐制度的规定太细致了，真的是生活中处处有礼，人生中步步讲理。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大家，中国古代的吉凶军兵家五礼当中，军队阅兵属于军礼，宴请座次属于宾礼，那么结婚祝福属于以下哪一种五礼呢？ A 吉礼， B 宾礼， C 家礼，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现场选了两种颜色，蓝灯和绿灯啊。我们问一下选择绿灯的朋友吧，为什么选绿灯呢？
4: 因为绿灯它是吉礼，然后结婚的话我认为就是很吉祥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选择了吉礼。
1: 但是很遗憾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家礼。庞院长，为什么会是家礼呢？
2: 古代关于礼的功能呢分为五种，刚才主持人说了，分为吉礼、凶礼、家礼、宾礼和军礼五种。吉礼是什么？是五礼之冠，是祭祀天地人神的祭祀之礼，这属于吉礼。然后这个凶礼指的是什么？大家这个肯定好理解一点，它就是跟死亡、跟丧葬、跟一些哀悼这样的事情相关的礼，叫凶礼。另外家礼呢涉及的是王位继承、婚礼，包括一些宾朋宴请，日常生活中礼节，这叫家礼。宾礼包含两种，分为臣礼和客礼。什么叫臣礼呢？就是朱红王朝见天子的时候的礼节叫臣礼。还有一种客礼是诸侯之间的一些仪式活动，它叫客礼。当然军礼大家肯定很好理解了，军队的出征啊、阅兵呀、跟军事活动相关的，这属于军礼，所以它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我们不能就字面的意思去想。
1: 谢谢庞馆长。我们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大家知不知道中国二字最早出现在哪一件青铜器里？ A 何尊， B 后母戊大方鼎， C 厉鬼。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

0: 基本都选择的 A、B 两个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A， 何尊。大家想不想现在就看看何尊？
1: 想。
0: 接下来我们用技术手段把何尊请到了现场，你看，他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何尊，来自3000年前的周朝。我的主人是一位叫做何的贵族，我现在就住在陕西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见过我的人都说我长得很好看，也很喜欢我。其实我秀外慧中，肚子里面装着宅兹中国四个字，这可是十分珍贵的铭文。
0: 我们也想问一下庞馆长啊，什么样的器皿可以称之为尊？
3: 我们先说说这个何尊吧，就是一个叫何的贵族做的一件尊。尊就是尊贵的尊。把什么样的器物叫做尊呢？就是这种长口、长径、圆斧或者方斧，然后高圈足的盛酒器叫做尊。然后何尊之所以有名呢，就像主持人前面介绍的，上面有宅字中国，中国这两个字，这是我们在所有的古代的器物上看到最先出现的中国两个字。但是这上边所说的中国呢，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我们现在说中国是我们的中国这个国家，但是何尊上的中国呢，是指的是什么？天下之中。当时古人认为的天下之中是哪呢？就是河洛地区，具体说就是洛阳、洛邑这个地方。
4: 古代呢，我们把这个青铜器，我们也叫吉金。我想吉金呢，一个是首先是有吉利的吉，另外为什么叫金呢？就是因为这个青铜器它的出厂皮肤就是金色的。其实在我们影视剧当中，只要先秦时期、秦汉时期的戏，大量都会看到鼎、簋、豆、爵等这种礼器的出现。
0: 那么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不那么讲究的，或者是明显一看就有 bug 的？
4: 确确实实，比如说我们看到先秦时期，哎呀，那个富丽堂皇、特别庄重庄严的这样的殿宇旁边摆了几个青铜器，大家能想到它的错误在哪儿吗？其实青铜器是我们去博物馆里才能看到青铜的颜色，才能看到氧化了之后变绿的颜色。那在那个当下，3000年前，它怎么就氧化变成了绿色呢？它应该是吉金的颜色。
0: 学习到了，长知识哈。谢谢，谢谢两位老师。何尊是一件酒器，也是一件礼器，可以说他把规矩、敬畏和感恩都注进了青铜当中。刚才点评嘉宾也说到了，在古代的时候，君王十分重视祭祀之礼，那么在祭祀的时候也得有相匹配的一些礼器。那么请问大家，作为君主的周天子在祭祀的时候，他的标准配置是什么？A. 十鼎十簋 B. 九鼎八簋 C. 七鼎六簋，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好哦，几乎都选择了绿灯，都觉得是十鼎十簋是最高的祭祀的相关礼器的匹配，是这样吗？两位老师，
3: 它肯定是不对的嘛。首先最高九鼎八簋，这是跟天子对应的，然后诸侯呢是七鼎六簋，卿大夫是五鼎四簋，士是三鼎二簋或一鼎，这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而且鼎呢是单数，簋是双数。鼎呢是干什么用的？鼎是煮肉或者盛肉的锅，虽然都是容器，但是它功用不一样的，它是放肉食的或者煮肉食的。然后簋是放什么呢？放稻，然后是黍，还有一些

0: 谷类的食物的。
1: 谢谢庞馆长，正确答案就是九鼎八簋。李月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其实很多的礼仪啊，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礼记》当中记载的有叫“将上堂，生必扬”，给大家几个选项啊 ：A， 彰显自己的身份 ；B， 提醒主人有外客来临 ；C， 表示与主人的关系亲密。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大部分的现场观众都选择了蓝灯，有几个朋友选择了红灯。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2: 我是阿旺，一枚来自唐代的小伙伴。在我们唐代，如果在路上偶遇老师长辈，该怎么做呢？记住这句小口诀：遭先生于道，去而进，正立拱手，不用紧张拘谨，只需小步快步上前，端正站好，轻轻拱手作揖就行了。简单的动作里就藏着满满的尊师诚意。老话讲，服礼之初，始诸饮食，礼仪最开始就藏在一日三餐里。一家人落座用餐，也要拿捏好礼仪分寸，坐姿端正，举止庄重，彼此谦让有礼，安安静静吃饭。长辈还未动筷举杯，晚辈绝不抢先吃喝，规矩有度，温柔自持，这就是妥妥的君子风范。如果是走亲访友，老祖宗也有一句超实用的社交小技巧流传下来，那就是将上堂，生必扬，意思是提醒主人有外客来临。准备走进别人家厅堂前，要是看到门口摆着鞋子，可千万别直接推门闯进去，先听听屋里有没有人声，或是弄出声响，或是高声问候，简单一句招呼，温柔又得体，这就是古人藏在细节里的教养与体面呐。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 ？B。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这个将上堂，生必扬，其实就说的是进人家堂屋得出点声音，不然有可能会打扰人家。这个礼仪其实也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了。它出自于《礼记》中的哪一篇啊？庞馆长，
0: 将上堂，生必扬，出自于《礼记》的第一篇《曲礼》中。《曲礼》呢，讲的都是一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规矩，看似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节，但是在古代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刚才片子上讲的，你要进入别人的房子之前，你要出点声音，不要贸然进门。其实所有的礼呢，关键的核心是要有敬重，要尊重，敬字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心存敬意，就不会有失德，有不合适的地方。另外一个，孟子也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只要尊重别人，别人会尊重你。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

0: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其实刚刚听到馆长讲，江上堂生必扬，我想到了一个典故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学《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是吧？我们孟母教子，孟母是非常智慧的一个母亲。其实孟子长大之后还有一件事情也能够体现出孟母的智慧来，就是孟子回到家之后呢，他拉开门就进到屋里了，发现自己的夫人寄居在那儿，他特别生气。那这里面有几个小礼仪点啊，古代最符合礼的坐姿是祭坐，足字旁加个嫉妒的祭，就是屁股坐在脚后跟上，就现在我们理解的跪那个感觉，这是一种坐姿，屁股抬起来才叫跪，坐下去坐在脚后跟上是祭坐。因为先秦时期没有这个收裆的裤子，所以把腿岔开那个寄居是非常不符合礼仪的。孟子看到了自己的夫人是那样做，他特别生气。孟母说什么？江上堂生必扬，你没有先知会一声我回来了，或者敲敲门，或者咳嗽一声，你拉开门就进去了，你失礼在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的表达，从那个小故事可以见微知著啊。礼仪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只要做到内在尊敬，外化的表达一定是守礼的、合理的。
5: 小龙老师，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尤其是一些宫廷戏，有很多礼仪的呈现啊，有没有哪些礼仪其实到今天还在沿用？
4: 其实我们有很多礼仪的精华到今天我们一直在传承着，比如说古代屈步，这个屈呢实际上就是它不是走也不是跑，它介于走和跑之间，是小步的快走，然后这种姿态呢表达出敬意。比如说古代我演的温太医经常他是屈步，小步伐快走，
5: 那个步伐我记得。小龙哥，您能上台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好，那比如说我要是温太医，哎呦，见到十个礼，这个就是屈步。
5: 所谓的屈步是不是腿稍稍弯着一点？
4: 它不是弯曲的屈，是大势所趋的屈，所以它是小步快走。然后你想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它还传承着还运用着呢？比如说同学见到校长，哎呦校长你好，这是紧走几步。但是反之，再来演一遍吧。
5: 好，
4: 哎呦校长好久不见，对吗？
5: 这个你就没把我这个校长放在眼里。
4: 对，然后你看，哎呀校长你好，我是哪班的谁谁谁，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要紧走几步，就是屈步。那在古代啊，屈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节。它有什么样的要求呢？要脱履解剑，屈步上堂。那比如说古代的这个臣子在上朝的时候，在殿堂之外有个脱履解剑席，他要脱掉鞋。为什么要脱掉鞋？古人都是席地而坐的，所以如果你不脱鞋，以前又没有那么多硬化的地面，可能脚底下有脏东西就带进去了。所以我们后来都以为说，哎，这个席呀、啊，这个榻，这是不是其他邻国的？实际上是那些邻国跟我们学习的，他在学习着我们的文化。那如果是席的话，我们肯定不能穿鞋进，对吧？这是脱履。解剑呢，是要把自己身上的佩剑要卸下来，不解掉的话，会对主人有影响，安全有影响。所以入室脱履解剑，然后屈步恭拜。

0: 小步快走。古代喊上朝的时候，我们影视剧里喊屈大臣们嗡屈步就往前走，那其实屈步呢是守礼的，符合礼仪的，还有不屈，它就是不符合礼仪的。但是有的人就可以不屈上殿，有一个人啊，他可以见履上殿，入朝不屈。
1: 敢问是谁？
0: 敢问是谁？这个人就是萧何。那《史记》当中记载啊，萧何见刘邦的时候，他上朝的时候可以见履上殿，入朝不屈。这是刘邦，给功臣的一个非常大的褒奖了。
1: 所以一举一动都能彰显礼仪之文明。
0: 对，
1: 谢谢，谢谢小龙老师，谢谢。从小龙老师的分享当中，可以发现礼仪的不同表现，也可以解读出不同的耐人寻味的故事。那庞馆长在工作当中接触了很多喜欢文物、喜欢历史，包括喜欢礼仪的朋友们啊。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打卡博物馆，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2: 我觉得特别高兴，而且现在你都想象不到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啊！我们去年，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啊，就我带着团队做了一个展览，叫《结晶中国》，就是关于青铜器在中国的这个文化传承中、多元一体化进程中作用的一个展览。这么一个，其实要说在学理上还是比较深入的一个展览，你都不知道年轻人多么喜欢。我拿一个数字哈。那个展览办成以后，我做了个直播，当天晚上首看的人400万人。从我个人的角度呢，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礼乐文化真的是中国文化之根之魂。比如说你会给老人让座，对不？
0: 日用而不绝。
2: 对，它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就在我们的身边。
0: 其实我们在景区还是在博物馆，经常会看到穿着自己民族服饰的游客，包括在地铁里面都可以看到。那在十几年前是想象不到的，而现在你看我跟张涛，我们穿的衣服都有我们中华民族元素，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溢于言表的，所以这是我现在最乐于看到的，也是最感动的。
1: 礼就在那儿，礼也无处不在。
0: 对，
1: 希望礼都能够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彬彬有礼。何为彬彬有礼啊？在我看来，它是家风，是教养，是我们中国人的活法，也是中华民族最根本最有力的底气。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让我们给自己给他人留一份敬意，讲一份规矩，养一份和气，让这流淌千年的东方智慧滋养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滋养时代的精神。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见。

0: 它是秩序，乐是和，它是人和，所以我们觉得礼乐放在一起，我们要去呈现这个乐的和，我们就选了五位演员，让他们分别代表宫商角徵羽，最终怎么和，他们各归其位，就是和。
1: 我在这个作品当中，要让观众感受到有了乐之后，秩序归为和谐。在这个寂静中，我们引用了一个旋律，一个中国传统古曲，也是经典名曲《梅花三弄》，滴答当当当当，就一点点，就用了这一句，就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旋律，让我从中感受到一切都归于和谐了。
2: 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如约上线了，从荧屏到指尖，它保留了节目的温度与鲜活，更增添了史料的厚重与文物的雅致。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份可以反复阅读、长久珍藏的华夏礼仪图鉴。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9: 时间会证明一切。
1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接近尾声的沉船发掘，意外发现的罕见文物，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更多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6集。

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出水数万件文物，南海一号沉船发掘已接近尾声。存放多年的精美漆盒即将开启，漆盒里会藏有怎样的物品？层层包裹的竹筐是否能带来更多的惊喜？看似普通的木盒究竟有何种用途？众多文物的意外发现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更多的秘密？

0: 2019年5月，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一号沉船的考古现场，一项考古发掘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南海一号的考古工作已经接近船舱的底部。考古工作者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打开一件不久前发掘出的竹筐。早在2019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沉船中部的位置发现了一件木质文物。
1: 就是现在如果这个地方可以把它发现，这个木关键这根木头都不是直着上，是斜的。
0: 由于沉船上的货物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木质结构的货物早已腐朽，失去了原本的强度和韧性，加上淤泥的覆盖，使得箱子变得异常沉重。
1: 你在那边试着，那试着就来不及了啊，
2: 断了，应该断了，
1: 断了，已经断了。
0: 如何将箱子完整的提取，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负责南海一号发掘工作的领队孙健，与考古工作者制定了最佳发掘方案。他们首先将几块铝合金板插入箱子的底部，并且利用焊接的方法将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随后进行调取工作。
3: 来，来一点，来一点，再来一点，好，再来一点，好。
4: 这板这么深的，
3: 慢点啊，慢点啊，等一下，拿个绳子来给我。
0: 然而就在此时，考古工作者忽然发现有一根船木穿透了箱子。
3: 对，好，好。
0: 这时调取的工作又增加了难度。

0: 箱子最终被成功的取出，与之前的文物相比，这件竹筐体型更大，并且保存得也较完整。那么竹筐中又会有哪些物品呢？考古工作者随后开始了紧张的清理工作。随着淤泥一层层剥落，一层竹席首先显露出来。考古工作者推测，包裹的竹席主要是用来保护竹筐避免损坏。由于经过长时间的海水浸泡，竹筐表面的藤条已经变得异常松软，这使得清理工作变得异常缓慢。考古工作者经过几个月细致的清理，竹筐表面的淤泥终于被清理干净。在没有打开竹筐之前，一切都是未知。考古工作者充满了期待，而这种期待对他们来说已等待了几个月的时间。
1: 那我们还没有打开，但是也做了那个探伤。从这个 X 光探伤这个结果看呢，这个里边呢，应该是存在了一些细碎的小的珠子在边上。我们推测有可能是装这个衣服啊，或者是装一些这个书籍啊、纸张的。但是因为有800多年了，在海底下泡嘛，像这种有机物，基本上都会腐烂掉了。就是最后我们还会做这个残留物的提取和这个分析。我们希望呢，这个里边能保留下来一些这个就是痕迹吧，这种样子如果能保留下来。比较难的是现在这种整个它已经变形坍塌了。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我们处理起来大概花了，到现在为止已经花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处理完。这个过程要比较慢一些。
0: 考古工作者最终确定，竹筐是航海人员随身携带的行李。古代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出海的船员大都把携带的行李放在舱底，这也是竹筐出现在船舱底部的原因。虽然发掘结果让考古工作者略显失落，但他们知道，发掘出的文物无论价值大小，都能从中看到古代社会的遗迹。考古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时空，和古人对话，这就是考古的价值和意义。从2007年南海一号完成整体打捞，正式进入水晶宫，到2019年历经12年的保护发掘，南海一号船舱内部的清理工作即将结束。然而，一些意想不到的文物总是在不经意间被发掘了出来。2019年5月的一天，在南海一号船体外侧的淤泥中，一个木盒被清理了出来。这件木盒顶部有着圆形和方形的凹槽，凹槽内似乎是盛放某些器物的。由于木盒顶盖的缺失，器物没有被清理发掘出来。考古工作者并不能确定木盒内究竟盛放的是什么。木盒表面被清理干净后，三位测绘工作人员首先开始了对木盒进行第一层保护。

0: 通过三维扫描，将获得的数字信息合成三维模型，用数据的形式保存下来，以便为后期的文物复原提供原始数据。考古工作者在清理中忽然发现，木盒之间似乎有缝隙，这意味着木盒还有下层空间。这个意外的发现一下让他们兴奋起来。木盒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它是一个装文具的，装文房四宝的，也有可能是梳妆盒一类的吧。这个还是得请那个领队人来给看一下。
0: 古代的化妆盒通常带有开盖设计，而木盒并没有这个设计。从外形来看，它更像盛放文房四宝的木盒。对考古工作来说，不到发掘的最后一刻，你不会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这也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

0: 在海水中长时间浸泡，木质结构已经松软。接下来的工作是如何将木盒的上层与木盒进行分离。
1: 也得这么进，就是给个大范围的。
2: 能这样雕吗？
0: 木盒的侧面有一条开裂的缝隙，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经过仔细观察，决定先从侧面开启。
2: 先生，我们现在想的就是说，从这一边开始往里靠，因为它现在这个泥啊，给它粘着呢。它这个结构呢，基本上你看这地方都碎了嘛。这个地方你可能稍微看一下就是，这个地方你看，它基本上也松了。所以说现在要清的话呢，就是，刚开始不是说从四周开始往里清，不太行，因为它底下你给它粘着呢，它只能从一侧给它清进去，
3: 一侧一侧这样从一边清进去，
2: 清进去之后，得想个办法把它整个给它拖住拿上。
3: 其实拿这个就进去一边可以的，
2: 可以
3: 把这个泥啊先取些出来。
2: 对，泥所有的泥我们都保留了，
3: 把这个泥先取些。
2: 我已经取了三管了，然后剩下的泥呢就是，我也都留下来了。您看要是没问题就这么往里清了。
3: 这边应该是可以慢慢动一动，
2: 这儿是应该没什么问题，
3: 主要是这个地儿，但是可以动。
2: 这儿是没问题，
3: 这个地儿是可以的。
2: 这儿没问题，但是这儿连着呢，这个
3: 这整个是一个座，这整个是一
2: 座，就这点碎了，然后就是取了几块下来了，
3: 没多深了，没深到不深了，深到不深了，
2: 这
3: 底儿
2: 就在这儿，
3: 它这个底儿很厚，
2: 这已经到底了，
3: 这是一个木头底儿，
2: 就到底了。
0: 由于海水长时间浸泡，木盒的开启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2: 这几个地方应该都裂了，就是待会儿那个拿个竹签子稍微撑着点。甚至会看见这块硬的。
1: 我看硬的吗？
4: 这好像有个。这有个什么器物吗？
2: 这好像有点东西。这应该是个东西，这应该是个文物，应该是个瓷器。
3: 是瓷器还是什么？
2: 可能是瓷器，看这硬度像，您感觉一下。只能看一边，拿这个，拿竹签子。感觉像瓷器，应该至少是个器物。看不出来，拿点水。
3: 拿点水冲一下吧。会不会是墨镜一类的？
2: 有可能。
3: 有可能是墨镜，
2: 有可能，看这硬度不像，
4: 会不会是砚？砚，
2: 砚，
4: 如果是
2: 司
4: 老，它那上面没有放砚的地方，
2: 有可能是砚，
3: 有可能是小砚或者是墨镜一类的，还挺大的，
2: 我稍微吃点，往里
3: 都是，
2: 这往里应该能走，
3: 应该能到这边来，都是，
2: 这边好像。能过来，
3: 能过来了。
2: 上面都能打通了。
3: 这有可能是个，应该是个类似文具啊一样的。那我们希望再看底下吧，也可能这底下有可能是这相关的墨镜啊，或者是有砚台这样的。这个本身应该是做成有漆的。
0: 在我国古代，盛行文具匣。其中有一种收纳文具用的文具匣，其结构功能与现在的文具盒十分接近，最初以实用为主，便于出行使用。文具匣自明代开始盛行，后来因其流行于宫廷，逐渐发展为供收藏与鉴赏的艺术珍玩。虽然这件木盒与文具匣极为相似，但年代不符。考古工作者初步推测，木盒很可能是在当时的远洋贸易中用来盛放标记或书写的工具。他们决定将它带到实验室继续清理。

0: 年前封存的漆盒与新发现的木盒相继开启，漆盒内是否有着更多的发现？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019年，考古工作者在南海一号再次对竹筐进行清理，最终确定竹筐是航海人员随身携带的行李。在对船舱外部清理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木盒。木盒设计精巧，保存完整，初步推测极有可能是装有文房四宝的工具盒。木盒开启的工作困难重重，接下来又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哪些惊喜？

在南海一号多年的发掘过程中，这件木盒并不是唯一出水的盒类器物。早在2015年，在沉船中部位置发现了一件漆盒，漆盒木胎已经完全塑化。由于漆器的保护难度极高，当时没有十分安全的打开方案，漆盒只能在低温环境中保护起来。这一放就是近4年的时间。此时考古工作者对如何安全地打开漆盒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文物保护实验室内，他们决定开始对漆盒的开启工作。漆盒整体基本保存良好，通过测量，这件漆盒高近20厘米，上面的雕漆云纹精美细致，在南海一号考古发掘中也是较为罕见的一件漆器。

0: 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在南海一号上同样发现了一件漆帘，漆帘里装的是40多件造型精美的金器。这些风格迥异的金器集中出现在一件漆帘中，让考古工作者为之震惊。那么这件漆盒是否装有同样贵重的物品呢？漆盒分为上下两层，随着漆盒的打开，第一层里面满是淤泥。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将淤泥剔除，一边清理，一边对漆盒进行喷水保湿，以免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对漆盒造成损坏。当考古工作者们清理完第一层淤泥后，里面没有发现任何器物。那么，器物会不会在漆盒的底部呢？当淤泥清理完后，漆盒底部出现了4个精美的圆形漆盒，它们排列整齐，保存完好。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没有想到的是，漆盒里仍旧没有发现任何器物。难道漆盒像船上的大量瓷器一样，只是一件商品？考古工作者从漆盒放置的位置和器型推测，这件漆盒很可能盛放的是女性用的胭脂香料。香料随着船体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已溶解消失。实验室内，木盒的开启工作即将开始。
1: 旁边这个缝隙里面也是稍微松一松，松动一下。等会儿再用水，然后稍微冲洗一下，先把表面稍微冲。底部松一下之后，然后再用水看，把表面稍微那个清一下。
0: 考古人员经过前期细致的准备工作，木盒分层已有些松动。这让考古工作者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物体浸在液体中，借助向上的浮力将木盒进行分离。

这个木盒究竟是盛放文房四宝的文具匣，还是女性盛放金银饰品的装饰盒？随着木盒上半部分的分离，答案

0: 就在这时，一件黑色的器物被发掘了出来，质地与石头相似，形状奇特，经过清洗后乌黑锃亮。
1: 你觉得像啥色？
2: 会是墨吗？
3: 什么特别像石头？我也质地
2: 镇池。

0: 那真的是看今天天气好，就天天那个。
1: 你也有个小杠，我觉得应该是个气杠。
2: 正枚形状奇特的器物出现，让考古队员内心感到疑惑。那么，这件器物与木盒是否有关联呢？然而，接下来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逐渐推翻了之前所有的推测。

0: 壤成分嘛，是吧？还有这个二氧化硅，就是沙子嘛，磷，还有氧化磷、硫，这都是杂，其实都是杂质，这都杂质。还把它这样翻一格啊，翻，这个它那个铜48%，这个才是它主要成分，其他都是干扰的物质。
1: 你们这边表面还没有清洗吗？
2: 你们放的一个砝码。
3: 砝码，这油跟那就是放天平的吗？
1: 这一头这个是石头啊，
4: 这放天平的，一个这个放干净，这个放那个盘。
3: 对，这是
2: 可以拿，
3: 把那个拿过来比一下。
2: 比一下，
4: 那个天平
3: 啊，你把小弟找来，这会不会放天平的？
2: 会不会是那个前屏的那一套东西放？
3: 就是这是那个就是计量的那个工具的，你这那个尺寸，咱们这儿现在那几个还有在这儿的吗？
2: 这还真是的。
4: 对，
2: 你过来看
3: 这个，这是这样，你看这儿还有口吗？
4: 对，
3: 那个圆的那个
4: 对
3: 天平车在这儿，平衡杆在这儿，这样放。
4: 是，他刚才他们切过是铜的。
3: 好。
2: 不是，这个一看就是砝码，造型一样。
4: 对。
3: 这个应该是试金石，
4: 对，
2: 所以说回头看一下它有没有金
4: 粉，看
3: 它硬度。这试金石的硬度都不大，
2: 看颜色的，
3: 试金石是擦过去看颜色的。这个你们管理层那个展厅里有一件，
4: 也有一件，对。
3: 把展厅那件能不能拿过来？
2: 这个材质应该一样的，
3: 这应该是试金石，
2: 材质一样的，
3: 这是试金石，
4: 应该是试金石。
3: 然后这个我一直说，沙特那个砝码啊，就是这么大，
2: 这么大的，
3: 我们没有大砝码。这回见着大砝码了，
2: 是
3: 我们以前的砝码都要小得多。
4: 漏了这个吗？
2: 没有，它两层，你看到没？它应该是一大一小两个天平。
4: 啊，对，应该是两个天平。
2: 两套。关键是盘子是在哪放？
5: 对啊，盘子这地方，这里面没地方放了。
3: 盘子就不放这儿了吗？或者是放在最上面？什么已经掉了吗？
5: 最上
2: 面。上面展示的就在这里。
3: 能，
4: 这个应该是放
3: 的，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这不就这样，就这样，
4: 对啊，对，就这样，
3: 就这样。
4: 你看这样放的，
3: 看一下尺寸，
4: 是这样放的，是吧？
3: 你看一下尺寸，
4: 这样放的，
3: 尺寸多少？
4: 这个图你看这
3: 个，肯定有
2: 没标比例，长8.4，
4: 8.4。
6: 通过对比之前出水的天平长度，考古工作者对木盒进行测量，发现天平与木盒中的凹槽相吻合。称重技术自古以来就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重视。在公元前，人们为了对货物交换量的估计，起初采用木材或陶土制作的容器来作为交换货物的计量，以后又采用简单的秤来测量质量。天平和秤在作用上都是称重衡器，但从细节上仍有不同之处。秤与天平的最大区别在于，秤测量的是物体的重量，天平测的是物体的质量。在中国，秤出现的也很早，在传说的皇帝是武梁中，权衡即为五梁之首。然而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件天平并不是来自中国。
3: 我们国家很少用天平，就是只有在这个就是精密称量，比如贵金属啊，或者是这种的，就是因为天平只能说大家用两边配重一致来取得这个称重嘛，而我们是用这种这个就是利弊的，就是我们可以用秤，用比如用这个拳啊，用这种比较轻的这个秤来称比较重的东西，而像贵金属这样的比较就稍微贵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尽量会用这种平衡杆来做。而且西方主要是
7: 这个，应该
3: 像那些金银器，像那种金叶和那个碎银都有这种剪切过的痕迹，就说有可能在船上他们是有过这种行为的。因为中国的实际上银开始作为货币出现是在唐中期往后，宋代的时候也不是作为普遍的一个使用货币出现的，仍然使用的是纸钱。但是我们船上有很多金叶子和碎银，那就这种他们是 应该是作为一种一般等价物交换，就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用的。
6: 天平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常见，这种国外的称量工具在南海一号上的出现，意味着极有可能有异国商人在船上生活，他们与古代中国进行着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促进着当时局部地区的发展。

试金石是否有使用过的痕迹？木盒中发现的天平托盘和墨书痕迹是否带来更多的信息？

前保存的漆盒被成功开启，四个精美的圆形漆盒保存完好，沉船外部清理出的木盒成功分离，砝码试金石的出现让考古工作者确定这是一套天平。这种国外的称量工具在南海一号上的出现，意味着外国商人在船上不仅生活，还进行贸易活动，也为探寻宋代的海上经济交流提供了有力依据。

0: 面试，开始对试金石进行检测。他希望能从这块试金石上寻找到古人使用的痕迹。
1: 没有擦痕，这个不算，
2: 或者没有连续。
1: 这个不算，但这个也是擦痕，这是擦痕。
2: 就一道。
1: 这是擦痕，这是明显是擦痕，对吧？这是一个完全一个连续性的，嗯，对吧？这也是吧？那个元代的那个戏剧里边提到过，就是说那个在那个话本里边就说，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这里端的就是放着一块石金石，就是元宋不远嘛，相距，就是说在元代，就是中国人很多人是拿这个石金石来做这个，就是检测这个金子成分的。因为以前古代没有这种，精确的成分的测量工具，它这种黑色的石金石通过这个金在上面划，你可以看到留下的金粉的颜色，就能判断这个金的成色。就因为如果拿金做货币的话，这个成色本身也直接就决定了它的这种，价值的有多少。
0: 考古工作者在木盒底部发现了天平的托盘，并与横杆锈蚀在了一起。虽然已经锈蚀，但依旧能体现出天平精密的设计和做工。
3: 现在从这边动的话，这边可能会都断。这两边先都得先松一下，那咱先把它洗一下吧。
4: 行，
3: 拿刷子给你刷一下。行了，一会儿就这边卡着了。
1: 可以动
5: 盘和那个是分开的，
1: 这是
5: 锈到一起，
1: 这是锈在一起了。那个是杆吧，两边的是那个杆吧，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杆吧。那个杆应该是断的，在底下嘛，就从这儿断掉的嘛，因为它这是要活动的。这是一个还是两个？看不到穿是吧？细的穿也看不到。这个到时候再能清一下，再继续清吧，再继续清一下再说。
6: 您举手看一下，
3: 它跟底粘一块去了。
1: 哎，这是什么？我看看，这个底下这个。是不是个戳记啊？
3: 有点像，形状像个戳记。
1: 这是不是个戳记啊？
3: 哦，这应该是墨书吧？这不像。
1: 这个你清的时候稍微小一点，我觉得这不像是自然的。
3: 这一道特别像，应该像是笔画。
1: 像这种东西，应该上面有一些标记。
0: 五号车金石加深，四号车双头兽形金石怪异夸张。难以计数的海贝连缀着美轮美奂的马氏，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十七集。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书并不是南海一号发掘现场首次发现，之前也多次在瓷器底部出现墨书的痕迹。这种标志着物品主人的特殊记号，在之后的信息整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天平清理完成，

0: 考古工作者将对天平内器物进行拍照留存，为以后文物的整理与保护做充分的准备。南海一号发掘工作仍在继续，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对南海一号的每一次发掘都会有新的收获，这些包含古代众多信息的文物犹如穿越时空，被封存的时间胶囊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古人的聪明智慧，也见证了那段历史的辉煌。
1: 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2: 他伪装隐蔽，神出鬼没，
3: 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然后突然发起攻势。
2: 他擅长追踪，一击致命，
4: 用极快的速度发动致命一击。
2: 他是集千里眼、鹰爪功于一身的捕猎高手，
5: 任何鹰眼可见的猎物都难逃他们的巨爪。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猎手致命一击。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2: Thank you.
9: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24: 了。
25: 行
24: 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7: 变
13: 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楼投下的阴影里，疲惫成了常态，而生活成了一场永不停歇的竞速。我们总在追赶，追赶时间，追赶目标，追赶那些尚未抵达的明天。可你是否想过要换一种活法？在这里，鸟儿欢啼，风里满是泥土的芬芳与新割稻草的清甜，孩子们欢快地穿梭其中，笑声清脆。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都好似寻回了生命最初的模样。

0: 好，这里是第一谈，我是李潘，我们一起在书中寻找答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这位呢是社会学学者闫飞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闫飞。
0: 这位呢是不被定义的罗毅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罗毅，
0: 欢迎两位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城里人有好多，他们开始选择回到乡下去生活。围绕这个话题，每个人都带来自己的书要分享的。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刚刚和华师大的刘青老师一起合作出版的一本新书，名字叫做《世界作为参考答案》。
0: 您呢，带来什么书？
2: 我带来的是《余生不上班：我的乡村人生实验》。
0: 我带来的是《英伦牧歌》，作者呢是雷班克斯。我们说到这个城里人有好多，他们开始选择回到乡下去生活。您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验者，为什么要放弃城市生活回到乡下？
2: 就是基于我的个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吧，就是我在从高中开始就出现了抑郁啊、失眠啊，然后暴饮暴食。我的这个身体和心理的状况从高中到大学，大学到大学毕业一直没有好。在这样的身心状态下，我觉得找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就人生浑浑噩噩。然后那个阶段我发现了北京的一个农场。在去农场之前，我对乡村啊、农耕啊、什么地里种的菜这些是一无所知的。去了之后，整个的这个生命的世界就被打开了，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路想办法要去农村，我就要去农村，然后就是这样，我到现在就已经有14年了。
0: 那您在村里干嘛呢？
2: 我是阅读啊、写作呀、带孩子呀、观察自然啊、做家务啊，就是一天生活是非常的丰富。
0: 那这生活从哪里来呀？这个怎么养得活自己啊？
2: 是这样，这是一个很长的历程。就是在2023年之前，我是有一个工作的，然后就是远程工作。2023年之后，我又开始写书了，所以相当于一个工作的状态去到乡村。
0: 那就是说也不靠农耕来养活自己。
2: 是的是的，靠农耕和不靠农耕是因人而异的。就像我书中写的六个人，有的人他是靠农耕，有的人他是有别的特长。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回乡下就是回去种地，这个是对于现代来说是一个不恰当的认知。其实乡村生活非常丰富。
0: 闫飞老师，您有过乡村生活经验？
1: 对，我有，我自己是春晓毕业的，我家乡是南京，然后是在一个叫做汤山的地方，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即便已经是30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印象很深。和小朋友们一起在田野里面去抓蛇，然后去抓各种小动物，然后还在小树林里面去烤山芋吃等等，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0: 这种生活经历了多长时间？
1: 一直到小学的3年级的时候，3年级、4年级。然后3年级、4年级以后，就因为父亲的工作的调动，就一起来到了城市。但是来到城市里以后，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不适应，因为会发现城市里面的小朋友他没有玩的，他只会打游戏机。到了周末的时候，然后平常就是做作业，就觉得有一段时间其实挺失落的，因为真的是小时候就和小朋友们一起在山林里面到处撒着脚丫子到处跑，然后去和小动物们一起有非常非常亲密的接触。
0: 那有没有想过说是要回到乡村，或者有没有闪现过那种念头？
1: 我会觉得在我成长的经历当中，是会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回到原来生活的，就是我父亲带着我生活的那一片田野，然后回到春晓里面去看一下，甚至我还会带着我的太太带着她去重访春晓。后来有了孩子，带着我们家小朋友一起，所以实际上我会和罗毅老师有相类似的一种想法或者是经历。
0: 所以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问啊，您当时从城里真的搬到农村去生活的时候，那个真实的农村生活和您去之前的那个想象之间，是不是也有这种差距？
2: 对，第一次去确实就是傻了眼的那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图片上，就里面啥都没有，然后浴室也没有，厨房也没有，这个就是 我和我男朋友当时自己修浴室，自己修一个池可以洗澡，然后修到半夜，那个狗在旁边都已经睡了。然后那说到种东西嘛，那不是要种蔬菜种水稻吗？我就是一步一步我都要问说这是不是这样做的，然后他跟我说你还要怎么怎么做，然后我说是不是做完了，他说不，还要怎么怎么做，然后就是啥都不会，啥啥都不会，啥啥都没有，
0: 但是你还得去做。
2: 对对对，我就是觉得我连吃饱饭把地种出来这个都已经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怎么办，这根本就不是我
0: 所追求。逃回去了。
2: 对对对，第一次去农村就是这种，我完全跟我想象的就不一样。
1: 第一次待了多长时间？
2: 就待了大半年，不到一年。就是
0: 后来第二次又去了之后感觉好一点不啊？
2: 第二次去就不一样了。第二次是我是有一份城市里的工作，工作实在受不了了，我一打开电脑我就想把电脑砸了。我看到窗户也不行，我就看到窗户就想到了监狱。就跟闫飞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城市里，你长期这么快节奏的工作呀，然后要赶时间，你自然就会心里就是特别不舒服。然后像我就是尤其严重，因为我本来就是整个童年经历都是自然缺失的状态，然后等于说是没有这个幸福储备。就是闫飞老师他小时候是有幸福的这个玩耍的这个储备的，我没有。
0: 所以第二次去的时候是在完全强烈的要回到农村的愿望。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听起来好像还是很难哈，有好多要吃好多苦。
2: 是的，
0: 但是最后还是在乡村待下来了。所以我就想知道的是，在乡里边待着什么东西是特别舒服的？
2: 就是大量的生态资源或者说和大自然接触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说就特别重要。我觉得人如果说接触不了自然，他就会抑郁，就会生病，就会哪哪人就觉得不对劲。就是我觉得这是生命的最本真的需要。我讲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家养猫养狗嘛，我呢是负责给猫狗喂吃的。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象这个猫狗是不是见到我就是欢天喜地的，见到我老公那就是没有感觉。实际上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见到我老公也是欢天喜地的。因为我先生呢他是会和这些猫和狗玩耍陪伴。我就从这个整个过程中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玩耍陪伴抚摸对于哺乳动物，对于智能动物来说，它的重要性和食物和水的重要性是对等的。但是如果说你意识到了这个，你观察大自然里哺乳动物就是自然而然的那个生命状态，你其实会对你接下来下辈子怎么活，或者说你应该怎样养育一个孩子，会有很多的启示。
0: 您看，您是从这个乡村的生活观察这个猫猫狗狗，它跟人之间相处哈，看到了一种生命状态，能够反思我们自己的人类的自己的生活哈。我就想到这书里头有一个细节哈，就是他写了他在农场里面的这个日常。对我构成很大震撼的是他讲到这个生死的这个细节，就是牛羊，他们家养了很多牛羊，农场嘛，一个农的农场很大，有一只羊生命已经垂危，就躺在那个地方，然后躺在那儿就已经不行了的时候，然后他跟他的父亲去看到这只躺在地上的母羊的时候呢，他的眼睛已经被旁边的乌鸦啄瞎了啊，然后非常痛苦，你都能看到他的那个头皮，能看到里面的那个血啊，就是淤的那些血，所以他的父亲就回去拿了一把枪，然后就帮助这只母羊结束了他的生命，不让他受到更大的折磨。而且他去拿枪的时候都要有人守着，怕乌鸦再次来灼伤他。有一头牛叫老黑，他父亲有一天看到他就说啊，他不行了，他也要帮助他结束生命。转身呢去拿枪，老黑一看他要去拿枪，一下子就站起来了，站起来，然后马上就跟另一头牛就挤挤一挤哈，然后就还吃草。哇，他的父亲就说，他 活过来了，那头老牛又活了18个月。哇，你看到就是书里写的，就是在这个大自然里生生死死的这些生命，嗯，哇，我觉得就是对我们人来说哈，就可能能够让你更好的去体会、去接纳、去迎接这种就是。
2: 对，
0: 无论是生还是死，
2: 对，就是看着这些动物，你会对生和死，生应该是被怎么样一个养育，死应该怎么的放手，就是你观察大自然里的动物之后，你会对自己的生命就是很了然。
1: 我觉得会有很多深层次的心灵的触动，嗯，啊，这样的一种触动，我会觉得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已经会被限制死了，你没有办法去深度的去做这一些思考。我刚才特别喜欢罗毅老师所提到的，我从小长在城市里面，它是一种格子间的人生，对不对？我会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种类似的状态。我在书里面的序言里面提到，我们是一种罐头式的人生，被整个社会的一种期待来规训我们的人生，说这才是正确的人生，你不要去思考生死，你不要去看到自然和我之间的联系，这些和我们自我的成功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什么叫自我的成功？我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里要完成一个好的大学的学习，那大学毕业以后我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你要去上岸，今天年轻人是叫上岸。什么叫上岸？就是你要找到一份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如果这一份工作不是有编制的，就意味着它不稳定。
0: 对，是
1: 工作不稳定就意味着你人生不稳定。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直在被正确的人生、成功的人生所限定了我们人生发展的道路。突然有一天，我们像罗毅老师一样说，哎呀，这个格子间人生好无趣啊，我想穿越穿透这一个格子间的人生，来到一片广袤的天地里面去拥抱自然，去看到李潘老师您刚才提到的动物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动物和人之间的一种有趣的互动，在自然面前去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但是有另外一种声音，社会的期待的声音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应该按部就班的去完成人生每一步所规定的要求去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完成，你就是失败的人生。那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很没有意思，特别没有意思。你的所有人生都被限定好了，你就没有自我选择的一种权利，你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就没有办法去看到一个多元的丰富的五彩的世界。

0: 界，
1: 对，
0: 去想象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是在从书本里面去寻找参考答案，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2: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种。

0: 我去面对这些困境，并且在这些困境面前，我也会觉得，哎，我是不是真的做对了我的选择？我也会退缩。罗毅老师第一次去，我退出来了。嗯，但是我退出来，我再第二次去，我又退，我第三次再去，他是不断的做出这样的一种行动上的尝试，他就会慢慢的寻找到人生的一种平衡，而且通过自己的勇气、行动的尝试，探索出了一种新的人生的一种轨迹。
1: 对，其实我书的副标题就叫做人生实验，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需要把这个实验这个概念加到自己人生来。什么叫实验？就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可以去尝试，这是一层。第二层就是只因为它是实验，所以它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失败它是很常见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当你有了这个实验的概念，然后那你就轻松了很多，你不会担心，哎呀，这个乡村去不成怎么办，或者说我这样做不行怎么办，那不行就换一种方法吗？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把这个实验的概念加到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安排中。
2: 所以您这书里面写的这种人生实验是一种什么状态？
1: 这六个人他追求的这个实验结果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说唐亮，他来自四川经塘县，然后他回乡的这个最原初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是留守儿童，那我现在长大之后，我就是非常希望我要跟家人在一起，然后就在北京学了生态农业之后，他马上就回到了自己家，他开始做一个家庭农场，他就把家里这些父母啊兄弟啊都召集起来，哎，你们帮我一起做吧。
2: 那他们这个农场经营的现在怎么样？
1: 他就是以家庭为依托，这个农场的经营去维持他们家里的开支，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2: 我觉得每一个人气，不管您是在轨道上也好，或者是轨道上的微小脱轨也好，还是彻底的脱轨也好，
1: 彻底脱轨，
2: 其实都是想寻找一个我觉得更美好的生活。
1: 对，
2: 人的向往就是这样。所以很想知道两位心目中美好的理想的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人一定要就是要做自己热爱的事儿，就像我就是所有的事都是热爱驱动的。然后另外一个层面还要满足人对大自然的这个需要，因为我小的时候可能课文里也学什么关于植物的呀，什么白杨、李赞这些，但我就读课文说我没一点感觉，这什么呀，这有什么呀？但是当你去看到这种真实的体验。我觉得是现在当下这种大量的孩子所缺乏的，即便我是在现在是整个在乡村，我每天起来我都觉得世界是新的，因为又跟昨天不一样了，然后我就看这些小小绿芽，然后就是完全你感觉它已经死了，这一堆烂木头嘛，结果它长出了芽，这种瞬间的连接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生命中最很大的滋养，就是人要跟自然有连接。
0: 我心目当中理想的生活就是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那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年轻人和我聊，说啊，说杨老师，我是学文学的，从文学当中会获得生命的力量。但问题来了，我读了中文系，我毕业以后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变成了格子间的人生。我连日常的生活都没有办法保持，我怎么样再去追求一个理想的生活？所以很痛苦，怎么办？
2: 您怎么回答？
0: 我说，我觉得坚持的东西一定要坚持，因为你是真正热爱这一个文学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短期里面确实需要先让自己先活下来，先存活下来。所以面对这个年轻的朋友的这样的困惑，我会和大家说，哎，文学的书还是要放在床头，放在桌边，即便他不读，我们不去翻，放在床头，放在桌边，就是一种力量，在暗示着我自己一定会坚持下去，去最终去达至一个精神的彼岸。我自己也会面临很多的痛苦。我们老师大学里面任教，都是我们青年老师的外号叫青椒，青椒，青椒，因为你会面临很多的行政、教学、科研三重压力，所以你需要不断的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压力型的社会体系下面去生存下去。那生存下去的一个办法就是确实去不得已去满足这个 KPI 的考核的要求，但是在满足 KPI 考核要求之外，我还是在坚持，比如说写这样的世界作为参考答案，这样的一个不在KPI 考核指标里面的书，因为我觉得这是真正让我觉得有激情、有

0: 有热爱的事情，我坚持做下去。
1: 那像闫飞老师，
2: 您因为这本书里面第一篇就是瓦尔登湖，
1: 您提到这个瓦尔登湖，它应该是一个动词，或者说瓦尔登湖它不是一个实体的一个概念，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片瓦尔登湖。
0: 是的，我相信很多很多读者朋友都有读过瓦尔登湖，或者是想要去寻觅我内心深处的一片瓦尔登湖。但是我觉得啊，瓦尔登湖距离我好远，我是不是真的要跑到一个叫瓦尔登湖的湖边上坐着去思考人生，去做出选择？其实未必，对不对？很多时候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这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像梭罗一样坐在瓦尔登湖边上，所以很多时候这样的一种把瓦尔登湖作为动词，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看到一些缝隙。今天我们的人生太紧凑了，我们是被规训的正确的人生，成功的人生，我们要努力去创造看见这些缝隙的一些时刻。那这些时刻都是日常生活当中会出现的时刻。我自己在和很多很多年轻的朋友们一起交流的时候，他都会分享一些点滴的小故事，说哎，老师，我有一次来到武汉的东湖边上，当时确实遇到了很多生活上的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困境，但是在东湖一个晚上，突然在这一个时刻里面，我会安静下来，会重新去反思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自我的状态。其实就是在这一刻，他其实是看到了自己的瓦尔登湖。
3: 闫飞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有很多朋友有条件去瓦尔登湖就是少数，那剩下的大多数该怎么办？我觉得就是在生活的时时刻刻，你要想办法回归到生命本真的样子。不管这个是周五的晚上也好，或者是周末带孩子爬山也好，种地也好。
1: 所以就像您说的，行动起来，不管怎么样，行动起来，
0: 微小的行动，
1: 微小的行动也是行动，
0: 日常的行动，
1: 日常的行动，
3: 从微小的行动开始。
1: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这个金句时刻啊，就是从自己的书里摘金句，跟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
0: 因为我们今天都在讨论瓦尔登湖，
1: 瓦尔登湖还是就摘瓦尔登湖的吗？
0: 在我们的生命长河当中，一定会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时间点，出现过各种类型的瓦尔登湖。它也许是瓦尔登池塘，也许是瓦尔登大海，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刻意的去寻找这一片大海、这一片池塘，而是当我们遇到这一片池塘这一刻临近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走进它的深处。
1: 真好。那罗毅来。
4: 不上班不只代表了当下一小部分人的生活状态，更是我对未来世界的畅想和呼唤。朝九晚五的上班只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在工业时代之前人们是不上班的，在此之后或许更不应该上班。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上班的，而是为了带着使命工作，找到自己的天命职业，做热爱的事，终身成长，并对他人、对自然万物保持慈悲和感恩。我认为这才是文明的更高级形态。
1: 真好。我就分享我要推荐的这本书《英伦牧歌》，它描写他们的农场的黎明。他说那个时候啊，谷底威似太古时代，牛群和野鹿常在雾海中吃草，苍鹭展翅往复掠飞，时而落上漆木，时而捕捉鱼儿和青蛙。这位译者很厉害啊，叫仲泽，他翻译得特别好。在这个序言里，这位译者就是仲泽老师，他这么来评价刚才那段话，他说这是悠扬闲适的牧歌，更是宛若洪荒的静谧，静得干净，静得原始，静得狂野，静得让人不安，好似风暴降临却微波不兴的辽阔阳面。
0: 太美了，
1: 很美。
3: 只有生活在那个环境，你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
0: 但是我们通过阅读，也可以带入这样
3: 到达那个境界，
0: 进入这个故事人生当中去。
1: 是的，
0: 阅读真的是给人力量。
3: 是的，
1: 没错。所以要特别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书。
5: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下节播出，打拼多年的私企高管为什么要去郊外租地当农夫？

0: 员到了，好，我们先去看看。我最近入坑了一个新事物，种地，所以呢，我就到北京的这个郊区的一个农场来感受体验，学习一下。正好我听说这儿有一位神秘的资深种菜爱好者何妍女士，听说呀，她有自己的工作，但是还坚持了5年的田园种植，不可思议。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些有趣、有意思、有意义的事儿，我们现在就去找到她。我觉得快到了，隐隐的我有一种感觉。是何妍女士吗？
1: 嗯，我是，我是。
0: 太好了，我终于找着你了，我走了一大圈儿。这是您的地吗？
1: 对对对，这是我租的地。
0: 我最近也是就是种菜小白嘛。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们这是一块30平米的地，然后呢，这边呢是豇豆，然后后面有白布老。
0: 什么？后面是啥？白布老。
1: 白布老，对对对，就是咱们那个东北炖菜用的那个，就特别好。
0: 炖豆角。
1: 对对，炖豆角。
0: 土豆炖牛肉里面放那个豆角。
1: 没错没错，豆角。来，给你一个剪子。啊，其实就是
0: 就简单，
1: 买菜一样就简单就好了吧。
0: 其实我用手摘，就手薅也行吧。
1: 对，但是它没有那么好吧。
0: 我就中间连接处给剪了就行了。
1: 对对，剪了就行了。
0: 那您那边还有等于有个果园种树吗？刚才是。
1: 对，有果树，也有蔬菜。我弄了一个相对比这个要大3倍以上的那么一块地。
0: 那我带我过去看看吧。
1: 行行行，现在就去。
0: 太好了，
1: 哎。
2: 咱们到这边看看吧，
0: 这边菜多啊。
1: 这个紫苏，哦，不是，这是苋菜，要不要摘一点？
0: 哦，这可以摘了，
1: 到摘的时候了。对对对，咱们摘一点吧。
0: 好，
1: 好吗？这
0: 收起来。它嫩的，就那种小小的，看着比较。
1: 对对对，
0: 那这种菜就是又难是吧？然后里面还有很多未知。所以这5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 对，我不是专门种菜的，就是5年前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就整个公司，我们就一个团队，然后从集团给剥离出来了。在那个时候，就是集团把我们就是现有的资金全部都抽走了。然后同时呢，我们可能因为前面就是欠了集团，就是我们在合伙人的阶段嘛，欠了集团200多万。然后呢，那个都签了一个就是还款协议，等于是我还出来的时候先欠集团200多万，然后真的没有钱，那个其实特别痛苦，所以我们自己也没有这种借贷呀，什么这些居面都没有。但是有项目要做，我们得兑现嘛，得有就是这个签了合同，你要有承诺得兑现的，所以呢，那几个合同就好几百万，我就实在是不行了，就把家里的那个住宅也给抵掉了，抵给银行了，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就等于是有资金了，我就把我的合同兑现了，承担了对客户的这个承诺，也承担了对同事的这个社会责任。就是很艰难，就是很痛苦的这种契机之下呢，然后就找了这块土地。
3: 何女士说，在城市的高楼间疲于奔命多年，她终于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喘息的机会。5年来，她每个周末都会到30公里之外的农场耕地、播种、除草、施肥。他说，土地从不说谎，你付出多少他就回报多少。这些最简单的劳作治愈了他多年的焦虑。
1: 就相当于我充好电了，然后我就有更有劲儿了，再去迎接新的挑战。咱感觉怎么样呀？虽然很热，但是看看听着你什么感觉？
0: 充满着很多未知和希望，感觉好像是回到了一个人最本真的一种感受和期待。
1: 然后看来这一天也挺丰富的哈，太丰富了。然后我们这个劳动成果今天送给你啊，
0: 就送给我吗？
1: 送给你啊，拿回去，然后今天还可以加个餐，
0: 给展示一下，看这大丰收啊。那我也代表节目组送给您一个礼物吧。
1: 好呀，
0: 我们这儿有5个关键词，看还做了个很漂亮的手卡。它每一个关键词都代表着一本书当中的一段文字，您就看看您喜欢哪个自己挑啊。小时光、自洽、宁静的生活、记忆拼图、还有一个掌心的温度。喜欢哪个随意挑。
1: 自洽。
0: 自洽。选了自洽。好，我们看看啊，何老师选了自洽。那他出自这本书《我和琉璃的山居四季》，我给您念一下这段文字。
1: 好，
0: 说 城市、山间、草原，甚至荒漠，都有人在生活。人在哪里都可以活着，关键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在时间的流逝中，有幸的人能窥见自己的内心，也就能找到答案。您认同吗？
1: 特别好。
0: 那这本书呢，也是我们节目送给您，看，叫我和琉璃的山居四季。
1: 好，谢谢。
4: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3: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0: 好，我是主持人季玉华。我面前这一座安静的小白楼呢，就坐落在热闹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它叫做灿然书屋。这呢以前是中华书局的老读者服务部，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2004年的时候呢，为了纪念书局的第一任总编辑金灿然先生，把它改叫为灿然书屋。您啊，别看它门面并不大，但里边呢却是别有洞天。在这儿呢，能够听到老出版人的故事，跟着老舍先生的足迹盖章打卡，还能够淘到绝版书，尝到京味的茶点，里边呢可谓是处处都充满了惊喜。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文化味的小天地当中呢，来揭晓央视读书精选的上榜图书。本期的主题呢，都是关于土地、自然和心灵。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有位作家，他在去世前呢，特意的嘱咐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到故乡的麦田里。您知道是因为什么吗？答案呢，就藏在这本《大地上的事情》当中。这位作家呢，他叫做韦岸，芦苇的苇，彼岸的岸。他被誉为中国的梭罗。虽然他学的是哲学，可是他这一辈子最喜欢的还是土地。这本书呢，是他的作品集，里边呢全都是他观察到的他认为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下面这一段，他写道：下雪时，我总想到夏天，因成熟而褪色的鱼夹被风从树梢吹散，雪纷纷扬扬，给人间带来某种和谐感，这和谐感正来自于纷纭之中。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有画面感？您再看下面这一段啊，他称麦子呢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如耀眼的黄金。他觉得人得有大地道德，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活在这片土地上，得像感谢自己的家一样，感谢我们的土地。所以读到这儿呢，相信您能够感受到韦岸对于土地、自然和万物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和爱。要说韦岸呢，是用文字去亲吻土地，那么接下来这位更直接，他干脆呢把家安在了土地上。当我们身边人呢都在算车贷、房贷、养娃要花多少钱的时候呢，25岁的张二东花了几千块钱在终南山租了个小破院，一住就是8年。他写的这一本《借山而居》，讲的就是这8年的故事。我觉得呢，张二东这个人他非常的有趣啊，他自己动手呢把破瓦房改成了小院子，在里边种菜养花，而且呢还给每一个小动物都起了名字，有会踩翻自己饭碗的呆头鹅，还有比狗还机灵的看门鹅群。这些鹅呢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啊，把所有的青菜都啄光了。二东呢还会和爸爸争论破旧的美，爸爸呢总觉得院子呢就该修得崭新崭新的，可二东觉得旧木头才有味道。我自己是非常赞同二东的这种审美的。二东呢已经跟您说得非常的明白了，他说若有隐之心，处处皆终南。我想这种态度呢不是逃跑，而是主动地选择了一种更充实的生活，在独处的时候品出每一天不一样的小确幸。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移到法国南部的阳光农庄。有一位英国人，他突然之间呢决定要扔下伦敦的热闹生活，而躲到法国乡下的小农舍里边，这一住就是1年。彼得梅尔写的这一本《普罗旺斯的1年》就记录了其间的好玩的事情。他在里边提到啊，冬天的时候，彼得会顶着刺骨的寒风去邻居家蹭饭，主人呢会端上自己做的比萨、野味馅饼、浸满酱汁的鸭肉，彼得会撑得吃到像木头一样的倒下，还嘴硬地说自己是为荣誉而战。普罗旺斯的夏天就更舒服了，你看甜瓜、桃子、新鲜的羊奶酪随便吃，就算是像买橄榄油啊、摘樱桃啊、找松露这样的一些小事儿，在普罗旺斯都成了特别有意思的大事儿。 在那里呢，彼得发现阳光是极好的镇静剂，时光悄无声息，如梦幻般流去，日子悠长舒缓，甚至有一些慵懒，生活如此快乐。我觉得可能全世界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已经感受到书当中的这样的一份美好，所以这本书呢，已经在全世界卖了600万册了，也让普罗旺斯成为了休闲日子的代名词。同样是寻找家园，普利策奖得主安妮·普鲁的《鸟之云》就多了一份开天辟地的野劲儿。他60多岁的时候呢，就因为在怀俄明州在天上看到了一朵像鸟的云，就决定在那一片640英亩的湿地草原上自己动手盖房子。这听起来是不是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盖房子呢并不简单，选地方难，找建材难，卡车呢还经常会把碎石头碾进到沟里边去，暴雨会把刚挖好的地基冲垮掉，邻居的奶牛呢还会总溜进工地里边来捣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安妮就像学徒一样得从头学起。她说挫折一大堆，但是她自己还挺乐呵的。累的时候呢，安妮就会坐在地上看风景，看河边400英尺高满是裂缝的古老悬崖，还有她仔细记录下来的各种各样的鸟儿。安妮呢，在这本书当中还讲了当地过去的人和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在琢磨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重新认识了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修行吧。最后这一位呢，他把修行过成了跟着四季走的平常日子。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80后的女生，她叫石洛。石洛辞去了上海的工作，搬到了四川海拔1500米高的山村里边。石洛写的这一本《我和琉璃的山居四季》，说的呢就是他和一个叫做琉璃的小羊在山里边住了4年的真实故事。石洛呢还会经常跟着村民去采山莓、挖野菜，当他吃沙洲饭的时候啊，老乡还会给石洛讲各种各样山里的规矩。石洛呢还把这些山居的日子呢画成了非常可爱的小漫画，我觉得呢这些漫画是既写实也充满了童真。这个孔童花呢就像白色的小鸽子，夏天夜里的这些小虫子啊就像举着灯笼在飞。邻居朱老板呢精明又热心，总会塞给石洛他自己家种的土豆。相信您看完了这些之后呢，就会明白这部得了平山自然博物图书奖的作品究竟动人在哪里。我想呢，这部作品它不美化隐居生活，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怎么样带着热情去过简单的日子，在自然和邻里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稳稳的生活节奏。其实呢，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五本书说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在土地、山林、四季里边重新发现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也让我们意识到日子也许不只是忙着赶路，更可以去抬头看看云，低头种种菜，认真过好每一刻的时光。好，本期的央视读书精选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见。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威力后知事丽妃惹怒汉景帝，
1: 朕总觉得备有芒刺。
2: 陛下，陛下，
3: 皇上是杀鸡给猴看。
4: 汉景帝一身戎装，要展示他这个乾纲独断、杀伐决断的帝王风范。
1: 朕今天决定废黜太子刘荣。
5: 陛下，
6: 无缘无故忽然废黜太子，
5: 天下难服。
0: 废黜太子引发朝野震动，景帝决心动用非常手段。
1: 朕是树欲静风不止，
7: 朕要找个狠人。
8: 原来您就是那位狠人。
4: 他是司马迁认为的第一酷吏，恐怕最终也会把目标指向废太子。
0: 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汉景帝啊，一共在位16年。他在位这16年啊，我们大体上给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前元、中元、后元。因为汉景帝当时他是没有年号的，这是我们后世啊，为了给他技术方便，加的这么一个年号。那么汉景帝继位的3年，我们知道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乌楚七国之乱，历经3个月，叛乱被平息。接下来的这4年啊，每年都干一件大事儿。在前元的4年，正式册立刘荣为太子。在前元的5年，正式的开始修建帝陵，也就是自己的阳陵。在前元的6年，废除了没有儿子的薄皇后。紧接着在前元第7年，他册立了新的皇后。你看这几件事情啊，都是大事儿，其实都牵扯各方利益，都要博弈，所以矛盾重重啊。那么接下来这一集啊，电视剧里边主要表现的就是汉景帝怎么废太子和册立新皇后这2件大事。
1: 李大人快请，太尉正等着您呢。
2: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3: 都平身吧。
2: 谢陛下圣恩。
3: 你们都知道朕病了一场，好些事儿都给耽搁了。今天开始恢复朝议，这阵子有什么要奏的报上来吧。
4: 那个江左大臣来了吗？
5: 臣在。
3: 朕问你啊，朕的那个陵造的怎么样了？
5: 禀陛下，阳陵工程顺利，地宫已造完，内外城已接近完工，迁至阳陵的人口1万户，每户发放10万钱的补贴，也能安居乐业了。只是
3: 有什么难处？
5: 按照旧制，天子与皇后的坟相邻，合营不合穴。只是由于后宫人事未定，微臣不知是否也要设计皇后的寝宫。
3: 这个事儿啊，朕看就按原来的礼制，
5: 目前先不动了。臣遵旨。
3: 还有什么要奏的？
6: 下臣有一事要奏。
7: 李奔，你说吧。
6: 陛下立太子已多时，薄皇后被废之后，皇后之位一直空着。下臣以为后宫无主，则礼仪荒疏，陛下应尽快册立一位皇后。上位列祖列宗皇太后，下位黎民百姓。

0: 陛下，朝廷多时有君无后，臣等也为此不安呐。
1: 那么，立奔，你说，你的意思是要立谁呢？
2: 陛下，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当今太子生母尚未入正位，甚不当。臣请速立丽贵妃为皇后。
1: 这是你该说的吗？
2: 臣此言代表百官意愿奏请陛下。
1: 百官？哦，你们还有一党？
2: 不不不不，卑臣曾与馆陶公主商议过此事，她的意见也和臣的一样啊。陛下，陛下，
1: 朕最恨外臣干预朕的家事。来人，
3: 陛下，
1: 将立奔交廷尉，以大不敬问罪。
4: 陛下，陛下，陛下，这是馆陶公主让臣说的呀。陛下，陛下，陛下。

0: 这电视剧一开始啊，汉景帝盛怒之下把一个九卿之一的大行令给叫廷尉治罪，立后立太子，这都属于天家事务，这事儿只有皇帝牵纲独断，外臣无权智慧，谁要但凡在这个问题上主动说话，那叫早死。为什么？因为一旦你说的这个话被皇帝采纳了，那无论是将来册封的皇后还是册立的太子，当然你就有了晕戴之功了，那你将来的话自然你就会得意，那你就会形成朋党，形成小圈子，所以这是皇帝最忌讳的事儿。当然这里边有个问题，这个大行令是个什么官？他管啥的？为什么他要说这事儿？这大行令是管民主事务的，在秦汉时期啊，特别是西汉初期，原来叫典客，到汉景帝中元六年的时候才改名大行令。而他进言的这个时间发生在哪一年呢？应该是汉景帝乾元六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事实上他应该准确的官名叫典客。就在这一年，汉景帝废除了无子的薄皇后，这薄皇后废了，当然他应该立一个新的呀。问题是你是外臣，按道理一般来说外臣不会干涉这个事，那这个呀是个很蹊跷的事儿。那电视剧里边啊给了个解释，说这个大行令名字叫立崩啊，你看姓立名崩，所以跟立即呀我们很容易联想，应该他们是一族的，也就是说这个立崩啊他是一个也算外戚。外戚干政在西汉是大忌讳，戚家当然对这个问题也极其警惕啊，虽然他事实上已经有外戚了，你看窦婴不是外戚吗？那没办法呀，他能容忍他母亲这一族的人干政，可他不能容忍接下来新外戚势力的出现。史书的记载是汉景帝盛怒之下直接就下令把他斩了杀了。那么这个大行令是受谁指使的呢？电视剧里边说了，是受长公主刘嫖他的指使。
1: 现在皇上有立后之意，大人何不在朝上奏请皇上早立皇后？
2: 微臣向皇上奏请立谁呢？
1: 当然是你们厉家的娘娘厉贵妃了。
0: 啊，我们看长公主刘嫖在电视剧里边真是翻云覆雨啊，她的确有能量。

0: 其实历史的真相呀更扎心，史书里边明确说谁干的，王美人，也就是王志，汉武帝的亲娘，她偷偷的去跟这个大行令做这事儿，说你呀赶紧去跟皇帝说一下，你看他迟迟不立皇后，赶紧让他立皇后。立谁呢？当然是立你们厉家的这个丽妃啊，太子的母亲啊。这个大行令一想，也许这是个机会，我脑子一热就去说了。所以我们说王志这个女人不简单呀，怎么表现她，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宋南宫去匈奴的使节回来了吗？
3: 现在已到雁门，他们说君臣单于隆重地举行了大婚之典，南宫被封立为胭脂，先前的隆庆公主列为妃妾。
2: 唉，好歹也有个伴儿了。可怜的南宫啊，
3: 这孩子也是为国家尽责。太后，您不必过于挂念。
2: 是啊，国家多难，这宫里头若个个都能像你这样识大体，哪里还会有那么多烦心的事儿？
3: 启禀太后，梁国内史韩国在宫外求见。
2: 让他在那儿候着。阿武，阿武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们这些做左右的难逃责任。
3: 你去就说太后深斥他们了。有些事身为内史的韩安国应该提醒小叔叔，不要让梁王因为小节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落下画饼。太后，您是这个意思吧？
2: 是啊，阿武虽立了大功，但也不能够居功自恃啊。哪能这么炫耀？你看看，我老太太这个垫子都做了10年了，她呢，什么都是用金线缝的，皇上也不能这样啊。哼，她可好，听说连夜壶都是金的，不知惜福啊。
3: 你去把太后这些话转给韩大夫，快去吧。
4: 那
3: 太后，您平生清廉简朴，
2: 行了，
3: 一举一动都是臣妾的楷模。
2: 唉，我真担心刘武啊。
5: 我要见皇上，我要见皇上。
6: 娘娘，皇上正在气头上呢。
5: 他怎么能如此对我？他怎么能如此对我哥哥？快，快去找太傅，快去呀！
7: 是你让大行向皇上奏请册立皇后的事吗？
5: 我已3年没见过李奔。
7: 他事先没跟你商量过？
5: 从来没有。皇上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呀？本来也是哥哥该做的事情。太傅，你要帮他说说话，你是太子的师父，又是皇上的亲戚。太傅，
7: 娘娘要沉住气。我看目前皇上根本就没有册立皇后的意思，连周太尉都猜错了。这事儿现在最好别提为妙。
5: 皇上是杀鸡给猴看，你说他究竟安的什么心啊？
7: 娘娘。娘娘千万别着急，还是要先看看皇上的真意何在。不管怎么说，您的儿子现在已 经是太子了。

0: 以子贵，您急什么呢？
1: 那你能不能和太后说说？
0: 该说的时候，臣会去说。不过目前还不是时机。丞相估计这个事儿会如何收场呢？
2: 近来皇上天天都在找人谈话。
0: 找人？找什么人？
2: 都是不在漩涡中心的人，卫尉直不疑，中郎将智都，刚刚又召见了中尉魏婉。
0: 皇上在这个时候找这些人密谈，绝不是无关紧要啊。那个智都是一个有名的酷吏，他在济南任过太守，他整治的那些皇亲国戚们见了他腿都打颤。
2: 这个智都是傲慢得很呐。
0: 皇上是在故意的回避我们。
3: 魏婉，几年没有见你，你大变样了。
4: 我修了修须发，
3: 朕要重用你。七国之乱中，你出了好主意，朕欣赏你能文又能武啊。这段时间里，北军的训练怎么样？
4: 陛下不在京城期间，北军按照太尉的指令，重点维护京师的治安，训练比往常少一些。
5: 你知道朕今天为什么邀你同乘一车吗？
4: 回陛下，臣是江南一介寒儒，陛下擢选为中尉，臣下实在不知其中缘由。
5: 先帝跟朕提起过你，但朕没和你说过什么话。哎，有一件事情朕一直弄不明白。当年朕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宴请大臣，人人都来了，唯独你不到。你这么大架子，
4: 臣当时是个小吏，待诏侍候的也是先帝。
5: 停车，把朕给魏婉备下那个东西拿上来。这把剑赐予你了。
4: 陛下有所不知，先帝也曾赏赐给臣六把剑，因此臣不敢再接受陛下的赏赐。
5: 哎，现在朝中大臣们都喜欢把皇帝赐予的剑什么的
6: 拿去换房子换地，
5: 先帝赐给你的六把剑你都还保存着？
4: 臣都静存着。
6: 哎，启魏婉家。
7: 得得，

0: 先帝赏赐的六把宝剑，臣视作镇宅之宝，除了定期擦拭，从未敢示人。魏婉，你让朕大为感慨了，大为感慨了。你是忠心不二。 虽然七国之乱算是平定了，但朕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1: 陛下，
0: 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儿。正因为。

0: 有些人暗地里忙着串联结党找靠山，所以朕总觉得备有芒刺，不得不防。朕今天的这把剑你得收下，你是北军的统领，京师的禁卫，现在是非常时期。今天朕特意邀你同乘一车，朕给你的这把剑你要握在手里，不要挂在墙上。
1: 魏婉这个人啊，早期啊呢他做过河间王的太傅，吴楚七国之乱起来以后呢，他以河间王的太傅的身份领兵参与平叛，因功被封了一个侯，建陵侯。我们看电视剧里边表现了个桥段，说汉景帝遇到他了，赏赐他一把剑，宝剑。结果魏婉说呀，先帝已经赏赐了我六把剑了，一直都在呢，我也没用，我也没把它倒腾出去，逃换点钱啥的没有。好多人可能会很好奇，说皇帝御赐的宝剑，你咋说卖就卖呀？那当然，我们说这事儿要放在传统社会的后期，像明清时期，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儿。你要真这么干了，被人举报了，估计得杀头。但是在汉代那个年代，还真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那个时代，说皇帝给的东西、赏赐的东西变卖是家常便饭，皇帝也不以为物。但是没想到魏婉呢，没这么干。说汉景帝也不可理解，说你六把都在吗？啊，都在呢。后来说去看看去，结果一看还真的都在呢。这个事情很有意思，这反映了魏婉这个人他的人品特点。我们接下来讲一件事情。说呀，汉景帝刘启当年为太子的时候，听说魏婉这个人人品好，结果就想结交他，他说请他过来联络一下感情，结果魏婉拒绝跟太子套近乎。所以后来汉文帝就专门跟太子刘启说过，说呀，魏婉是长者善遇之，就他是个厚道人，你以后好好的对待他。所以汉景帝为帝以后对魏婉自然就高看一眼呀。结果平定乌楚七国之乱以后呀，魏婉被任命为中尉啊，就负责长安的这警备啊、治安呀，这是个很重要的角色呀。你知道魏婉这个人史书上怎么说他？四个字，从警无他。什么意思？就是厚道，就是人品啊极其纯粹的这么一个人。有人说这样的人他做官怎么样呀？史书上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然自出宦以至相，终无可言。从入仕为官开始一直到做了丞相，没啥可说的，也没干什么出彩的事儿，干的都是常规的事物。哎，所以说日以谨令，就是每天小心谨慎的这么个人，就人品好。说人品好能当饭吃？哎，你知道在文景之治那个特殊的时代，人品好就能当饭吃。说魏婉这么一个从警无他，没干过任何出彩的事情的人物，为什么在文景之治时期得到两代明君的高度推崇呢？我们说这其实与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有关。文景之治最典型的，大家熟悉的就是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因为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就是不希望官员们多折腾，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休养生息，才能够呢国家慢慢的恢复元气。所以大家知道黄老之术

0: 官员的典范，叫萧规曹随。既然前有车，咱后边就送的辙，绝不出圈，这就是那个年代为官的标杆，这就是文景之治时候高度推崇的人。当然对这么一个人，我们今天的人不好理解，所以你看电视剧里边啊，编剧就不断的给他加戏。哎，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呀，他主动给周亚夫献计，到后边好多事儿，我们知道其实都不是魏婉干的，甚至我们看电视剧都要把魏婉表现成一个儒者。但是我们说这其实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一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参见长公主。
2: 按规矩，诸侯的礼我不能收，可是这是弟弟送的，做姐姐的我就收下了。哎，早听说韩内史是梁国的大将，立过战功，可是像您这样睿智之人，怎么就不知道劝劝我弟弟，不要总惹太后和皇上生气？
1: 公主，您和梁王是姐弟，当知梁王是个忠孝之人，太后怎么能听信小人之言，怀疑梁王的忠孝？这次吴楚七国叛乱，函谷关以东都是诸侯的叛军，梁王对臣说粉身碎骨也要为太后皇上分忧，日日亲临前线，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是箭伤，叛军不能长驱函谷关最后灭亡，梁王是有大功的，太后岂能听信小人之言，以小节来苛责梁王？但也难怪，梁王的父亲和哥哥都是皇帝，他已经习惯了讲排场，再说车马仪仗都是皇上赐的，他在外面炫耀无外是告诉别人太后和皇上爱他，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唉，这次我以梁王内史的身份来京，皇上太后竟然不见我，梁王知道后成天掉泪，饮食俱废。
2: 你说的有道理。
3: 哎，顺铎，
4: 奴才在。
3: 今天廷议改的宣誓，除三公九卿宗室以外，其他人不要来。
4: 奴才领旨。

0: 哎，好，将士们辛苦了，
1: 陛下圣安。
0: 你们都是北军调来的吧？
2: 回陛下，我们都是从北军奉调入宫，来加强宫中的警卫。
0: 好，那你们都是参加过平乱的了。
2: 回陛下，这次奉调入宫的军士是中尉大人亲自选拔，曾跟随魏婉大人在下一支战中立过军功。
0: 好，好，好，好，
3: 给陛下请安。
0: 啊，魏大人，你是胄甲在身，军礼从事。
3: 回陛下，臣下夜来一直在此值守，所以，
0: 哎，你这身胄甲借给朕穿穿怎么样？
3: 陛下，
0: 怎么不够格？
3: 不不不，陛下当然可穿，只是臣怕污染冷体。
0: 来来，脱下来，脱下来。哎，这帽子小了，不在乎。
4: 我要去见皇上，我要告诉他，梁王对他还是一片忠心呢。韩大夫，你回去转告梁王，你说我见他是爱他，我不见他也是爱。

0: 爱他，你告诉他，得富贵易，居富贵难呐、啊。你看看我老太太，每天也不过是三两小米粥，几碟咸菜。
1: 母后，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和咸菜有什么关系？韩大夫

0: 母后，朕立奔为了让她妹妹当上皇后，竟血口喷人，是说我让她讲的。这一家子没一个好东西，您老人家眼里可得分清好赖人呐。
1: 哪些人呢？
0: 哎呀，您想我哪能让丽妃当皇后呢？皇上怒斥丽奔的时候就指出来了，他们丽家周围是有一党的。
1: 这话未免也太过分了，他只是聪明在外吧。
0: 照我看，这当然不是因为丽妃有多大本事，反倒是因为她的浅薄无能。您看她长得个聪明样，其实啊笨得厉害。可就是因为这样，那些朝廷外臣们才觉得这傻瓜好被操纵控制，所以啊他们都希望拥戴丽妃为后。皇上之所以当庭问罪大刑，恐怕就是察觉出这后头有阴谋。母后，这回咱们可千万千万不能糊涂，您无论如何这回您得站在皇上的一边。娘，您可得记住了。
1: 唉，这什么时候才能过个清静日子？
2: 皇上驾到。
3: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朕今天也是昼驾之事，起来吧。
3: 谢陛下。
4: 今天朕有几个决定要跟你们说一说，议一下。在座的有些人恐怕至今还在想朕册立皇后一事。朕今天再说一遍，这个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还有，朕今天决定废黜太子刘荣。

0: 陛下，您要废除太子，臣以为要慎重。
1: 说说，
0: 陛下暂不立皇后，臣等能理解，因为立谁为后，祖制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立太子则不然。我汉家一向立长子，刘荣正是陛下的长子，他本人又没什么过错，即使他母亲丽妃有错，惩办他母亲即可，不宜牵扯到太子身上。
1: 太尉说完了吗？
0: 臣说完了。
1: 还有谁要说的？太傅也是要为他的学生说话。
2: 立储乃国家大政，与臣讲话是为国不为私。
1: 继续说吧。
2: 谢陛下。高祖皇帝当年也想废太子改立储君，后来考虑也权衡利害，收回了成命。愚臣想高祖皇帝思虑万全，那也正是陛下所当思虑的。太子刘荣聪明仁孝，愚臣对他深为相知，感同身受。陛下无缘无

0: 故忽然废黜太子，天下难服。
1: 那么究竟是天下不服，还是太傅不服？是的，当年高祖也曾想废黜太子，但是由于吕氏一门的势力，无可奈何，收回了成命，结果弄得汉室天下差一点换成了吕姓。这是不太远的事，太傅怎么忘了？
2: 陛下，当年高祖行白马与天下盟誓，楚军必须力长力敌，臣的父亲当年正是以祖制而讨伐吕氏叛党。
1: 是的，是的，你的父亲周勃曾为大汉朝廷立过大功，你不说朕也不会忘记。但朕今天要问的是，这个天下还是不是朕的天下？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当然是您的天下。
1: 好好，既然朕说话算数，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决定呢？要是朕说话不算数，那么天底下又是谁说话能够算数呢？
2: 臣万死不敢怀疑陛下的权力。
3: 陛下圣明。
1: 好，
4: 既然朕说话还算数，
1: 那么就这么定了。还有一件事，周亚夫，大家都知道你位高望重，你确实也是位高望重。从今天起，你就改任丞相。
2: 谢圣上隆恩。
1: 陶青，
5: 臣在。
1: 你做丞相很久了，身体也不好，也该休息休息了。
5: 谢陛下。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大汉军队的事儿，朕自己先管他几天。
6: 乾元七年，汉景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废黜了太子刘荣，免去了陶青的丞相一职，改由周亚夫继任，但削去其兵权，并撤销了太尉一职。
7: 我们看这段剧情，汉景帝一身戎装，杀气腾腾地上了朝了。当然，史书上这一段他是不是穿着戎装上朝来决定废太子的，这史书没记载。那么汉景帝想废太子，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一个打扮？这事儿很难吗？当然很难。废一个太子不是说废就能废的。咱们往前倒一倒，你想一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刘邦那是什么人啊？开国帝王啊，他看不上刘盈，哎，觉得吕后生的刘盈啊有点懦弱，而他喜欢刘如意，就是戚夫人生的那孩子，再加上戚夫人的枕边风一吹，刘邦就动摇了，想换太子。他去找周昌，完周昌是功臣的代表呀，说我想换太子，你觉得行吗？支持吗？周昌是个磕巴，一听说要换太子，急得更磕巴了。臣七七知其不可，我觉得绝不行，绝不行。这既然功臣们这帮人啊反对，他就琢磨得找一个 能够给自己跟宫城之间做沟通的这么一个桥梁。哎，他就看上了当时的苏松通。结果苏松通一听啊，脖子一梗，说你要想换太子，你先把我杀了。把刘邦给他整得一愣一愣的。那么苏松通这个人，司马迁评价他是什么？道不威仪，是似乎是个没有太大原则性的，是个见风使舵的这么一个滑头。怎么一个滑头，这突然之间要跟人玩命，把身家性命赌上，也不许换太子。那他就意识到了这个事儿问题大了。哎，他就知道不可能了。哎，其实我们客观的来冷静的分析一下，刘邦为什么不先刚独断？既然这么多人反对换太子，即便换了太子，那刘如意能坐得稳江山吗？刘邦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不要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儿，非要干注定就是悲剧。所以你看，刘邦到了最后也不能换太子，但汉景帝就干了。那当然，汉景帝这么做有没有人支持？当然有了，至少窦太后支持，因为你不废这个太子，那他的小儿子就没有任何可能做太子嘛。长公主刘嫖也是支持呀，为啥？你不废刘荣，那自己的阿娇的夫君那刘彻怎么才能做太子呢？所以他俩支持，所以汉景帝废太子这事儿就成了。当然成是成了，接下来你知道这个位置那就引起更多的人，那就蠢蠢欲动了。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6: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7: 最近朝廷内风云突变，形势已急转直下，皇上的注意力好像转向了丽妃和太子小集团，重点已经不在大王身上了。听说皇上斩了丽奔之后，近日又要举行新的廷议。以臣的观察，皇上的动作似乎并没有完。从长公主那里听到的口气，太后与皇上此次完全站在一边，这就意味着近期朝政还将有大的动荡。以臣之见，大王应当借此机会联络朝中相好的大臣，支持皇上可能采取的行动，借力打力，一举铲除那些总把视线盯在大王身上的政敌，以求实现大王心中的抱负。

0: 韩大人。
1: 哟，王娘娘的弟弟田郎官呐、啊来来来，请哦，请
0: 哎，
1: 怎么又要请本官耍球？
0: 那又何尝不可呢？上次伺候韩大人的女孩们一直还念叨着大人呢。
1: 哎呦，
0: 你忘记了吗？可见大人不仅有军政之才，三寸不烂之舌，也有讨女人喜欢的雄健体魄。
1: 哎呀，在这个节骨眼上，田郎官来此不光是为了看球交朋友吧？
0: 在这个节骨眼上，韩内史也不会不需要朋友吧？
1: 哦，田郎官洞察一切呀。
0: 韩内史不也心知肚明？
1: 哦，哎呀，京都这个场子大，我是两眼一摸黑呀。
0: 这两眼一摸黑呀，有梁王那盏大灯照着，你说哪里还照不亮呢？
1: 那也只是照得见人家，照不见自己。现在正当京城中风云多变，那也是多亏了你们家的王娘娘，要不这皇上也不能原谅了梁王啊。
0: 得了，
1: 这我还没谢您呢。
0: 哎，还是韩大人能干啊。这皇上跟老太太对韩大人可是褒奖有加。
1: 真的？那这么说来，今天我该请客呀。
0: 您这客请定了。
1: 那好，别愣着，万寿温泉咱们沐浴去。走
0: 那小弟领情了。来，大人请。
1: 走
0: 请。
1: 沐浴去。

0: 你怎么来了？
1: 荣哥哥要走，你怎么也不跟弟弟打声招呼？我这刚刚才听说的。父皇现世，让我赴临江继承王位。我想和娘多说会话的时间都没有。
0: 哥哥，不要难过，弟弟早晚也得去当胶东王的，到那时候，我一定去看哥哥。
1: 等我走了以后，你多和其他哥哥们玩吧。哦，对了。
0: 那一卷七发检测，我给你留在了书房，有人会转给你的。我赶来就是要和你说这件事儿的，哥哥，你到了临江，如若心中不畅，你就多想想七发中说的"顿顿浑浑，状如奔马，混混沌沌，声如擂鼓"吧。

0: 朕那天把话都说到那份上，可是丽妃的弟弟丽卿，他还要上书，隶属朕的不是，他非得把朕说成是昏君一类。好，朕奉陪到底吧。 朕是树欲静风不止，你立即
1: 将丽卿
0: 押署问罪，是与他姐姐。

0: 在我看来，你不是办这个事的合适人选。朕不想勉强你。这样吧，你先回去养养身子。朕另行任命中尉。
1: 朕要找个狠人。

0: 小人之都，奉圣上之命前来接管中卫署。
1: 好，魏晚恭候多时了，中尉请就坐。原来您就是那位狠人。
0: 魏大人，本官初到此任，拜托您老关照提携，您不会只留给我一张空案吧？
1: 难道皇上没交代你要做什么吗？
0: 皇上虽有口谕，但相关公务还请大人能协助配合啊。
1: 中尉之责，守在带兵，现汉军精锐尽在北营，老夫谢差为带走一兵一卒，中尉只管前往点查就是了。
0: 我听说京城之内有许多同情立妃者，以反对废皇太子之事而滋事，致使城内治安混乱，有这事吗？
1: 哈，目前尚无大事，久闻您别号苍鹰，刑法不避权贵，皇上用人之际，您好好干吧。
2: 来人，
3: 小吏在。
4: 罪人沥青
0: 现押在何处？
3: 罪犯沥青现押在死牢。
0: 去把他带到这里来，此案本官要亲理。
3: 遵命。
5: 为了丽妃，员工，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老夫我哪知道啊！
5: 听说皇上最近龙体欠安，
3: 休要乱说。
6: 各位大人，实在抱歉，今日魏姬侯偶染风寒，不便与大家见面，请各位打道回府吧。
7: 这打道回府。
8: 我们看电视剧的这一集啊，中间汉景帝呢专门赐了魏婉一把剑，而且希望他把这把剑用起来。
9: 这把剑赐予你了，你要握在手里，不要挂在墙上。
8: 这个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接下来汉景帝就把魏婉任命为中尉。中尉大家知道是负责掌管北军和京城治安的。在京城的治安主要负责干什么呢？就是弹劾震慑朝中的权贵和不法之徒。魏婉从警无他的一个厚道人，他怎么适合做这个呢？所以汉景帝马上决定换人。换谁做中尉呢？换制都。制都是史记酷吏列传中的第一位，换句话说，他是司马迁认为的第一酷吏，所以有个绰号叫苍鹰。为什么呢？不避权贵。今天话来说，就是制都最擅长的是什么？专制各种不服。所以汉景帝把这么一个狠人放在中尉这个位置上，他要对

0: 们体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
1: 那狮子至少有1.8米长，像这样冲出去，跃出的距离会相当远。
0: 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
1: 他们不擅长长距离奔跑，而是以短距离高速爆发著称。
0: 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
2: 看，冲我们来了，快看他的嘴，你看张得多大。
0: 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3: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南非是一个充满野性的世界，这里有地球上最大最残暴的掠食动物之一非洲狮。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
1: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0: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深入狮子的地盘，我们要做一系列试验，以了解更多这些猎手的食肉本性。他们的咆哮声有点让人不安。非洲，世界上最粗犷的地方之一，也是人们已知的最危险的几种掠食动物的家园。我们将在这里和野生非洲狮来一次亲密接触。一起探险的还有大型猫科动物专家斯科特·洛普。哎，斯科特，谢谢你。
2: 不客气。
0: 我们要一起做一系列试验，以了解是什么让狮子的狩猎如此高效。为了尽可能靠近狮子，斯科特和我将会进入掠食动物保护罩内。它是一个聚碳酸酯箱子，工作人员会把它放在狮子的主要活动区域。我们不想只用望远镜或者长焦镜头来观察非洲狮，掠食动物保护罩能让我们近距离接触致命的狮子。在咫尺之内观察它们在姿态、大小以及狩猎行为上的细微差别。这个保护罩设计了一些特殊的圆孔，可以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拍摄这些危险的掠食者。唯一的缺点是，这些圆孔也可能成为那些大猫爪子的入口。在伺机而动的猛兽包围中，不小心就会导致严重的伤害。我们的第一个试验要研究狮子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特性之一，即跳跃时的爆发力。为了能在非洲平原上扑倒猎物，这些大猫能从地上高高跃起。这种技能让它们成了有效的猎手，因为它们能避开猎物的防御反应，比如九米高

0: 长颈鹿的致命踢打。为了做这个实验，我和斯科特在这棵树上挂了一大块肉，我们会把它拉起来，看狮子们能跳多高。狮子是伪装高手，尽管我们的追踪者瞪大了眼睛，也没有发现隐藏在草丛里的狮子，直到它离我们只有几米远才看到。所以工作人员迅速设置好试验装备，因为我们一离开卡车就完全暴露在外了，我们随时都可能受到攻击。
1: 他们一看到肉，我就把肉拉起来。现在有两头狮子来了，
2: 就在我们前面。
1: 一二三，那块后腿肉就在那儿，他们非常感兴趣。
0: 狮子也看到了我们，他看到了架在树上的摄像机。
1: 钓狮子，我想他们肯定觉得有陷阱，很多狮子都遭遇过陷阱。哦，来了一头，看他跳不跳，让他上钩。哦，他在爬树，他站起来至少有两米高。
0: 他们显然能闻到树上的美味。
1: 没错，
0: 这头狮子以前可能从没见过挂在树上的猎物。天啊，这群雄狮被称为同盟，但是彼此之间会为了食物激烈争斗。不过只有当另一群狮子想来分一杯羹的时候，他们才会誓死搏斗。我们预计狮子能跳起来，但不会超过三米。当然他们也许会让我们吃惊的。哦，没错，我想正因为这一点，在一群非洲狮周围下才会这么恐怖。
1: 两分钟前他还躺在那儿睡觉，结果一跃就咬住了。
0: 又来了两头，他们看到这边的骚动，看看他们会怎么做。
1: 他在观察。
0: 狮子用他们强有力的后腿跳到比自己大的猎物背上，然后咬断他们的脊柱或者撕裂他们的气管，把他们杀死。
1: 这个距离对他没问题。
0: 是的，
1: 快看，
0: 我认为他能跳更高。现在他在观察，他想要那个食物。是什么让他们跳这样高呢？
1: 他们是伏击性猎手，所有的力量都来自后腿。
0: 狮子的肌肉有不可思议的爆发力，他们的体内有能快速收缩的肌肉纤维，这让他们成为爆发性猎手，能在一瞬间让自己跳到几米高的空中。
1: 你可以算一下，那狮子至少有1.8米长，加上伸出去的爪子大概有2.4米长，像这样冲出去跃出的距离会相当远。
0: 目前的结果让我们非常震撼，但我们很想看看加大奖励后狮子是否能跳更高。试验的下一步是把一整只动物的尸体挂在树上，

0: 没动过的动物尸体就在头顶上荡来荡去。我们在想，是不是保护罩让这些大猫止步不前？
1: 他们会以最低的风险获取猎物，如果猎物想逃跑或者挣扎上树的话，那就很难抓到，受伤的风险会增加，要么被脚伤到，要么被压到。这就是送给他们的，所以不会跑掉，他们会坐在这里看着，直到能安全地得到为止。
0: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可能干扰了试验，所以决定退出他们的视线。我们需要靠近卡车，并迅速移动这个300多公斤的保护罩。狮子就在附近，在卡车外面，意味着我们

成为他们的猎物。也许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些掠食动物掠其捕食的纯天然画面，这些200多公斤的狮子跳起来就像家猫一样灵活，但它们每平方厘米的咬合力高达63公斤，当它们咬住猎物时，要它们松口就只能靠运气了。保护罩搬走之后，我们看到它们的一种新战术。这些狮子现在开始爬树，它们有一个技能，就是会吃别的掠食动物剩下的食物。不到一个小时，动物尸体已经所剩无几，疯狂盛宴渐趋平静。他们吃饱了，但并不准备离开剩余的食物。

0: 狮子集体捕猎，却不能平等进食。
1: 狮子的社会结构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
0: 几头年轻雄狮被动物尸体的气味吸引前来，他们之间似乎还没建立等级。
2: 他们会算计谁可以拿最大的那块，谁能吃得最多。
0: 体型最大的狮子试图确立支配地位，但其他雄狮并不畏惧，开始争抢食物。
2: 如果等级已经确立，肯定会是大雄狮先吃。
0: 躲在远处的狮子也终于靠近，战战兢兢地在外围寻找机会。
2: 他尽量在显得很放松，但他肯定吃不到好的部位。
0: 而在此期间，狮子始终把身边的研究人员看作是一种威胁，不断发出攻击。
3: 真吓人，
2: 快挨到我的脸了。
0: 一头雄狮闯入农场，给当地造成严重威胁。在极其有限的迁移时间内，研究人员要完成一系列检查。
2: 当他扑倒水牛或是羚羊时，仅靠重量就能把他们拖倒，何况他还会伸出巨大的尖牙。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4: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我们在这片开阔的平原追踪一群年轻好斗的雄狮。现在，我们用动物尸体作为免费食物来引诱它们。我们会在保护罩内近距离观察疯狂盛宴，这样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野生狮群的社会行为和等级制度。狮子的社会结构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它们集体狩猎，群居生活。我想知道的是，这些大猫在进食的时候，等级制度的角色有多重要。我还想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说句实在话，我现在开始紧张了。在这里，对食物的争夺异常激烈，尤其是体型庞大的雄狮，它们一顿能吃掉将近35公斤肉。但单纯为了生存，每头狮子一天只需要不到7公斤的肉。动物尸体只有这么大，我们预计大些的雄狮会为了表明地位而吃。

0: 吃的更多。我们能听到远处狮群的声音，他们就在那边，可能很快就能闻到气味了。狮子的嗅觉异常灵敏，这要归功于他们上颚一个叫离鼻器的特殊嗅觉器官，这让他们在几百米以外就能辨认出猎物。这些狮子已经闻到了动物尸体的味道，但他们动作迟缓，因为正午的炎热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活动能力。通常这种免费午餐很快就会被吃掉，但非洲异常炎热，狮子一天要花大约12个小时休息，他们喜欢在晚上狩猎。事实上，我们只闻其声却看不到它们，让我们俩都很不安。来了一头雄狮，好像是头大雄狮。保护罩对狮子来说是个外来物体，所以它们小心翼翼地向动物尸体靠近。斯科特，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1: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是一群年轻的雄狮，这是争夺地位的测试，所以他们会检验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吃，以表明自己是最大的。他们会算计谁可以拿最大的那块，谁能吃得最多。
0: 狮群中最大的雄狮第一个到来，因为他试图在狮群中确立支配地位。
1: 是的，克里斯，我这边就有一头。嘿，兄弟，猎物在那儿，猎物在那边。
0: 但他们没有打架，而是两头大雄狮一起吃。如果是两个敌对狮群，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我们边上就有一头。
1: 你怎么样，克里斯？
0: 我正在看右边这头。我虽然在笑，但其实很紧张。我们可能在最危险的地方了，身边一群雄狮正准备进食。我有点不自在，尽量不让动作太快，也不和他们有太多目光接触。我们看到的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是闯入者，而且狮子知道。老天啊，这具尸体很大，但根本不够所有狮子吃的。狮子会竭尽全力保护食物资源，必要时会争斗。是否必要，主要取决于威胁离猎物有多近。我们此时是离得最近了。这些狮子边看着猎物边盯着我们，希望保护罩挺得住。我们放了动物尸体在狮子捕猎区的中心，以便近距离观察它们。狮子们没多久就闻到了这堆鲜肉的气味。现在我们发现自己位于疯狂盛宴的中心，就跟尖牙利爪近在咫尺。他们扑到对方身上时，大地都在震动，这声音真刺耳。从哪里发出来的？
1: 大型猫科动物，像狮子、老虎这些大家伙，喉咙里有特殊的骨头，能让他们发出咆哮声。他们不能发出咕噜声，但可以咆哮。我不知道是自己心跳真的很快，还是被咆哮声吓的。
0: 这些特殊骨头叫舌骨，大约在他们2岁的时候发育完成，让他们具有通过咆哮声进行交流的能力。
1: 我们开始感受到那种疯狂了，看来他们都已经尝到血腥味了。
0: 弱小的不敢斗争的雄狮被迫在远处等待，等级秩序中排位最高的狮子先吃。通常棕毛颜色最深的狮子统治着狮群，它的睾丸激素水平

0: 比其他雄狮要高，攻击性也较强，所以它在进食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
1: 在这次试验中，这头狮子是最后过来的，看来它经常受欺负，浑身都是伤疤，脸上身上都是伤疤，这么说吧，它的全身都是抓痕。毫无疑问，他们是有等级的，不过现在是个过渡阶段，因为如果等级已经确立，那么肯定会是大雄狮先知，但这些家伙都扑了过去。
0: 他们都不乐意分享，

0: 我们被狮子包围着。这种咆哮声很可怕，非常可怕。
1: 看出来了，
0: 我的手在抖，
1: 很正常。
0: 你们看得到吗？这群好斗的雄狮随时都可能从所有角度攻击我们。真吓人，
1: 快挨到我的脸了。
0: 在大狮子观察我们的时候，其他几头狮子偷偷溜到猎物旁假装睡觉，这种顺从的姿态让他们有机会吃到食物。还没有在狮群中确立地位的小狮子能否吃到，就全看运气了。看这些家伙进食，感觉很震撼。你能听到骨头嘎嘎作响，皮肉撕裂的声音，而且味道也不是太好闻。在我们眼里，狮子看起来都差不多，在他们眼里，在统治地位上，他们之间差距却非常大。
1: 克里斯，右边这家伙很老实，每次我们谈到他，他都会看着我。但你注意到了吗？他尽量在显得很放松，目的是想弄一块好肉。但其他狮子不让，他只能舔舔尸体的头。要说给他留点什么，也没有什么肉了。
0: 没错，
1: 他们会把头咬碎，也许能吃到里面的脑髓或者脸上的肉，但他肯定吃不到好的部位。
0: 狮子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相互之间姿态的改变。进食期间，他们会用面部表情、咆哮、低吼或者相互击打来确立在狮群中的地位。狮子继续吞食着尸体，直到夜晚降临。我们要离开保护罩，工作人员就得开着卡车把狮子们吓走。我们直到狮子走远了才检查他们吃剩下的东西。这就是剩下的，你看，斯科特，全被撕开了。
1: 他们吃了很多，没剩什么了。
0: 他们吃得真干净，他们的牙齿怎么能把肉吃得这么干净？真不可思议，他们不能浪费，得全部吃掉吧。
1: 克里斯，这叫适者生存，最大最强壮的第一个吃，他是吃的最多的，并且控制整个进食节奏。他就是那个幸存者，
0: 特别注意我们的那头，我觉得他好像更需要食物，可是他总是被欺负，眼睛都被抓伤了，身体也有伤痕，可他什么都没吃到。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这个地区的农民说，有一头惹麻烦的狮子，他发现偷猎当地农场的牲畜比自己正常狩猎轻松多了。我们的任务是找到这头大狮子，让它平静地离开。越来越多的狮子冒险进入农场并杀死牲畜，在村子里造成恐慌。这里就是那头问题狮子出没的区域，我们要找到他，然后给他打麻醉，这样我们就能进行迁移了。搜寻一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了那头惹麻烦的狮子，我们要尽量靠近他，而不引起他的注意。即使我们的飞镖射中了他，他仍然可能发动攻击。麻醉剂作用于狮子的中枢神经系统，让它在麻醉过程中不能活动，同时维持重要的生命体征。把狮子麻醉之后，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转移它，之后麻醉效果就会消失。 我们穿过一条河，迅速朝30多公里外的一个国家公园开去，那里才是更适合这头雄狮的家。麻醉效果很快就会消失，放下狮子后，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给它做检查。是什么让他们成为完美的猎手？
1: 你看看这些巨大的前肢，感觉一下，肌肉很结实，它还有一些反射，碰它时耳朵会动一下。它没有完全失去知觉，所以要快点。看看这些粗壮的前肢，看它的爪子。
0: 哦，是的，
1: 老天，你看看这爪子多锋利，要是被他们抓住，你肯定是跑不掉的。他们就是这样抓猎物的，他们的前肢很重，像棍子一样，他们捕猎时就是挥舞着前肢扑向猎物。
0: 不是每天都有机会为一头狮子体检的。哇，
1: 当它的爪子伸展开始，
0: 跟我的手一样大。
1: 对，至少和你的手一样大。你看它们的后腿有多少肌肉来推动，一旦被它们的爪子抓住，你就完了。你帮我把这里压住，这样就能看到它的犬牙，这是致命的武器。
0: 哇，
1: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接近这些牙齿。这头狮子大概有220公斤重，当它扑倒水牛或是羚羊时，仅靠重量就能把它们拖倒，何况它还会利用巨大的尖牙给它们致命一击。
0: 它们的尾巴也像其他猫科动物的尾巴一样掌握平衡吗？
1: 它们不擅长长距离奔跑，而是以短距离高速爆发著称，所以尾巴的最大作用是表达情绪。如果尾巴垂下，表示一切都没问题；摇尾巴或是轻轻甩的时候，就说明你有麻烦了。他要抬头了，我们快走吧。
0: 好的，
1: 走吧。

0: 面对荤素搭配的食物，非洲狮迅速做出选择。
1: 面包不好吃，肉好吃。
0: 这头母狮被变质的腐肉吸引，可新鲜肉却近在咫尺。
1: 狮子拿肉的顺序是以方便为标准的，位置对他们来说很关键。
0: 快速识别猎物对狮子的生存至为关键，谁会成为他们的首个攻击目标？
1: 他进攻了黑斑羚。
2: 他们的爪子像鱼钩一样嵌进油猪模型。
0: 被拖走的模型不是预想中的食物，狮子去而复返，锁定了保护罩里的研究人员。
1: 这可能是我的头离狮子的血盆大口最近的一次。
3: 哇，天哪，看那些牙齿。
0: 夜色中充沛的体能使狮子的猎杀天性彻底释放。
1: 听他们的低吼声，他们的咆哮声，太吓人了，就在你旁边。
0: 食物诱饵很快被抢夺一空，而狮群似乎并不打算离开。
1: 他们能看到我们，我们却看不到他们，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今天的试验，我们要证明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提供不同食物时，他们会表现出喜好。我们准备了不同的食物，前面这排都是些

0: 当非洲炙热的阳光从头顶直射时，四周狮子的咆哮声显得更大声了。
1: 他们闻到气味了，看他们怎么做。母狮闻了闻面包，好吧，不好吃，肉好吃，而且新鲜的好过变质的。
2: 先闻面包，有意思。
1: 面包不好吃。
2: 玉米也不是他要吃的，对我们的食物完全不感兴趣。好吧，
1: 他找到腐肉了。雄狮尝了一口面包，
2: 他们不喜欢玉米。
1: 对，他不想尝玉米了。
2: 谷物棒
1: 不喜欢，如果他碰到这头正在吃肉的母狮，他会发飙的。注意看，看他闻到了这块新鲜肉的味道，我估计他会来抢。来了，母狮的反应不是很强烈。
0: 尽管这头大雄狮比母狮更强壮，攻击性更强，但是母狮会为了它的食物跟雄狮进行殊死搏斗。
1: 这太神奇了，克里斯。
2: 所以你看，他们是先吃新鲜的生肉，我们看到有一头母狮先来拿到那块肉，有另一头拿到那块腐肉，就趴在我们眼皮底下吃了起来。然后来了一头雄狮，他拿到另外一块新鲜肉。
1: 狮子拿肉的顺序是以方便为标准的，他们总会先拿离自己最近的那块，所以位置对他们来说很关键。
2: 现在我们看他们是不是会拿我们头顶上这块。
1: 他们知道这里有肉，我们稍等看他们怎么做。哦，他们闻到味道了，看他们朝我们走来了。
2: 他来了，他在咬我们的保护罩，他闻到味道了。
1: 他上去了。
2: 哇哦，快看，我能感觉到，能听到他的爪子刮保护罩的声音。
1: 我觉得这其实是他的重量压在盖子上发出的声音，他不惜一切代价要够到肉。
2: 他上去了，我在这里都能感觉到他的重量。天啊，他够到了。
1: 克里斯，他就趴在你后面那里在吃肉，快看，不到30厘米远的地方。
2: 太神奇了，如果你仔细听，你可以听到他撕咬的声音。
0: 为了在非洲平原生存，狮子要抓住一切机会进食。迅速识别和攻击猎物的能力将决定他们的生死。下面这个试验的目的是要看狮子能多快看到并识别猎物，以及他们会首先攻击哪种猎物。我们放了一只油猪模型，一只黑斑羚模型和一个人类模型，我们叫它比利。我们要看看人类会不会成为他们的目标。我和斯科特躲在设置好的保护罩里，这里显然是狮子经常出没的地方。
1: 注意到没有，我们周围很安静，很多白天活动的动物都会在太阳下山时纷纷离开，他们知道这是狮子和掠食者活动的时间。
2: 如果人类也成了非洲狮的猎物，那就有意思了。
1: 克里斯，我看到远处有一对母狮，还有一头大雄狮跟他们在一起。好，雄狮过来了。哦，他进攻了黑斑羚。
0: 雄狮首先进攻了黑斑羚，这不奇怪。雄狮用它棍子一样的前肢和锋利的爪子打掉了模型的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杀戮方式。狮子通常2到3天进食一次。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头狮子一年要猎杀将近上百次。

0: 母狮子紧接着袭击了油猪模型。
1: 你注意到了吗？它抱住了油猪模型的背，这和实际猎杀的动作一样。它把油猪的臀部咬下了一块。
0: 虽然这些狮子咬下了模型，但它们很快意识到这不能吃。
1: 另一只母狮也来了。
0: 在狮群中，母狮都有亲属关系，并且共同捕猎。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两头母狮正在合作攻击油猪。
1: 它们的爪子像鱼钩一样嵌进油猪模型。
0: 狮子的爪子有8厘米长，可以勾住猎物背部的皮肉，把它撕开。
1: 真有意思，它们从人类模型旁边走了过去，人类模型就在1米外，它们甚至都没有靠近。
0: 雄狮很快就意识到这只黑斑羚不能吃，于是回头来找其他食物。这次，它盯上了比利。

0: 部分雄狮可能拥有上百公斤纯肌肉，这让他们有足够的爆发力制服猎物。这头狮子一下就拉弯了把人类模型插在地上的铁杆，现在他拿到了战利品无意分享，所以就把模型藏到了树丛里，再回头继续找猎物。但母狮子看到比利了，他们打算也分一杯羹。但占支配地位的雄狮可不想这样，
1: 哇哦，打起来了，听到了吗？
0: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令非洲狮把人也当成了猎物？
1: 因为人类不断扩张，进入了狮子的地盘里，还赶走了他们的天然猎物。狮子是机会主义者，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狮子们只花了几分钟就意识到那些模型不能吃，他们回到保护罩附近寻找最后可能的食物来源。看，冲我们来了。哇，天哪，斯科特，
1: 他们袭击了所有的模型并把他们撕碎，却没有得到食物，所以三头狮子知道保护罩里有某种食物。我不知道他们要等多久才会决定离开。我想要是保护罩不在这儿，我们毫无疑问就是食物。这可能是我的头离狮子的血盆大口最近的一次。
0: 哇，看那些牙齿，快看它的嘴，你看张得多大。
1: 我想应该没有几个人能看到这一切并能活着告诉你。
0: 狮子的爪子应该能从保护罩的有洞的地方抓我们。这个大家伙真吓人，不把我们拽出去他们是不会走的。
1: 如果够得到他肯定会抓住你。
0: 我们在里面很安全，你瞧，这头雄狮想咬我们，并想用爪子扑倒我们。看他离我多近，真是不可思议。
1: 你快看，克里斯，看他们的舌头上面有倒钩，他们的舌头这么粗糙，就是要把皮舔开露出好吃的肉。
0: 他显然是想吃我们，但是
1: 我能感受到他舔的力度。
0: 在非洲炎热的太阳下待了一个小时，狮子累了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走出保护罩了。斯科特，你觉得这个试验的结果怎么样？
1: 他们都是先去攻击了猎物模型，然后再攻击人类模型，他们真的把人类模型撕碎叼走了，真是不可思议。
0: 去看看模型还能不能修好，看看损坏情况怎么样。

0: 在这里拉着腿走。
1: 他们的确像平时一样从后面咬住了模型的脖子，并想吃掉他的重要器官。他们确实攻击了人类模型，并想杀了他。
0: 这些狮子或许是首先攻击了他们的天然猎物，但他们丝毫没有犹豫，接着攻击了人类的模型。

0: 它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1: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它咬断了。
0: 它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它开始先保护罩了。
0: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它们只想有控制权。
0: 独来独往的它们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1: 看他的牙，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0: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坦桑尼亚，狮子杀死过喂奶的母亲，在外玩耍的孩子，从床上拖下来的父母。近70%的受害者都在晚上被杀，这是狮子狩猎的主要时段。我们的下一个试验要研究非洲狮的夜间捕食行为，看是什么让狮子成为如此致命和高效的夜间猎手。为了避免被狮子跟踪或者袭击，我们把试验安排在了黄昏，因为这个时候还有一点亮光。狮子闻到了尸体的味道，立即开始靠近。
1: 知道吗，克里斯，我们看不到任何白天狮的景深，闻到味道这是他们的天性，然后就来了。他们对保护罩毫无惬意，即便我大声说话，他们甚至都不看我一眼。
0: 狮子夜间狩猎的主要原因是凉爽的天气让他们能跑更长的距离寻找食物，而不会出现过热现象。
1: 他们不浪费任何时间，另外三头像食人鱼一样等在周围。
0: 瞧，他们咬住肉挂在上面了。感觉到他们撞向地面的力量吗？
1: 是的，他们是大家伙。
0: 太阳完全落山前，狮子显然更有攻击性了，为食物你争我夺。
1: 这儿来了一头，
0: 我们好像被盯上了，斯科特。
1: 不只是被盯上，我们要成为他们的晚餐了。
0: 为了诱使狮群靠近，我们放了几块肉在保护罩上。
1: 哦，克里斯，他们围过来了。
0: 哇，我们好像是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觉得放额外的诱饵不是个好主意。
1: 听他们的低吼声，他们的咆哮声，太吓人了。哇，就在你旁边。

0: 随着夜色加深，狮子变得越来越具攻击性了，而我们在夜色中更难看清它们。哦，这次是真的攻击了。
1: 毫无疑问，他们不想我们这么靠近他们的猎物。你后面那头狮子可不是在玩。
0: 天黑后待在保护罩里的感觉和白天完全不同，他们根本不怕保护罩里的我们，他们盯着我们低声咆哮。哇，他们比白天胆大多了。大家都知道，狮子进攻前会绕着猎物转圈，然后可以在360度任何一个角度瞬间发出最致命的攻击。哦，哇，他们不是在玩。这是他们习惯的环境，他们的能量似乎随着夜色逐渐增强。
1: 哦，天哪，他们好像在拉一辆车。
0: 我感觉他们的攻击性在增强，可能是下午的10倍左右。哇，黑夜属于他们，保护罩上的诱饵没有了，大猫们很快转回到树下。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干脆要工作人员关掉车灯，看看在黑暗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通过摄像机镜头我们能看到他们撕开了猎物。
1: 一旦他们开始尝到血的味道，就会吃掉内脏，这让他们更不好惹了。看，狮子只顾自己了。这时等级制度开始起作用，他们要看谁能得到最大的一块，谁最有攻击性。
0: 如果我现在在保护罩外面，可能已经跟挂在树上的动物尸体一个下场了。非洲狮是纯食肉动物，它们只吃肉，别的都不吃。猎物被杀后，狮子会吃掉所有的部分，皮、肉、内脏，甚至眼睛。其实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只能听到狮子在那边进食的声音。
1: 能听到四周都是狮子的声音。
0: 狮子在晚上更有优势，它们的视力比非洲的大部分猎物都好。
1: 天黑了就是它们的天下，直到它们能看到我们，我们却看不到它们，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0: 狮子在幽暗环境下的视力极佳，因为它们的眼睛里有一层额外的反光细胞膜，叫脉络膜层。这些细胞像镜子一样，将未被吸收的光线反射回视网膜，让狮子在夜晚捕猎时具有惊人的优势。
1: 我能听到这些家伙在保护罩外的呼吸声。
0: 好恐怖的感觉。他们靠近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们呼出来的热气，他们的猎物临死前肯定就是这种感觉。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一个狮子诱饵。他们悄无声息，保护罩入口外就有一头，它的后面还跟着另一头。这些狮子不会离开，他们好像在休息，等着下次饿的时候得到一顿可能轻易到手的美餐。
1: 我不喜欢这么安静，我想他们在外面密谋什么。
0: 我看到的全是眼睛，我觉得他肯定在盯着我。斯科特，
1: 他是在想怎么进来。
0: 现在已经接近午夜，这些狮子没有任何离开的迹象。

0: 我们俩暂时是无法离开这个保护罩了，看来今晚肯定是很难熬了。我们策划了这次行动，想尽可能多地了解非洲狮的捕食习性。利用保护罩，我们可以在几厘米的近距离观察这些极厉害的掠食者，他们的爆发力、潜行能力和伪装能力都无与伦比。我们在非洲的经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这些强壮有力的动物和他们不可思议的食肉本性。我们尽管在保护罩内观察他们150个小时，但我觉得面对非洲平原的王者狮子，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只是皮毛。
1: 他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0: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他咬断了。
1: 他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他开始先保护罩了。
1: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
1: 独来独往的他们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0: 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1: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3: 接近尾声的沉船发掘，意外发现的罕见文物，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更多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6集。

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出水数万件文物，南海一号沉船发掘已接近尾声。存放多年的精美漆盒即将开启，漆盒里会藏有怎样的物品？层层包裹的竹筐是否能带来更多的惊喜？看似普通的木盒究竟有何种用途？众多文物的意外发现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更多的秘密？

0: 2019年5月，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一号沉船的考古现场，一项考古发掘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南海一号的考古工作已经接近船舱的底部。考古工作者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打开一件不久前发掘出的竹筐。早在2019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沉船中部的位置发现了一件木质文物。
1: 就是现在如果这个样可以把它发现，这个关键这根木头都不是直着上面斜着，
0: 由于沉船上的货物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木质结构的货物早已腐朽，失去了原本的强度和韧性，加上淤泥的覆盖，使得箱子变得异常沉重。
1: 你在那边试着，大家试着就等一下啊，
2: 断了，应该断
1: 了，断了，已经断了。
0: 如何将箱子完整地提取，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负责南海一号发掘工作的领队孙健，与考古工作者制定了最佳发掘方案。他们首先将几块铝合金板插入箱子的底部，并且利用焊接的方法将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随后进行调取工作。
2: 来一点，来一点，再来一点，好，再来一点，好。这板这么深的，慢点啊，慢点啊，等一下，拿个绳你来给我。
0: 然而，就在此时，考古工作者忽然发现，有一根船木穿透了箱子。
2: 对，好，好。
0: 这时调取的工作又增加了难度。箱子最终被成功的取出，与之前的文物相比，这件竹筐体型更大，并且保存得也较完整。那么竹筐中又会有哪些物品呢？考古工作者随后开始了紧张的清理工作。随着淤泥一层层剥落，一层竹席首先显露出来。考古工作者推测，包裹的竹席主要是用来保护竹筐避免损坏。由于经过长时间的海水浸泡，竹筐表面的藤条已经变得异常松软，这使得清理工作变得异常缓慢。考古工作者经过几个月细致的清理，竹筐表面的淤泥终于被清理干净。在没有打开竹筐之前，一切都是未知，考古工作者充满了期待，而这种期待对他们来说已等待了几个月的时间。
3: 那我们还没有打开，但是也做了那个探伤，

0: 从这个 X 光探伤这个结果看呢，这个里边呢，应该是存在着一些细碎的小的珠子在边上。我们推测有可能是装这个衣服啊，或者是装一些这个书籍啊、纸张的。但是因为有八百多年了，在海底下泡嘛，像这种有机物，基本上都会腐烂掉了。就是最后我们还会做这个残留物的提取和这个分析。我们希望呢，这个里边能保留下来一些这个就是痕迹吧，这种样子如果能保留下来。比较难的是现在这种整个它已经变形坍塌了。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我们处理起来大概花了，到现在为止已经花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处理完。这个过程要比较慢一些。
1: 考古工作者最终确定，竹筐是航海人员随身携带的行李。古代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出海的船员大都把携带的行李放在舱底，这也是竹筐出现在船舱底部的原因。虽然发掘结果让考古工作者略显失落，但他们知道，发掘出的文物无论价值大小，都能从中看到古代社会的遗迹。考古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时空，和古人对话，这就是考古的价值和意义。从2007年南海一号完成整体打捞，正式进入水晶宫，到2019年历经12年的保护发掘，南海一号船舱内部的清理工作即将结束。然而，一些意想不到的文物总是在不经意间被发掘了出来。2019年5月的一天，在南海一号船体外侧的淤泥中，一个木盒被清理了出来。这件木盒顶部有着圆形和方形的凹槽，凹槽内似乎是盛放某些器物。由于木盒顶盖的缺失，器物没有被清理发掘出来。考古工作者并不能确定木盒内究竟盛放的是什么。木盒表面被清理干净后，三位测绘工作人员首先开始了对木盒进行第一层保护。通过三维扫描，将获得的数字信息合成三维模型，用数据的形式保存下来，以便为后期的文物复原提供原始数据。考古工作者在清理中忽然发现，木盒之间似乎有缝隙，这意味着木盒还有下层空间。这个意外的发现一下让他们兴奋起来。木盒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是一个装文具的，装文房四宝的，也有可能是梳妆盒一类的吧。这个还是得请那个领队人来看一下。
1: 古代的化妆盒通常带有开盖设计，而木盒并没有这个设计。从外形来看，它更像盛放文房四宝的木盒。对考古工作来说，不到发掘的最后一刻，你不会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这也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

0: 拿张纸。
1: 由于木盒在海水中长时间浸泡，木质结构已经松软。接下来的工作是如何将木盒的上层与木盒进行分离。
2: 也得这么进，就是给个大范围的。

0: 常高。
1: 木盒的侧面有一条开裂的缝隙，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经过仔细观察，决定先从侧面开启。
0: 那我们现在想的就是说，从这一边开始往里泡，因为它现在这个泥啊，给它粘着呢。它这个结构呢，基本上你看这地方都碎了。这个地方，如果您稍微看一下就是，这个地方你看，它基本上也松了。所以说现在要清的话呢，就是，刚开始不是说从四周开始往里清，不太行，因为它底下泥给它粘着呢，它只能从一侧给它清进去。
2: 一侧一侧，这样从一边清进去。
0: 清进去，清进去之后，得想个办法把它整个给它拖住，拿上去。
2: 其实拿这个就进去一点可以的，
0: 可以可以，
2: 把这个泥啊先取下来。
0: 对，泥所有的泥我们都保留了，
2: 把这个泥先取下来。
0: 我已经取了三管了，然后剩下的泥呢，就是，我也都留下来。您看要是没问题，就这么着就清了。
2: 这边应该是可以慢慢动一动。
0: 这儿是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主要是这个地儿，但是可以动，可以动。
0: 这儿是没问题，
2: 这个地儿是可以的。
0: 这儿没问题。但是这儿连着呢，这个
2: 这整个是一个座，这整个是一个
0: 座，就这点碎了，然后就是取了几块下来了，
2: 没多深了，没深倒不深了，深倒不深了，这底儿
0: 底儿
2: 它这个底儿很厚，
0: 这到底已经到底了，
2: 这是一个木头底儿，
0: 就到底了。
1: 由于海水长时间浸泡，木盒的开启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0: 这几个地方应该都裂了，就是待会儿拿个竹签子稍微撑着点。这看见这块硬，
3: 我看看硬的吗？
4: 这好像有个，这有个什么器物吗？
0: 这好像有点那个，这应该是个东，这应该是个文物，应该是个瓷器，
2: 是瓷器还是吗？
0: 可能是瓷器，看这硬度像，您感觉一下。只能看一边，拿这个，拿竹签子，感觉像瓷器，应该至少是个器物，看不出来。拿点水
2: 冲一下吧，会不会是墨镜一类的？
0: 有可能，
2: 有可能是墨镜。
0: 有可能，看这硬度不像，
4: 会不会是砚？砚？
0: 砚？
4: 如果是
0: 有可能
4: 四老，它那上面没有放砚的地方。
0: 有可能是砚，
2: 有可能是小砚或者是墨锭一类的，还挺大的，
0: 挺大的，我稍微吃点，往里
2: 都是，
0: 这往里应该能走，
2: 应该能到这边来，都是，
0: 这边好像能过来，
2: 能过来了，
0: 上面都能打通了，
2: 这有可能是个，应该是个类似文具啊一样。希望是看底下吧，也可能这底下有可能是像相关的墨锭啊，或者是砚台这样的。这个本身应该是做成有漆的。
1: 在我国古代盛行文具匣，其中有一种收纳文具用的文具匣，其结构功能与现在的文具盒十分接近，最初以实用为主，便于出行使用。文具匣自明代开始盛行，后来因其流行于宫廷，逐渐发展为供收藏与鉴赏的艺术珍玩。虽然这件木盒与文具匣极为相似，但年代不符。考古工作者初步推测，木盒很可能是在当时的远洋贸易中用来盛放标记或书写的工具。他们决定将它带到实验室继续清理。

年前封存的漆盒与新发现的木盒相继开启，漆盒内是否有着更多的发现？

2019年，考古工作者在南海一号再次对竹筐进行清理，最终确定竹筐是航海人员随身携带的行李。在对船舱外部清理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木盒。木盒设计精巧，保存完整，初步推测极有可能是装有文房四宝的工具盒。木盒开启的工作困难重重，接下来又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哪些惊喜？

0: 在南海一号多年的发掘过程中，这件木盒并不是唯一出水的盒类器物。早在2015年，在沉船中部位置发现了一件漆盒，漆盒木胎已经完全塑化。由于漆器的保护难度极高，当时没有十分安全的打开方案，漆盒只能在低温环境中保护起来。这一放就是近4年的时间。此时考古工作者对如何安全地打开漆盒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文物保护实验室内，他们决定开始对漆盒的开启工作。漆盒整体基本保存良好，通过测量，这件漆盒高近20厘米，上面的雕漆云纹精美细致，在南海一号考古发掘中也是较为罕见的一件漆器。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在南海一号上同样发现了一件漆帘，漆帘里装的是40多件造型精美的金器。这些风格迥异的金器集中出现在一件漆帘中，让考古工作者为之震惊。那么这件漆盒是否装有同样贵重的物品呢？漆盒分为上下两层，随着漆盒的打开，第一层里面满是淤泥，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将淤泥剔除，一边清理一边对漆盒进行喷水保湿，以免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对漆盒造成损坏。当考古工作者们清理完第一层淤泥后，里面没有发现任何器物，那么器物会不会在漆盒的底部呢？当淤泥清理完后，漆盒底部出现了4个精美的圆形漆盒，它们排列整齐，保存完好。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没有想到的是，漆盒里仍旧没有发现任何器物。难道漆盒像船上的大量瓷器一样只是一件商品？考古工作者从漆盒放置的位置和器型推测，这件漆盒很可能盛放的是女性用的胭脂香料。香料随着船体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已溶解消失。实验室内木盒的开启工作即将开始。
1: 旁边这个缝隙里面也是稍微稍微松一松，松动一下，松动一下，等会儿再用水然后稍微冲洗一下，先把表面稍微冲洗一下。

0: 松一下之后，然后转成水看，把表面稍微那个清一下。
1: 考古人员经过前期细致的准备工作，木盒分层已有些松动，这让考古工作者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物体浸在液体中，借助向上的浮力将木盒进行分离。

这个木盒究竟是盛放文房四宝的文具匣，还是女性盛放金银饰品的装饰盒？随着木盒上半部分的分离，答案

0: 就在这时，一件黑色的器物被发掘了出来，质地与石头相似，形状奇特，经过清洗后乌黑锃亮。
1: 你觉得像啥似的？
2: 会是墨吗？
3: 石头
2: 也是一阵
4: 池，阵池，这个是有
1: 盖
4: 是吧？
1: 这是看应该是木头，这是木头，
4: 应该有个小盖，
1: 这
4: 就应该是个漆盖。
0: 这枚形状奇特的器物出现，让考古队员内心感到疑惑。那么，这件器物与木盒是否有关联呢？然而，接下来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逐渐推翻了之前所有的推测。

0: 壤成分嘛，土壤还有这个二氧化硅，就是沙子嘛，磷还有氧化磷、硫，这都是杂，其实都是杂质，这都杂质。还把它这样翻一格啊，翻，嗯，这个和那个铜48%，这个才是它主要成分，其他都是干扰的物质。你们这边还没有清洗吗？
1: 你们放的一个砝码。
2: 砝码，啊，这有可能就是放天平的吗？
0: 这一头这个是石头
3: 啊，这放天平的，一个就是放干纸，这个放那个盘。
2: 对，这是哎，
1: 可以拿，
2: 把那个拿过来比一下，
1: 比一下，
3: 那个天平
2: 啊，你把小弟找来，这会不会放天平的？
4: 会不会是那个天平的那套东西放？
2: 就是这是那个就是计量那个工具的，你这个尺寸，咱们这儿现在那几个还有在这儿的吗？
1: 这还真是的。
3: 对，
1: 你过来看
2: 看这个，它是这样的，你看这儿还有口吗？
3: 对，
2: 那个圆的那个，
3: 对对对，
2: 天平车在这儿，平衡杆在这儿，这样放。
3: 是，他刚才他们切割是铜的。
2: 好。
1: 不是，这个一看就是砝码，造型一样的。
3: 对。
2: 这个应该是使金石。
3: 对对。
1: 所以说，回头看一下上面有没有金
5: 属。看它用
2: 的。这不是这试金石用都不长。
1: 看颜色。
2: 看颜色的，试金石是擦过去看颜色的。这个你们管理层那个展厅里有一件，
3: 也有一件。对，
2: 把展厅那件能不能拿过来？
1: 这个材质应该一样的。
2: 这应该是试金石。
1: 材质一样的。
2: 这是试金石。
3: 应该是试金石。
2: 然后这个，我一直说沙特那个砝码啊，就是这么大，
1: 这么大的。
2: 我们没有大砝码。这回见到大砝码了。
1: 是。
2: 我们以前的砝码都要小得多。
3: 漏了这个吗？
1: 没有，它两层，你看到没？它应该是一大一小。

0: 两个天平
1: 啊，对，应该是两个
2: 两
3: 个
2: 两套。
0: 关键是盘子是在哪放？
4: 对啊，盘子这地方，这里面没地方放了。
3: 盘子就不放这儿了吗？或者是放在最上面？什么已经掉了吗？
0: 最上面展示的是置在这里的。
3: 放到后面。
0: 能。这个应该是放
3: 这儿。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这不就这样？就这样。
1: 对啊，对，就这样。
3: 就这样。
1: 你看这样放的。
3: 看一下尺寸。
1: 是这样放的，是吧？
3: 来，看一下尺寸。
1: 这样放的吗？
3: 尺寸多少？
5: 这个图你看这个，
3: 我肯定有
5: 没标比。
0: 长8.4。
6: 通过对比之前出水的天平长度，考古工作者对木盒进行测量，发现天平与木盒中的凹槽相吻合。称重技术自古以来就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重视。在公元前，人们为了对货物交换量的估计，起初采用木材或陶土制作的容器来作为交换货物的计量，以后又采用简单的秤来测量质量。天平和秤在作用上都是称重衡器，但从细节上仍有不同之处。秤与天平的最大区别在于，秤测量的是物体的重量，天平测的是物体的质量。在中国，秤出现的也很早，在传说的皇帝是五梁中，权衡即为五梁之首。然而，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件天平并不是来自中国。
3: 我们国家很少用天平，就是只有在这个就是精密称量，比如贵金属啊，或者是这种的，就是因为天平只能说大家用两边配重一致来取得这个称重嘛。而我们是用这种这个就是利弊的，就是我们可以用秤，用比如用这个权啊，用这种比较轻的这个秤来称比较重的东西。而像贵金属这样的比较就稍微贵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尽量会用这种平等来做。而且西方主要是
7: 这个，应该
3: 像那些金银器，像那种金叶和那个碎银都有这种剪切过的痕迹，就说有可能在船上他们是有过这种行为的。因为中国的实际上银开始作为货币出现是在唐中期往后，宋代的时候也不是作为普遍的一个使用货币出现的，仍然使用的是纸钱。但是我们船上有很多金叶子和碎银，那就这种他们是应该是作为一种一般等价物交换，就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用的。
6: 天平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常见，这种国外的称量工具在南海一号上的出现，意味着极有可能有异国商人在船上生活，他们与古代中国进行着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促进着当时局部地区的发展。

试金石是否有使用过的痕迹？木盒中发现的天平托盘和墨书痕迹是否带来更多的信息？

前保存的漆盒被成功开启，四个精美的圆形漆盒保存完好，沉船外部清理出的木盒成功分离，砝码试金石的出现让考古工作者确定这是一套偏平。这种国外的称量工具在南海一号上的出现，意味着外国商人在船上不仅生活还进行贸易活动，也为探寻宋代的海上经济交流提供了有力依据。

0: 孙健就来到了实验室，开始对试金石进行检测。他希望能从这块试金石上寻找到古人使用的痕迹。
1: 没有擦痕，
2: 这个不算擦痕，
1: 这个不擦痕，
2: 或者没有连续性。
1: 这个不擦痕，但这应该是擦痕，这是擦痕，
2: 就是一道。
1: 这是擦痕，这是明显是擦痕，对吧？这是一个完全一个连续性的，对吧？这也是吧？那个元代的那个戏剧里边提到过，就是说那个在那个话本里边，就说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这里端的就是放着一块石金石，就是元宋不远嘛，相距，就是说在元代的时候，中国人很多人是拿这个石金石来做这个，就是检测这个金子成分的，因为以前古代没有这种精确的成分的测量工具，它这种黑色的石金石通过这个金在上面划，你可以看到流起的金粉的颜色，就能判断这个金的成色。就因为如果拿金做货币的话，这个成色本身也直接就决定了它的这种价值的多少。
0: 考古工作者在墓盒底部发现了天平的托盘，并与横杆锈蚀在了一起。虽然已经锈蚀，但依旧能体现出天平精密的设计和做工。
3: 既然从这边动的话，这边可能会都断。这两边先都得先松一下，那咱先把它洗一下吧。
2: 行。
3: 拿刷子给你刷一下。这边卡着了，
1: 这可以动。
4: 盘和那个是分开的，
1: 这个是
4: 锈到一起，
1: 这是锈在一起了。那个是杆吧？两边的是那个杆吧？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杆吧。那个杆应该是断的，在底下嘛，就从这儿断掉的嘛。因为它这是要活动的。这是一个还是两个？看不到穿是吧？细的穿也看不到。这个到时候再能清一下，再继续清吧，再继续清一下再说。
5: 哎，您举起来看一下，
3: 它跟底粘一块去了。
1: 哎，这是什么？我看看，这个底下这个，
3: 这像木头上的那个，
1: 是不是个戳记啊？
3: 有点像，形状像个戳记。
1: 这是什么戳记啊？
3: 啊，这应该是墨书吧？这不像
1: 这个年轻。

0: 稍微小一点，我觉得这不像是自然的。
1: 这一道特别像，应该像是笔画。
0: 像这种东西，应该上面有一些标记的。
2: 五号车金饰加深，四号车双头兽形金饰怪异夸张，难以计数的海贝连缀着美轮美奂的马饰，探索

书并不是南海一号发掘现场首次发现，之前也多次在瓷器底部出现墨书的痕迹。这种标志着物品主人的特殊记号，在之后的信息整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天平清理完成，考古工作者将对天平内器物进行拍照留存，为以后文物的整理与保护做充分的准备。南海一号发掘工作仍在继续，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对南海一号的每一次发掘都会有新的收获，这些包含古代众多信息的文物犹如穿越时空，被封存的时间胶囊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古人的聪明智慧，也见证了那段历史的辉煌。

0: 白露微霜凉益胜，防寒润肺保安康。
1: 这时候我们要吃三白，而且呢都有一定的滋阴养肺的作用。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伴着日渐舒爽的秋风，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精准道破了这个节气的特点。暑气余温彻底消散，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清晨的草叶间开始凝结出晶莹的露珠。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先带我们解锁白露节气里流传千年的特殊习俗——收精露。
2: 露水洁白无瑕，晶莹剔亮，它是天地之气合成的这么一个产物。为什么古人去收集清露？这其实在里边有一个寓意在里面的。因为中华民族是以农耕民族为主的，农耕民族要种庄稼，雨水对我们来讲太重要太重要，所以自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一些民俗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农耕民族敬天敬地，所以通过一个小小的收清露，其实它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对天地的一种敬畏之心。所以我们每天在讲养生，人人都说养生，养生养什么？除了养形体，更重要的是养心，那也就是要养德。那么如何做到有德？那就是要敬畏自然界，敬畏天地，你才可能敬畏生命，敬畏我们面对的一切事物。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正气修身，如此你才可以做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3: 除了刚才张教授介绍的到了白露啊，我们要收清露啊，有这样的民俗之外，古人对于白露的描写那是非常的丰富的。
2: 一起来看这首诗啊，它是唐朝的元稹写的，写的二四节气当中白露的一幅景象。从它的题目上白露节八月，就知道白露是多会儿的日子呀？农历八月。我用四幅图画来给大家分享。露沾蔬草白，天气

0: 转清高。从这幅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地下的小草以及叶子上边已经有了露珠，鸟飞得很高，是吧？地上呢，树叶开始落了，所以呈现出来的一幅肃杀之象。第二句讲，夜下贺秋吹，惊看两鬓毛。秋天了，随着秋风一来，树叶变黄了，它落在了地下。但是好就好在先讲的是椰子，然后讲的是秋风。秋风吹着叶子，既有着声音，又有着叶子一上一下的一种动作，就好像秋风和叶子一起给我们弹奏了一曲秋天的曲子一样。惊看两鬓毛，春去秋来，又一年快过去了。所以诗人在这个地方惊叹时光走得太快，也在感慨岁月催人老。养修阴野鸟，为客雅蓬蒿。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着重的去解释一下养修。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收庄稼、谷子、高粱、豆子。在收庄稼的时候，老百姓有一个习惯，一些小的穗子呀，或者不饱满的穗子呀，留在了田野当中不收。为什么？要留给小鸟，留给在我们这个地方去越冬的鸟类去食用。这么一个民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天地的敬畏之心。人，天地和气而产生的，源自于自然，自然界在哺育着我们，人一定要回馈于自然。你不能说把粮食收回来我自个儿吃得饱饱的，那么小鸟怎么办？自然其他的动物怎么办？一定要留下一些食物，让它们去安然地过冬天。为客雅蓬蒿啊，蓬是一种草，蒿也是一种草，所以生活在农村的人都知道，蓬草和蒿草生命周期比较短，所以在这句话当中也体现了诗人，当然也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敬畏天地之心。和地球比起来，和其他的生物比起来，我们非常的渺小，把自己看得越渺小，那么把自然界看得就越伟大。所以这也是匆匆一世像过客一样的一个人应该敬畏天地，敬畏自然界当中的一切生物，和他们来和谐共处。最后一句，秋天了，收获的季节，硕果累累，我们一定要火急火燎的，急急忙忙的，赶紧把庄稼收回来。所以他晨昏莫辞劳啊，起早一点，回来晚一点，赶紧把庄稼收回来，否则再下上个秋雨，庄稼可能就发霉了。
1: 这学习好节气呢，我们就要从天地人这三方面入手。首先来看天象，那么节气呢已经进入到了白露，这又是怎样的斗转星移呢？张教授，
0: 中国的24个节气最早的采用的是斗转星移的方法啊，北斗七星的斗柄顺时针旋转一周360度，对应了一年，把它平分成24等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24个节气。那么一个节气呢，当然就是15度。今天我们用的节气的计算方法是按照太阳黄经多少度来计算的，斗柄走了15度，所以由处暑的节气来到了今。

0: 天的白鹿。
1: 那我们的北斗七星饼啊，它已经指向到了165度的时候，那我们的大地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0: 我们来看白鹿季节的三猴，猕猴、鸿雁来。学童们注意，它为什么用了个来，而没有用驱或者说归？24个节气是按照黄河流域的气象来制定出来的。黄河流域的人认为啊，大雁的家是在南方呢。每年春天的时候，他们从南方飞来，在这地方小憩一下，就到了更远的北方去生活。到秋天了，他们要回家，从北方飞回来，在黄河流域落落脚，休养休养生息，又要回归到他南方的家里边去。所以猕猴当中用的是鸿雁来。所以有一句名言叫做8月初1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
1: 那您刚才说的是一猴啊，二猴和三猴又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
0: 二猴玄鸟归，看上面有两个小燕子。小燕子是黑色的吗？玄就是黑色的啊，所以玄鸟归，那就是燕子怎么办？燕子也要从黄河流域回到它南方的家乡去了。三猴群鸟养休啊，这个我在前边已经讲过，那就是群鸟都在收集粮食，采集粮食，储备粮食，准备过冬。
1: 那刚才说到了天地啊，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人了。我们究竟如何在白鹿的节气啊来顺应这个节气的特点来养生呢？
0: 蒹葭苍苍，白鹿为霜。到白鹿季节了，天气逐渐变凉了，自然界当中凉邪当令，下雨越来越少了，天气越来越干燥了，所以自然界当中燥邪当令，一凉一燥合起来，我们把它叫做凉燥之邪当令。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款酒，这款酒它具有着防凉燥的作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小学童给爸爸妈妈斟酒。
2: 甜甜的，
3: 你把它干了吧。
2: 甜甜的，有一点像醪糟，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舔一下下，特别好喝，米香。
4: 哦，是这种，就有点像米浆那种感觉。
2: 白的。
4: 哦，好喝。
1: 其实我们已经把酒的名字呢贴在了酒瓶上，我们请好样来为大家揭晓一下，我们来看看标签里有什么样的玄机。
3: 白鹿
1: 啊，是什么？好呀，
3: 白鹿，
1: 白鹿，好，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白鹿酒。刚才大家伙说呢，这个口感有点像醪糟，有点像那个米汤啊。
0: 这个白鹿酒啊，它湿于鲜芹，胜于唐松，流传至今。这个酒为什么叫白鹿酒？一来因为它的酒色色白如鹿，二一来它在白鹿季节去酿造，所以把它叫做白鹿酒。比如说在我国的湖南、苏南、江浙一带都有着白鹿季节酿制白鹿酒的这么一个风俗。酿制好了以后，在白鹿这个季节呢，有亲朋好友来家里边来了，都是用这个去招待客人。
1: 那酒里边的成分啊都有哪些内容呢？
0: 粗熟高粱、白鹿谷，这是它酿酒的主要的原料。

0: 所以今天呢也常常是用到五谷去酿制的啊。那么五谷去酿制一段时间得到的这个酒，首先叫做土酒，也把它叫做土烧啊，它的度数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呢还要单独的用糯米再把它酿制一种酒，这种酒叫糟酒。所以刚才我们有的学童讲啊，说有点醪糟的味道，就是因为它里边有糯米酿出来的糟酒。
1: 嗯，
0: 这两种酒，把土烧酒和糟酒按照1:3的比例混合在一块儿，然后里边还得加一些酒曲。酒曲用什么来做的呢？用桂花啊、桑树叶啊这些作为酒曲，放置到里边封盖贮存酿制，到第二年的白露节气就可以来使用了。
1: 嗯，张教授，那白露酒是不是可以来防凉燥啊？
0: 是的，白露酒的主要原料是五谷，尤其是里边的糯米啊。那么这种酒呢口味很醇厚，
1: 比较浓一些，
0: 哎，它本身具有着滋阴的作用，
1: 嗯，
0: 再加上它里边略微有点酒精的度数，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酒啊，它是辛散的，
1: 嗯，
0: 这种辛散的可以发散寒邪，
1: 嗯，
0: 所以这样合起来，它既有了滋阴的作用，
1: 嗯，
0: 又有了驱寒邪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它可以防凉燥。
1: 所以这个白露酒啊，啊，这看上去呢就是很醇厚的。您刚才也说到，无论它的这种质地，还是它的这种功效，都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秋凉时节啊，带来一丝暖意。
0: 是的，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白露微霜，凉益胜，防寒润肺，保安康。
3: 这时候我们要吃三白，而且呢都有一定的滋阴养肺的作用。
2: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仲秋时节，金风送爽，白露沾衣。人们都知道白露节气，却鲜少有人知道白露这个名字是古人把五行学说、物候观察和诗意审美揉在一起才总结出来的两个字。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文字的脉络，读懂白露名字背后蕴藏了千年的生活智慧与浪漫秋意。
6: 这个白这个字啊，甲骨文里面有，它就像一个太阳，但太阳是比较偏圆一些，它这个甲骨文呢上下是尖的，那是凸显出一个太阳发出的那个光。你看这个字到经文的时候啊，它就下面那一部分啊是变成椭圆了，但是上面呢还是尖的，也还是表明了发出来这个光。那太阳发出的光肯定是白色，所以就白。后来到了小篆，就下面是个日字，上面呢是一竖，就把这道光啊更加显示出来。总而言之啊，这个白的意思就是表示一种颜色，像这种颜色你说怎么来造字啊，是造不出来的。所以啊，他就借助一个形象来说明。你看《说文解字》是这么说的：白，西方色也，应用是物色白。白色是西方的颜色，这个呢也是按照五行来给它进行的一个类比。那个东方就是青色，西方就是白色，南方就是红色，北方就是黑色，中央就是黄色。也就是说西边是偏阴的，你看东边偏阳。物色白也就是指事物啊，啊，它是白色。
4: 好的，谢谢张老师。白字不光是从颜色上，也从这个温度上，从方位上带给我们一种整个秋天整体的感知。那我们讲到了白露，白露啊，在这个时节有

0: 那些非常有趣的民俗特色和背后的文化知识值得我们去了解呢？今天我们特别准备了关于白鹿的民俗宝物，我们来先为各位揭晓第一个。哎，各位看一看，我们的第一个宝物盒里盛放的关于白鹿的宝物，给二位看得仔细一些，放在你们这里，
1: 全是白色的。
0: 来，
1: 百合，
0: 嗯，
1: 莲子，
0: 哎，
1: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2: 这是干山药片吗？
0: 反正很明显都是白颜色
1: 的。
0: 二位猜一猜，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和白鹿这个节气相关呢？
1: 那肯定是颜色，
2: 因为它白呀。
0: 啊，
2: 它要是黑鹿，那就换成黑的鹿
0: 啊，
2: 是不是？
0: 是，那就是黑松鹿，那就贵点了啊。
1: 你看咱们说白跟太阳相关，
0: 哎，
1: 所以是不是我们吃这种东西就能把太阳的某些能量补益到身体里去，
0: 就特别适合在白鹿时节，
1: 嗯，
0: 吃这些白色的东西。
1: 对，
0: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测哈。那到底对不对，是什么联系呢？陆毅老师，
3: 嗯，
0: 我们讲这一盘好物啊也是我们的一个民俗，
3: 嗯，
0: 先说这个民俗到底是什么呢，怎么理解呢？
3: 这个民俗呢其实就是白鹿的时候我们要吃三白。
0: 哎，吃三白，
3: 对，
0: 有什么好处呢？
3: 其实是跟白鹿这个节气呢它的气候特点是有关系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本书里面呢，对白鹿的气候特点啊，它其实呢有一个描述的啊，它这么说：白者鹿之色，而气始寒也啊。另外呢，用这个白色呢来代表我们这个露水凝结啊，而且呢这个天气气候温度呢开始变冷了。那么在这个条件下呢，我们说秋啊，它的相关联的脏腑呢是肺，而肺呢它又属金，金色呢又属白，是吧？所以呢我们说在秋天的时候，我们一个主要的养生的脏腑其实就是要养肺气啊，要养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色白的东西呢可以益肺的。那为什么色白的东西益肺呢？因为我们在秋天呀，很多颜色是白色的这种食材也罢，或者是中药也罢，它很多都是入肺经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百合啊，百合呢它就入肺经，它也入心经，它本身就是一个补益肺胃之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另外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像淮山药啊，还有像莲子，像白扁豆啊，还有我们的荸荠也叫马蹄啊，像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的秋天的水果梨啊，这些东西呢我们说其实都是可以入肺经，而且呢都有一定的滋阴养肺的作用。在这个节气里面呢，我们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叫白鹿食三白，老头变小孩啊，其实就是说在这个节气里面我们吃三白，多吃一些保护肺的这个食物呢，可以有助于我们养生，让我们更健康一些。
0: 对，其实我们讲这个三白的三啊，并不代表真的是只能有三个，它可能表示一种多数的意思，对不
3: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此刻呈现的这一屏幕就至少是九白，对不对哈？这都是我们说白颜色的好物哈。那说完了白字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鹿字，听听张其成老师如何来分享。
4: 我们再来看鹿这个字啊，经文里面这个字啊，你看啊，它有三个部分构成，上面呢是一个圈，然后中间呢像雨水的雨，下面是个歌。那么上面那个圈啊，其实就表示露水变成雨点，下面是一个个子，这个个子到小状的时候它就把它改为大露的露，就是天上的这个露水啊洒在大地上。所以说文解字啊就解释了，说这个露润泽也，从雨露生，就构成了一个形声字。因为天上的这个雨露啊，它滋润着大地，所以它起了一个润泽万物的作用。
0: 那么在这个时节呢，有一个白鹿的民俗就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就是登高爬山。谈到这个在白鹿啊，在秋季爬山去看风景，两位嘉宾喜欢在秋天去爬山吗？小叔，
1: 你一定得去啊，因为秋天重阳嘛，重阳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登高嘛。
0: 嗯，
1: 杜甫也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你不登高怎么看得见呢？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比如说古人说的插茱萸呀，包括去赏菊花呀，去登高，其实都是在这个节气里要求你去 走到户外，
0: 嗯，
1: 如

0: 如果有可能你再登得高一点，你的心态会更加开阔，
1: 对，
0: 就不会那么伤春悲秋了。
1: 嗯，甚至可能不是一种外界的要求，而是我内心对于美景很自然的一种向往。连续哥喜欢在秋天爬山吗？
2: 我春夏秋冬都不爬但是我每到了就是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看尤其是在北京近郊还是有几座山的，海拔还
0: 百花山
2: 真不低，
0: 多漂亮。
2: 我是习惯什么呢？
1: 坐缆车。
2: 不是啊，我是爱开车走盘山路
0: 啊，
2: 然后一览众山小。
0: 对呀，
2: 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还有绿色的，哎呀，那个绚丽多彩。
1: 是，
2: 就是在那个盘山路上，
0: 嗯，
2: 我觉得摇下窗户来也特别的享受。
0: 是，你像秋天的香山多美。
1: 对呀，游人如织，层林尽染，对不对？但是我们讲到在白露时节特别适合去登高，卢老师，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3: 首先白露时候呢天气凉爽了，夏天那么热大家也都不爱出门是吧哎，好不容易天气凉快了，大家也都愿意出来走走啊，这是我们说本身一个自然条件的一个便利。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白露时候啊，我们这个出去走走啊，或者是登山啊，其实也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第一，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肺锻炼的功能。
1: 是
3: 啊，因为我们爬山嘛，总是要比较的要累一些是吧，哎，我们的呼吸啊，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另外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刚才笑叔说爬山呢可以让心情开阔。到了秋天以后呢，肺它主的这个情志呢是悲啊，就是我们由于阳气呢开始收敛和肃降，所以呢我们往往不会像春夏那样那么的亢奋了啊，所以呢情志相应来讲会有一些低落的，尤其是再加上有一些落花流水这样的景象啊，
1: 萧瑟的感觉，
3: 哎，萧瑟还有这种肃杀这样的景象呢，难免会给我们情绪带来一丝悲愁。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登高啊，可以看看漫山的这个秋景啊，也可以让我们开阔心胸，可以改变这种悲秋的这种情志。看到这种景象的话，我们也会一览众山小的时候，哎，心情同样也会开阔起来。
1: 是，
3: 所以它是一个调畅情志、养气养心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运动。
1: 所以呢，我们看哈，在白露时节呢，确实登高是既应时又应景的。那么在我们白露时节，我们的养生来说，要取一个关键字的话，吴老师，这个养生关键字又会是哪个字呢？
3: 就是燥字，干燥的燥。
1: 燥是说白露时节特别的干燥吗？
3: 其实这个燥邪呀，它是贯穿在整个秋季的。那么到了白露时候呢，我们说天气其实已经是变凉了，变凉之后燥邪其实也就由温燥转变为凉燥。我们有一句古语啊，叫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么蒹呢是类似于芦苇的这么一种叫荻啊，一种植物。那么葭呢是指这个出生的芦苇。蒹葭苍苍就是给我们描述了一幅白露时候河边的植物的一个景象。
1: 是的，
3: 然后他又点出白露为霜。为什么会为霜？它其实就是说到了白露时节呢，天气是变凉了，那么水土之气呢凝而为露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气温降低，整个秋天的一个天地之间的邪气其实是燥邪当令的。那么到了白露以后啊，这个燥邪它就结合了这个寒凉之邪，就会变成凉燥啊。因此我们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其实就是在突出了到了白露以后啊，我们就要防凉燥了。
1: 这个凉燥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具体的症状的表现吗，陆老师？
3: 对，这个燥邪呢，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容易伤津液，会给我们带来机体的很多肝啊，或者是这个伤津的一系列的症状。同时呢，也会有受到寒凉之邪影响的一系列症状。比如说我们津液受损，燥邪影响集中体现在一些口腔啊、鼻腔啊、嗓子呀，还有皮肤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干燥的一些不舒适的感觉。那么你又感受了天地间的寒邪，那就会体现在有轻微的恶寒啊，怕冷啊，还有呢就是咳嗽啊。那么咳嗽呢，因为燥邪的影响有痰，但是痰又是黏的啊，所以呢整个的到了白露之后，我们凉燥的集中体现的症状呢就是这些了。
1: 来，两位嘉宾，我们能够对号入座，找到自个儿在白露时节也常犯的这些症状吗？
0: 我想到去年我们在甘肃酒泉做了一场边塞诗会，就是白露这个节气直播
1: 当天

0: 然后当时是晚上的7点到9点，然后7点我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个舞台是黑色的啊，镜面的，然后还没有什么感觉啊，我坐在那儿聊聊聊，中间我就觉得有嗓子干鼻子干想咳嗽的感觉，但是你眼睁睁看着那个黑色的舞台哦，从7点到8点到9点就开始，他那个舞台慢慢就浮出露珠，你看，对，你看着好像就是世界是润的，
1: 对，
0: 但我是干的，
1: 是
0: 就这种感觉，
2: 把你身体里的水分都抽出来，
0: 对，拔的我
1: 有点吓人了哈，
0: 空气中了，我的皮肤也是干的，然后说话你的嗓子也干，
1: 是
0: 鼻子也干，这种感觉特别明显，但空气好像感觉是没有那种，
1: 它就是并没有那种火热，但就是凉凉的燥的感觉哈，
0: 是
1: 特别走嗓子，
0: 对，
1: 连续哥呢体会过这些凉燥的症状吗？
2: 我有几点，尤其是到这个季节。就是一个是怕冷，我每年冬天穿羽绒服或穿秋衣秋裤、或穿厚衣服，
0: 还有棉鞋，
2: 对，都
0: 比
2: 别人早，至少早半个月到一个月，我感觉。还有就是鼻塞，你擤鼻涕也有，还干，也挺麻烦的。然后就是痰不多，皮肤干，
1: 是，
2: 就是一挠痒上一挠就是全是白道。
1: 你看看，所以你看这么美好的一个赏景的时节哈，却有这些凉燥症状困扰我们，怎么办呢？今天卢老师为各位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食疗的办法，我们先请出这个食疗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白露至凉一生，秋燥也来势汹汹，白色食材巧润燥，养生功法助养肺，节气养生圆桌宴带您跟着节气来养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来，这是一道汤，这个汤作为两位北京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吧，
0: 但是关键你不舍得吃它，这做得好漂亮像一朵白牡丹花一样，
1: 是，我要是再不问都要喝完了啊
2: 银耳雪梨呀、
0: 对，
2: 这跟我们家做法也差不多。
0: 北京是不是就是小吊梨汤？
1: 哎，
2: 对，小吊梨汤其实也主要是这些，再加一点什么枣啊，什么都有。
1: 对，银耳雪梨梨汤，对不
2: 对？但是老百姓在家，我们就是用北京这秋天的京白梨啊什么之类的啊，完了搁点银耳，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加点冰糖。
1: 对，你看二位也吃得非常的自然，真的跟回家了一样，特别好。来，二位吃着喝着，问一下卢老师，没问题吧？确实就是我们的梨汤，对不对？
4: 对，这是非常具有滋补作用的一个炖梨汤。
1: 卢老师，我得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你看咱刚才讲要防凉燥，对不对？梨可是寒的呀，这凉燥要去，你用寒的梨这合适吗？
4: 把梨呢给它煮熟了以后呢，梨的寒性啊，它的凉的这个特性呢，它就会下降一些了。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在临床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患者会说，这个水果我是不敢吃生冷的，但是呢我要特别想吃水果的时候，我把它煮熟了，我觉得胃就不难受了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很多这种寒凉的东西，如果我们经过煮制之后啊，尤其是我们再加一些其他的像红枣啊、枸杞啊这些略偏温性的一些食物之后呢，梨的这个寒凉之性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观，而保留了它的滋润的特点。
1: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梨汤里面具体都包括哪些食材吧。
4: 其实这个食材呢非常简单啊，就是我选择了我们白露十三白里面的几白一起煮的，就是白色的梨，还有我们的银耳啊，还有白色的冰糖。当然其实这个里面我们说可以很灵动的啊，比如说我放百合可不可以呢，一样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其实都是我们选择了一些适合秋天吃的有滋阴润肺作用的这些食材呢来炖制而成。当然可以里面再加一些其他的一些食材，比如说像红枣像枸杞，甚至有些人说我可不可以健脾呢，里面你当然也可以加一些陈皮这一类的，都可以。 通过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性味的相互的一个佐制啊，可以呢突出我们秋天滋阴润燥的特点，同时呢又减缓它这个过度的寒凉啊，阻碍我们脾胃的这么一个弊端。

0: 端。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在白露世界啊，喝这个梨汤特别有用的这个原因了啊。好，但是谈到这个梨汤啊，像我们北京有一个叫吊梨汤，问问两位嘉宾，这个吊字咱怎么理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是不是它煮汤的那个锅是吊着的
1: 啊？
2: 然后把梨放进去，底下咕噜咕噜咕噜，是这样吗？
1: 跟做汤的器皿有关系，嗯、有可能啊。连续哥猜一猜，
3: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梨呀、啊。
1: 嗯，
3: 就我们有一种讲法是，就是白露或霜降左右，就稍微冬天上在树上多
2: 吊一
3: 熟一熟，多吊一吊，
1: 吊一会儿啊。
3: 对，这样的话，它的成熟度会更好，而且它的口感呀、啊，
1: 嗯，
3: 味道可能会更好，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小吊是不是就是一些，就是比正常的摘的再晚一点，小吊一会儿的
1: 啊，
3: 熬成的汤，
1: 让它再熟一会儿啊。
3: 对，
1: 你看看，我们平时总在喝，总喜欢喝，可到底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还真不太了解哈、啊。吴老师，这个吊梨汤，这个吊梨怎么理解呢？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一种食物叫炖吊子。
3: 吃过呀，
1: 吃过。
0: 对，为什么叫炖吊子呢？其实这个吊是指容器、
1: 啊、
0: 就是指它制作这个梨汤的一种容器
2: 啊，
0: 是一种提吊啊。所以过去呢，就是这么一提吊就是一壶，半提吊就是半壶，所以它其实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相传这个京津地区为什么特别喜欢喝梨汤啊，跟一个传说也有关系。相传呢，这个乾隆呢当年下江南啊，路过赵州桥河北这个地区的时候呢，咽干口燥啊，嗓子非常的热痛，于是呢他就在这个桥边的一个小茶铺里面呢喝了一杯茶。哎，他喝了这个茶以后呢，觉得非常的甘润可口啊，就问这个茶摊主人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嗯、
0: 然后呢就告诉了他，摊主呢说，我这个是梨汤啊。然后乾隆就把这个梨汤的这个配方呢问出来，然后回宫呢就开始也请这个宫里面的这个厨师给他来做、
1: 嗯、
0: 但是总觉得味道呢差那么一点。后来才发现这个梨啊，它当时呢煮的是就是我们河北地区的这个雪花梨啊，就是京白梨，所以它这个渣子呢比较的少，汁水非常的丰富。而且在华北地区到了秋天啊，它的这个燥邪其实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呢在华北地区我们说喝这个梨汤，尤其是秋天喝梨汤的这个风俗呢也就延续了下来。
1: 嗯，太好了，我们讲到这个梨汤啊，不光是在秋季啊可以帮助我们去滋补身体，去平抑我们的凉燥，还有非常丰厚的历史文化的典故和渊源啊。但是陆老师，如果说在白露时节我们的凉燥特别严重的话、
0: 嗯、
1: 靠食疗已经不太管用了，有什么中医的好方法可以帮助这样的朋友们去平平凉燥吗？
0: 我们确实是有一个很好的方子啊，专门来针对这个凉燥的。这个方子呢叫杏苏散。你看从这个名称啊，大家其实就可以猜出两味中药了。
1: 杏仁是可以的
4: 啊，苏子叶。
0: 对对，那么杏苏散呢，它是专门针对凉燥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既有燥邪伤肺啊而引起的这种咳嗽啊、痰黏呀、这个喘呐、这些症状，同时呢，它又有一些寒邪束表的这种恶寒。寒呐、怕冷啊，甚至有轻微的发热啊、鼻塞啊这些症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杏苏散里面呢，它用了杏仁和苏叶。一个杏仁呢，它可以润肺降气止咳，针对我们的这个肺燥咳嗽。那么苏叶呢，它是一个辛温但是又不是那么燥的这么一个药啊，它可以发表散邪、宣发肺气，所以一降一宣啊，可以呢恢复我们肺部的这个气机。这是两个最主要的药。那么另一个药呢是钱胡，钱胡这个药是我们在治疗很多咳嗽都会用的一个药。它一方面呢，它有这个疏风散邪的作用，它可以帮助苏叶来宣这个表寒；另一方面呢，它可以降气化痰，可以帮助杏仁啊、
1: 嗯。
0: 所以这个钱胡呢，在这里也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那么第三组药呢，我们说是桔梗和枳壳，一升一降啊，我们说正好合了这个肺的这个宣降的气机啊，而且它们本身呢也都有止咳的作用。剩下的这几个药啊，半夏、橘皮、茯苓，这个其实大家看起来非常眼熟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二陈汤。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一个治疗凉燥的方子里面加入了二陈汤一个健脾化痰的这么一个组合呢？原因呢就是我们肺呢如果被燥邪所伤的话，饮食入胃以后啊，经过脾的运

0: 化的这个水谷精液呢，它到达肺之后，它就不能够通过肺这个制节的功能呢来输布全身了，它就会聚在肺部形成痰啊。所以呢，性苏散治疗的这些症状，它不光是有咳嗽的，它是有痰，只不过这个痰黏而难咳，所以我们要加一些健脾理气、燥湿化痰的这些药物在里面。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我们组合起来，在外呢可以清温解表解凉燥，在内呢可以健脾燥湿啊，来理肺化痰。
1: 嗯，太好了。所以你看，针对我们的白露时的凉燥哈，症状轻我们可以来一吊小梨汤啊，症状重的话呢可以抓几副我们的性苏散，感觉可以无忧的啊，去畅想着我们白露时节的仲秋美好风光了。最后，罗老师针对白露时节有什么祝福想在这里分享一下，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0: 好，金风送爽，白露生凉，祝愿朋友们能够在白露时节呢有更多的美好，更多的健康。
1: 嗯，是的，金风起，白露降，也希望各位的生活能够像我们的白露一样丰盈明亮，心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谢谢老师，谢谢您，谢谢两位，谢谢您，和各位一起不见不散了，再见。

口渴、脱发、目疾，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名医李东垣的脾胃学说究竟蕴含着哪些中医智慧？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八集《脾胃为本治百病》。

0: 纵观千年中医史，许多划时代的变革往往并非诞生于太平盛世，而是淬炼于乱世的阵痛之中。扁鹊在春秋战乱中诊视万民，创望闻问切之法；张仲景于东汉大义中著《伤寒杂病论》，奠定辨证论治的基础；华佗在建安烽火里救死扶伤，开启外科麻醉的先河；陶弘景在南北割据时撰《本草经集注》，重构古代本草体系；一代代医家没有在战火里选择明哲保身，反而以自己的方式扛起了医学与时代的重任。当历史演进到13世纪，中原大地再度陷入金元交替的巨浪之中，长期的饥饿、劳倦与忧患使许多人的身体状态发生变化。李东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他的医学探索，他破旧立新，创立补土派，撰写脾胃论，在流亡路上写下千古名方补中益气汤。他的脾胃学说不是来自书斋里的冥思苦想，而是战火浩劫、生死考验面前磨砺出的领悟，是无数病患的苦痛与医者的心血浇灌出的智慧之花。那么面对疑难杂症，李东垣究竟是如何拨云见日找到治病之道的？而他的脾胃学说又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八集《脾胃为本治百病》，敬请关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集当中啊，我们回顾了金元四大家之一补土派宗师李东垣的传奇一生，讲述了他最为著名的甘温除大热和补中益气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将和大家继续分享李东垣临症诊病的几个故事，看看他是如何巧妙地运用脾胃学说，将其融汇于各种疑难杂症的政治当中，甚至让脱发重生、
2: 目疾复明。
1: 蒙古铁骑南下，中原大地呢硝烟弥漫。在逃难的人群当中，一位年逾六旬的老汉拄着木棍攀山前行，他面容枯槁，嘴唇干裂，随身的水囊早已被喝光，但仍然感觉到喉咙灼烧疼痛。在逃亡路上，他日日的

口干舌燥，即便以水挤大碗也不解渴。片刻之后，喉咙又像火烧一样，火烧火燎。更让他煎熬的是，身体啊，莫名的发烧，四肢酸软无力，连吞咽食物都成了折磨。同行的难民们就劝他说：“老哥，找个大夫看看吧，这样模样恐怕撑不到汴梁啊。”老韩自己也感觉到情况越来越坏，心知不妙，赶紧呀，边赶路边寻找大夫诊治。第一位大夫把脉后，摇头叹息道：“这是阴虚火旺的病变，应该滋阴降火。”给老汉开了沙参、麦冬、天花粉这类滋阴的药物。结果老汉吃了以后，喉咙里烧灼干燥的这种感觉一点没有改善，反而啊感觉口中异常的黏腻，同时啊肚子呀也胀得像鼓一样，连稀粥都喝不下去了。第二位大夫呢见状啊就断言说呀，这个是实火作祟，于是改用黄连呀、大黄啊泻火通便。谁知道啊，老汉吃药以后啊腹泻不止，本来身体就虚弱了，一泻之下接近瘫软，口干舌燥啊却愈演愈烈。就在这时候啊，老汉听说名医李东垣在难民当中啊吃药呢，于是他赶紧挣扎地爬起来，踉踉跄跄找到李东垣的医帐。李东垣看到他行销鼓励啊，赶紧上前递了一碗温米汤，轻声说道：“老丈，您别急，且慢慢地说。”诊脉的时候，李东垣眉头渐蹙，老人的脉象缓弱，就好像风中的蛛丝一样，重按无力。再看看舌苔，白腻的好像是积了一层霜，舌体啊也胖大，齿痕深陷。他又伸手啊按了按老汉的肚子，感觉啊像摸到棉花一样，毫无弹性。李东垣沉吟半晌，说：“这不是阴虚，也不是实火。之前的大夫啊，妄用寒凉攻伐，已伤中土。如今脾阳衰微，好像釜底无薪，怎么能够蒸腾精液上乘呢？”说到这里呀，李东垣突然想起了年轻的时候跟随恩师张元素入山采药，看到悬崖峭壁之间一株老松树，求枝盘结，松干上有葛藤蜿蜒盘伏，而那个藤叶啊竟然比树冠还高，翠色欲滴。张元素啊见李东垣望着那葛藤出神，笑着就指点徒弟说：“葛根的药性啊就好像你看到的那个葛藤一样，其根系深扎九泉，而它的藤蔓却能直上云霄，能引人身精液上乘，能将地下的阴水化为天上之雨露。”恩师的话呀此时如同闪电划破迷雾，李东垣脱口而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如今终焦虚寒如冻土，唯有补土生阳，引地精上济天寒。”想到此处，李东垣提笔写下了白珠散的方子：人参、白珠、茯苓、甘草，益气健脾，固守中州，如注滴固把。木香、藿香，行气醒脾，如疏浚河道。更妙外多用葛根，如架设天河渡桥，引精液上承咽喉。他向老汉也娓娓道来说啊：“您这个燥渴的毛病啊就好比南方大旱，

0: 北方红了。之前的大夫啊，或是滋阴，好像在旱地挖井，杯水车薪；或是清热，如同在北方泄洪，徒增虚损。葛根呀，于你而言，正有运河饮水之力，能将胃肠之津引至咽喉。老汉呀，将信将疑，服下一剂，可是当夜竟然就没有再咳醒。三剂之后，再找李东垣诊视。李东垣一看呀，他那个后胎已经没了，是薄胎腹舌，口角呢也湿润，燥咳已平，而且步履呀也渐渐的稳当起来了。一个月之后重逢，只见老汉步伐矫健，背着一筐新采的葛根，跪谢李东垣说：“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呀，老汉愿意做这葛根，将您的美名传到天涯海角。”这个故事堪称生阳止渴的典范。内经讲啊，清阳出上窍，李东垣深谙此理，脾胃生化之源，精微输布升腾，方能如雨露灌溉周身。一旦脾胃虚衰，精液不能布散，则口干烦渴之病风起。而葛根呢，质地清扬，其藤蔓高攀数丈，仍然能够枝繁叶茂，正是生清之象。你抛开这个葛根的断面，你可以看到呢，脉络密布，正如人体的经络纵横。可知啊，其能循经而上，灌溉沟渠，所以有生阳止渴的功效。葛根救渴的故事如春风般传开，难民们拄着葛藤杖跋涉的身影，成为战火中的一抹生机。然而啊，李东垣呀，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脾胃的衰败，不仅会令精液枯涸，更会让气血失养。正如皲裂的土地上长不出青苗，虚损的中焦又如何能够滋养皮毛呢？不久后，一位头发稀疏的秀才找到了李东垣，他的到来将李东垣的补土智慧引向更广阔的境地。
1: 秀才一词由来已久，最初是指才能秀逸之士。汉晋时期，秀才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到了唐代又一度被列入科举考试。宋代以后，凡参加地方选拔争取举荐的读书人皆可称为秀才。金国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统治，逐渐沿袭中原的科举制度，尤其是金熙宗时期，朝廷兴建孔庙，改革科举，以精益辞赋取士。一时间，北方尊孔崇儒之风日盛，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水涨船高。而对于读书人来说，立身处世除了文章学问，还离不开一个礼字。在儒家文化中，一个读书人既要富有诗书，也要衣冠整肃，举止合理，而头发恰恰是这套衣冠礼仪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古代男子成年要束发成髻，行冠礼，儒家又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对于一个已经跻身士林的秀才来说，头发早已超越了容貌本身，它维系着天伦孝道，承载着世人身份，更支撑着一个读书人的尊严与体面。然而，当这位备受脱发困扰的秀才找到李东垣时，他已经反复求医，却始终不见成效。那么，面对这个让诸多医者都束手无策的顽疾，李东垣究竟会如何破局呢？
0: 传说呀，有一个秀才叫孙凤祥，他读书啊虽然刻苦，但是由于天资有限，到40岁才考中一个秀才。孙凤祥这个人呀很消瘦，特别是头发枯槁脱落得很厉害。孙秀才啊很郁闷，年纪还不

0: 不算太大，
1: 可是头发呀快要脱光了，像个小老头似的，走到哪里呀都被人笑话。当然了，古代不像我们现在啊，就现在这头发脱光了，随便你到街上啊买一个假发，把假发一戴上，人家就看不见了，就不知道你脱发了。因此一听说哪里有治脱发的医生，这个孙秀才就很兴奋，就前去请教，前去治疗。但是往往啊是满怀一腔期望，结果的却失望而归，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只有摇头叹息了。大夫啊说，这个脱发呀，要么是肾虚，要么是血热，但是补肾的药物、凉血的药物用了一大堆，头发该掉还掉，就是长不起来。这一天呀，孙秀才找到了李东垣。李东垣问了病情之后，先为他诊脉。孙秀才双手观脉，都表现出了迟缓虚弱之象。我们以三部脉分属脏腑，右观脉实际上是跟谁相对应呢？跟脾相对应。那么右观脉虚弱是责之于脾气虚，左观脉是跟肝相配属，那么左观脉虚弱就责之于肝血虚。双观脉同时虚弱无力，你就可以知道这是气血不足，无力生体。孙秀才啊看李东垣沉默不语，你就心急地问说，先生啊，你看我这个脱发究竟是哪里出了毛病呢？李东垣就说，你既非阴虚也非血热，而是思虑过度，脾胃虚损，以致啊毛发不容。孙秀才啊听得似懂非懂，又再请教。李东垣又讲，内经云啊，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人身上下至头足都依赖脾胃中土生化气血涡旋转输之滋养，天地之间有土地啊，就像人有筋骨肌肉，天地之间有草木啊，正如人有头发有汗毛，贫瘠荒芜的土壤自然生不出茂盛的草木来。秀才听到这里啊似乎明白了一点。李东垣接着说，脾主思而藏意，你伏案苦读多年，思虑过度，劳伤筋脾，水谷入胃，脾气虚衰，难以转输，水谷精微不能灌溉皮肉毛脉，因此形体消瘦枯槁，头发才脱落稀疏。秀才连忙问，那该怎么去治呢？李东垣说，我为你开张方子，这是草木之药，我再送你四句话，则是补药之药，头发一定能长出来。随后啊，李东垣为孙秀才开了黄芪建中汤和四物汤。黄芪建中汤啊，这是温阳脾胃的名方，四物汤呢则是养血补血第一方，两者合用正契合孙秀才两手观脉虚弱气血不足的病机。而李东垣送了孙秀才哪四句话呢？叫做少思虑，多运动，省言语，慎防老。这四条医嘱啊，实际上都是在规劝，让孙秀才爱惜精气，不要过度内耗。大家也都知道，古人有句俗语啊，叫做胖和尚瘦书生。古代的出家人呀，不见得营养丰富，但是他思虑少，内耗少，脾胃渐虐，所以心宽则体盘。而读书人呢，则容易思虑过度。

路，忧思伤脾，吃的东西再好，生活条件再优越，水谷呢却不能够转化成气血，也容易消瘦虚弱。就这样，孙秀才啊连续吃了一个月的药，体重长了10斤，整个人呀看

0: 脱发的医生，真神医呀、啊！从这个故事你也可以看到，李东垣呀、啊，并没有拘泥于惩罚，把脱发归因于肝肾亏虚或者是血弱，而是在参合脉证的基础上抓住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关键，提出脾胃虚损、气血不容也会导致脱发。他把这个经验呀、啊、记录在《脾胃论》，其中也讲到，说患者呀皮毛枯槁，头发脱落，若见老卷生皮，气若自汗之下，则可以考虑用黄芪建中汤。如果渐渐脉虚血弱，则可合用四物汤。前者呀能够健运中焦脾阳，后者呢则能滋养阴血。反观我们现代人，压力大，思虑多，生活不规律，很多人呀年纪轻轻的就脱发，其实也正是由于脾胃损伤的缘故。因此大家要知道，说治疗脱发呀不宜一味的去补肾，其实调脾胃和气血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场眼病为何越补越重，越泻越虚？
0: 李东垣就说呀，说你这个病啊是本虚标示，虚中加火之症。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孙秀才脱发新生的奇迹，让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再添实证。但是要注意啊，他这个妙用还不止于此。有一年时值仲夏暑落之际，有一位名叫白文举的官员前来求医。白文举啊62岁了，身居高位，任职书判。这个书判实际上就是当时主理军政的一个重要的职位。身为高官，他虽然生活条件安逸，但是精神却经常紧张。平素啊脾胃就有伤损，而且由于长期伏案工作，还有严重的眼病，随着年龄增长眼目昏花，看东西啊都变形。这年夏天呀尤其是严重。白文举啊开始找了一个大夫看眼病。大夫说呀，他年纪大了吗，这是老年肾精亏虚，所以视物不明。于是啊就给他用了地黄丸呀、枸杞子呀、菊花呀这一类的药物。结果呀这个白文举呀吃完药，眼睛不但没好，还添了点新毛病。什么新毛病呢？哎，大便稀疼，胃口不振，短气乏力，更主要的是他的身体呀、头面呀、眼睛啊都发黄了。我们知道啊，发黄实际上可以归入黄疸的范畴了，而由于公务繁忙，白文举呀没有及时的治疗，结果呢就拖了一段时间，症状就更严重了，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起居。于是啊赶紧又换大夫看。这次的大夫啊听说他素有眼疾，这次呢又有深目发黄，就说呀，你呀这是属于肝经湿热，就又给他用了泻肝散。泻肝散这是中医治疗实证眼病的苦寒之药。 干净。

0: 有热，眼睛红肿热痛，这个时候，哎，用点泻肝散，用它来泻肝火、清湿热。白文举啊，素来就脾胃虚弱，吃了大黄、牵牛这样的猛药，病更厉害了。家人着急呀、就请李东垣去诊视。在医患对坐之际，白文举啊就问说，我这个病啊究竟是虚呀还是实啊，是寒还是热呀？李东垣就说呀，你这个病啊是本虚表实，虚中加火之症。白文举啊多年的眼病又经过这些治疗，也略通一点医理。包括我们现在的病人啊，实际上也是这样，有些病人呀、已经是长期是病患啊，对自己这病有点研究了。这白文举就说呀，之前的大夫啊不是按虚症来补肾，就是按实症来泻火，效果都不是特别好。而李东垣呢，你说这是本虚标实，哎，这令他耳目一新，不禁的就认真的倾听起来。
1: 标和本原本就是古人从草木中得到的一种认识，本是草木的根，是根本，标是草木的末梢，是枝叶。一棵树根藏在地下不容易看见，枝叶却显露在外，古人借这样的关系来认识疾病。眼前最明显的症状未必就是疾病真正的根源，而藏在深处的病因也未必会直接显露出来。道理听起来并不复杂，可一旦到了临症之时，却最考验医者的判断。因为有时候标与本同时存在，虚与实彼此交错，既然不能简单的归入一个虚字，也不能简单归入一个实字，那么李东垣所谓本虚标实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面对这样一团虚实交织的病情，他又会从哪里入手呢？
0: 李东垣呀、在这里就给他打了一个比方，比如一座旧房子，很久都没人住了，时间挺长的了，旧房子里啊到处都是灰尘呀、落叶呀、蜘蛛网啊等等，这个房梁啊也被虫蛀湿腐了，一屋子浊垢。如果要让这房子再住人，你说应该怎么办呢？白文举笑了笑说，很简单呀，把房梁换了，瓦片重盖，再把这个屋里呀、清理装修一番。李东垣说，没错，房子快要倒塌了，这是他本虚，满屋子灰尘浊垢啊，这是标实啊。如果只清理垃圾，动作你再稍微大一点，房子可能就会倒塌。但如果只换房梁，满屋子灰尘浊垢，人也没法住呀。白文举暗暗赞叹，这是真正高明的大夫，擅长化繁为简，深奥的医理呀、出自李东垣口中竟然显得如此浅近易懂。于是他连连的点头，又问，那为什么之前的大夫给我治病补也不行泻也不行呢？李东垣就说你脾胃素虚，运化饮食水谷尚且无力，何况再用些补药呢？这叫呆补，不但补药发挥不了作用，还会滋腻助长脾胃的湿热，况且呢现在又是仲夏暑热，自然界一派湿热，你再用点滋腻之药，内里湿热就会更盛，才会发黄啊。白文举点头称是啊。我问，那为什么泻药也不行呢？李东垣又说，大黄啊、牵牛啊这样苦寒之药，虽然能清湿热，但力量过猛，下咽之后啊它还没

0: 到达病所就先重伤了脾胃，导致啊膘食不去，本虚更甚。你还没有打扫干净，恐怕这房子先要塌了。白文举问：“那您准备怎么入手治疗呢？”李东垣答道：“如此情景，只有标本同志啊，在内补益脾胃，助心肺之气；在外呢，清理湿热，泄湿浊郁火。”就这样，李东垣为白文举开了一张攻补兼施的方子。补益脾胃，上注心肺，用了四君子汤和生白散，其中啊兼用苍术白术，
1: 既善健脾又可化湿，
0: 生白散益心肺之气，继而调畅升降，补中有痛，用青脾橘脾助浊阴沉降，生麻防风，助清阳上升，恢复脾胃升降出入，使中焦气血能够上融头面七窍，这是本虚的治法。那么标识呢？怎么办呢？
2: 素体脾胃虚损，
0: 黄疸则之湿热，故用泽泻利湿，缓步清热，令湿热从小便排出。下窍通，则眼目黄浊可以消退，
1: 再略加白芍，
0: 其性酸寒柔润，能够敛阴去火，也能佐治补益之药的热性。如此调理井然，功用分明，白文举心服口服。果然吃完三剂药，周身乏力，眼睛酸胀就消失了，效不更方，再吃三剂，身面眼黄彻底消退，小便通利，大便成形，行动自如。标识已清，李东垣又为他调方固本，仍从中焦脾胃升清降浊入手。这样陆续服用了一段时间药，多年的目疾竟然好转了。李东垣的弟子们看到如此神效，赞叹不已，就询问他：“老师，这张方子如何命名呢？”李东垣说：“就叫清神益气汤吧。”
3: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被称为补土派宗师的李东垣，难道治病只是一个补字吗？
0: 所谓的补土，绝不是一味的呆补、满补。
3: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古人认为啊，人之神以清为贵，其精华外现于两目。黄帝内经当中讲啊，清阳出上窍，又称呢血气者人之神。倘若脾胃升降失调，气血虚衰，致令清阳不升，浊阴呢怎么样上干头面，就会出现目不能视、耳不能听的病变。清神益气汤，标本兼治，虚实同调，令气血生化有源，污垢沉着排出体外，就如同一边挑灯火的这个垢迹，也就是灯芯这儿啊，那个垢迹你给它挑掉了，不仅挑掉了，你还要怎么样？还得要添满灯油，那自然呢？这个灯火燃的就会更旺，事物也就清明了。由此故事可以见到啊，中医治疗局部病变也必须从整体入手，不能僵化对应。有人说啊，一看到眼睛有病，说这个眼睛跟谁有关呀？跟我们的肝、跟我们的肾有关。哎，所以他一看到眼睛有病啊，就直

0: 懂得要补肾益精，看到人家头目变黄就只懂得这种清热利湿。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往往难以取效。这就如同啊，将军打仗必须要统筹全局。此外啊，本虚标实的病机也反映了人体疾病的复杂性。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些慢性病，比如像什么糖尿病啊，什么高血压呀，也常常需要标本兼治、攻补兼施的治疗策略。不能够说见火就泻，见虚就补，你要分清轻重缓急，要进行综合分析，整体考虑。白文举目极德育，弟子们还在惊叹于清神益气汤的玄妙，李东垣呢却开始遥望田间新翻的泥土，若有所思啊，治病如耕田，岂能只顾除草施肥？要知道啊，天地有四季，人参有生姜。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种印象，觉得李东垣呀，是不是只会用人参、黄芪这样的补药啊？所谓补土派，是不是就用补气药呢？其实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在第一个故事当中，我们讲李东垣巧用葛根，引精液上承咽喉，来治疗烦渴病。第二个故事，他通过调节中焦脾胃气血生化，来使得秀才脱发新生。第三个故事，讲到他标本兼治，在固护脾胃当中加以利湿，令病邪从小便排出。我们仔细想想啊，这些故事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一个相通的道理，也就是啊，李东垣所谓的补土绝不是一味的呆补满补，而是在滋养中焦气血同时，总要加一些调整气机的药物，来取得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实际上这正是他调补脾胃思想当中的一个关键之处。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千古流传的鸿雁异响为何能成为白鹭最动人的文化符号？蒹葭苍苍，白鹭为霜，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深意？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白鹭。
0: 李东垣以脾胃治百病，从不拘泥于一法一方，而是始终以疾病为本，当补则补，当泻则泻，当升则升，当降则降，补中有通，通中欲补，屡出奇病，不拘一格。他以脾胃为核心，将人身一小天地，人与天地相参的中医智慧用到了极致。这也是李东垣被称为补土派宗师，位列金元四大家的真正原因。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通过三个故事给大家讲述了李东垣是如何将脾胃学说融贯于各种疾病的诊治当中的。《黄帝内经》当中讲，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古人也说，中医治病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李东垣将脾胃思想贯穿于对于各种内伤外感疾病的认识当中，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医学财富。

他所着眼的不局限于人体这个方寸之地，更是立足于宏大的天地自然，去反观人体生命，通过观天下、察地理、悟人情，在一草一木、一饮一啄中体悟医道的智慧。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场看似无懈可击的谋杀审判，一段跨越20年的高墙抗争，一曲动人心魄的越狱传奇，惊悚题材的《永远王者》，同名电影获奥斯卡奖7项提名，小说和电影哪个更经典？读书与您分享《肖申克的救赎》。

0: 1975年3月的一天，美国缅因州的一所州立监狱里，一名叫做安迪的重刑犯凭空消失了，
1: 不是被释放，也不是被枪杀，
0: 而是在监狱中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刚才所说的，可能喜欢电影的朋友都知道，那是影史上的无冕之王《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剧情。
1: 但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原著，
0: 同样的书名《肖申克的救赎》小说，它是由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所创作的。那么这本书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刚才那个监狱的名字其实就叫做肖申克，书中的主人公安迪正是依靠这个墙壁上的

0: 洞口完成了越狱的。这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镜头之一，典狱长接下来墙上的美女海报
1: 露出了洞口。
0: 无论是从视听的角度还是从叙事逻辑，对观众而言都是极为震撼的，因为在洞的后面是一条自由之路，是人类意志的延伸。安迪是含冤入狱的，但是
1: 他的申诉与
0: 抗辩都被美国腐败的司法制度和监狱制度压了下来。他没有放弃希望，靠着狱友瑞德提供的锤子，经历了20多年的不懈挖掘，终于靠着自己挖掘的地道逃出升天，在海边过上了梦想的自由的生活。这部小说呢，是作者斯蒂芬金的转型之作，因为他是以恐怖题材小说成名的。关于这本书，斯蒂芬金后来曾经透露，他说，我花在这上面的精神比任何一本书都多。小说的主题和他所擅长的恐怖题材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部小说充满了希望和自由。为什么中国人对《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故事特别偏爱？我们来有请作家、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葛静为我们讲解一下。
2: 《肖申克救赎》这部电影呢，它其实传达了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在那种特别艰难的环境当中，人依然要心存希望，人依然要勇往直前。这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啊所追寻的那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应该讲是遥相呼应的。我们看到在这部电影当中，主人公安迪在那种绝境当中，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希望，而且他一直在非常坚定地保持着他内心的一种纯粹和真实，他还主动地去改变他身边那种特别糟糕的环境。他这样的一种人生信念呢，应该讲就像那种黑暗当中闪闪发光的火焰，它不仅能够照亮他自己前进的方向，改写了他自己的一种命运，同时呢，也点亮了他身边那些朋友的内心世界。这种披荆斩棘的能量啊，应该讲同样能够通过电影传达给我们中国的观众，让他们受到鼓舞。
0: 《肖申克的救赎》啊，几乎是一动不动地照搬了小说中的故事，故事的叙述角度和小说完全一样，是由安迪的朋友瑞德来展开的。影片从头到尾呢，都是由瑞德的话外音来构成的。观众不是全知的上帝视角，故事的悬念和谜底呀，是通过层层反转到最后才揭开的。影片和小说的前半部分一直描写的都是安迪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他的生活是一直向下，仿佛要永远地困在这压抑绝望的肖申克监狱之中。书中这样写道，安迪脸上偶尔会挂彩。对了，在1949年末，他还曾经因为脸颊骨断裂而到医务室就诊。看来有人用布将铁管子包起来，用力往他脸上挥打，他总是反击，因此经常被单独监禁。我想关禁闭对他而言并不苦，不像其他人那么受不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独处。尽管在监狱中的境况是如此的恶劣，但安迪一直没有屈服，他总是试图寻找机会反击。于是他终于等到了翻修监狱工厂屋顶这件事儿。安迪利用自己的金融知识与狱卒完成了一项交易，让自己和狱友们可以在屋顶休息一会儿，喝瓶啤酒。这个细节我估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我们来看一看小说中对这一段的描写。我们坐在那儿喝啤酒，感觉阳光暖烘烘地洒在肩膀上。尽管哈利脸上带着半轻视半打趣的神情，好像在看星星喝啤酒似的，却都不能破坏我们的兴致。我们喝了20分钟，这20分钟让我们感到自己又像个自由人，

0: 好像在自家屋顶上铺沥青喝啤酒。那我们来问一问葛静老师，这个情节为什么成为了剧情上的神来之笔？
1: 这个剧情呢，其实它发生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因为在此之前，应该讲安迪在监狱当中陷入了一种重重的困境，这个事件对他个人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机。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他用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用他自己的智慧击败了狱卒，也获得了狱友们的尊重还有敬佩。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件事儿，安迪实际上是把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生体验，感同身受的用他身体力行的方式带给了他身边的朋友们，那就是一个人凭借内心的力量，其实是可以战胜那些外表上看起来比你强大的多的对手的。在这个段落当中啊，我们看到安迪和他的朋友们沐浴着阳光啊，喝着啤酒，仿佛呢在修整自家屋顶，非常的闲适和自在。这样的情景让人从之前啊那种冷冰冰的监狱，好像瞬间就到达了一个让你身心舒展的地方，找回了一种真正的自我。应该说这个场景其实也是我们影片主题的一个外化，就是内心的自由才能带给一个人他真正的一种自由，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0: 谢谢葛老师。在安迪的好友瑞德看来，安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也太狂野了，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安迪的梦想最后也成了瑞德的梦想，所以故事的最后呢，瑞德也追随他奔赴海边而去。小说的结尾处是这么来写的：我想唯有自由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兴奋，一个自由人步上漫长的旅程，奔向不确定的未来。所以每个人都会为安迪从那个黑暗、漫长、肮脏的坑道爬出来，迎接自由之雨的那一刻所动容。这就像是春天破土而出的希望一样，是人类永恒的向往。感谢大家和我一起来共读这本《肖申克的救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讲起李白和杜甫的差别与不同，那还真是挺大的，从起名字也可以窥豹一斑啊。

讲起李白和杜甫的差别与不同，那还真是挺大的，表现在方方面面，可不只是诗歌的风格特点。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两家的起名。老杜家的起名呢，好像跟我们今天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不同，可是李白家的起名那就奇特很多了。李白的父亲我们只知道叫李克，客人的客，于是有学者推测李白家是从西域来的，所以呢就以胡客来称呼，也就是胡地来的客人，所以李克并不是李白父亲的本名。这个推断很有道理，彰显了老李家外来户的身份。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本人的情况吧。在李白降生的晚上，他的母亲梦见长庚星入怀，这个长庚星啊就是金星，古人也称太白金星。

0: 士呢，就给这个新生儿起名白，字太白，李白字号叫青莲居士。青莲花是西域的花，清净相洁，可见李白的号也是有寓意的。下面就说到李白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了，他有一个儿子大名叫伯禽，小名呢叫明月奴。哎，大家看，这跟我们汉族人的取名颇不相同啊。伯禽是周公的长子的名字，这个伯禽啊名鲤，就是鲤鱼的鲤啊。这个鲤呢又和道理的理、李白的李都是同音字，古时候呢就会通用。也就是说这个伯禽啊，它可以略等于李白的姓。还有呢，那个小名字在明月的后面加了一个奴字，它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遗风，是昵称。这个明月奴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西方来的小家伙，很亲切啊，对不对？李白后来还有一个儿子叫颇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玻璃，可以理解成天然水晶石。这个名字也不像是汉人起的名字，从起名看很能体现李白家族的胡话倾向。比较而言呢，杜甫家的情况就简单了。杜甫本人的名字呢，甫，也是一种古代男子的美称。倒是杜甫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叫宗文和宗武，有一种家族的荣誉感，希望他们继承祖上，努力做到文武双全。这是典型的传统儒家观念的体现啊。李白和杜甫都是兼收并蓄多元文化的结晶。比较起来，李白就更奇特了，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很深，胡话的倾向很浓，而且呢他的身上还有道家和纵横家的气质。而杜甫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奉儒守官更为正统。起名这件事啊，看上去虽小，但是可以以小见大。开放包容的盛唐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杰出文艺人才，从起名字也可以窥豹一斑啊。这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呢。李杜啊，同为唐诗的巅峰，究竟是谁更胜一筹呢？李白怎么对杜小弟雨寒讥讽？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一个很著名的争议，就是李白杜甫优劣论。这个李杜啊，同为唐诗的巅峰，究竟是谁更胜一筹呢？杜甫有一首《赠李白》，咱们俩都像蓬草一样没有着落，炼丹修道也没有个结果，整日里痛饮狂歌，飞扬跋扈，这样真的好吗？古人评价这首诗，说是李白一生的小象。杜甫赠李白诗最多，这一首旨意最简，足以尽之。李白也有一首戏赠杜甫：
1: 泛客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着午。
0: 借问别来太瘦身，总为从前作诗苦。这首诗就更有意思了，说李白和杜甫在一个叫泛柯山的地方重逢了。这个杜甫啊越来越瘦，李白就认为，哎。

杜小弟啊，你是不是因为作诗太呕心沥血了，太苦了呢？有学者考证，偌大的一个中国，找不到叫梵科山的地方，所以这首诗是存疑的。还有人认为呢，说这首诗是伪作，因为李杜关系那么好，李白怎么能会对杜小弟雨寒讥讽？我不这样认为。李白的这首诗啊，在唐代孟起的本事诗里就已经引用了，五代时修的旧唐书呢，还有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都有谈到，所以啊，从文献上考察是相对可靠的。杜甫是有名的苦吟诗人，他自己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李白说杜甫作诗苦，难道没有说到点子上吗？为什么就一定是伪作呢？其实啊，我想李白戏赠杜甫这首诗争议的背后，是李白杜甫优劣论在起微妙的作用啊。在盛唐，人们对李白是非常热情的，对李白的诗呢认同度极高，但对杜甫却比较冷淡了，很少人提到杜甫的诗。我甚至认为啊，杜甫的诗就像梵高的画一样，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历史的积淀，它的不朽价值才能真正为人所认知。这一点杜甫和李白也是不同的。对于历史上李白杜甫的优劣论聚颂千年，争执不休，非常热闹。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但是呢，对于李杜还是双子星座的说法最为通脱合适，不应该厚此薄彼，有所褒贬。宋代言语的《沧浪诗话》讲得很好，李杜二公啊，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到，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做。李白和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永远并列，散发着永不磨灭的光辉。

0: 哥，你见过蝴蝶吗？
1: 我见过蝴蝶呀，我原来去过蝴蝶谷，里面有多种多样的蝴蝶。你见没见过什么样的蝴蝶？
0: 我见过枯叶蝶。
1: 枯叶蝶？那你见没见过粉色的蝴蝶呢？
0: 好像没见过。
1: 那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
0: 好。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昌龙。什么样的技术让你足不出户就能看到一只蝴蝶？今天这款智慧课桌通过全息投影让孩子拥有沉浸式的视觉体验，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要想实现无介质全息成像，秘诀就在眼前的这块玻璃上。这块玻璃叫微通道矩阵光波导平板，它是一种新型纳米级光学材料，通过这块材料能够记录15光源的每一条光线信息，并且在另一侧复制出完全一样的镜像光线。这些光线实现了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无相差的三维立体实像，这个实像不依赖任何介质，可以直接裸眼观察。你看，当我干扰这块显示屏时，它的功能和操作并未受到任何破坏。从侧面看，我的手仿佛是徒手在抓空气。这块显示屏是可透视性的，完全

0: 影响我的视线。它就相当于你的桌子凭空产生了一块空气显示屏，它不影响你的视觉，也不影响你的空间。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功能都是来服务教学的。
1: 这款智慧课桌具备桌面升降功能，符合孩子学习的多个场景，站着读书，坐着写题，都能按需调节，还能有效地调整坐姿，避免孩子因为姿势不当产生脊柱侧弯等情况。全息投影还可以有效防止孩子近视，通过在空中进行阅读、实验演示等交互操作，可以降低传统屏幕对孩子眼睛的伤害。
2: 小象小象，蝴蝶英文怎么说？
3: 蝴蝶 butterfly。
1: 智慧课桌增加了知识学习环节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有助于引导孩子对知识认识和探索，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4: 智慧课桌的魅力之一，就是把知识的呈现从二维变成三维，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实物化，让孩子能够更直观地理解知识。智慧课桌的出现，让教学模式有了新的改变，引导孩子和知识互动，提高学习兴趣，培养理解能力。
0: 促进教育公平，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足不出户享受到优质、丰富、生动的教育资源。
5: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哎，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这是新来的同事啊，别紧张。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飞。时代飞速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可以代替人类进行高危工作。仿生警犬就是我们的忠实伙伴，它可以帮助人们排除危险，和我们一起守护城市的公共安全。仿生警犬不仅能够敏锐地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在遇到安全隐患时，它还能及时通知管理人员来到现场，将危险迅速排除。现在我将设置一个安全隐患，看看仿生警犬从旁边路过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我们的小警犬凭借着实时环境感知建模功能，可以精确勘察一切敌情，各种复杂的环境在它眼中都能自动生成可视化的三维模型。只要发现安全隐患，它便会立刻将视频传至后台，提醒管理人员及时查看。面对生活中的安全问题，仿生警犬能够应对自如，帮助人们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但是在面对雪地、沙地、砾石等恶劣环境时，它还能轻松应对吗？
2: 仿生警犬虽自重55公斤，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动作的灵敏性。强大的运动神经让它的四肢与大脑达到了高度的机械化同步，而全局路径规划和全自主避障功能又让它拥有了超乎寻常的智力。即使是行走在野外恶劣的环境中，它也能精确规划出躲避障碍的最佳路线，并依靠强大的运动神经灵活地将它们避开。
1: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试验，看看这只仿生警犬能够托起多重的货物。
2: 别看小家伙四肢纤细，但它的承重能力却超乎你的想象。仿生警犬依靠身体里发达的机械肌肉，能够轻而易举地背起50公斤重的货物快速奔跑，不会给它的行走造成负担。强大的机械动力让它具备以一己之力运送百斤货物的惊人效果。翻山越野，勘察敌情，仿生警犬依靠自身强大的性能，帮助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将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未来，随着仿生警犬的不断升级，城市公共安全将变得更加具有保障。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设备走出了实验室，变身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好帮手。那儿童显微镜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设备，它可以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带到孩子们的视野里，而不仅仅局限于肉眼。那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又能给孩子带来怎样新奇的体验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这是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便携式显微镜，体积小巧，操作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开关机键，就能让孩子更加清晰地看到隐藏的微世界，有效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在这台专门为孩子研发的显微镜头下，能够清晰地看到小草的气孔、叶子的脉络，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拍摄出如此细微的画面的呢？这台显微镜相机采用的是将无球面透镜成像和三维成像相结合的一种技术，能让物体放大1000倍，无需制作标本就能直接进行实物观测。孩子走到哪儿，哪儿就是生物课堂，让孩子从此爱上科学。
1: 与此同时，显微镜的显示屏采用的是2.0英寸 IPS 护眼屏，
0: 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微观世界的真实色彩，还能有效保护孩子的眼睛，减少视觉疲劳，是儿童探索微世界的智能小助手。与大多数显微镜不同的是，这台儿童显微镜不仅能够拍照录像，还能将拍摄的内容保存到显微镜里，让孩子随时随地观看与朋友分享。除此之外，这台儿童显微镜还采用新能源充电电池，电池充满后可以连续使用300分钟，让孩子告别换电池的烦恼，尽情徜徉在神奇的自然中，感受微世界的魅力。儿童显微镜，孩子探索自然的启蒙老师，有了它就好像随身携带了一个智能助手，让孩子轻松探索自然奥秘，领略微世界之美。
2: 埃塞俄比亚高原狮尾狒族群暗流涌动，雌性幕后主导局势，雄性王座随时易主，统治之争瞬息万变。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埃塞俄比亚的塞米恩山脉，绵延着辽阔壮美的高原草甸，为一种独特灵长类动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环境。狮尾鲱，世界上唯一以草为主食的猴类，规模最大的家族群体，拥有数百名成员，占据最优质的草场。如此庞大的群体看似极易陷入无序状态，但其运行遵循一套严格而冷酷的等级秩序，每一次互动、梳理行为或对视都带有明确的目的，并伴随高度的紧张。这种社会结构在某些方面与人类相似，包括

整个夏季充沛的降雨保证了食物供给充足。但前提是你必须隶属于一个强大的族群。雄性首领占据最优草场，地位较低的雄性被限制在族群边缘，真正的威胁往往来自这些区域。狮尾吠的社会结构高度复杂，等级制度严格，成员间关系变化频繁。年轻的单身雄性试图提升自身等级，唯有如此，他们才能获得优质草场和繁殖机会。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会发起挑战，有时伴随激烈打斗。

来自各方的持续挑战使雄性长期承受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几乎没有间歇，这种社会结构与人类社会存在明显相似之处。家庭单元是施韦费社会的支柱，也是繁殖的基本单位。12只雌性构成该单元的核心，另有4只雄性也生活于其中，但无权参与繁殖。唯一享有繁殖权的是雄性首领默多克，沉重的压力落在他的身上，他已领导这一群体6年之久，大多数首领的统治期通常仅为5年，所有雄性都觊觎他的位置，这也是他经常独处的原因。然而，权力格局并非如此直接，真正的支配权不在他手中，而由雌性掌握。从人类视角来看，这些雌性表现出精于谋划、善于操控的特征，有时甚至带有欺骗性。一旦他们采取行动，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始终保持紧密协同，同时也是高效的抚育者。

为保护家族，他们愿意采取多种手段。他们有时会主动制造紧张局面，甚至无故与邻近猴群发生冲突。

然后退至一旁观察默多克的应对方式。这一次他通过了这场检验，只要感到自身得到有效保护，雌性们便不再追究，其他群体前来挑衅的年轻雄性被迫撤退，雌性们也参与驱赶。默多克并不知晓这实际上是一次预设的试探。而背后的主导者正是雌性首领斯隆，他是这个不断壮大的族群中的雌性首领，许多幼崽均为其后代，同时他对其他雌性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族群成员都希望获得他的支持。从表面看，雄性似乎掌控全局，但实际主导权掌握在斯隆及其姐妹群手中。因此，斯隆始终密切关注着族群中的各种动向。当他发出信号时，默多克便会现身。雌性们看似服从，但此时一只强壮的年轻雄性已将目标锁定于默多克所拥有的一切，要获取这些，他必须在等级体系中不断向上攀升，而这通常意味着发起挑战。

所有成员均在观望。这名闯入者体格强壮，斯隆密切注视局势，他将继续支持默多克，但前提是后者仍然足够强健。每一个姿态和回应都被仔细审视。默多克的统治是否出现裂缝？很快，他便将挑战者压制回原有位置。这场冲突他取得了胜利，但后续还会有更多挑战。他并非塞米恩山脉唯一的雄性首

0: 悬崖之巅，默多克率领族群向高原草场进发，沿途危机四伏，天敌环伺，更有同类觊觎，大战一触即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作为主要首领之一，默多克的领地范围从陡峭崖壁延伸至上方最优质的草场，此刻他正带领族群向那里进发。

尽管体型不小，狮尾狒却相当敏捷。与许多近亲不同，它们不擅长攀爬树木。作为食草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在地面活动。它们是世界上唯一将草作为主要食物的猴类，但最优质的草场并不容易抵达，也并非所有成员都能进入。对幼狮尾狒而言，此处类似一个充满风险的环境。但在演化过程中，它们已逐渐削弱对高度的恐惧，受本能驱动，它们不断向更高处移动。然而这里也潜伏着天敌，非洲黑貂以及体型巨大的虎鹫鹫。

因此幼崽最安全的策略是紧贴母亲身侧。但最严重的威胁往往来自同类。对一位首领的评估，不仅基于其力量和统治力，也参考其经验和判断力。今天，默多克成功带领家族沿其多次攀爬的路线登上高原顶部，但他无法预知这是否会成为他最后一次以首领身份带队。至少目前，这片草原仍在其控制之下。他带领族群抵

越来越多的狮尾狒陆续汇集而来，每位首领都在日复一日地证明自身实力。食物充足时，不同家庭单元会聚集成超过千只的大型群体。在灵长类动物中，很少有物种能形成如此规模的群体。默多克和斯隆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首领，正因如此，他们优先占据优质草场，也正因如此，挑战者不断出现，每只雄性都想成为下一个默多克。但他们并不了解首领所承受的压力，只看到地位带来的优势。与人类相似，狮尾狒也重视身体接触。身体接触在其社会交往中占有重要位置，而首领往往获得最多的疏离关注。狮尾狒大约将20%的时间用于互相疏离，这并非仅仅为了清除体表的寄生虫和污物，更重要的是巩固社会纽带。当两只狮尾狒彼此靠近，进行触碰、对视和身体接触时，这类似一种无声而深入的交流。我们或许无法确知他们的具体感受，但研究表明，这种行为能加强个体间的联系。这也是狮尾狒在冲突后恢复关系的方式。斯隆也通过梳理表达对默多克的接纳，这种互动也具有缓和作用。狮尾狒的面部表情同样传递丰富信息。由于面部肌肉的特殊构造，它们是唯一能做出翻唇动作的灵长类。这一表情看似具有威胁性，但实际上更多表示顺从。真正指示冲突的讯号包括露出牙齿、瞪视和大声吼叫。有时仅需一个明确的眼神，斯隆便能向同伴发出警报：危险临近。

他迅速龇牙以示警告，数只流浪雄性正试图侵入领地。如果这些雄性的目的在于夺取草场，幼崽可能遭到攻击甚至被杀。

在高处警戒的默多克很快发现了入侵者。此次并非斯隆的预先安排，但雌性们迅速集结。默多克立即展开行动。

斯隆从旁协助。默多克径直冲向那些流浪雄性，试图驱散他们。

雌性们也加入驱赶行列，但其中一只雄性成功逃脱。随后，他犯下一项严重错误。这一次，斯隆亲自介入，其主导地位清晰可见。那只雄性意识到大势已去，斯隆同时也对那只雌性施加了惩戒。在这个群体中，只有默多克被允许与雌性交配。斯隆清楚，只有处于体能巅峰期的雄性才能胜任首领角色。这一次，挑战者几乎得手。但默多克的繁殖能力仍获得族群的认可，他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其持续的表现。这也使得雄性狮尾狒成为灵长类中承受压力最高的群体之一。维持社会地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从人类角度观察，他们十分惧怕失败与遭到排斥。

默多克却有理由感到紧张，他可能失去一切，包括最优越的生活条件、最佳草场以及繁殖权。斯隆持续推动默多克保持最佳状态，即使一天临近结束，也不让他完全松懈。夜晚来临，族群在悬崖边歇息，以便清晰观察周围潜在的威胁。家庭成员彼此紧靠，相互依偎，以保持体温。但默多克得不到这种放松的机会，情况似乎有所变化，斯隆开始与他保持距离。族群内的

其他雄性也向他发出挑衅的信号。来自内部的挑战比外来的更具危险性。不过最终他仍需休息。

0: 寒冬逼近，默多克内外受敌，王者宝座摇摇欲坠，斯隆冷眼权衡，族群之中杀机涌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园迎来新的一天，一片静谧。默多克试图缓解前夜积累的紧张，他的家族正在进食早餐。突然，雌性们通过面部表情互传信号。又一次检验即将开始。这次，一只来自默多克族群内部的年轻雄性主动行动，而雌性们退至一旁观望着。斯隆密切注视，这只雄性并无交配许可，但一只地位较低的雌性接受了它。这一行为很快被发现，默多克愤怒地冲过来。来自族群内部的越界行为是最严重的威胁，整个群体陷入骚动。

最终默多克占据上风，但这场较量比预想的更为艰难。为巩固自身地位，他随后与同一支

雌性交配。如果该雌性将来产下幼崽，后代必须属于默多克。但这一举动同样违背了族群的社会规范。斯隆作为雌性首领的地位也可能因此受到挑战，他不会任由这种情况发生。雌性侍卫队有时同样采取强硬手段。斯隆凭借自身努力赢得现有地位，不会轻易让步。他维持秩序的对象不仅限于默多克。

随着冬季到来，草场质量开始下降，外来雄性为争夺食物而不断靠近，冲突势必增加。如今食物变得稀缺，资源压力上升，即使幼崽之间争吵也趋于频繁。越来越多家庭单元汇聚到最后残存的草地上，

所有首领均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压力持续加剧，庞大的群体数量进一步增加了紧张氛围。流浪雄性在族群边缘徘徊，伺机侵入。如果默多克的力量开始衰退，此刻正是一年中他最可能丢失地位的时候。狮尾狒不存在退位选项，失败意味着全面失势，后代可能被杀死，自身被逐至边缘地带，只能觅食残余食物。这一切使默多克持续处于紧绷状态。

埃塞俄比亚干燥的冬季正在影响塞米恩山脉。草叶逐渐枯死，这些食草猴类不得不调整食谱。他们用手指挖掘坚硬的土壤，寻找根茎、种子以及未被严寒完全风干的草叶。

随着年龄增长，默多克积累了丰富经验。他知道，在这个季节，这片草场已是所能找到的最好选择。另寻他处，并无实际收益。周围其他强势家庭也聚集到同一片高原区域。很快，随着流浪雄性不断逼近，剩余的草地将变得更加紧张。

打哈欠有助于增加氧气摄入，伸展肌肉并调节体温，同时也是一种传递非攻击意图的信号，有助于缓解群体内的紧张关系。然而，默多克族群中的紧张氛围仍然存在。雌性们持续检验他的掌控力，他清楚斯隆在密切观察其每一个动作，不断衡量他的能力。他的基本策略是维持与斯隆的连结，以保住自身的地位。他努力与地位较低的雌性保持互动，也与幼崽进行接触。冬季迫使越来越多群体聚集，族群规模不断扩大，成员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但默多克知道，埃塞俄比亚高原的环境只会更加严酷。草地在缩减，水源也在减少，溪流变窄，水塘变浅，对每日需饮水的猴子而言，这是切实的生存困难。强势家族被迫集中到一起，形成一个超大型族群，多位雄性首领共处一地。

紧张气氛几乎触手可及，界限被持续试探，实力被反复比较。

谁先饮水？哪个家族更早到达？那些流浪雄性还能保持多久的耐心？

0: 地图的尽头生存着凶猛强壮、长着钢牙利爪的熊，本能、饥饿、贪食统治着这里。这里没有禁忌，无论是北极熊还是棕熊、黑熊，时刻为生存而战。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作为最大的家庭单元之一的首领，默多克和斯隆对食物和水源拥有优先获取权，这使他们处于优势地位，同时也使他们成为其他个体关注的焦点。

水源枯竭，草木干枯，频繁的争执使默多克承受的压力超过以往。他能感受到那些流浪雄性的注视，这是他最易受到挑战的时刻。

此刻斯隆仍站在他这边，但如果他表现出任何软弱，权力格局可能发生变化。每年冬季对峙都接二连三地发生，

默多克面临新的问题。鲜红的胸斑显示有两只雌性已进入发情期，在我们看来或许并不突出，但对那些流浪雄性而言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流浪雄性开始向雌性靠近，一场夺权行动可能随时发生，其诱因正是这些发情的雌性。挑战者从各个方向聚拢过来。

斯隆密切关注局势，紧盯着默多克的每一步动向。

族群内部那名挑战者再次出手，这次毫不遮掩。他利用混乱局面为自己创造机会。他已准备接管这个家庭。在混乱中，他再次与一只雌性交配。默多克会放任这种行为吗？斯隆静观其变。多克发现了，默多克一采取行动，雌性们立即上前配合。斯隆冲在最前面，如果默多克仍然能够坚守阵地，斯隆便会在他身旁。这绝非象征性的对峙，退缩即意味着认输，而坚持则代表胜利。斯隆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0: 刻击伤了那名越界者。同时重新压制其他挑战者。斯隆及其姐妹感到很满意。但所有成员都明白，这种认同只是暂时的。对施韦费而言，生活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系列考验。默多克再次证明了自己，这也正是斯隆依然选择支持他的原因。但无法预知明天是否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局面。
1: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四十多年来，为了大幅提升亩产量，他如何倾注心血攻克谷子杂交的壁垒，让干旱贫瘠的土地上谷米飘香？
3: 攻坚追梦，赵志海。

0: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玉米和水稻已经杂交成功，可谷子始终没有成功培育出杂交种。到了1980年前后，全国大多数研究谷子杂交的单位基本上已经放弃，但是有个20来岁的小伙子却要执拗地坚持下去。这个小伙子叫赵志海，他心里很清楚，放弃可能是个明智的选择，但自称笨人的赵志海却把谷子杂交的攻关任务扛在了自己的身上。赵志海的眼前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荆棘之路，那么他能否破解谷子杂交的密码？在科研攻关的过程中，赵志海又遇到了哪些难题呢？
1: 塞外之地，他用10多年的坚守，只为寻觅那万里挑一的奇迹。
2: 每天睁开眼，我们都带着希望去做的。
1: 然而，试验屡试屡败，希望一次次破灭。
2: 收获时候看着不行，又沮丧。
1: 突发意外，农民面临巨大损失，他该如何面对？
2: 都倒了，我们觉得特别心痛呀。
1: 一路荆棘密布，难题接踵而至，他却永不放弃。
2: 我觉得大家都不干了，我们不能。我不离开，我不后悔。
1: 挑战自然极限，他能否破解谷子杂交的密码？谷子，古称稷，去皮后叫小米，是我国传统粮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赵志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培育出世界上首例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随后又陆续研究出“张杂谷”系列品种，结束了谷子过去只适宜在半干旱地区种植的历史，在全国16个省区市推广。张杂谷系列品种累计种植面积超4500万亩。
2: 谷子的营养价值主要在3个方面有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说，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第二个，它矿物质。第三个是维生素，这些个一般其他作物需要从蔬菜水果中获取的。谷子是一个不需要灌溉的作物，所以将来个在节水方面，我们谷子还要发挥作用。
1: 1978年，赵志海考入了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2: 后来就是我们在毕业实习时候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子对张家口比较重要嘛，所以就收下了谷子。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说，谷子的光温敏实验。当时的实验看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实验，就是说从这个谷苗出苗以后就开始进行遮光。不遮光就常日照，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8个小时遮光它处理效果最好，这次也变大了，就使我们只要是在这不同地点有变化的时候，各种变化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跟光温反

0: 反应有关系。
1: 大学期间所做的骨子光温敏实验让赵志海深受启发。1982年，赵志海大学毕业，来到张家口坝下农科所，成为了一名骨子科研人员。当时张家口骨子种植面积近200万亩，而亩产量却不到140公斤，远低于玉米和小麦的亩产量。因此实现骨子杂交，让骨子增产迫在眉睫。然而全国诸多的骨子研究单位先后按照高粱和水稻的杂交模式对骨子进行杂交，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无法获得大量的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又叫不育系，是指雄蕊退化而雌蕊正常的骨子，由于不能够自花授粉，因此才具备杂交的可能性。
0: 为什么要搞这个不育系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干预它，它就要自花授粉了。自花授粉就是就没有杂种优势了。你比如说用一个不育系不行，要种一大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可用，所以对我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1: 在当时，每亩地中通常种植2-3万株谷子，每一株谷子的谷穗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小花，只有绝大多数雄蕊退化的谷穗才能算作不育株。因此仅仅为找到一颗不育株，赵志海和团队都需要像大海捞针般的在几十亩上百个品种的谷子中一株株观察比较，而后才能大规模育种。由于张家口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因此每到冬天，赵志海和团队又远赴海南岛进行育种。3年光阴转瞬即逝，但他们依然没有培育出大规模的雄性不育株。
0: 我们觉得大家都不干了，我们不能不干，而且花了大量的经费，大量人，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许我们还不能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成功也要给别人总结经验。万一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每天睁开眼，我们都带着希望去做的。
1: 1985年，就在谷子杂交的梦想始终看不到前景时，赵志海偶然间看到了一篇有关光敏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文章。文章指出，长光照和高温能够改变水稻的繁殖功能，从而可以直接获得大面积的雄性不育株。赵志海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大学时做过的光温敏实验。既然光照和温度能够影响谷穗的生长发育，那对谷子的繁育能力会不会也有影响呢？想到这儿，他和团队开始尝试着通过控制长光照和高温来获得谷子的雄性不育株，但一年下来，不育株并没有出现。
0: 一开始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得按照别人来，所以我们种好多去天天观察复不复人那个，如果出个不育，我们就需要抓到一个了。那么我们就发现，谷子呀是北方的作物，温度越高，它反而长得越好，所以低温才能让它不育。
1: 根据这个推测，1987年，赵志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为确保试验的准确性，他和团队首先在数百个不同的谷子品种中选择出200多种适合的品种，一行一行地种在试验田中，然后又分别控制每一行谷子的光照长短和生长温度。连续几个月观察比较后，他终于发现了一行雄性不育株，并得出结论，该品种不育的条件是28摄氏度以下的生长温度和14小时以上的光照。惊喜不已的赵志海决心扩大战果，他和团队用同样的方法，将同样品种的谷子种下10几亩。志在必得的赵志海在谷子长成后却发现，这次种下的谷子没有出现一株雄性不育株。
0: 我们就分析气候变化，那么它有预性恢复了，我们就不能用了，那我们又开始新的找新的不育系，种下的都是希望，收获时候看着不行，又沮丧了，但是我们想办法再种下去，又是希望，又收获，又这么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么做。

凭借着对杂交谷子成功的期望，赵志海连续7年都像候鸟一样往返在张家口的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日复一日的在田。

0: 届八二一选育成功。1996年，赵志海获得了前往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的邀请，但面对让谷子增产的理想，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
1: 中国不缺一个博士，但是需要一个真正的热爱这个谷子，把它推开。我们科研人员里边就是实现自身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实现我的价值的一种诠释。
0: 科研之路屡次遭遇难题，面对杂交不彻底、抗旱性差等问题，他如何改进种植方法，让杂交谷子亩产量再创新高？
2: 攻坚追梦，赵志海。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选育成功为谷子的杂交提供了可能，但这仅仅是个前提。谷子培育周期漫长，从测配繁育到推广往往需要数年时间。1997年，赵志海和团队开始进行杂交谷子的育种工作，但是如果只在张家口进行试验的话，一年只能播种一季。为了赶进度，赵志海和团队每年多次往返张家口和海南岛，只为了能够进行两季杂交试验。播种之后，他还要每天面对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一盯就是8-9个小时。那么这一次的育种工作能否成功呢？
0: 根据不同品种的特点，赵志海和团队选定了春播的谷子与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尝试杂交。但即便选定了大致的谷子品种，赵志海和团队在测配之初仍然配对出了3000多种不同的组合。
1: 今天我们已经有所有把这个基因全部都扫描完了，那么这也需要算好几个月的，就是计算机好几个月，我们过去不可能人工算，那是不可能承受的。最后都是田间数着算，都得去种，种几千几万份，都去比较去，才能够比较哪个好。每年都在淘汰，我们这样淘汰都在70%-80%的淘汰率。
0: 从张家口到海南岛，赵志海和团队每年都要进行两季杂交试验，每天都要对比观察不同品种谷子的杂交效果，并精心筛选。从3000多种组合到300多种组合，再到几十种组合，经过连续3年的筛选后，他们终于确定了适合杂交的品种，并在张家口投入繁育。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品种张杂谷一号诞生，最高亩产突破600公斤，被誉为谷子杂交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不过赵志海并未沾沾自喜，他马上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
1: 这是谷苗日草，你看这个它长的叶子多么一样呀，这草很多时候呀，我们在就不容易来区分。
0: 经过多次试验后，赵志海和团队杂交出能够抵抗除草剂的谷子新品种，但新的问题也很快出现。受气候影响，新品种的谷子杂交不彻底，有相当多的谷子产量低，且不能抵抗除草剂。
1: 一开始就是用喷去田里除了苗以后，我们去用这个打了喷雾剂。喷子嘎子嘎子嘎子去喷去，那个毕竟比人工建苗要省工了， 但是说还是复杂了。

0: 能不能用这个除草剂拌种的方式，把种子在萌发时候就把它失去效能，那么这个自浇种子它不出苗了，光是杂交种出苗了，你种下去它就不用再喷了，生产上每减少一个环节就是一个进步。
1: 利用拌除草剂的方法，赵志海和团队将杂交不彻底的问题彻底解决。2004年，张杂谷二号诞生，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抗除草剂杂交谷子，解决了谷子除草废工的世界难题。随后为稳定产量，赵志海和团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杂交制种，并在2005年推出了张杂谷三号新品种，不仅能够抵抗除草剂，还具备谷穗大、产量高的特点。教书育人，不忘心系农民，立志突破传统经验养殖模式，他如何让渔业数字化技术在大地落地生根？攻坚追梦，李道亮，近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新品种张杂谷三号的诞生给了赵志海强烈的信心，然而就在2006年的夏末，他却遭遇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那天正在田间试验的赵志海突然接到紧急电话，很多种植张杂谷三号的农民反映谷子出现了大面积倒折。听到这个消息，赵志海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和面对，他甚至都不敢去地里看一眼情况。可是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地里。只见倒折的谷子一片片，农民们十分的伤心，这让赵志海的心情差到了极点。那么谷子倒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赵志海又能否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0: 那年正好赶上一个多月两月不下雨，降水量我们400毫米才只有200多毫米雨，它杆长得很壮，出杆出穗大，杂交种但都倒了，我们觉得特别心痛呀，不能人家说不行就不行呀，我们得找规矩。
1: 看着谷子因干旱问题而成片倒下，赵志海百感交集。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谷子地边缘有几株颗粒饱满的谷子却并未倒下。
0: 我就看着边起这几颗供给水这个土壤地方大了嘛，是不是种多了种密了？杂交谷子不得种那么密，我们就过去2-3寸一圆，但这地方它就相当快，而且还有块地春天的时候7-8寸一圆，我一看那个长得非常好。
1: 这个意外发现让赵志海恍然大悟，在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以后，他和团队一面继续进行杂交育种，一面测试杂交谷子的种植密度，最终得出结论，杂交谷子并非种得越密集亩产量越高，种植密度一定要适中。
0: 我们就过去2-3寸一圆，一亩地种过去种30000株，现在我们种多少？我们种3000株，因为过去的谷子打10克20克，我们种稀了，一个穗子可以打98克。如果夏天一个多月不下雨，那谷子过去出不来，就卡脖汗，出那穗出不来了。

0: 不是照样出来，照样结结实。平衡性好了，稳产了，种子也少了，成本也低了。
1: 经过分析以后，赵志海和团队推出了吸植大穗的种植方法，解决了谷子抗干旱的问题。2008年，新品种张杂谷五号获得鉴定，最高亩产达811.9公斤，创造了当时世界谷子亩产量的最高纪录。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谷子高产不再是老百姓唯一的需求。为了让谷子品质更好，让小米味道更香，随后的几年间，赵志海和团队陆陆续续研究出20多个张杂谷新品种，具备节水、耐旱、耐瘠的特点，尤其适宜在我国北方干旱少雨地区种植。其中，张杂谷13号不仅闻名长城内外，也热销到长江以南，而张杂谷19号专为敦煌等干旱地区培育，只需播种前浇水一次，亩产量也能稳定在300-400公斤。如今年近70的赵志海依然忙碌在张家口农田和海南岛的试验田之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谷子地中，寻求着更高的谷子产量。
0: 谷子你看它这个，它的根扎那么深，穗子又那么弯啊，越成熟穗子越弯，越谦虚扎根大地。张家口这个土地非常非常适合谷子，非常非常适合我，所以我不离开，我不后悔。我恰恰赶上了谷子国家需要，那么使我就是说就像一个蜡烛一样，我想尽量去燃烧

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留下了什么？考古发掘出的良渚文物反映了先民们怎样的物质与精神世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遇见江南，寻古。

0: 良渚文化遗址中神秘的刻画符号能否算作一种古老的文字？那些精美绝伦的玉器又有怎样让人意想不到的功能？跟着书本去旅行，遇见江南寻古，马上回来。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杨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杨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杨小满。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字的出现让人类开始走进文明社会。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的文字起源于何时呢？目前公认的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商代的甲骨文，从其成熟程度来看，在它之前很可能存在一个早期文字产生发展的过程。汉字是受原始图画的启示而创造出来的，文字的出现象征着文明的开端。当语言能被记录，智慧得以最大程度的积累，其对原始社会的文明化进程无疑是巨大的推动。这段文字出自于《图画与符号》良渚原始文字，这本书是专门研究浙江杭州良渚遗址刻画符号的一部著作。

0: 考古学家曾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发现了一些简单的刻画符号，但它们表意和运用的范围有限，无法归入文字的范畴。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发现让人眼前一亮，这些文化密码能否为我国文字的溯源揭开崭新一幕呢？本次书本旅行团由三位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组成，他们想要了解良渚刻画符号背后的故事，并邀请到了考古专家夏勇老师。旅行团将和夏老师一起解码5000多年前良渚人留下的秘密。
1: 然后前面就是我们刻画符号的一个展板，那么其中展示了一部分。那么整个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截止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收集到是750多个，那么把它们合并同类项之后是340余种。
2: 夏老师，那良渚文化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符号呢？
1: 良渚文化出现那么多符号，也不是说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人类自从有意识开始，他一定会创造一些符号，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自己本人或者说这个族群的一些重要的经验，然后传承下去。只不过到了良渚文化的时候，它那个符号数量大量的增加了，这是跟它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扩张、人口的增加、它整个社会发展是相当的。
0: 夏勇老师表示，我们在陶器、石器和玉器上看到的只是良渚文字的一部分，更多的刻画符号很可能是由于刻画在木头等有机物质上，很难跨越数千年保存下来，而仅存的这些刻画符号极有可能在良渚人的信息记录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背后就隐藏着良渚人的生活。接下来，夏老师将带同学们通过一些良渚文化典型的刻画符号，看看先民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俗话说，民以食为天，5000年前的良渚人吃些什么呢？
2: 夏老师，我刚刚在良渚博物馆看到，就是有些是鹿的画上去的符号，那它有画那个鹿角吗？我好像没有注意看到。
1: 画板带了吗？
3: 带了，带了。
1: 我记得他好像没有明确画鹿角，
2: 但他那个腿长长的感觉跟鹿的形象还挺接近的，
1: 是有点接近，所以我们是推测可能是鹿，因为鹿当时在肉食里面不是占到很高的一个地位吗？它是一个陶片上的，一个陶片上，然后是一个圆圆的头，我记得还有一个眼睛，然后它是这样的，两个尖尖的，然后这边还有胡子，然后差不多这么一个形象，然后这个四肢很细小，但画得不太像，它应该是这样的，但它那个胡子很明显，
3: 但是好像没有看到有胡子呀。
1: 对啊，所以说只能说推测可能是鹿嘛，对吧？
2: 那我还在其他的一些陶罐上面看到有那种虾的符号，还是挺明显，就有两个须的那种，然后长长的这样弯起来，
1: 那个肯定是虾，
2: 有点像，肯定是虾。
3: 还有一些鱼的符号。
1: 好歹我们是在江南啊，
2: 他们那个时候肯定是会捕虾，
4: 里面捕虾、
2: 捕虾什么。
1: 它那个除了肉食，它这个是肉食大型的那个动物之外，还会捕虾、捕鱼，包括贝壳。
2: 我好像还看到有那种螺丝什么的那一类的生物。
1: 你们那个罐子上没看到吗？它一个罐子上还有条小鳄鱼。
2: 对，
1: 这良渚博物院很有名的一件东西，对吧？很可爱，
2: 特别可爱。
0: 在良渚古城遗址里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中，猪骨约占80%，鹿骨约占10%。根据考古发现，良渚先民以稻米为主食，以猪、鹿为主要肉食，当然他们还会补充鱼、螺丝、蛤蜊等水产，同时还有甜瓜、菱角、葫芦等果蔬，饮食结构颇为丰富。考古学家们曾对茅山遗址良渚文化晚期的稻田土壤进行了植硅体密度的分析，这个时期稻田的平均亩产量大约为141千克，与河姆渡文化晚期亩产量约63千克相比，增加了1倍多。而根据史料记载推算，距离良渚2000多年的汉魏时期，南方水田的单位面积折合亩产在150到180千克，只比良渚晚期的产量略高一些，足可见良渚稻作农。

0: 业的发达。了解到了梁主人吃什么之后，旅行团的同学们对梁主人住在哪儿提出了疑问。夏勇老师说，在浙江海盐仙潭庙遗址出土了一件梁主时期的陶器盖，上面有一个刻画符号，或许能给出答案。
1: 现在到这个房子是对当时梁主房屋的一个复原。
2: 我看这个屋子的形状跟我在博物馆里面看见的那个类似于房屋的符号还很像呢。
1: 对，我们当时复原的依据之一就是你看到那个符号，所以你看那个倾斜的坡度，包括这个整个一个结构的具体的比例，都是参考那个符号而来的。
0: 我们眼前这个近似于房屋的刻画符号，下半部分是六根竖向短线，就像是作为桩柱支撑着用横线表示的一个平台，平台上用两根竖线表示房屋的墙体，墙体上方为斜斗的四面坡形式的屋顶，屋脊上有数根竖向的短线，这种结构可能是房屋顶端的某种装饰，也可能与前后两个坡面的固定有关。另外，在屋顶的两侧还刻了两条细线，有考古学家推测，这两条细线可能是想表现整个屋顶是由茅草或是稻草类材料铺设而成。
3: 夏老师，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梁主文化的刻画符号对整一个城市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现在我觉得梁主文化刻画符号这么多，数量又比较集中，然后当时肯定对它梁主古城有这么大一个工程，对它的设计，对它的营建起到一个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古城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程，这么复杂的工程它会涉及到什么制陶啊，涉及到一些劳作啊，涉及到具体的每一个方方面面手工业，那么其实我们的符号已经涵盖了比较丰富的一个门类了。也就是说，当时其实我们换个角度可以看到，它那个梁主古城包括周边发现的符号，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他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比较美好的一种场景吧。
0: 西汉哲学著作《淮南子》中曾这样写道：故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一心，则无一人之用。面对梁主古城、水利系统等庞大工程，成千上万的建设者要想同心同力，整个梁主社会想要正常运转，就需要利用刻画符号进行交流和传递信息，这样才可以使得千万人同心同力。即便今天人们还能够看到的梁主刻画符号只有很少一部分，却仍然可以让我们一窥先民的生活画卷。梁主先民通过双手创造美好生活，这样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依旧随处可见，并将一直延续下去。梁主玉器一书中这样写道：梁主文化玉器在中国史前玉器中独树一帜，是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体现梁主文明的重要因素。《梁主玉器》这本书是由杭州梁主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编写的，书中对梁主出土的玉器做了大量详细的解读。在梁主众多的考古发现中，玉器的总量之多令人惊叹。玉器是梁主文明礼制制度的物质载体，被赋予了诸多重要的作用。梁主文化有着当时较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例证。旅行团成员请到了梁主文化资深考古学者王明达老师，并约定在梁主遗址公园的江家山见面。
2: 哎，王老师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王明达老师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作为梁主第二代考古人，曾多次带队对梁主遗址进行发掘，并率先提出了梁主遗址群这个概念。
4: 我们到这个边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梁主遗址的古城的西面，你看看铺着石子的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墓葬，我们在考古学术上就叫江家山梁主文化墓地。能够葬在这个上面的

0: 都是这个族群里边统治者，也就是贵族啊，平民老百姓是没有资格站在这个墓地上面的。你看啊，同学们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反山，现在是因为都是种了草皮了，原来呢就是有断面，在我们南方都是平原，突然之间勾出一个包来，
1: 嗯，
0: 是不是？过去没有基本大建设的时候，到处都是，这些都是良渚时候的人为了营建他的祭坛和墓地，人工把它搭起来的。所以1984年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苏秉琦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到了就是土作金字塔这么一个概念。
2: 醒陵古城中心莫角山宫殿区又建在人工特意营建的高土台之上，这样土筑金字塔式的墓葬在整个良渚遗址群中是极其少见的。考古学家由此判断，至少是贵族级别以上的人才有可能被葬在里面。反山遗址共发现11座大墓，共出土随葬品1200多件组，其中玉器1100多件组，占了90%。如此数量庞大的玉器，让考古学家最终认定反山是良渚王陵所在地。反山王陵的发现也为整个良渚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工作打开了新的突破口。此时旅行团走进良渚王族墓葬，看着墓中数量庞大的玉器，发出了疑问。
1: 老师，他这里写说这里边的墓主人至高无上的王者地位，那这12号墓它的出土的玉器都十分的珍贵吗？
0: 对对对，良渚文化的玉器数量多，器种也多，它的精美程度是其他古文化所不及的，那确确是它的代表性，就是这个12号墓，总共出的玉器是647件，标志性的虫出6件，它还有你看月月用月做的大斧头，另外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器种，头部三叉形器，几乎它都把良渚文化的所有玉器的器种都涵盖在里边。
2: 为了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良渚玉文化，王老师带领旅行团来到了良渚博物院。良渚玉器一书中说，虫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原因便与神徽有关。所谓神徽，就是良渚玉器上重复出现的神秘图案，神人兽面纹，像是在表达良渚人崇拜的某种信仰，是良渚文明的一个标志。
0: 这是良渚神徽，所有的虫上出现的其他器物上都是这个的简化形态。
3: 我觉得吧，它可能是一种人鸟合一、人兽合一的状态。
1: 我倒是觉得像一个人，然后骑了一头猛兽。
4: 我觉得可能是像一种太阳神啊之类的一种精神符号，或者一种精神的信仰。
0: 其实对它的解读很多种，我的解读，祖先崇拜，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图像呢？上面神的脸，两个眼睛，一个蒜头鼻，一个嘴巴，嘴巴里面的牙齿就像我闭着牙齿，是不是露了笑容的一样的
3: 啊？
0: 这个很写实，而且眼睛你看还有眼珠子都出来了，它上面戴了个大的羽冠，这个放射上的我认为是羽，象征羽毛，是吧？包括它的5个手，你看张开了，指关节都出来了，看见没有？
3: 嗯。
0: 下面的潜伏掉就是那个瘦的脸，两个大眼睛，它的鼻子也特别的宽，嘴巴有尖齿，还有獠牙。他这个样子呢，你看你那个手就这样扶着啊，好像扶着个方向盘一样，实际上就是扶着那个兽的头
3: 啊，
0: 是不是啊？那么下面那个呢，你看你那个腿，它是前肢的，
3: 对，
0: 是吧？老虎的爪子就这样在扶着，所以叫良渚神徽，我认为是祖先崇拜，代表了他的信仰。中国是个中华社会，永远把自己的先祖作为是英雄人物传下来的。
2: 神徽的形象在良渚玉器上以不同的姿态反复出现，始终贯穿着良渚文化，是良渚玉器图案的母题，也是良渚县